0: 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敢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又艰苦，
1: 欢喜啥啦？
0: 啊，欢喜
1: 的是，讨着花啊，
0: 讨不着，
1: 讨不着，啊，你不是讲哦？
0: 但是欢喜的是安怎，你知道吗？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甲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家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看，
1: 嗯，
0: 啊，无电视台正式咧卖吼。
1: 各位爸爸妈妈更不相信，靠那边问嘞，靠我电视台问介绍。
0: 安尼恁就知影讲，家宏有甲恁欺骗，无甲恁欺骗
1: 啦。是啊，是啊。啊，咱实在讲啦，电视台因为它伊的广告实在太贵的啦。
0: 啊，我讲，贵甲无贵吼，唔是重点。
1: 是啦。
0: 重点是咱的产品真材实
1: 料。名家有好啊，
0: 本来就有迄个价值啦。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因为伫我的节目，
1: 家宏是上咱只大部。
0: 讲事实嘞，我拢爱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 是啊是啊，
0: 会当食平安、食健康，
1: 会当像阮的等待机就好啊啦。
0: 啊，食出恁健康的生命，
1: 食
0: 出恁活来的专员，这是我一生毕生的志愿加啊心愿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三皇啊，我都讲自开始哦，我听到我朋友阿公七十岁生癌，食到107岁，因阿妈生癌食到105岁。啊，就是拢靠这个三环敢维持，你看30几年哦，啊，同款靠三环，让癌细胞降低，让癌细胞凋零，无论是你身躯的炎啦、红啦、血啦，啊，拢总甲你降掉。啊，我前两天我家己一个朋友哦，为着干那要降肝指数，伊个猛暴性肝炎吼，1200几。啊！我硬强迫伊一工食8包，
1: 但伊真正够骨力嘞呢。
0: 甲咱长辈时代报告吼，啊，10天内底啊，然后伊降偌济，你敢知？伊的指数降一半以上啊！
1: 是是是。哎呀，
0: 来喂了，来。
2: 喂，嘉宏啊！
1: 哎，是哥。哦，足久无听着你点歌呢。
0: 是哥，你今日是咱只走倒用？
2: 我
0: 啊
2: 7:30
1: 就爱
2: 起来
1: 吃鸡啊，
2: 十点嘛
1: 咧。哦哦哦，伊今日十点鸡啊，刚要食饭，要死啊！
2: 但我
1: 来即摆才食
2: 吃，可能
1: 要死哦。要死就对。我起来甲你叫车啊！
0: 你今有要点歌还是要？
2: 我要点歌，嘛要俄罗斯产品啊，阿伯。
1: 哦，你真正拢无人知
0: 影食产品较重要，点歌无重要。
2: 是吼。嗯。对，我老黑啦，
0: 大
2: 中
0: 王
2: 啊，
0: 大中
1: 王
0: 吼，哦，张黑玉英妈妈啊，恁老听现场的节目就知影吼。黑玉英妈妈呢，饿了该得志。
1: 对啊，巧。
0: 哎呀，本来巧姑，
1: 啊你想那在大中王？
2: 哦，我就起个暗先压落，压落背起，嘿，有当时腰酸啊，老啊咩？
0: 好好，
1: 老啊。
0: 妈呀，你还真少年呢，你加我几岁啊？尔。哎呀！
2: 叫
0: 恁阿
2: 叫
0: 讲到，安尼吼，阿要点要点什么歌？
2: 我要讲歌，妈妈的撩魂
1: 啊！妈妈的撩魂，好，我打开来播上。
0: 啊，妈妈的撩魂非常的伟大哈！
1: 是啊是啊，
0: 伊的一粒伊的一粒一茎，拢是为着咱这个家。
1: 是啊，本来少年，你看今麦甲咱饲到较大汉，那撩魂拢走出来。
2: 我老母
0: 讲，
2: 我生
1: 奶有
2: 问
1: 哈。
0: 对对对，
1: 是啊是啊，哇，你的观念真赞。
0: 哎呀，和我同款。好，啊，等下给你，
1: 等下给你安排哦，
0: 哈，安排哈，
1: 好，多谢你哈，拜拜。
0: 啊，我讲我这个产品，
1: 嗯，
0: 啊，要卖给电视台，和我内心的煎熬，头几个月，啊，自从签约卖给啊电视台了，我无一工好困眠的，啊，逐工都在想，啥啦？逐工都在想，想讲我一个这好的产品，啊，卖给电视台。即个爸爸妈妈唔知买得起无？啊，我予遐济人个感情食好伊，包括我个丈人治癌4期，食甲免挂钱免开刀。第二，咱个丽华妈妈鳞癌也食好伊，啊，咱个赵志妈妈啊膀胱癌食好去，啊，婚姻上疼某个金丝大哥啊癌也食好伊。
1: 即个林富松
0: 松富大哥，
1: 松富大哥，
0: 挂癌啦。肝癌，
1: 嗯，
0: 啊，原本指数拢降袂落来，
1: 哎呀，
0: 买起啊， 结果医生嘛真怀疑，
1: 是啊，
0: 啊，讲伊是安怎有法度把伊的癌指数降低，
1: 嗯，
0: 啊，讲真正，这就是家宏啊，找到好的产品给因吃，啊，但是真济因为时空背景甲经济因素，要卖真正的成本，讲事实，啊，恁要卖会真唔甘，真困难，
1: 是啊，
0: 啊要。用真正了钱的成本，家宏会当维持多久？吼、哦，这才是重点。啊，但是家宏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啊，抱着救人命啊，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啊，我嘛要伫遮坦白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恁食着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在心肝内的话吼，足久无讲，我三房子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那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啊，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啊，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上来拢无同款，来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别种树啊。三黄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双水长顶管。
1: 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伊是三黄，桑树的桑哦，三黄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来讲，伊要爱姜黄，讲姜。姜黄恁到附近买得有啊啦。
0: 三黄甲姜黄无共，
1: 无共啦。
0: 啊，所以讲伫只啊在厝要甲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啊，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例，
1: 嗯，
0: 啊，唔是家宏讲真正贪财，要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因为事实啊，我伫只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啊，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伫只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来喂，廖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来，喂我来楼卡个好补一下。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夜深淡啦吼，讲真个，我昨含伊讲到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袂甲变变叫，逐工电话接袂哩。阮个、
1: 啊、
0: 电视台，吼讲、哦、真正，因为过去有诶伫电台，伫电台就听我讲起了好，啊，非不得已已经
1: 无话啊。你看，可见即卖伤即着歹命诶人有够济。
0: 啊，我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吼。
1: 是啊，是啊。
0: 啊，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
1: 嗯。
0: 啊，即就是啊，咱即个婚礼诶。阿秀阿妈妈啊，甲咱点的，吼、哦，伊本来就是我那生癌，啊，食咱的三黄食到作战，啊，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啊，我来唱一条歌了，啊，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啊，要安怎来进行啦，吼、哦，啊，来，那是有一天啦，吼、
1: 哦，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啊，真正让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道电视买对看来，我直接跟你讲。
1: 嘛，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干那三黄吼，会当治癌的册，上少啊，伫医生出了十本以上啦
0: 吼、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的你中岛的时阵，明星三的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
1: 啊，你甲想无好的产品无摘掉，这么侪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的广告的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麦啦吼。
0: 是啊，你冇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麦哦。
1: 啊，咱是杨磊甲咱做代言的，啊，真侪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在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因拢有十三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四分十九秒倒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唔免过介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卖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很多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阿卡波多，会当正是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大家也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但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

0: 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桑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异味，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桑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1: 桑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桑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2: 这个桑黄它就是可以增加我们患者本身的抗病力，还可以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最高、抑制肿瘤效果最好的桑黄。
3: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它一路陪我走过来，过去我在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皇国宝精髓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0: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皇国宝精髓。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皇国宝精髓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4: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挂的比死较艰苦啊！我那爱开刀，我无个医啊。
5: 大家试刀听听灵，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到讲这灵感。
6: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粒4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问题了。
4: 找到这味桑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唔免开刀哈。我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桑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6: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桑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怎啊心跳，怎啊较袂白掉的，怎啊较轻松安尼。等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落山来，山啊都超70斤了呢，我进100斤了呢。
3: 所以为着厝内的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恶病哦，吹掉你三黄，甲吃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0: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桑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领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桑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桑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跟我联络。
7: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这段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他都在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吼。伊大肠癌嘛是靠咱的桑黄甲治好势。所以讲他都伊出来讲真济话。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讲实在伊老了男人。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8: 感动的眼泪。伊
7: 讲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伊是免费甲咱代言，加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上电视，我拢是一定先客房做考验，先客房做试验，我讲你吃好，你再来甲我做代言，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8: 无啥搞，
7: 我讲爸爸妈妈。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8: 安来你讲。
7: 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8: 是
7: 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8: 是
7: 你会选择买桑黄来吃， 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若甲你判断讲你剩啊半冬一冬，啊你甘愿买来吃？
8: 我甘愿我死买当做外卖，伊我一百万甘愿去客起来开开，我食看有效，我嘛要试看卖啊！
7: 啊，所以讲吼。啊！直接我就是要甲
8: 爸爸。你无饲，你唔知呀、啊？你试看卖呀、啊？
7: 你根本唔免饲。
8: 对啊。啊，但是你种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道要安怎。
7: 因为这到家来都唔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饲过啊。嗯。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搞正，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即我有听到五十个啊听友以上敲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为大肠癌转去搞肺癌，
8: 是，
7: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9，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8: 对啊，每一届查某囝替伊欢喜
7: 啊，每一届啊，秀琴妈妈啦，
8: 是啊，
7: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8: 嗯，
7: 啊，阮头家有讲吼，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啊，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8: 讲卖，介绍类卖啊。
7: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讲啊，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那有五个人甲你娱乐，五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8: 所以咱在爸母啊，你也用过。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又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7: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8: 哦。啊，加红的咧。
7: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8: 是是是。哦、
7: 咱讲真正。
8: 因为人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
7: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
8: 咧，啊，无影遐
7: 济人要讨。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都有啊，无影人都一定爱家己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的。啊，电话，恁真正若有需要的，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的，你敲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卡吼。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一拉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九七特价2980，您敢知我过去一组卖恁，恁都啊买一啦，嘿啊吼、哦，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9: 哎，
8: 阿祖大哥，哎，来，你要见证呢？
9: 系啊系啊，
8: 来。
7: 啊，你食了安那？
9: 然后食了介钱都退下来
7: 啊。啊，你有
9: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
7: 个愈
9: 少，
7: 完全愈少啊啦吼。
9: 对对对，好，
7: 啊你有需要无？
9: 有啊有啊。
7: 有啦吼，好，欸、来安尼好，好，
8: 谢谢你哦吼，你稍等。
7: 来，你好，楚慧妈妈。
8: 楚慧妈妈，
10: 你甲高宏啊见证呢？
8: 来，
7: 三黄食了安那？
10: 哦，高宏啊。
7: 嘿。
10: 我迄阵吼，三黄吼，甲你买三组的特大组的啦。
8: 是是。
10: 啊，我顶回吼生迄个皮蛇无？
8: 好，对对对。
10: 啊，我打电话问高宏啊。
8: 是。
10: 啊，高宏跟我食迄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7: 我著加红本人啊，
10: 拢足紧的呢。
8: 安尼哈，
7: 多谢。
10: 你大本的呢？
7: 好，多谢。
8: 我谢谢诸位妈妈啦，
7: 感
8: 恩你哦。
7: 来，为你个婚姻上听无诶，
8: 金丝大哥，
7: 金丝大哥，
11: 你甲那头家讲，这未使无要滴滴啦，
8: 未使无
7: 滴滴。未使
8: 无滴。啊，你食了安那？
11: 结果太卡少，嘛爱爱口只只。
7: 安尼哦，真正赞啦吼。
8: 啊，你食了好无？
11: 啊！刚讲阮，刚讲太太，阮太太都
8: 是是是哦，皇宫阿爹，
7: 皇宫阿爹好去啦。
11: 我只家迄个巴肚阿妈在病院，好伊叫林明星哦。
7: 哎，
11: 是阿咧甲，是甲讲，特登是讲，要是讲即届下来要看无伊啊无啊。
7: 安尼
11: 好。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阿个甲迄个汤都甲讲，伊即摆甲送个啦。
7: 哦哦。
11: 我前日拜咧讲，哎呦，怪怪。
7: 哎。
11: 啊，怪怪，我都是好奇嘛，是好奇，即摆迄个林金枝，迄董事长嘛吼，伊讲， 压压的。
7: 是。
11: 你唔能走，我伫咧摆，我要解切片来验。
7: 哎。
11: 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还是太怪怪呢？
7: 哎
11: 哎。阿公叫我加去做一礼拜。哎。啊，好。
7: 安尼好。
11: 做十公，哎呦，压的。
7: 哎。
11: 也好
8: 哦，厉害厉害，
7: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哈。
11: 讲开我你从这要食好了，你要食蛋糕，特别听你胡椒瓜，你家里好要食就好了。
7: 好好，
8: 多谢多谢多谢。
11: 我唔加电话给你。
7: 我知我知，
11: 我唔好。哎呀，你阿兄弟阿哥都欢喜你。
7: 好，
8: 谢谢谢谢，
7: 多谢多谢，
8: 多谢咱金丝大哥啊，感恩啊哈，谢谢。
11: 头家唔帮你冇去啦。
7: 好，
8: 好，谢谢。
11: 不就唔加小钱冇，即老伙仔讲见你我啦。
7: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千啊，系啊。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11: 好，
8: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12: 喂，
8: 郑国大哥，
7: 来了。
12: 你好，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8: 你等一下啊哈。
7: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宏，嘿。

0: AM 一零七一。
1: 哥哥，我问看阿孙安怎，今嘛是讲阿得盖好势啊？
0: 盖好势啊！
1: 到我病院去。
0: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骑我车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1: 宜兰迄个啊？
0: 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1: 我这个这顺心不断的隔壁。
0: 好，阿嬷安尼简单
2: 就好，简单就好，因为即摆现场哦。
0: 我真作侪人敲电话，侪
1: 人食好，过迄我行会使车，因吼啊食好，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嘛背蛇，介严重啦。
0: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
2: 好，好，好，好，谢谢阿嬷哦。
0: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3: 算卡，
0: 好，算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啦，吼。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2: 卖给恁啦吼。
0: 啊，这最后一通啊哈，
2: 哎、
0: 欸，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为了，
4: 高雄
0: 兄，我高雄本人，
4: 哦，迄三房哦，
0: 嘿，
4: 我食一桌吼、
0: 哦，嗯。
4: 哎，等等啊，真死咯吼！
0: 是，
4: 好呀，搁去检查，讲无伊啊咧。
2: 哦，真赞哦！
0: 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电话无铺耳背呢？
4: 我也会啦。
2: 啊，也会妈妈。
4: 恁好，恁好。
0: 是是是。哎，多谢。啊，有做欢喜无？
4: 也好啊，我本来八控机哦。嘿。啊，先一路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0: 哦哦。
4: 今嘛准食三黄哦。
0: 哎。
4: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无伊安尼，
0: 恭喜
2: 哦，恭喜你啦，吼！
0: 啊，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4: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0: 多谢多谢。
4: 无钱，搁来借嘛，会好。
0: 祝福你，恭喜！
2: 祝福你哦，亚文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0: 来，六来，宝贵大姐。
2: 宝贝大姐。
5: 拍谢拍谢。
2: 来，你个。
5: 线下呢？
2: 好，不要紧，不要紧。
0: 来，为六来，金龙大姐。
6: 你
0: 教我，嘿，我
2: 教。请问妈妈，
6: 做干部的哦，啊，这，阿谁嘛？
2: 小安，
6: 小安，哎，小姐你好，
2: 你好，
6: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我做感谢的，
0: 做感谢的，
6: 感谢的，较像我讲，我哦，
0: 嘿，
6: 顶边今诶，这过年哦，去跋倒的哦，
0: 嘿嘿，
6: 哦，跋田都拢听，还佫再一路还佫艰苦安尼哦，
0: 嘿，
6: 安尼。干那卡，迄啰有些痔疮啦吼，啊，佮干那卡疼，人干那想要生大肠癌嘛。我食了即摆较快活，我即摆佮家己买真多。
0: 安尼吼，
2: 是啊是啊，
0: 多谢。
6: 我头先嘛有家己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无家己买啦。
0: 是是是。
6: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家己买。
0: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6: 今日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三百份。
0: 啊，多谢多谢。
2: 谢谢志博妈妈啦，
0: 你
2: 家己用钱开的啦。
0: 我长寿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2: 对啊，
6: 这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恁两个。
2: 谢谢谢谢。
0: 好。
6: 我自己卡，我嘛甲恁恁这工人讲，我讲你吃安个个狗呢，吃了今日吃了三百回。
0: 多谢
2: 多谢啦，多谢。恁吃好，伊身体健康上重要。
6: 食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0: 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6: 啊，大行都好，我安尼买真济哦。
0: 对。
6: 也唔捌几遍好食。
0: 做好的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6: 啊，你做好做有请这老伙仔，这老伙仔吼出老闲咯。拢安尼比较熟。
0: 好。
6: 做感谢。
0: 好，多谢。
2: 多谢咱金凤妈妈啊。
0: 这大厂来。
6: 哎，我上哪在听这？
0: 嘿嘿，好。
6: 我跟你讲哦，
0: 好。
6: 我上台先跟你买。
0: 好。
2: 好。
0: 啊，金龙妈妈，安尼我
2: 因为我即摆很定，即摆到后通定位。好。
6: 你讲我上台先来跟你买了，吃开凉的，暗三好凉。
2: 好。
6: 感
2: 恩哦，
6: 哈。唔捌做这两个人家好，感恩。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6: 多谢了，
2: 多谢多谢。
6: 我会跟你交关。
2: 好，没问题，谢谢啊，哈。
0: 好，
2: 谢谢。
0: 来，
2: 苏大哥。
7: 哎，他见见哈。
0: 啊。
2: 哦。
7: 哎呀。
0: 你讲啦。
7: 哦。三王要见证啊。
0: 三王要见证，食了啦。
7: 食了赞的啊。
0: 赞的。
7: 见证迄个，哦，迄块地瓜地葱。
0: 哎。
7: 食来讲，从几位的比较赞的咧。
0: 迄地葱足简单的啦，嘿啊。
7: 无老会老地的，你唔知哦。
0: 安尼好，好。
7: 对啊。
0: 好，多谢哦。
2: 好，多谢。苏大哥点个赞。好，谢谢你哦，哈。
0: 啊，感谢啦，哈。
2: 哦。这么热烈。
0: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足侪无听到的，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 丈人吧，吼、哦、啊，我的丈人吧，四期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支三黄就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吃弄中午好啦吼！
2: 来
0: 啊，来为了
2: 苏娟大姐，
3: 喂，
2: 你吃三黄安啦？
3: 我真正三黄真正吃肥多，真
2: 正好。你只要吃肥多，我更爱管呢。
3: 哎呀，真的是啊，哎呀，
2: 哎呀，
0: 我三片的讲话啦吼！
3: 真的，真正爱讲话。
0: 哎呀，
2: 我苏娟大姐嘛，没有告知者。
3: 哎呀，
0: 本来这个苏娟大姐，本来
2: 你在卡呢。
0: 我顶届我特别个栽培出来选举。
2: 你那个更贱嘞！
0: 还个单过了你啊？
3: 有
0: 影，还
2: 真有影。多谢时间大姐哦，感恩哈，谢谢谢谢。
0: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敢那这个感觉。
2: 是啊。
0: 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讲啊，我早暗拢会干嘛做啊，上香敬茶。
2: 嗯。
0: 吼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受尽这啊。
2: 苏金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8: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了。
2: 你小大姐，今晚唔先伫节目拍摄哦哈。
0: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以上。
2: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以上啦。
0: 差不多一二十通。
2: 对啊。
0: 敢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
2: 啦。楼卡接起啊啦。
0: 啊，直接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不是惊死，是欢乐，
2: 啊、
0: 是欢乐死的，
2: 真正欢乐死的，不是无救，是欢乐死去的。
0: 啊，迄啊做绝症，
2: 无有意、啊，
0: 无有意，
2: 嘿呀、啊，
0: 吼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应，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2: 嗯，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病病叫，骨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支啊三黄，搁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支产品电视台尽力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什么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卖。有诶，甚至啊，我无机会伫我遮卖，我直接公司就叫阮诶团队合面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侪人啊，毋是干呐，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呐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着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得到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2: 啊，高指数关的人哦，
0: 那
2: 这做好个诶，
0: 嘴破嘴臭啦，吼，啊，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
2: 是啊，
0: 迄个是火气大，
2: 火气肝火大，
0: 火旺盛啦，
2: 是啊，
0: 啊，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互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2: 包括讲你即卖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标靶诶，麻烦你加三黄类食，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0: 啊，本来吼、哦、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2: 是啊、哦、
0: 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诶周年庆会当卖无？
2: 嗯，
0: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半个怪啦
2: 吼！啊，
0: 虽然
2: 打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0: 虽然头家咧听，我也是爱老实讲。
2: 是啊。
0: 啊，我半个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此算免庆祝一下。
2: 是。
0: 吼、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广告，恁会当打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予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偌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感情，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 吼、哦，上好是佮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白姜的对啊啦吼、哦。我你的癌啦，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打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信心啦、啊、吼，系、
2: 嗯、
0: 啊，我刚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当然唔相信咧，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哦。2980-3980，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2: 九七
0: 2980啊吼，啊我今日同款，中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啊，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啊以上啦吼，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啊，你要年纪食较大咧。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三黄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啊，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啊！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四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诶电台卖三万啊！恁着爱甲电视台买。啊，若大组诶，就是今日游玩6000块，12盒买10盒，加送恁2盒，6000块，12盒啦吼。啊，若特大组诶，就是24盒，我搁加送恁6盒，12000块，1500啊，消完就无啊。来，维尼尔，真诶大姐，来电话卡咧哈。啊，来喂，你好，树冠大姐，
9: 哎，
0: 来你好，要三王哦，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三王哦，
10: 嘿，我是做搞下子的，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我都讲啊，要清肝解毒火，全国敢甲你保证包医的，癌的好的，拄啊，干那我这个三王咧啊，来喂，你好，郭文姐啊，喂，来要三王哦，
9: 你家
0: 红，嘿，我家红本人，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未堪一担呐。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予你癌会好诶，各样上天然诶来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0: 嘿，四化妆，嘿。
9: 买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特大组诶起来扛。
9: 我讲
0: 啥？嘿。
9: 你爱加加伊任务。
0: 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维六，嘿，来要三万哦。来电话行咧，来维六，来要三万哦。
11: 嘿，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三万哦。
11: 嘿，刚好啊，上大组诶。
0: 有来电来行咧吼，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9: 对，
0: 哎，来电来行，好，来电来行咧，来维六光明大哥，来要
12: 上
0: 网吼。
12: 上
0: 网
12: 啊！
0: 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玉子妈妈。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吹，来你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新台又要上网哦。
9: 对，
0: 嘿，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1: 对啊，阮爸拢会遐发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0: 好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吼，啊来维六厝的妈妈，啊来维六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13: 阿哥。
0: 哎呀，来安尼你等下行咧，等下行咧，来维六来起价。
13: 喂，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四组的。
13: 今麦下当有大组。
0: 特大组的啦，哎呀。
13: 别
0: 你要特大组还是要小组的？我看你买小组的就好啊。
13: 无啦，无。
0: 哦，好，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金妹大姐。
13: 喂。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吼。
13: 你
0: 嘿，我家宏本人。
13: 哎，搁要请问你主张说你有
0: 法做？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啦。嘿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瘤、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嘿啊，来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破门咧。来，喂，你要要上网哦？
13: 哎，
0: 来，等下个来。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那会当安尼甲恁靠近，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人野生的。来，廖大哥。
14: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哦，来，等下个来。来，啊，来，喂，你要来买上网哦？哎，来，等下个来哈。 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嘿，来电话加你吼。啊，哦，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加你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优惠啊！来位了，小太太。哎、欸，来了，要上网哦、喔。来电话过来。今日这是要救人命，唔是要赚钱啊！来，信昌大哥，来要上网哦、喔。来电话过来，来位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喔。来电话过来，来位了。好、喔、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喔。来电话过来，来位了，阿曾阿妈妈。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要来低保，来要上网哦，放两档两档新会哈，打做好呢，哎呀，等下下咧，来喂你要来平静呀，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要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等下下咧，啊，来喂你要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您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哦，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哦，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哦，来龙明大哥要上网哦，哎，来电话下来吼。啊，来喂了，来要上网，玉芝妈妈，你电话起来啦！啊，长辈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恁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啊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岁，那用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炎降火哈。来喂了，来电话给你哈，给你消炎止疼，退红。来喂了，杜文。
12: 哎，嘿嘿嘿。哎，先做先做。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了，来你要要上网哦。
15: 对。
0: 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今日先做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介绍啊哈。我今日先做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四盒，大做的6000块十拉送你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24盒，我阁送你6盒，到你30盒，予你食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予你好一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丽华大姐。
15: 喂，上网。
0: 来电话行咧啊，啊，来喂你好，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嘉荣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16: 三环吼，佮
0: 伊个食
16: 大，佮加
0: 30多哈。啊，你有
16: 食
0: 过无？
16: 有啦。
0: 食了好
16: 无？啊，买足济啊。啊，食了。好诶，我甲你讲啊，恁娘家坐吼，恁娘家坐庙吼，我10几万人，我袂使伫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三环有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16: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吼，第一个，
0: 第一个啦吼。
16: 娘家坐吼，一挂重，一挂迄粉料有无？
0: 嘿嘿。
16: 而且我已经照2摆大组诶，特大诶阿舅，你甲看我诶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16: 你阿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多谢，
16: 你绝对会予你趁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趁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互我趁钱卖啦。
16: 吼，对
0: 啦嘿啦，啊伫电台真都卖一组了一组。
16: 对对对，
0: 系啊。
16: 就那读中医
0: 诶。安尼吼。
16: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哇赞。
16: 即世人毋捌去食电台，但那独独你家宏，我
0: 看
16: 着你诶名，
0: 多谢。
16: 平时看着恁老母诶慈悲心，
0: 是是是，
16: 我食会落。
0: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好，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又一个同，伊讲伊拍摄伊浮上台面，有10几万的信徒啦哈。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喂你吴太太，系啊，来你要上网哈。
17: 嘿，我是做咧说做。
0: 来电话起来，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即马有救啊，癌症有医啊。你唔免一定爱化疗，免一定爱电疗，来喂你好，慧宇大姐。 来，你要三碗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阿弥陀佛。
18: 阿弥陀佛，我开讲。
0: 嘿。
18: 你今麦甲加一座。
0: 那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出门妈妈。
18: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这
0: 是。赶紧甲食。系啊。
18: 讲哦，这什么血管瘤？
0: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18: 三公分啊呢。
0: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系啊，
18: 有效吗？
0: 保证有效，流一定有效啦。系啊，吼，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问起啊。
19: 你好，你好。
0: 嘿，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徐丽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上网哦。
19: 哎，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金凤阿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下咧，阿哥，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三黄，你莫个莫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好，来先听伊话。
20: 你是、
0: 啊、我家红本人。
20: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
0: 吼？我今日咧卖三黄啦，南瓜子也卖卖
20: 你。卖遐
0: 哈。嘿，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小叶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哦，这等下拢满山接卖你，来王太太，来卖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翻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癌症非绝症，我都甲你讲啊，恁厝诶人有人若得着绝症诶，若有北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诶，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诶，就对啊啦。北内火甲你夹出来，你甲食三碗。那吃不好，你快来给他干掉，给他偷钱。来，喂，你好，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秋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正讲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我的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安尼甲恁挂保证，来会议大姐。
21: 我要小组的。
0: 来，等等下咧吼，啊，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吼，喂，来要上网吼，嘿，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的不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姐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得好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要小英大姐。
21: 对啊。
0: 嘿，来，你要上网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22: 你好，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22: 哎，
0: 来电来行咧哈，
22: 我甲你讲，你拜六，
0: 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春燕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嘿的嘿，嘿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东英啊，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啊，等那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要有耐心，吼，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嘉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嘿嘿。
22: 我要上网。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爱上网哦。
22: 我爱上网。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食过大家饿了，吼啊食过大家肝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啊，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来喂你好秀荣啊，小旺旺大姐。
23: 大哥。
0: 大哥哦，来喂，嘿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吴大姐要上网哦，来喂你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来黄光姐也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细鲁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万珍姐，啊万珍姐落线不要紧哦，冰冻啊，冰冻啊，
23: 嗯，
0: 嘿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来喂你稻秀妈妈，来你要上网哦。等下下咧，来喂你个护臂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来等下下咧，来你个来婉珍妈，婉珍大姐。
23: 哎，
0: 来等下下咧。啊，我就甲恁讲啊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延长生命专线，杀死癌细胞的专线， 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来吃，只要你肯相信，来为你阿谭啊，阿谭妈妈，
1: 我要
0: 等你来，来为你来素清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吼、哦，电话拢满线，作歹开，啊，爱你的性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微信大姐，来了，来要上网哦，哦，大哥来电话给你，啊，来微信来郑太太，来要上网哦，电话给你，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来微信来许向大哥，来电话给你吼、哦，啊，来微信舞曲大姐，啊，舞曲大姐。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厂插播，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啊，电话线唔捌停过啦吼，搞进油管拢满线来回了，务必啊，大姐。喂，来你要要上房哦。
2: 嘿，
1: 来电话过来，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当去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着一期二期的，还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甲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着上房。今日阮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体皂苷、甲伊的线苷，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师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仔啊恁膀胱癌，啊恁你着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就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压火、压炎，来就变癌啊吼。啊，你等变癌，就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倒去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打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天的中昼以下，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住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都甲你讲啊。三王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就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啊，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三王食到107岁，因的阿妈嘛生癌，活到105岁，靠啥物？靠国宝的三王，原生种的哦，来回你的手机啊，手机啊嘛啊，来要三王吼，啊今日我甲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奉劝。买特大组起来扛啦，这不可能，逐天安尼买啦，来回了，来买来上网哦，
2: 哎，
1: 来等你行咧啊，啊，来回了，来爸爸买来上网哦，
3: 系啊，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
1: 哎，
3: 食即阵啊咧，就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
1: 无癌细胞啊，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的，你嘛听过去哦，医生看的。
3: 我买大组的。
1: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位了，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4: 我要买大组的。
1: 电话行咧，啊，来位了，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3: 进偌多？
1: 哈？
3: 进偌多？
1: 什么进偌多？
3: 价钱啊？
1: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的啊，细组的3000块一盒送四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啦。好啦，你等下个咧，来回了，来永德大哥，嘿，来了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起价啊，起价有买得啊。
4: 我可不可以加一组特大组的？
1: 好啊啊！
4: 我老母伊迄 BN 来有无？
1: 嘿，
4: 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是进前是都炖啊？
4: 啥物炖啊？未讲搁炖，我老母讲搁买啊。
1: 哦，啊！你若会跳的，会后底只惊你买咧，啊！搁来着，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4: 你哪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4: 有哦。
1: 有吼，人迄养咧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吼。
4: 叫我先买啊！
1: 好，来电话给你哈，好，我电话拢满线哈，来回了，来要上网哈。
4: 嘿，
1: 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今天又要上网哈。嘿，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哈。来电话给你，来回了，坤平大哥，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到癌免惊，咱也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吃，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回了，保育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5: 我要
2: 要写一组大刀。
1: 来，等下去咧，啊，来回了，来咧，主啊妈妈。来，要三皇的主啊大姐啦，哈，哎，来等下去咧哈，等下去咧，等下去咧，来回了，来要三皇哦，哎，来等下去咧哈，来回了，来要叫大姐，来了要三皇哦。嘿，来电来家咧哈！啊，我就甲你讲啊，吃过大家娱乐的来思雨大姐，来要上网哦。
5: 我大就叫了。
1: 来电来家咧，哦，我就甲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藏，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地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哦！啊，你就甲看三日明视，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甲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的爱挂嘴，有的爱挂嘴。吼、哦，啊，唔是切了，唔得亏啊！来回了，来切来来，嘿，来了要上网吼，来电来个，来回了，来金花阿婶，
6: 嘿，
1: 妈妈啦，我阿婶叫金花啊，啊，你金花尔，来，
6: 你
1: 嘿，我讲本人，
6: 我买一组，
1: 来电来个啊，来回了，来小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三王都叫原本安尼有够俗的啊！来啊，来维六，来妹妹的。
6: 嘿，嘉豪。
1: 嘿嘿嘿，来。
6: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
1: 嘿。
6: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灵啊嘛，些物件啊，已经甲讲吼爱开刀呢，啊，不然伊食这嘛好安尼。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买三。三
1: 组
6: 特大
1: 组
6: 的啦，
1: 我唔那有遐坐三组特大组的，
6: 我一个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啊买，
1: 我今啊今镜头给予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动嘞，伊连面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动啊，我连面无通卖啊，
6: 哎呀，你帮我留一个啦，
1: 来来来，你等下
6: 叫
1: 咧，
6: 哎呀，
1: 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嘞，来威六，来平成大哥，来威六。来电来家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癌症的，咱这世人无爱好生癌症，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得爱食三黄来喂了。蓝砖妈妈，
7: 喂，
1: 蓝砖妈妈，你是早起的呢啊？
7: 啊，
1: 你早起的吼、
7: 哦？嘿啊，
1: 嘿，你早起的你个硬嘿，你昨暝我要叫恁早起敲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7: 大众集团，
1: 啊！我敲电话给伊，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举咧，你要上网呢
7: 啊？
1: 哎呀，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明霞妈妈，来，喂，你好，明霞妈妈，
8: 喂，
1: 嘿，明霞妈妈，我嘉宏，来，要上网吼，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吼，喂，王大哥，要上网吼，电话举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人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敢若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嘞。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机，全台湾我敢讲一第一嘞，就是靠咱这个三皇来回了，贵气阿姐。
9: 哦，嘿，我要两
1: 个打招呼。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9: 哎、哦、呀。
1: 食
9: 你的产品，
1: 食到
9: 身体拢有
1: 够
9: 好，
1: 会
9: 当出
1: 国
9: 啊！
1: 安尼吼，
9: 啊，
1: 三
9: 王
1: 有赞无？
9: 有啦吼。
1: 嘿。尤其你若口臭，嘿，有够好。迄口臭随食随好啦，两工就改善啦。嘿啊，啊那你啉啉，嘿。对。嘿啊，啊这阵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嘿啊，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啊，敢若伫遐会当买一个安尼啊，系啊。已经招起你啊，已经招起你啊哈！来，电话举咧哈，吼，来维六，来应勤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吼。
9: 哎嘞，先生啊。
1: 嘿嘿。
9: 啊，会当张机甲我上来。
1: 来，电话举咧，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春生啊。来电话家咧哈，啊，来维六来修理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
9: 嘿，
1: 来电话家咧，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啥物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上网一定爱甲买当去食。
7: 平常时啊，大爱保养啊，卖当买有安怎较来食哦吼。
1: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吼，来电话家咧，来维六来小英啊，大姐，来要上网
9: 哦，
1: 嘿。
9: 哎呦，啊，迄、那个，
2: 啊，你去。当下插的是假。
1: 来，等等，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上网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袂当去共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了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大会了，民警大姐，嘿，来了要上网哦。
2: 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1: 头壳疼，你着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你讲嘛，头壳疼有可能火也悬，我唔知你安那头壳疼的，但是呐火大的啦。
2: 唔是疼啦，戆来就戆
1: 哦。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下咧哈，来会了，来李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上网，电话叫你来，喂，你要来道秀妈妈！来，要上网哦！啊，你唔是有卡？他多啊，都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你等咧，你等咧！哎呀，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都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豪用生命给你挂保证，三王一定有效啊！来，威廉，
5: 我要大刀
1: 来，等下叫你啊！我来跟你讲啊，清肝解毒火，肝病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来，碧莲大姐，来等下叫你啊！来，威廉，来素秋大姐，来威廉要三王哦！等下拢满线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喂你好妈妈。
8: 喂，要上黄。
1: 要上黄吼，来。
8: 我要买两大组呢。
1: 是安那要买啊两大组？
8: 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来要惊死。
1: 有啊，七月七，啊你甲卡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哈。
8: 吼，太贵啊啦。
1: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你巧，赶紧进买，到头家也袂甲我动咧哈。来，你等下起来哈，哈，来喂了，雷米啊妈妈，
10: 我要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啦哈，好，来等下起来哈，来喂了，来要上网哈，来等下起来，婚姻上听无的金丝大哥，感谢你的见证，阿妈咪，
11: 我话该讲起来，你超过手机的，我的电脑嘛，你甲去问那个。巴多电影院连冰箱都用入，
1: 好好好，这真正。
11: 我讲，佮切片，佮切片去验嘞。
1: 佮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11: 我食好个嘞。
1: 这真正证实的啦，
11: 吼。我要欢喜一下嘞。
1: 膀胱癌嘛，对不？
11: 对。
1: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11: 啊，今麦就是迄个无大无就去了，我今麦这个拢东，我底下，等我搁再去找伊嘞，我就说在膀胱。
1: 你讲马祖病院对一个医生。
11: 膀胱，他讲林金星啦。
1: 吼，林金星啦，吼。
11: 伊要放尿科，放尿科。
1: 好好。安尼甲你恭喜，
11: 一届都是副院长啊！
1: 好好好，安尼吼，副院长啦吼。
11: 拍骨球。
1: 好，甲你恭喜，啊，恁遐路做好啊未？
11: 啊好，加快。
1: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啊，你电话寄咧。
11: 我这边买咧。
1: 好好，电话寄咧，电话寄咧。阮金丝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回你来秀子大姐，来回你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寄咧，来回你来金龙大哥，来你要上网哦，喂，喂。电话下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电话全面满线，绝症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喂，你好，金梅大姐，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林太太。

0: 来等来行嘞，来回你要来，聪明兄来要上网哦，来等来行嘞，来回你要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来行嘞哈，啊，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嘿，
1: 下来
0: 我下来，嘿嘿，这又
1: 找
0: 到
1: 做
0: 的上网啦，哦吼，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吼，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哦，陈六大姐啦吼。来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甲咩，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感情啦。啊，若无感情，你就会长退休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伤亡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亡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若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卖生癌，要好卖生歹命啊！都爱食三黄春条妈妈。
1: 好，
0: 牙
1: 酸
0: 刷卡。来，等下个呢？吼、哦！啊，我都跟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伫你的手诶。你要活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侪，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麦，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诶三黄食好诶，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著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流、良性、恶性的皮肤白上个叫的，火气大的来回六十三大四、欸、四三大哥。
2: 叫
0: 我们爱三黄嘞。来，等下个嘞，好、哦啊，我就讲啊，你着火气大、嘴破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袂去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回六茂根大哥，来回六要三黄哦。来，等下个嘞，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替人买好米，要食长退休啦。来，喂，你有新听音无？
1: 新听音啊！
0: 吼，嘿，我甲本人，你新
1: 新
0: 听音。
1: 我迄个新听音啦。
0: 好，来，要三黄吼。
1: 很多哦，听着讲三黄哦，食内地会
0: 保证有效。系啊，
1: 我要甲你买。
0: 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你电话举咧，我叫甲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有来买三黄哦。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你若去互带着癌症，去互唔拄啊好，安尼无法度，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若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若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得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你好。来，最终时段，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你个金砖啊时段，来要三黄哦！
3: 我头拄我有卡，
0: 嘿嘿，
3: 讲
0: 迄是要安怎食？啊，要安怎食？你问老卡吼，啊，要安怎食？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才慢慢啊减。吼、哦，长辈时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啊，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啊，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维六来要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啊，来维六来要三黄，啊，来维，啊维六要三黄哦，
1: 啊，
0: 要三黄哦，
1: 哎，
0: 啊你拢无人甲你听哦，哎、欸，你去线，啊，你先听一下哦，
1: 我等个。
0: 来，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啊，这线我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到半就好啊，卖到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业主大姐，
1: 哎、
0: 来你要要上网吼，
1: 食好困
0: 的，食好困无啦，食好困，恁若脑啊降落来，脑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不是咧食，啊、这不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跟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规个头壳烧烫烫，免那困会去啦。哎呀，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

0: 你那早上咧烧，都唔是感冒咧发烧
1: 啊？系
0: 啊，来你电话去咧，吼、哦，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物件袂好，袂甲你讲，这唔是爱困尿啊，但是有个人袂困尿，就是你身躯北来火甲红严大啦，来喂你个保护妈妈，来你个要伤亡哦，来电话去咧，来喂你个来吴大哥要伤亡哦。嘿，来等你下咧，吼、哦，所以讲我袂好，袂甲你讲，这毋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甲你的脑啊降落来，甲你的火气降落来，甲你的风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为了正好大哥，妈妈，
1: 嗯，
0: 嘿，来，你要上网哦，
1: 嗯，
0: 来等你下咧，吼、哦，啊，等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哦，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吼、哦，啊，我咧讲啊，北来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三黄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的癌细胞，杀死你的癌细胞，互你的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赶快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好，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我会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王哦，三
1: 王特大，
0: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的，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这东西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这几年受遮济爸爸妈妈的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位你好，沈总大哥。来了，
2: 三黄是安那的？
0: 来，电话下咧吼。啊，三黄要安那卖？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届，介绍到强要无声啊。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三千啦，五盒三千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搁加送你六盒。隆重三十啦，开万二，互你癌症好利利啦！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头家有讲要接甲三十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前兆吼。啊，你哪会惊火气啦？吼，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着啊癌症。吼，啊我讲啊，啊那皮肤白痒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伊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伊皮肤出来，交伊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哎喂，你个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性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性个，恁甲电视台买哈，来买用大姐。哎，来喂你。
3: 我买。
0: 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3: 嘿，对，我要爱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3: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等等下咧哈。好，来为了来信友啊妈妈。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叫恁阿妈妈。来了，我家红，来要上网哦。
3: 要食大组。
0: 好，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家英啊，要上网哦。
4: 哎，你是
0: 多啊？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咱家买转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了，来冰山鸟，嘿。
5: 顶
0: 三万，顶细组。来，第二个咧哈，来威了，来小王大姐，来威了，来买三万吼。来，第二个咧，来威了，来张大哥，张大哥买三万吼。来，第二个咧，来威了，来瑞美大姐买三万吼。
6: 我请教你。
0: 嘿。
6: 我的三黄吼，你是要食两片还是食三片？
0: 你是有生歹物啊无？
6: 无，拢无。
0: 拢无，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6: 安尼啊，啊，敢爱甲加热？
0: 唔免啦，
6: 直接
0: 啉。你甲食到伊死色，哎，活性都无伊啊。嘿啊，安尼啉上好啦。无啦，安尼啉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威了，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等恁家咧，来威了，来梅英啊妈妈，来你要上网吼。
7: 我来。
0: 等恁家咧，来威了，来瓜达妈妈，要上网哦。来等恁家咧，来威了，来苏妈妈。
8: 哎，你好，高啊。
0: 是。
8: 双黄吼，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吼。
8: 我刚刚想咧感冒吼， 都甲食，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8: 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8: 对，所以吼，迄个我要搁甲你，因为我长期食啦，
0: 是是
8: 啊，食了刚刚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
0: 加加。迄食迄做好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会消一些，爱胎死细菌，吓啊！迄真正良药啦，好，啊来，你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哈，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菠菜啊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金黄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2: 哎，刚好我带你讲吼，
0: 我
2: 今年听你讲你咧卖生黄，迄时阵因为我有荨麻疹，啊，我就想讲你讲迄弄好，我就食看嘛。
0: 是，
2: 结果吼，我就是因为迄种有想讲食食保养尔，所以我无啥感觉。啊，结果真无偌久，我荨麻疹要压起来，像我几食几包吼，一天食两包啊。
0: 提亲啦，吼。
2: 嘿，啊，我吼过冬当迄个荨麻疹就消起来呢。
0: 这真有效啦，嘿啊，因为荨麻疹是一个免疫系统。甲迄个啊发炎的状态啊，伊就是对某一个方面敏感啊，吓啊敏感性的过敏，即个荨麻疹啊，你甲食迄有够赞啊！
2: 哎呀，就赞嘞！我搁要买，我想大哥帮我下。
0: 好好好，来多谢吼，来等你家咧，来为你好，来要上网哦。
2: 哎，我要一刀大刀。
0: 来等你家咧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家讲要下到三十分尔。剩最后几分钟，无爱生癌的，有生癌的，拢总赶紧电话甲卡号通，李松大哥。
4: 啊。
0: 妈妈，来，你电话叫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啊，来回六，再给我妈妈。
4: 啊。
0: 来回六，来要上网哦。
4: 哦，你也是上网，我唔要。
0: 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吼，啊，家宏咧卖物件，良心道德。拢摆伫头前来列乱啊，妈妈！
4: 哎，
0: 来，你要要上网哦！来，我家宏来，你电话起来哈！来，喂，你要来玉莹大姐，来要上网哦！
4: 哎，
0: 来
4: 电话起
0: 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清肝解毒火，互你袂惹火、袂发红、袂惹炎，安尼你著袂生癌啦！啊，咱无生癌的，咱食预防的。我甲你讲，这比新明咧开的符啊较好，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找当机。安怎都无效啦！来，喂你好，嘿，来要上网哦。
5: 嘿，
0: 来，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吼。破病得着癌症，我都有甲你讲啊。那较早的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即马免惊，即马有上网，会当甲你听查，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来，喂你好。文昌大姐，
7: 我要国家。
0: 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文昌大哥。
7: 喂你
0: 好。来，你好，要上网哦。
7: 啊。
0: 来电话给你哈。啊，我来讲啊，恁今日若买无，拢总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吼啊，电视台的效果同款比阮的拢同款，吼啊，一定拢有效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生癌的，该买当来预防；有生癌的，该买当来做治疗。嘴泡嘴臭，我都甲你讲啊，要顾你的五脏六腑无要生癌的，我都甲你讲，三黄你甲买当去食。我的朋友，阿公啦，七十岁，吼、哦、生癌，食这活到一百零七岁，来喂你哦，等阿妈。
9: 教
0: 阿妈。
9: 我甲你讲，迄物件够啊，迄要。
0: 来，等下叫你吼，啊，我就甲你讲啊，啊，我朋友的阿妈嘛生癌，六七十岁就生癌，食到一百零五岁。这正后山，咱台湾的国宝哈，来喂了阿娇啊，哎妈妈，上网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新娘又要上网哦，来新娘又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了，来李记大姐，哎大哥，来要上网哦，
10: 要嘿，我上网食完啊啦，
0: 哦啊有好无，食上网站无，
10: 啊无检查，
0: 哦无去检查，啊食了家己有感觉好无啦，
10: 啊，
0: 食了有感觉好无？
10: 有了感觉，一本就感觉袂疼。
0: 吼、哦、啊，安尼就赞啊！
10: 放凉洗啊，讲安尼。
0: 吼，安尼有赞啊！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你爱去用检查，直接来去用检查，这真正叫做输赢啦。啊，一定爱去用检查。吼，安尼你才知影加红的物件有效无效。虽然真互你袂疼，但是你爱去检查。安尼这以后打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咱来做伙来做好事。吼，李记大哥，哎呀，来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这是全国第一个开发者， 就是阮公司的一个团队啦吼。啊，电话0800-0800-0800-0801-0801来回了，林平大哥。
5: 你好。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上网。
0: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哦，30分到啦，咱来报歌，恁搁打卡，我搁含头家参详看有无？等下歌若煞，若无就无啊，连一下都无啊，我就无法度去甲恁。

0: AM 1071，
1: 未生癌，生癌的要等于甲你做治疗。来，正情大哥，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刘妈妈，刘妈妈要上网哦。来，你好，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来，喂，梅香，梅香大姐哦，梅香大姐，你安尼卡加班。
2: 啊，今仔我今仔我当开落尔，我当开落听
1: 啊。啊，你开这个半点钟的，你安尼对我是还做无适当的。哎呀，无猜。
2: 我本来那较早这卖，你咧卖拢，随讲我就随。
1: 无猜，我上爱阮梅香妈妈，你安尼食唔食下咧？
2: 哎，你厉害哦，你好厉害，俺高晓。
1: 我无啦。
2: 哦，嘴拢隔壁的哦。
1: 无啦，真正。
2: 那前面袂是夹后面较夹标。
1: 哦，你安尼这个讲话，你无做广播员是无猜。
2: 你怎啊？今仔袂上啊？
1: 上房啦，生阿哥啦。
2: 啊，就
1: 迄电视开始有咧广告啊。
2: 大多偌济，大多偌济。
1: 三千、六千、万二，你甲我叫人甲你讲哈。
2: 好。
1: 你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3: 哎，来，你好。袂上房哦。
1: 哎，对对对。
3: 我
1: 讲，
3: 那食煞要掠我，我
1: 好食。对对，啊，食了好不？
3: 好啦。
1: 好啦。
3: 你皮肤拢安尼，像迄过敏的药安尼，安尼就本来就拢较拢袂
1: 啊。食皮肤上白，搁食煞简单的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3: 哦，
1: 好好好，多谢啊！来，邓仔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4: 来，电话，
1: 哎哎，
4: 我要甲你问一下呢。
1: 来，你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新听友来电话下咧，来啊，听歌啦。头家讲要接甲三十分，尔接超过两分，等下阮头家的人做汽车的，等下就搁底下细细念。啊，恁家己卡，家己好啊，爸，我落来和你沟通一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感情。唔是无球的镜头，眼睛同款有球啦哈，眼睛就食上网就对啊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听歌。
5: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

0: 法可以跟着无言的结局
1: 啊。来对讲，该分手的时候还是要分手，咱甲感情就对啊啦吼。今日那三万加加了，
0: 分手啦吼。
1: 啊，甲感的分手啊。
0: 是啦是啦。
1: 感情就袂伫你身躯啊啦吼。啊，伫只再次甲各位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定岗，啊嘛爱感谢我家己啊，讲真正的，卖偌济了偌济。啊，救人的产品，咱就卖甲算钱啊啦吼！啊，我嘛伫遮啊，心中虽然我常常咧骂阮头家吼，啊，但是今日总是爱甲感谢一个啦吼。伊听到遮济人啊，食了遮欢喜，啊，我讲咱人的心吼、啊、是肉做的，咱人永远啊无可能硬病病啦吼。虽然他到电视台打电话来干交啊，讲阮那安尼甲卖啦吼。啊，阮讲到最后，阮家己啊，做阮本来家己内部要食的，啊，甲摕出来卖，啊，卖卖咧。最后，头家讲啊，500啊，卖卖咧，头家是欢喜咧卖啦吼、哦。来，喂，六孝顺大姐，嘿，来六要上房哦。哎
2: 呀啦，哎呀啦，
1: 来，等你叫你来，喂六来，台湾好媳妇。
2: 卖，
1: 来，请讲，赶紧。
2: 底层
1: 伊讲叫我问你较准，要食几包啊？底层一工
2: 食，若要较紧好
1: 咧，食6包。6包，吼，安尼我知。啊，若食保养的，一工一包至2包就好啊。
2: 伊较相信你啦，我甲伊讲，伊不爱相信我。
1: 啊，你逐工还没困做伙，你讲你唔相信你，你以后你就无爱还没困啊。
2: 我敲着，甲你较问较紧啦，较
1: 确定啊。安尼，我下暗开始咧含恁人困，你讲叫伊莫含你困啊。哎呀、啊，你啷个相信我？哎呀、啊，好好好 ，OK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降火降炎啊，清肝解毒火，皮肤白上个角，生头发尾啊，尤其囡仔啦，生青春痘的吼，爸爸妈妈，恁若有孙啊啊，即个阿公阿妈，恁若有孙啊啦吼啊，那咧生青春痘咧，当大人诶，生啊规面尿尿诶，你甲食咱的三黄。吃一礼拜那无好，我全啊命互你倒头下，吼、哦，这甲你肯定的来话了，雷珠啊妈妈，
3: 我再来叫伊落三叔一大组一下。
1: 哦，你先来叫阿姐做。
3: 有哦，啊，我想到阮孙啊，阮孙啊，我丈夫来讲，阮孙啊，这迄落目睭头只一粒啊，食了倒好去啊，我嘛无去吃啊，我就惊。我哩电视台咧买吼，吼有够贵个，啊，甲恁买吼较俗啦。
1: 有啊、哦，啊，电视台。啊，贵都有效就好啊，物件加无效。
3: 我讲你，吼，啊，你
1: 内
3: 较有效，
1: 恁
3: 的电视台较无效啦。
1: 唔、啦，电视台
0: 拢共款
1: 啦。哎呀，迄电视台的共款有效，保证有效的。哎呀、啊，你放心。
3: 啊、我想讲吼，你著搁甲你叫三组一大组。
1: 好，来等你下咧哈。
0: 好，我等你啊。
1: 来，你好，来，小弟啊，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吼。
3: 唔是
0: 上网
3: 啦。
0: 你稍等下，
1: 我
0: 服务
1: 哈。我讲吼，电视台甲阮的吼。啊！你个
0: 只
1: 电视台啊，保证有效的，
0: 哎呀、啊，绝对有效，电视台绝对有效的、
1: 啊。虽然你信任家宏，
0: 啊，
1: 但是你嘛
0: 爱
1: 信任家宏，跟你讲的，迄物件就是拢我干者的
0: 哈。是啦，是啦。
1: 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来话，你好，林大哥。
4: 我叫五组一大组的。
0: 哦、你是要买等于炖你啦？
4: 无，
1: 林大哥买做些假的，我知影。
4: 恁这双黄真要作战的，我拢要着大组的。这双黄袂，这双黄袂输会当治百病呢。讲起较歹听，我本身痔疮，食拢无问题。啊，同事也拨伊食的吼，拨买食的，高血压食这拢正常。
1: 我有听你讲。
4: 啊，连今嘛，阮读高中的查囝。会生面会生青春痘，食这丸仔拢有效，同学丸仔拢来，拢转来我使卖同学。
1: 卖啦，啊，这真正有效的啦，这食青春痘足简单的啦，哎呀、啊，这保证有效，你放心嘛。
4: 啊，有最主要的定价侪就是看到电视，吼、哦，杨梅的广告。
1: 人诶，杨梅大哥大肠癌二期，你看食较好去，
4: 系
1: 啊，
4: 吼、啊。啊，最主要是介绍差遐侪。
1: 系啊，啊，今日最后一档啊。
4: 啊，搁身躯边诶，大家拢咧搬咧买
1: ，买食啦吼，系啊，啊你著加减啊搬人啦哈，啊若食无只计甲电视买，同款有效，电视诶产品，无啦，啊但是有效就无叫贵啦，系啊，迄电视迄做有效诶啦，系啊，
4: 无啦，较低级啊，我也搬啦，啊较无伊就系我有
1: 叫伊
4: 去电视买，
1: 系啦系啦，啊你家己你老咧你剩咧你叫伊去电视买啦，诶啊电视迄同款有效。 电视的，你若甲电视买无好，你嘛找来甲家宏算账，因为迄我甲恁推荐的电视100%有效啦哈。感谢好来，你电话加咧吼。啊，最后500安尼啊吼。啊，电视台你甲买，若无好，你做你打电话甲我干交，因为迄是我的，我都常常用安尼做比如啦吼。我讲这个三皇是我家宏生出来的囡啊，真正的啊，互别人做囝，做唔甘的。来，维六师太太。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要来素兰大姐，来买三黄哦。来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要来郑太太买三黄哦。来，电话行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台的是甲阮的同款，吼、哦、啊，同款我
0: 感谢啦，那绝对有效果啦。啊、
1: 电视台的同款，我甲你背书挂保证，同款有效，只是介绍无同。来，喂，你要英树大哥。嘿，来，威六，来要上网吼，嘿，来等等下咧。啊，恁吼，我一点甲恁拜托，恁卡去电视台，将来恁食完啦吼，我若无个卖，无机会当卖。
0: 唔好讲，
1: 我
0: 来介绍啦。
1: 卖偌济啦吼。
0: 嘿啦，无我就做去用卖啊。
1: 那卖偌济，你叫偌济甲买，为着要救你的命，物件好诶。我甲你讲啊，啥物叫贵？食无效的上贵啦。
0: 无唔对。
1: 啊，那食有效的对啊，佮一拉5000叫你买，你都爱买
0: 啊。买啊。
1: 我敢安尼甲你讲，除了你，
0: 是啊，无唔对。
1: 除了你无钱啊。
0: 对。
1: 今日我甲你讲，你即下产品甲食落，你会感觉好？5000，你绝对嘛爱买。啊，物件啦，互你买送你食无效，安尼我甲你讲，迄下物件都够贵啊，连送你你都感觉贵啦。来，喂你好。
5: 喂你好。嘿，要上网啊。上大
1: 组
5: 的三
1: 黄，来电来下咧哈，哦，啊，我咧讲啊，今日巧的拢会晓写特大组的，啊，我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啦哈，较早癌症讲啊，这绝症即嘛唔是啊，来位你好，波珠啊妈妈，
6: 哎，
1: 来你好要三黄哦，
6: 啊，我夹骨肉感觉，
1: 来电来下咧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来0800 0800 0800，恁赶紧卡哈，来苏太太。来，你要买三黄吼、哦，来等下去安尼吼。啊，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降火降炎。我甲你讲，咱人就是百病胃炎起啦，啊，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哦，啊，会生癌，就是有火、有红、有毒，安尼你才会生癌，吼、哦，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定律，嘛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证明火、红、毒。安尼才会生癌啦！来，保住我妈妈。
6: 嗯。
1: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6: 啊，操！拢恁咧上课。
1: 来，等下个咧。啊啊！我着加红啊。
6: 哦，你加红
1: 啊。嘿，啊啦。
6: 我是讲哦，人阮组解鱼哦，拢咧疼，哎，敢会洗脚着？
1: 啥物咧疼？
6: 鱼啊。
1: 啥物？
6: 气泡啊。
1: 气泡咧疼，当然只有好啊。
6: 哦，你加红。
1: 嘿，我加红啦。
6: 哦，我顶回有解买一撮啊。
1: 啊，食了有差无？
6: 啊，嘛唔知。
1: 啊，你唔知甲问，叫去用检查。
6: 无，迄是我偷偷啊，叫我食，我嘴，我煮几空。
1: 啊，煮几空食，食了好无？
6: 啊，有当时啊会麻，啊有当时啊就搁开开安
1: 尼。啊，你迄就是火大，爱麻就是有代表咧，甲你修复啊。
0: 宝珠大姐，你就爱甲食了好势啦，你吼你干咧你的嘴啊。
1: 你我甲你讲，你像你这个情形，一天食4包至6包，啊，你要食之前我甲你教吼，你甲干咧。
0: 干的啦。
1: 啊，再吞落，干一捆，啊再吞落。干
0: 差不多。
1: 嘿嘿。
0: 我讲了，搁干的，搁干的。
1: 嘿，啊！你煮你甲咸咧，煮你甲咸咧，
0: 咸
1: 一两分钟啊，才吞落。
6: 哦，
1: 吼，
0: 好，好，要煮吸收咧。
6: 我是讲要
0: 搁改
6: 一
0: 撮。好啦，
1: 你无叫，你无叫，以后甲电视台买嘛有啦，吼，一拉3000电视台。来，你电来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
0: 来，咱这爸母甲你教吼，你要煮。有你的嘴有艰苦的，有破空的，有伤口的，也是讲你嘴去咧疼，麻烦你掏一包，甲伊干你嘴咧，差不多一分钟至两分钟，个个会较吞落，吼，唔通吞出来，是爱吞落咧，吼。
1: 来，喂，你好，贵中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哦，
7: 嘿嘿，
1: 等你下来哈，啊，我要甲所有全国即个中辈时代再次挂保证啦，吼，啊，我常常讲上网的那像我生的囝。啊，家一个囝去予别人饲，非常的唔甘。但是为着要救人的命， 啊，我嘛是忍痛，甲我的三皇哦电视台要救个吼，佮较侪人来笑我大姐，来你要买三皇吼，
7: 对
1: 对对嘞吼，所以讲我当时我会忍痛。甲三环另外电视台，就是为着要救搁较济人，互搁较济人未生癌。来，喂，你好，美莲大姐，嘿，来，你要三环吼，来，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萱美大姐，萱美大姐，来，你要三环吼，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梅珍大姐，梅琴大姐，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谢大哥，阿静啊，嘿，阿静啊，妈妈，嘿，来，你好，要三环吼。好，来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跟你讲啊，真正电话有够多，我无到这袂使。啊，话互我讲完啦吼。三皇是我一路行来啊，有拜托到咱的吴俊立馆长，台东的前馆长啦吼。啊，当然拜托到咱真侪原住民的好朋友啊，上山非常辛苦啊，去采这野生的，啊，这拢有绒毛的哦，爱正伫双水长顶馆的，这是正港的三皇。一般杨树啦吼，一般的树啊，生的三黄的效果无遮好。啊，阮统一一律，阮拢检验报告，就是拢一定的，就是拢正野生的吼。啊，伫遮若有买到的，甲你恭喜，癌症甲你分手啊！吼，你癌症唔免烦恼，来为你个扫描啊，妈妈。来，你要买三黄吼。来，等下个咧，吼。啊，当时真正要互我甲这个物件。啊！和电视台，我因用什么来说服我？就是讲电视台诶，普及加这个普及率啦，较大，较侪人咧看。啊，咱甲好诶物件啊，会当救人命诶产品。我讲恁若分享一通电话，就救人一条命。啊，救人一命，较赢你胜过食三年诶青菜。来，喂，你好，青龙兄。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电话起来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我有可能会阁争取到，但是嘛真有可能啊无机会，阁伫只卖三黄，都爱甲电视台买，甚至包括阮以后阮家己要食，阮嘛爱开三千块一拉甲电视台买，啊，今日一拉三千，送你四牙五啊三千块，就是要特别甲恁感谢，这几年对我甲小安的照顾。吼、哦！啊，互恁食一个疗程，无生癌的做预防，生癌的做治疗，所有吼、哦、啊一挂火啦、炎啦、毒啦，拢总会当甲你排掉。吼、哦！啊，咱人若无火、无防、无毒，你就袂生癌。吼、哦！安尼你知影无？来回了，来咪给我妈妈。
8: 你家红啊？
1: 我家红本人。
8: 迄落迄啦，我买去阿你买，迄落。
1: 三黄。
8: 三黄。
1: 你有买过吗？
8: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8: 食了是无啥讲，即嘛是无啥明显啦，皮肤痒啊，
1: 吼、哦，
8: 足痒诶，
1: 皮肤足痒诶，你爱食较重咧？
8: 食几包啊？
1: 你一工上少爱食六包？
8: 六包哦，
1: 嘿，
8: 哎呦，
1: 啊你甲食，
8: 我食四包了，哪想食侪安尼？
1: 无，你甲食六包，食后降落来袂痒有无？
8: 哈、
1: 啊，啊你甲改慢慢啊降，五包、四包、三包。这保证有效的清肝解毒火。
8: 啊，迄个、是食饭前啊，也
1: 不要。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8: 饭前饭后拢要紧。
1: 这真正有够赞的，电视拢咧广告啊，无好电视袂广告啊。
8: 我也买过来改安尼。
1: 我知，啊，你继续甲食哈。
8: 啊，你
1: 无
8: 少回个，你买大组的。
1: 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为着要救咱的命，来为了水河呀，嘿，水河呀。
9: 也有哦。
1: 来，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啊、真正这个产品，我家己食有够多啊！我家己所有周遭的同事，大家都在吃，吼、哦，包括我的妈妈，
0: 连我的早起啊，规个面哦，去用医医都袂好哦。
1: 刘大姐，
0: 食咱的三黄，食到好势好势哈。
1: 刘大姐，要三黄哈。
10: 哎、
1: 哦。哎呀、啊，来等那个嘞哈。啊，我就讲啊，食青春豆的，他都爱林大哥都有讲啊，伊的囡啊，早起，家己生青春豆吃就好，啊，啥也生青春豆。因为你青春期的时阵，火气较旺盛，啊，无人像那讲少年呢，啊，你火气遮大，吼、哦，伊得火、红、毒，啊，即卖囡仔佫拢食外食，像那即卖癌症会遮侪，就是拢化学带伤侪，啊，三黄就是会当甲你解化学毒，解所有的毒气。来，喂，你好，阿伯啊，大哥，嘿，来，你好，要三黄吼、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 等下来，等下来，来为了啊，佩玲大姐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歹势啊，以后要接接麦可能有困难，因为电视台啊已经正式就动一礼拜，迄逐工拢电话讲啊变变过来，佩玲大姐，
7: 我要一组特大组。
1: 啊，大姐，你有没有吃过？
7: 不是三黄吗？
1: 哎，对。
7: 哎呀，吃很多了。
1: 吃了好不？
7: 嗯。
1: 吃的好不好？
7: 好啊，好啊。
1: 好哈、哦，谢谢哈、哦，王佩玲大姐，王佩玲大姐嘛，做照顾我，多谢哈。来，你电来，来电来，电话拿着哦哈。啊，来，维六，来，寿金，寿丁啊。
9: 哎。
1: 寿丁啊。
9: 三黄大主。
1: 妈妈来电来，来，来维六，来明仪啊，来维六，来要三黄哦。
10: 哎、欸，
1: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闭关了妈妈，来咩上网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刘青大姐，来咩上网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苏良兄，来咩上网哦，来等那个嘞哈，啊，直接最后感谢您啦哈，啊，唔知阁有无五百啊，楼卡家己控制，啊，时间嘛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甲恁加边安怎食吼，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明年早你火气大，你就甲食两包至四包。你有咧生癌咩？降时当癌咧生啦吼、哦！你有去检查着，甲食六包至八包。吼、哦，咱物件卖嫌贵，物件爱食有效。我今日卖恁接俗，我敢对天讲啦吼、哦！这是救人命的产品，真正要救人命的，因为癌是一种绝症。啊，我讲啊。都有三黄，互阮研究出来以后，癌症非绝症啦吼！恁唔免阁惊，吼！阮较早的人，敢若听到癌，惊着死啊！卖讲着爱阁治疗啦，吼！卖讲要食啥物药啊，无药医啊！除了三黄以外，啊，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恁甲卡起来，定啦有，做恁甲定啊，来香玲大姐，
9: 欸、
1: 来你要买三黄吼！
9: 好，这个也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1: 两年，两年你家己甲算嘛吼！啊，差不多到2025年。
9: 2025年，
1: 嘿嘿嘿嘿。
9: 我被阿妹借，刚刚直接大收。
1: 不要紧，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哈、啊。我讲啊，这支物件绝对值得恁家买起来啃哈、啊。两年来拢总会当食，两年来这种新货啦哈、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平常时食保养一包至两包。啊，若要降火、降红、降毒的，食两包至四包；真正生癌的，食六包至八包。有当时啊，若肝指数咧压，一天六包、八包甲食，保证互你降甲欢欢喜喜。吼、哦，啊，生癌的癌细胞，那像咧溜滑梯咧，互你食甲癌细胞降甲，互医生会感觉不可思议。吼、哦，啊，这就是我用心计较开发出来的一支产品。啊，我甲我的囝。没有电视台，啊，恁就较疼惜。
0: 啊，今仔日优惠吼，3500元50包，啊，6000元12盒120包，特大组的吼，300包哦吼，12000元，今仔日优惠就是安尼哦吼，请恁把握一下啦吼。
1: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祝大家啊，拢总无病，啊，拢总无癌，咱拢甲买转来食保养，啊，有带着镜头的。隆重的当早日康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拢未生癌啦吼，祝大家拢身体健康，食百字，祝大家拢勇健健，安尼啦吼。感谢大家，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月亮较开我，是你给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1: 我怎会当忘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现在时间12:03，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8，农历7月初6，星期二。晚风俱乐部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 FM90.7，12:00到1:00。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2:00到2:00。拜一到拜六2点钟，头1点钟，甲咱爱乡电台同步连线。普通时啊，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但是咱礼拜同款无休困哦。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4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全官方俱乐部来收听。来，今仔日啊，2026年国历8月18，农历7月初6，明仔载就是七夕情人节。明仔载拜三，七夕情人节，今仔日拜二啦吼。啊，先祝福所有的情人哦，七夕情人节提早甲咱祝福。啊，阮明仔载吼，明仔载要叫阮客囝，啊，甲阮的祖囝吼，邱楚夏、邱楚离两个姊妹啊。哦，要来阮的朋友遐，哦，就是新化。阮这个朋友吼，我唔知影咧，迄缘分足深啦吼，缘分足歹讲。我认这个客件了后吼，较知影讲这个专门啊旅行社啦吼，啊，佮有咱新化某餐厅啊，包括旅行社，阮也出国拢这个朋友办的吼，拢叫这个朋友委托这个朋友用的。原来这个就是阮客家的学姐啦吼，哎，尾啊，安尼看看咧，结果拢家己的人吼，学姐，啊，包括阮的这个胡伦社的社长吼，一届社长嘛是阮客家的朋友啊，哎，安尼看看咧，所以咱长辈时代这缘分啊，咱讲好缘吼，就是会看看做伙啦吼，啊，所以。阿秀嘛，希望讲咱长辈时代20多年来，交元芳甲阿秀所牵的好缘哦，会当安尼继续持续啦。尊讲元芳真无伫遮哦，无咧做，你嘛是爱继续甲我听秀，甲我鼓励，啊，我较含慢，因为过去我拢是插花啊啦，元芳咧讲伫边啊安尼啊，搭水果尔。即嘛阿秀家己咧做吼，啊，压力有较大啊。真吼有较顺啊啦吼，当啊规个拢接起来做的时阵，也要遐也要遐，会较紧张。啊，即马有较顺啊，希望讲咱长辈时代，互我有机会，哦，啊有机会，会当给我进步的空间较大。2479299，咱的产品哦，望咱时代嘛是继续虔诚听受，使用长期的好朋友，甲你讲感谢。无使用到的哦，希望讲有一天等到你啦吼。啊，无使用到的啊，听了那下下，有一天你那有要用哦，去想到官方甲阿秀的产品啊，当然你的健康哦，你会当卖使用产品，会当接健康嘛，是甲你祝福。人工你感觉讲有需要啊，才给阮机会。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咱的产品有几对几种哦，我大概甲咱报一个：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印有关公礼家迄支红关刀，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注册吼，咱经济部啦吼，经济部要注册爱经济部啦吼，经济部申请注册。啊，另外咱的上迄度上下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商定注册代表讲，这产品是咱委托药厂甲咱研究的，哦，公司甲你开发，啊，药厂啊，甲咱啊配合制作，这拢袂当外口有咧卖啦，哦，这咱交药厂拢有签契约咧。除了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保加，这是甲咱卫生福利部。佮申请无同款的药啊名，原底啊是龙桂百宝丸，也佮有茶乌青瓜散，也佮有骨碌二酰加，佮有骨碌二酰加是有人参枸杞的，啊咱这无。啊，另外委托药厂
去替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药厂的功夫、药厂的技术、药厂的经验有够遐无？咱卫生福利部都爱考验药厂，所以要申请会通过，无遐简单啦。哦，这是药理好的。啊，这三支，咱委托药厂，当然咱嘛交药厂签契约啊。干那咱会当用尔，干那咱会当直接介绍尔，这嘛是拢对咱长辈时代你的保障啊。哦，咱的啊，这个红花木素异黄酮，拄啊干那即刻啊。刚才这个是美国进口，委托咱朋友进口商进口入来。剩呢，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永历精、尔康，加咱呢最近这几冬当啊开发的起膏、洁净露啊、加乳液，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这拢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哦，委托制造厂来给咱制造的。十二大产品国际定药房买得有。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也够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八里五的里，静里庄园咖啡。静里庄园咖啡即嘛交公司分红开，另外佫申请伫咱台南市同款安南区 K 心理，就是咱保安宫的边仔只尔。哦，咱呐，逐个月一届降单率，都是伫保安宫的边啊。哦，咱受到保生大帝，咱98年规个产品拢改萃取的，保生大帝甲阮啊斗三工，互咱结善缘，互咱的好产品会当维持着你的健康。啊，咱长辈时代无用到的，哦，等下有一天你若需要，互咱机会。啊，甲咱用20几档，用20档，用15档，即几档啊，咧甲咱用的好朋友，佮甲咱斗小辈，非常的非常的感恩，感恩恁互阮机会啦吼。啊，当然，咱啊指定药房买产品，也是较来公司定讲的。你爱啊，你要听爱你听的歌啦吼，你爱听的歌，你会当点歌点看几点的。哦，来公司定的啊，指定药房买拢可以。啊，咱的正丽庄园咖啡。有咖啡，有手工饼，这拢是老师级的哦，拍分数老师级的，外国的证照、台湾的证照拢有考出来，含助理都有考。咱这个团队会使讲吼，啊，足坚强的啦吼、哦。咖啡加手工饼都是咧卖你健康的啦，也够有咱的啊代销的蔓越莓啦，也有咱啊这个。欧美英国专利的男性专用的四护康加青普林，包括酸痛腰部，咱是多好朋友，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讲。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唐丽所唱的《一暝三冬》，邀请大家来收听。

今天时间12:14，咱来报日课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8，农历是7月7日。拄好讲过，明仔载就是七夕情人节。啊，今仔日咧伫大好日咯哈，大好日。好时辰，伫下仔啊，卯时辰时拢过啊，春过到1点3点的未时。下晡3点5点的辰时，喜神东北，灾神东南，冲着上尾49岁煞南。哦，今仔日是无进无去啊！啊，明仔载七夕情人节，一日无解水哦，就是诸吉事拢袂使做。啊，那丧事会使啦，但是咱普通时啊，上班该上班，食该食，正常运作，这拢无差。就是代表讲嫁娶袂使，吼嫁娶袂使，啊包括啊啥物立厝啦，啊啥物拢袂使，吼、哦，啊是讲要去提亲啦，吼、哦、要去讲亲情啦，吼、哦、要订婚啦，哦这拢是属于喜事，哦明仔载拢啊禁喜事啦，吼、哦。包括咱这个明仔载的好时辰，吼、哦、明仔载好时辰伫。伫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5点7点的卯时，9点11点的子。

1912亿，这是上市甲上柜目前的股票吼，啊，拢上上落，而且落袂少。普通油价，咱昨有报着吼，今仔日阁甲咱报一个，咱为的时段吼，无逐工听。普通油价即礼拜同款无起落，保持啊，即两三礼拜来92.35，95.32，98.34，柴油29.3。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哦，涨平盘嘛吼。今仔黄金目前落30块，之前黄金落30块了后，17200块，买16200块。白金保持7200的平盘，买5800。哦，今仔日金啊甲黄金的开盘，来看气象。这礼拜伫南海吼，南海甲这个菲律宾啊，以东的海域有可能吼有两个这个热带，都、就是两个风台啦吼，底下咧发展。但是吼啊，可能哦，这个94W 甲95W 这两个热带扰动，可能无机会哦，通形成风台啦。但是这两个风台对咱台湾对咱台湾有影响到，有为咱台湾移动，但是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对咱的台湾水气有较多，大气无稳定来提高，可以落雨的机会佫增加。所以为二一。哦，为今仔日开始啦吼，其实今仔开始就差不多一直在增加咯。但是同重要的就是二一开始哦，8月2日，也就是这礼拜拜五到后礼拜拜一，对台湾落雨的影响是同明显的啦，哦，同明显的。所以为今仔日开始到25哦，拢有雨的增加，但是二一就是这礼拜拜五到后礼拜拜一。雨势会阁愈侪哦，哦，阁愈侪愈明显愈集中。这是气象哦，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结果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啊，这首歌听完，咱要口音要点歌的爱乡电台，你爱欢呼哦，讲你是爱乡的，会先甲你报。啊，新朋友，你免紧张，我要点你爱听的歌。有的咱逐工。啊，老朋友点拢是一种鼓励啦吼。老朋友起来点歌鼓励，啊，点的歌拢差不多无变，哦，拢差不多迄几首。啊，但是你有听，有想要听你爱听的，那拢无点到你要爱听的。咱是话，不管你有买产品无买产品，你拢会当卡起来点歌，哦，可能点歌就是要大家娱乐嘛，听你爱听的。24778788，24778788，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加空六，来播这首啊，乔佑所唱的《山顶的有情人》。这首歌听完，咱口音转线24778788，加卡号起来。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加空六，感谢。

0: 后来吼，阿秀，咱这个阿文呐吼，初初下起迄个饼糊啊，食，食阿未吞落。来，咱来口音吼，咱的好朋友要反复交代，听你爱听的歌，啊，你听爱乡的吼，你爱交代哦。喂，
1: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听爱乡的我知，来，
1: 单雷秋的，
0: 嘿，
1: 小别哈，
0: 小别咯，
1: 哎，对，
0: 好，你怎无来口音呢？吼，
1: 我怎？
0: 俺没有，
1: 是
0: 吧？安尼吼，谢谢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阿叔你好。
0: 嗯，你嘛是阿兄的。
2: 我来点海角天涯路。
0: 海角天涯路哟。
2: 李连阳甲出来，因。
0: 海角天涯路哟，哦，我找看卖咧哈。
2: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天天界流星雷，我阿兄诶。
0: 天界流星雷，我拄啊伫建国新华台当啊播呢，你敢有听着？好啦，不要紧，好，我有哪甲你播下。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4: 阿秀。
0: 嘿。
4: 你好。
0: 嗯。
4: 哦，你身体保养甲真好。
0: 哦，是吼、哦。
4: 哎呀、啊，食恁的产品就对啊。
0: 体力有够好诶吼。
4: 哎呀、啊，我嘛拢有咧甲你使用咧。
0: 好，谢谢啦。哎、啊哦、谢谢。
4: 我要点蔡宜蝶的心头吧。
0: 蔡宜蝶的心头吧。
4: 哎呦。
0: 好、
4: 哦、好。哦、好
0: 谢谢、
4: 啊、
0: 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哎，今仔日真拄好呢，我伫建国新化台人点的歌《天界流星雷》甲《心头吧》，哦，大家拢有点着。哎，心头啊是胜利理财店的啦，哦啊，天界流星雷是建国新化台店的，这两首歌。来，咱好朋友吼、哦，点歌要点到家就好了吼、哦。哎，咱这个电声电台一点过，哪有时间再过来点？先来报小别吼、哦，小别，小别什么？讲单雷唱的吼、哦，单雷唱的。单雷唱的《小别》，伊迄个“小”吼，是对一个“小”啊，“小别”敢那足侪人唱的呢。来，咱好朋友吼，咱的产品拄啊，我有看人咧卡电话，单雷的《小别》真正有哦，真缘。邀请咱这位宁上，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好，来，咱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是咱电声电台，电声电台呐，三十分到拢有十五秒钟的台呼啦。啊，咱爱乡就无吼，爱乡拢一点钟一届工商。咱的好朋友吼，咱嘛是爱啊进入咱产品的广告一个吼，先广告咱的产品。咱的产品是咧啉健康咧食健康的。哦，你像咱的这个一般哦，一般的饼啦，哦，拢有中里哦，但是咱的饼都无中里哦。一般的巧克力哈，中里哦嘛足啊足侪啦哈，足侪中里哦占足大。咱的巧克力都无。啊，我要介绍就是讲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即嘛拄到中原普渡，拄到中秋节，你也提早来订。哦，袂使赶时间，因为我拢现做诶，现做互你，啊，就是咧讲究健康，内底物料啦，拢无化学诶，拢天然诶，你食起来口感无同款啦。你甲我嘛是拢希望健康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我食阮诶胖，食阮诶饼，食搁较济，哦，但是嘛袂使食过量啦。我意思讲，食搁较济，就是定定咧食，我拢甲配阮诶咖啡。我的咖啡里底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哦啊、葫芦巴碱呐、啊、哦，也有绿盐酸、单磷酸、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这拢天然的哦，较袂去伤到咱的身体。尤其咱是大好朋友，你要平衡起来化学的，你要长期哦，长期慢慢啊、慢慢啊，去将咱啊这个啉落的咖啡。哦，你看，啉咖啡是不是拢较高了？慢慢啊，从你体内遐个啊过去哦，同款的化学的遐个成分，调伫咱体内遐，豆豆啊，甲代谢出去。所以咱长辈时代要维持咱的健康吼、哦，是各方面拢爱去注意的。啊，各方面就是咱生活当中哦，你食的物件。啊，咱的安静的静，巴黎有的嘞，静的庄园咖啡，咱的咖啡。啊，手工饼拢是由这个咖啡师哦，老师的团体助理嘛，老师烘焙，咱主厨的嘛是老师啊，包括助理嘛拢老师。尤其台湾的政教结合着南代哦，法国南代的政教含助理台湾的政教拢有刻出来，包括咱咖啡吼。哦拢是用阿拉比卡的咖啡，这个老师哦，我拢聘请伊六档啊。这个老师，伊知影对一个地理位置啊，对一间国家哦啊，对一种的咖啡豆啊，比较哦较优质哦，优质啦，优良的良啊哦，优良。哦，咱会当啉到绿盐酸、多酚化合物、氨基酸、单磷酸、矿物质、碳水化合物，这些天然的，最主要豆啊。三地海拔咱拢足讲究的，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伊索比亚、哥伦比亚、肯亚，这六大国家地理位置特别无同款，特别啊较悬啊，包括地理位置伊种豆啊比较啊，咱这个分多精啦吼，会当吸收较济啦啊，行好转换做啊这个单磷酸。氨基酸，也有酸类，包括绿盐酸、多酚化合物、哦、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吼、哦，含迄个脂肪，拢是天然的。也有葫芦巴碱，这些成分要锁会掉，红豆啊嘛足重要，吼、哦，红豆啊嘛足重要哦。所以这个老师长期咱拢在互伊管理，啊，伊都若无去咧拍分数，伊人拢伫台南，因为伊台南人。有些边边咖啡界的呐，讲到这个老师，都拢知影；讲到伊的名，就知影。迄是咱唔捌尔。所以，这种的老师咧，甲咱管理，会使讲拢是最优质的咖啡卖你。啊，甲包括烘焙哦，咱的南代烘焙师拢用天然的，含这个米粉都拢靠机械泡发起来，发粉家己拢会晓做。哦，这拢有去学习过，家己咪当做哦。交一般的发酵粉是无同款的，啊，咱靠一点点啊，家己做的，
靠这个机械硬拍，拍好这个米粉会当发起来。啊，唔是拍拍的就会当水做，你要等啊发起来，佮靠咱迄点点啊天然的，爱放啊米啊在，袂使放咧冷冻嘛，袂使放咧冰箱哦。伫个冷气卡温度一定爱嘟嘟啊好，包括咱的青豆啊、咖啡豆啊嘛是啊，袂使伫冷冻嘛，袂使伫啊这个啊放这个冰箱冷藏，都、就是爱靠冷气啊。咱这个装伫厝内底冷气迄个温度差不多几度，安尼伫遐放啊明仔载，咱的这个米粉才开始落去做。所以咱是多是安怎阿秀会讲这個？要互恁食个安心，互恁会有信心，嘛互恁知影讲阿秀唔是伫只干那做生意要趁钱尔。我诶健康嘛是交伫只，唔是干那恁诶健康。我家己本身拢有参与，有亲力亲为，才会当将咱诶好产品介绍互恁啦。人讲即种钱是天公啊钱啊，一定爱发自咱诶亲力亲为。我有法度讲出一套，这就是表示我有去参与啊，表示我嘛是好下当主，请的拢是专业的人员，拢有证照的，来咧甲人管理啊，唔是干那互因管理，我都拢无插，我嘛是有去参与，我才会当啊，伫咧介绍的时阵讲遮济，所以希望咱是大，你若要食较健康的，卖嫌贵，啉滚的咖啡，这唔是乌咖啡，这是精品豆。要食较健康诶，来订阮诶胖，订阮诶饼，生日诶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是安那中秋月饼，阮敢若推出蛋黄酥、凤凰酥呢？因为阮无遐侪时间，无遐侪时间，通咧甲咱好朋友吼，你若订单即拢用手工诶，订单接遐侪，你做袂起，伤侪种类，你要传掉嘛足麻烦诶。所以你若有需要蛋黄酥、凤凰酥。哦，你来订讲，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后盖伫迄个平台，恁都会当看到静蕾庄园咖啡咧卖咖啡、卖甜点、卖烘焙，咱以后平台你就看会到啊。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天界，海角天界类啦，哦，海角天界类，啊后边迄是天界流唱类，迄是囡仔唱的。海角天界类，李明阳甲蔡丽丁所唱的，无唔对。邀请咱啊，这个爱乡电台这位。芝麻盘来听，感谢。

咱这首《海角天涯泪》啦，哈，啊，咱等下《天涯流星泪》啊，还有《心头目》，还有两首歌，我先来报社会新闻哈，先来报社会新闻。我咧看《天涯流星泪》，我拄啊有吹起来哈，有吹起来，但是因为要报这个四川无同哦，吹掉啊。来，今个时间12:45，咱来报这件新闻。这件吼，讲伊个这个口罩去用冻结的，啊，结果口罩方冻结，你要去提款机领现金，当然领未出来啊，你个口罩都方冻结啊。结果这个安尼生气呢，这是新北市姓段的查甫人，昨个早啊11:00前往到永和的秀龙邮局。临柜要提款，啊！邮局的行员甲伊讲，伊的账号遭受到冻结，人个行员冇甲讲啊，你无法度顺利提领。姓段的这个竟然吼足生气，提起着边啊的一个提的椅啊，哦，就是邮局内底提的椅啊，直接共用着柜台的玻璃啊，我甲这个行员的柜台的玻璃甲讲啊，地鼠玻璃破裂，警方接到报案赶到。随时将这个姓段的带到当去派出所，侦讯了后，以毁损罪依上法办。啊，这个姓段的目前在做散工，60岁啊。曾经因为乌白蛋粪扫，去予环保局以废弃物清理法罚3000块，嘛无缴啊。啊，无缴当然人就甲冻结啊，一段时间无缴。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就强制执行啊，将伊个口罩甲冻结起来。啊，永和警方局调查，姓段的伫昨个仔啊，伫永和永兴路秀龙邮局临柜要提领着900多块。经过邮局的行员查询，伊个账号遭受着冻结，也就是讲欠政府3000块，你900多块都无通行的。你要哪个领出哩？伊拢互你累积个3000块，会甲你扣哦，会直接甲你扣。啊，有甲伊告知无法度领，无理过生气，客气到边啊，你有人客坐替伊啊，怎讲迄个行员临柜个？因咧是毋是拢迄阵武汉肺炎拢有砸一个玻璃啊？甲讲我怕，讲我破啊！哦，安尼你啊看，是毋是雪上加霜啊？哦，这是这件新闻。再来讲另外一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吼，咱台北吼，台北的新闻，台北的新闻，这件是拄啊有伫咱建国新华台报过了吼，到底是自杀的吼，还是讲去用他杀？但是警方查。讲无偌日就介入啦。台北市文山区景美河堤一带，伫下早啊透早6点发生一件死亡案。一名可能身躯有带证件哦，较会知影讲伊姓宋，啊50多岁，50岁啦吼，50岁。啊，佮通知因厝内底人来，去予民众发现讲倒伫河堤边啊，颔骨啊有明显的刀伤，啊边啊佮留一堆血。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确认讲姓宋的已经死亡一段时间，封锁到现场，展开着调查，啊，无送到病院哦，无阁送到病院，啊，通知因家的人哦来啊，这个处理后事啊，啊，感谢人员接到报案，前往现场采证，由警方联系着姓宋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事宜。啊，目前暂时讲无发现到外力的介入啦，哦，也是讲他杀的状况，哦，拢无发现到。当然嘛是爱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进一步厘清事发的经过、死因啦。哦，这是台北的新闻。另外，这是咱高雄林安区吼的查案，我都讲的讲啊。昨个日无水啊，吼，昨个日无水，啊，伊拢无看日啦，吼，无看日，昨个日无水，结果早晚8点，
走去因家五楼做吊挂的工课啊。这个是58岁，伫宁夏区某一间菜馆人的五楼啦。啊，这是厝主还是租厝的，唔知。结果做吊挂的工课时阵，七脚去互摔落来，砰一声。附近的居民走出来看，看到这个查甫人倒伫涂骹，赶紧报警啊！通知警消，救护车到现场了后，迅速将人送到病院，但是同款不治死亡啊！啊，当然持续哦，在调查当中，这是发生伫早晚8点，啊，伫因家的五楼的，迄算因家啦吼，这个算厝主，讲因家的五楼的做吊挂的作业，啊，是讲遐暗啊。啊，昨昏哦，伊要吊挂，阁无看日啦吼，无看日。有些人啊，看到日子安尼，就较无爱。啊，结果重伤不治死亡。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啊，咱这个天界流星雷，啊，甲心头目，做伙来收听，感谢。

后来本来心头吧要做汇报，但是心头吧是咱电声电台好朋友所点的，啊，而且要五分钟，所以报未完。我规期一点过，吼、哦，咱电声电台才甲你报。啊，咱小小的广告一个吼，小小的广告一个，就是咱的十二大产品哦。除了健壮胶囊、龙龟百宝丸，这是卫生福利部的照，啊，包括肝肌用。嘛是卫生福利部的叫茶哦清肝散，骨碌二仙保家嘛是卫生福利部的叫或者骨碌二仙家，咱另外申请咱厂人的技术，干那要互咱使用，这有叫厂啊，这个签契约的，咱申请会过，无遐简单啦吼。有当时啊，这个效果呐做无出来，撤销的问题啊，政府甲你拍断啊，你爱搁定做。这拢爱积金钱啦吼，金钱去研究。所以咱许多好朋友进慢性病真多哦，都、就是腰椎病啦，哦，啊无得肝胆病啦，无得骨头的问题啦，影响到咱的健康有够多啊。所以咱的健康的健康总的总，都是针对啊，咱许多好朋友啊，你旧年的，咱用萃取的技术帮助你健康。这就是咱的啊，健壮胶囊。新的问题会影响到足侪足侪，所以咱这支健壮胶囊申请到啊，保险一组我，佮兼肝啊，甲你照顾到啊，咱腰椎的做伙，佮会当甲咱益精血哦，包括气风湿，也佮有啊，强筋健骨、强筋筋骨。所以这支健壮胶囊等于包含着肝啊，甲骨头拢有甲你维持健康小部分啦，啊，最主要是腰椎型的问题，腰椎型的引起肝水肿，迄甲放尿有关系。咱的肝肌用伊嘛对肝水肿有帮助，哦，内底迄个连翘啦、桔梗啦，对咱啊小便不利，就是啊会当甲咱通小便的成分啦，佮兼甲咱补膀胱，膀胱嘛引起放尿的问题。所以，食咱的肝肌用吼，好处多多。也佫有咱的肝肌用边啊有些对咱心毛帮助哦，对咱心毛帮助。骨碌二仙保家对咱心毛帮助，强筋健骨、生精补髓，佫会当病后调理，佫会当通任督二脉，这种的营养药，开当予大家拢使用。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阿雄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咱元丰俱乐部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个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日时间一点过五分，进入咱电声电台 AM 107的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甲咱现场的服务的远方俱乐部。礼拜四也无休困哦，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上禧豆。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另外，咱安静的静，巴黎有个嘞静的庄园咖啡，嘛伫咱安南区。安南区的溪心里本源街。哦，咱是多好朋友，这伫保安宫的边啊，遮尔，所以咱即马刷转来，加分两开。较早咱咖啡公司哦，即马无啊，咱咖啡公司用正的庄园咖啡来挖咱的上许多药品公司，另外佮加卫生福利部啊，唔是卫生福利部啦，卫生局吼、哦、申请。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十二大产品，伫指定药房拢有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孟树异黄酮，女性专用的啊，这啊，这个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铁啊挂，因有红关刀的九大产品会当甲留起来，无红关刀的产品就是起膏、洁净露加乳液，会当用四支关刀换一种，一项拢1000块。八支关刀换2000块的产品，这个永乐精、红枣黑杨素、个红花孟树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6支关刀，敢那一项通好换，就是咱的尔康消化道机能的问题，包括吸收的问题，就是食个放的问题啊。咱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6支换一罐1500块。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甲买，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卡来公司订购。林欧清、林欧明，咱的产品拢有2479-2929这支这个电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个丽正丽庄园咖啡，咖啡啊加手工饼，这卡来公司订购。另外，咱代销的四大产品，就是咱的蔓越莓、色富康、甲青普林、甲酸痛药宝，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会当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这个林秀吉吼、最新的歌。这昨昨日拢无甲报过，无甲报过。心肝的刺，心肝的刺。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啊，这首歌听完，要点歌的，要口音的，电话甲敲过来。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心肝的刺。迄足讲足艰苦呢吼，心肝若叫刺插着足艰苦。这是林秀吉最新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

0: 来李四七七八七八吼，咱好朋友拍摄哈，因为咱这个小姐讲咧撒面线吼，啊未好撒，我拄啊出去看到啊，迄面线讲过咧好断啦吼，人迄是当啊滚起来，都切落花，讲你好断一个啊，啊因姊妹啊啦，小妹也唔知大姐撒偌久啦，讲叫伊着去断一个，我出去看，啊迄面线已经透明个呀，要搁断，断啊全烂去吼，来。来来接咱的电话。喂，你好。
1: 是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点是收啥人较厉害？
0: 啥物人唱？
1: 杨华东。
0: 哦，这我唔知影有啊无哦哈。
1: 哦，不要紧。
0: 啥人较厉害啦吼？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嘿。
2: 我来点一条苏波的形影。
0: 哦，好，苏波的形影啦，吼。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苏波的形影，你今仔日收音机有关较细，啊，但是嘛还够有声吼。我会当接收的范围，啊，我就会接收啦，吼。未当接收的范围，吼，有当啊，我就甲你挂掉。喂，你好。
3: 啊，是我好。
0: 好。
3: 我迄个点一条日日春。
0: 日日春啊吼，哟，哎呦，日日春就对啦，
3: 吼。哟，你着上就对，咱不要紧。
0: 哟，好，谢谢，好，拜拜哈，好，感谢。日日春吼，日日春，啥人较厉害哟？咱电话二四七七八七八，要听你爱听的歌吼，甲敲起来，还可以当点两首啊。哦，点两首啊，还是讲我播的歌较好听，恁都不爱点嘛吼，都由我来播。喂，你好。
4: 阿秀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迄个李佩青的《泪的往事》。
0: 哦，《泪的往事》哦，这我那真爱听，但是有一阵啊拢定定咧播，所以我这阵啊无播，你来点就对啊。点给我听吼。好，谢谢，好，拜拜，啊，点给大家听啦吼。《泪的往事》哦，《泪的往事》，李佩青的《我爱月亮》，伊唱《我爱月亮》的时阵嘛足清的呢。啊，伊就是唱《我爱月亮》吼，抓迄个生骨刺，哦，坐骨生骨刺，所以啊，唱出一个怎坐轮椅啦吼，唱出一个怎坐轮椅。等一下，我爱歌是安怎来安尼，来，过来李四七七八七班吼，正当啊一点过十五分，要点的哦，下当哥卡起来点一下，因为啥人较厉害？啥人较厉害吼？迄落有这首歌无？我唔知影啦吼。啥人较厉害吼？佮有一个卡柯阿卡，到底有这首歌无？哦，较厉害吼卡。来，我看卖啊咧。无呢？敢若有啥人较火吼？啊，啥人较厉害无哦吼？甲你讲歹势哈。有啥人较火？严小弟所唱的呢？啊，来，咱时段无要点歌了吼。安尼，我先来报啥人较火？我那报这首给你听啦，看杨，看严小弟唱这首歌好听无？吼，啊，等下我再来找苏波的形影，来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啥人较厉害无》，咱用啥人较火？哦，来拼看什么人同花啦，花就是安尼交来交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感谢。

好来，哦，这首歌嘛未歹听，你后盖在人点哦，写人咖啡，你比看啥物人咖啡啊？我拄到你有够衰，哇，真古锥吼！我唔知道演小弟啊，伊伫咧啊去人咧这个演唱会吼，演小弟拢有去，你像蔡佳麟头一届演唱会伊嘛有去啊。啊，伊阵啊拢无咧唱这首歌吼，这首歌我感觉有下我听啦吼。咱等下较去报师傅的形影。来先报社会新闻吼，先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个啊，这我伫建国新化台有报过啦。咱简单报，32岁生出来，旧年4月初到深夜倒转伊租厝的所在。啊，伊原底买的两个胖，煞怎无看？啊，因为伊的厝主姓陈的厝头家，伊有习惯性，人厝卡若有物件，拢会共提起食啦。所以伊就怀疑这个厝头家啊，啊是讲明知影厝头家会共提起食，你若无要藏好啦吼，有当啊歹藏，伊会去共敲哦。啊，这厝头家嘛品质无介好啊，哦，这种的厝头家嘛介无理想。但是你袂使雪上加霜，袂使因为安尼去抬厝头家。啊，这个32岁生出来查甫人袂堪这气啊，啊厝头家阁唔承认啊，怎啊拿果子刀啊为？卡只片后壁倒手平怎甲堵过？堵一个吼，重伤不治死亡，判有期徒刑15年啦吼。这是一件。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吼，这是一个姓徐的查甫人到屏东某一个酒店消费了后，啊，就叫外口的小姐吼，到这个酒店摩提刷摊。啊，这个小姐吼，啊，控告这个姓徐的甲性侵害啊，一审遭受到重判4年6个月，姓徐的不服上诉，二审法官发现讲，女方指控甲监视器画面严重的无符合，因为人有调迄个监视器出来看嘛，无法度排除是合意的，会可能啊。撤销掉原判，改姓徐的无罪啊！也就是讲，你情我愿哦，啊，结果你事后要利用安尼控告讲伊性侵害，哦，要甲卡，要甲卡油啊！有个查某囡仔吼，品质较无好会安尼呢，结果最后判伊无罪啊！头一届哦，4年6个月罪哦，即马阁上诉到二审判无罪哦，这是发生伫2023年8月。哦，一个官司拢爱一两档啦，吼，一两档。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思慕的形影》，也客电所唱的歌曲，咱好朋友所点的，感谢。

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只甲咱做介绍哈。啊，咱的产品有耳康哦，个同款提醒咱许多好朋友一只的问题、放的问题哈。啊，消化、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都是食甲放。哦，咱胃呐会疼，哦，咱内底有喘姜，会当止疼。啊，是讲咱有困。哦，咱的内底苦连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啊，尤其这个苦连吼，咱油菜有些哦，会当对面糖、半口糖这方面，会当维持着这方面的健康啊，哦，维持这方面啊，卖何里发生啊，哦，卖何里发生啊。当然，咱长辈时代，咱身体哦要。在足好的状态之下，就是爱靠咱这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成分，搁靠咱药厂咧萃取，药厂咧啊泡制的过程，包括咱药材吼，拢有帮助。等下吼，我叫乱杂掉哈，等下。歹势哈，小块吼，我都爱处理啊，吼，唔通等啊严重。哎，砸掉有当时足严重嘞，我小块呢，哈，我啉一个茶嘞。拄啊音乐刷了吼，音乐刷。啊，咱的耳康超级耳的耳健康的康，都是针对阿秀本身哦，过去胃的疼，啊，包括放的问题啊，哦，这真正咱囡仔大细，有当啊囡仔囝。就买饭唔买食，啊囡仔囝就巴肚做个碰风，这你拢来挖可能一罐超级有的鹅健康的康鹅康来得充足，哦充足最主要这个充足占同当啦，伊针对恶心啦、马吐啦、哦巴肠啦、消化不良引起的巴肠，还是讲吐骨头，哦这种的，咱的充足占同济哦，啊其他。嘛，足重要。人讲有主角嘛，爱配角啊。配角你若无有这个成分落，敢那充足嘛无法度啊。所以咱的耳康真侪，咱是多古年的啊，底下安尼食的问题困扰你足久，放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食咱的耳康超级耳耳，食到足耳朵。一个有咱体质的问题，就是用力精调整体质。用力精补给到需要的营养素，用萃取的含分的来补给，速度较紧啦，比你咧食其他的哦，咱食袂赴啊。你爱啉用力精，尤其元气、体力、精神、体力拢已经无啊，讲话也无力，讲话也喘，爬楼梯也喘，爬楼

0: AM 一零七一。
1: 咱拄啊讲到人参皂苷胶囊，真正吼、哦，咱好朋友唔通嫌贵哦。这颗啊是咧维持咱健康足重要的一颗啊，稳定糖分。你无带着糖分的买当食哦，带着糖分的会当甲咱稳定。何况讲你无糖分，普通时啊要维持着咱各方面的机能哦，各方面的这个这个器官哦，卖互伊因为衰退啊来造成。食西药、食济无元气、无体力，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怪因有红关刀，尤其啦，用了正配人参皂苷胶囊，你稳定你身体足歹照顾，这方面会使讲你甲你稳定，真紧都互你看会到啊。一个有咱的红枣、黑红素，食循环的哦，循环要健康。循环要代谢，一定爱必须要咱的这个内底这个成分哦，将咱无好的油累积伫体内，完全会当甲你代谢。靠咱的纳豆激酶、红曲，包括绿茶粉，也个有咱在地油厂的技术，萃取着咱虾啊，足爱食红枣内底的一味虾红素。最顶级的黑红素，后来咱为着要加强啊，这支产品对你的帮助，咱搁加红景天，包括咱法规的问题，因为咱内底遐济味，都会当控制个银杏啦。银杏，敢那医生开当开，但是伫咱内底控制济成分，我那会当控瓜银杏，会当萃取着银杏，互咱。帮助你有的问题要代谢，咱的银杏，伫医生来讲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好加在咱的卫生福利部，咱的政府，甲咱讲，你若唔是袂高味的，阁会当放银杏，要帮助咱这方面的代谢，油的代谢，哦，会比较哦，阁加分啦。咱的红枣、黑红素、人参皂苷胶囊，会当做伙打用力精来配，用力精买当打配，搭配咱的尔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日日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甲你安排龙千亿所唱的，感谢。

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的时间，这个时间1:35，元丰俱乐部，咱的产品不管啊，你要订对一种产品，拢会当卡电话来订。啊，你若是指定药房有诶，你去指定药房买。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嘛希望咱长辈时代恁的支持甲爱护。指定药房有人去买，侪人去买。哦，药房的头家开始吹笑白笑了吼，啊，这嘛是对咱的支持甲爱护。药房唔知伫倒位诶，247-29-29，咱高雄哦，几落间啦吼，高雄啊，南麻溪啦、大寮啦，啊，包括咱的啊，这个左营啊、桥仔头、公山、燕巢、珠关、阿莲、罗德，遮拢有。啊，那屏东是里港。哦，里港加高雄，台南市每一个所在拢有，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下早啊9点吼，才有接电话，为个8点外就敲来，8点外若敲来无甲你接，甲你讲歹势，9点到阴暗9点，要接阿秀本人诶，普通时啊下晡2点过，啊那礼拜12点我就开始接啊。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啊芝麻啊盘所点的《泪的往事》，这李佩青所唱的歌，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哈，来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个查甫人啦哈，这个饮酒哦，这高雄市哦，吼高雄市的新闻，饮酒饮啊醉茫茫，搁上迄个唔对的车啦哈，而且就上唔对的车，伊是安怎呢？拄啊好警察车啦。呵呵先自开着巡逻，停伫路边的警察车，全共开，共坐入去啊！啊，民警赶紧甲伊发，哦，是安怎你坐入去？民警甲伊发，并且将这名男子叫伊爱落车离开啊！啊，这个查甫人讲吼，伊是啉酒醉，开了唔着车门，哦，无共，像阿秀较早嘛安尼呢？咱开白色的车出去吼。啊！入去药房处理代志了后，出来看到白色的车就开啊，结果元芳甲我咚咚咚，有一届吼开几多一个查甫坐伫遐，伊嘛惊一跳，这真正会安尼。但是我不啉酒啦吼，我不啉酒。啊，警方并无将伊立刻就抓倒转去，原来这名男子的朋友伫边啊咧录音啦。哦，这个查甫人的朋友伫边啊咧甲录音啊。无排除两个人恶作剧啦，警方调换到路口的监视器，将要追查这两个人严办。也就是讲，你常刚来开警察车的车门入去坐，啊，恁朋友卡伫边啊咧录音啊，这安尼有问题啊。所以新兴分局伫今仔日表示讲，中山所的原警伫昨下早透早5:45，伫新兴区大同一路咧执行。守望勤务的时阵，在这个期间，一名年纪差不多30岁的查甫囡啊，查甫少年家啦吼，趁一群民警无注意之际，甚至就开着巡逻车的车门入去车内啊，并且疑似甲其他的朋友将这种的举动来甲录起来，意图要扰乱着警方执行公务啊。第一时间就感觉无啥嘛吼。啊，要甲啊怎放伊去啊？要甲带倒转去。但是现场的民警发觉了后，发觉讲边啊，伊的朋友伫咧录音啊。当场骂伊边啊的这个录音的朋友，甲伊大声，佮叫因爱离开啊。啊，因为当下这边查甫人表示讲，因为饮酒开了唔着车门，警方并无立刻将伊带倒转去诊所。派出所啦吼，歹势。但是过程只有过路人翕下铺上网络，才发现可能的真相。后续要主动调阅着监视器，追查这件案件是毋是甲伊的朋友恶作剧，毋是过路人录的啊？啊，若是安尼吼，绝对要甲查处，依上法办，无爱宽待啦吼。这是这件。再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哈，这伫台中市早暗7:35，警方接到报案，讲这个北区中德路一段甲泰源路两段的路口发生车祸。到现场的时阵，就是一台轿车撞到3台机车，还佫撞到一个过路人。啊，另外其中一个吼、后斗哭吼较严重吼、意识无清楚，另外3个拢轻伤尔。啊，这个过路人，这个55岁，意识是清楚啦，无生命危险。啊，3名，一个查甫的36岁，一个查甫的姓罗，一个36岁，姓周的63岁，甲一个姓吴的34岁，这3个拢是挫伤啦。所以这3个当中，应该是迄个后头壳弄着较严重，迄、那个应该是36岁生落来啦吼，伊无写甲足清楚。啊，当然警方到现场了后，甲量这个酒测值，就是饮酒开车所引起的0.83毫克，已经明显超标。目前以公共危险罪来甲依上侦办。哦，这是一件台中哦站发生的新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阿秀甲咱好朋友安排吼，咱歌拢播完啦吼，
啊，我来安排一首什么歌呢？哈，啊，我来现吹啦，拄啊，因为阿秀出去啦，哈，诶，面线哈，爱赶紧食，啊，那无上过烂啦，哈，上过烂。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李斌所唱的《唱首情歌》，送给你啦，哈。唱一首情歌送给你，哦，这是华语歌，李斌所唱的。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啊，甲咱是大哥小小的广告啦哈。咱的女性的哦，甲咱的三生子会当做伙食哦。咱有些好朋友在问啊，哦，女性朋友吼拢安尼咧食，真正对咱的这两类啊，甲女性的帮助足大。尤其咱女性的有咧雌激素，你若补充无够吼，拢是造成足侪危害的啦。你现在生有诶无诶，欠缺着咱诶营养素、有类雌激素，你毋通看即项咧。现在咱女性朋友诶器官会生有诶无诶，你长期欠缺即个雌激素，你就会安尼啊。啊，你安怎从医生管，安怎从妇产科，拢是控制呢。所以咱要啊，互咱诶啊，即、这个问题会当得到照顾。你就是爱去补给到这个异黄酮，尤其红花木素伫中药材内底叫做红酒流啊，萃取到内底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够红酒流，这对妇科拢有帮助。啊，红花木素伫中药材内叫做红车稻草，哦，又名叫做红山药草，伊是最顶级的异黄酮，伊摆脱掉其他异黄酮的缺点。所以咱一克啊，红花木素、异黄酮，好朋友一定爱嚼着。尤其咱女性朋友，尤其咱兜的查囡啊，即马囡啊生少，左囝干那一个尔，哪去带着妇科的问题，真正哩足忝啊！搁咱做查某人的本身嘛是啊，咱做阿妈级的本身嘛是啊，真正爱去重视一克啊，红花木素、异黄酮。另外，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我那得不行的哦。这我今仔日吼讲两解啊。咱的囡仔细汉就爱好食这颗啊，唔通等啊严重要挂目镜了，唔通减啊目睭擦擦你啊，唔通等啊，这个视力已经严重破坏迄个视角去啊。但是你呐已经等啊安尼，你嘛是爱食。这个时阵爱骨力食，所以咱靠普通时啊，甲补给这种三生子、蓝莓、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萃取到内底啊，咱的啊种种的营养素，雌激素、西三基配糖体啊，咱的叶黄素等等，这些成分你细汉就甲补给，有风拉色的根去伤着，维持着咱视觉的。维持咱暗时的视觉，这种的啊，这个成分拢伫这内底，这种的营养分呐、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素、异黄酮，我拢两项做伙食，尤其我拢食伫了今仔日的最后一顿，最后一顿我拢一定补给这两项。来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甲青春拼输赢》，这是王力宏的歌啊。最后以这首歌，甲咱电声电台时大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要订购咱的产品的啦，哦，咖啡、手工饼、甜点的啦。还是其他无伫指定药房的产品，甚至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指定药房无配合你，定定互你买无的，你拢卡来公司哦，公司甲你服务。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明仔中昼12点到2点，元丰俱乐部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欢迎来收听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听建中啊，讲新闻，听建中安排歌曲，唱歌安排歌曲，甲大家来做陪伴。希望这个节目会当让大家拢有一个真舒爽、轻松、愉快的心情吼。请你打电话来联络感情来。台南地区请直播吼，570-4567，570-4567。那高雄请卡741-9300，高雄地区控制的电话741-9300，建中来接你电话哈，谢谢赞助公仔吼，谢谢。来来坐哦、喔，你好，我建中啊。
1: 哎，
0: 喂，你好。咱到位。
1: 我来点一条。我点一条天公宝贝，
0: 天公宝贝，
1: 呀，好意思。
0: 天公宝贝，天公有天公的歌，跟讲拢是天公听戆人较济。
1: 天公宝贝啦，
0: 哦，宝贝嘿，宝贝啦吼。
1: 迄你笑鬼啊你！
0: 真的假？
1: 真的啦。
0: 啊，我变来在称呼啦。
1: 我怎么听？我这个。我台南县长。
0: 县长啦吼，台啊、台南市诶。台南市县长张小张大姐啊吼，哦，天公宝贝，我来找啦，你嘛在区哦，你伫在伊在区啊，恁住在伊区，台南在伊区，恁住台南倒一区啊？我去啊吼，想要问看倒一区的吼，较知影一个安尼。天公宝贝，我捌唱过哦，哎呦，我都唔知影讲，我也要唱这首歌咧。好啦，我再来想看卖啊，提供宝贝安怎啦吼，来坐，
2: 来，
0: 哟，我立正站好啊，你咧叫我拢站起来啊，拢唔敢坐啊，
2: 哈哈哈
0: 哈哈，米酒透咖啡，米酒
2: 要透咖啡
0: 哦，哇，要食好棒，要倒来回查某人。
2: 哈哈哈哈
0: 哈！哦，好啦，好，
2: 是
0: 哦，长无点，今仔来点啦吼，好啦，谢谢。
2: 长眉虎啊，长眉虎啊。
0: 好啦，啊好，谢谢吼，谢谢哈，谢谢谢谢吼，感谢我带来唱啊，谢谢谢谢吼，哦好，米酒头咖啡，江女士啦吼，来得接一个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哈。来，咱来坐来。
3: 喂，紧张啊！我要听迄种文化的《江边小别》。
0: 江边小别，文化生的。
3: 文化生的。我是将军乡的小鸭子。
0: 小鸭子哦，小鸭子哈、哦，好好，将军的小鸭子哈、哦，好，我来吹哈哦，小鸭子哈，安、哦、尼我来吹啦哈。哦来哦，再来坐哦。
4: 哦，建中啊，你好。
0: 我好哦，你嘛好哦。
4: 哎，我志美啊啦。
0: 哦哦，志美啊，吼，满岛的啦吼。
4: 哦，满岛。中红。
0: 啊，志美啊，你听这里是吧？
4: 陈秀琴唱的中红。
0: 中红，林秀琴哦。
4: 陈秀琴。
0: 陈秀琴哦，中红，陈秀琴哦。
4: 陈秀琪啦，
0: 陈秀琪啦，吼，哦，陈秀琪啦，吼， 好，我来吹啦哈，哦，
4: 拜拜，
0: 好，谢谢哈，来最后一位哈，最后一位啦哈，哈，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哦，喂，你好，我建中啊哦，喂，你好，我建中啊，
5: 建中啊，
0: 哟。你好，我建中啊啦，
5: 关庙啦，
0: 关庙嘿，
5: 关庙啦，
0: 哦，关庙这吼，哦，关庙啦吼，
5: 关
0: 庙
5: 啊，
0: 哟，
5: 我关庙啦，
0: 哦，关庙姓啥？
5: 哟，
0: 咱姓啥？
5: 哟，
0: 姓，
5: 我要问好尔啦，
0: 哦，要问好尔嘿，哦，
5: 好
0: 好
5: 啦，
0: 好，啊，你我好，你嘛好啊，哦，
5: 姓崩啦，
0: 姓崩啦吼，哦，谢你，姓林嘿，哦，谢谢你的问好啦。哦，感谢你啦，感谢你的问好哈，好，祝你健康哈，好，谢谢你啊，爱健康呢，哦，姓林姓崩拢有啊呢，哈
5: 哈
0: 哈哈哈，好，啊我好你嘛好啊，好，谢谢你的问好吼，感谢你的温暖的问好啦吼，最后那直接在你谢谢感谢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过好，勇健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哈！谢谢罗兰吼，来，再来再接一通啊，一个就好啊吼！来，坐来。
6: 我真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啊。
6: 哈哈。
0: 嘿。
6: 我点一条魂是英雄，情是啥？
0: 魂是英雄，钱是大哦，无钱就无大啊。魂是英雄，钱是大哦啊，钱是大哦，所以讲无钱就无大啦吼啊，钱是大啦吼。
6: 拜拜。
0: 迄、那个哦，吴太太啦。
6: 哦，对。
0: 对啦吼，哦，吴太太啦吼，好，哦、我下开一个哈、啊。好啊，谢谢，拜拜哈、啊，拜拜吼。哦好，安尼点歌的部分达完成啊哈，剩的咱明仔载再得来点吼，真感谢你，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吼，讲要我唱这个《天公伯比》，我都无印象，我捌唱过咧吼，特一安天，天公的伯比啦。天公的宝贝，哦哦哦哦哦哦，对啦，哦，那底下想无死意的吼，好来，天公的宝贝，宝贝，大家身体健康哦。

啊，来张大姐爱听爱听讲诶，宝贝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诶节目，今中来甲大家做陪伴。讲到即卖诶人吼，百百款啦吼，啊，较早诶人较好讲话，较早诶人吼，啊，较有礼貌，啊，较会替人想啦吼，但即卖人吼，啊，为着要保护自己啊，不得不。无坚强起来也袂动咧，所以讲较早我看较早银行有无吼？迄顶管银行迄个柜台啊，无咧围，无咧炸诶。我欲互柜台小姐甲人客会当足接近迄个感觉得着。啊，即卖柜台呢，吼、哦，愈装吼，愈侪迄个防范啦，惊啦啥，惊人去抢劫啊。所以讲，你也看即卖。去到银行要领钱哦，你又发觉讲，我柜台已经做甲亲像加甲同款啦，防人去偷啦、去骗啦、去怪去抢的就对啦吼。来，讲到这个邮局，邮局嘛算做全台湾四界拢食者邮局的服务啦。迄台北遮有一个吼，新北市的这姓段哦，伊六十岁啊。啊，走去邮局买领一条900块，结果吼未领呀，连900块都未愿好领呢啦。什么原因呢？说唔知讲吼，行员他讲吼，歹势呢，你迄个账户用冻结呢？账户冻结有足侪原因啊，比如讲我告人。债务啦，欠人债款啦，吼、哦，债款的纠纷啦，吼、哦，啊，然后在你对你的债务哦，啊，得来就是欠税金的啦，吼、哦，啊，得来就是涉及到诈骗的啦，足侪啦，足侪因素的啦，哦，反正对伊的银行的账户就袂当当啊啦，结果都无法度领这个900块怎啊掠工吼，迄、哦那个。邮局内底有准备迄个铁椅啊，要用坐伫啊写资料的迄个啦。吼、哦，铁椅啊，杀咧对柜台的砰的咧，都讲啊呢，连柜台玻璃都来讲甲脆严严就对啦。这马上报案，警方赶到现场，将人依照毁损罪呾依上法办啦。这个姓段的吼，这个男主啊，算脾气真歹啊。平常时啊，都拢做散工，啊，都因为讲乌白蛋粪扫，迄个环保局的，伊就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单，啊，伊拢无交罚款咧，啊，所以讲哦，伊的罚金超过3000多块，这路尾呾函送着法务部职能署啊，来来执行，法务部职能署吼，怎啊将伊名下的账户呾冻结？伊内底吼有900几块啊，伊要领900块啊，要领出来开啊。结果行员讲袂当领啊，因为你的账户用冻结啊。这个姓段的男主怎啊见笑转受气，底下在碎碎念，底下怨叹，然后邮局内底铁椅啊杀嘞，对玻璃就砍啊呢。哦，这赶紧打叫警察啦！哦，警察来到位了后。姓段男主倒伫现场底下咧养个啊，阮警将伊逮捕，依上法办哦，所以讲拄到即个无名利的人哦，你该讲你拢无效啦哦，这唯独个就告警察尔啦，你讲唔好啦，拜托个啦，你茫等啦，唔好讲啦，你讲遐拢无效啦，要讲就是要讲啦，敢好我俩讲啊，就是要讲啊，多像讲。烧酒透咖啡，人讲唔好啦，迄饮袂酒醉，就是要饮无醉的，唔饮要创啊对无吼？来啦，烧酒透咖啡，我来上来。

0: 谢谢，感谢您的普阿声的鼓励、加油、支持。谢谢哈、啊，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啊，勇健健康吼、哦。这哦，做这真济人诶吼，拢请好无吼？讲好未啦？二二六一的吼，啊，九六九七的，空一八一的，八六空空的，一二八三的，一三三五的。控诉二三一三控一的三五五八的吼，一四九九的七七五五的啊，控诉一七的四控一六二控控七的哦啊，八八九六的吼啊，控八五八的吼，拢真谢谢恁的支持，大建中加油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啦哈，祝大家平安健康，然后谢谢。来哦，来坐哦，过过山椅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哦。
0: 哦，阮椅啊，要来做见证吼，坐那个铁机的。
1: 我前几天真正未行，脚软甲软甲酸的真正哦。
0: 哦。

0: 嫩兼酸，无力就对啊啦。
1: 无开力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就对，无开力就对啊啦。
1: 啊，软骨骨安尼咧。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只食，你讲自己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日。
0: 安尼哦，哦。
1: 啊，我食一阵仔尔，现在。
0: 脚都有力啦。
1: 这样子哦。嘿。那像我这年岁要行的，我还足少。
0: 谢谢谢谢哈，恭喜！
1: 未歹啦。
0: 啊，恭喜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来坐哦。
2: 喂，见中啊！
0: 见中啊，我啦。哎呦，系啊。
2: 我给你见证一下啦。
0: 啊，阮黄太太要做见证。哎呀，谢谢谢谢。
2: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迄个嘛，热袂食一啦，冷袂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鱼生姜，真正好用的啦。
0: 哦，钙玻璃的骨碌鱼生姜足好用的。
2: 嘿啊，我即摆吼拢食一杯甜甜的咧，
0: 安尼吼，
2: 食十五年咧，安尼吼，食食吼，真啊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2: 嘿啊，是啊是啊是啊。都好袂歹，嘿啊，你的保养吼，像我安尼介绍，阮这几万台食，阮这几万食了嘛袂歹啊。哦，
0: 钙玻璃骨碌鱼。谢谢啦，都吃好，等咱宣传一个，介绍一个吼、哦，谢谢哈。铁基呢，这孙中药、孙汉两这药品，这不是食品吼、哦，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款铁基的使用啊，足方便。咱在吃中药吼，为人拢做烦恼，讲要吞啦、啊。啊，一拳头爱吞几十粒的，一天就爱咧食三顿，话就爱咧食甲四顿，甚至话就爱咧当天话咧炖的。食咱的铁基的吼，我带你讲，一边在食拢食两粒至三粒，啊，一天食两顿，你来调整这个效果就真好啊。哦，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较入心，带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将咱规个身体都顾用起来，所以讲你若有迄落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即马身体吼愈来愈虚烂，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膏膏，想一堆做无一东西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在咧折磨，气血未通啊，啊或是四肢无力，做工课做甲软手、行甲软脚。会胃寒、脚手啊冰冷的这，来来食一罐铁基的，这拢做对症，使用都方便，使用真正无像较早你咧食迄传统的中药，一拳头爱食十几粒的啦，你着一边搭食两粒至三粒，安尼做 OK 啦。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咧食，拢买大罐的啊。哦，像即马这大罐的伫买较济呢，小罐的都点到少较少呢，大家拢长期咧食。铁基的吼，这建中在咧推荐介绍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咱这个钙玻璃的骨碌鱼生姜，咱这罐钙玻璃骨碌鱼生姜吼，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姜，咱的姜是水的，不是规块规块，也不是讲高高颗颗，让你做歹倒的。因为咱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咱控好了后，直接打装伫迄个玻璃干那内底啊。咱无得拿一种叫做食品阿胶，当高高当颗颗，直接打倒出来，就是加水的原则，你唔免。都做什么款动作啊？你就直接地下冲落拿来就当你吗？都好吸收，都唔免动点位啊，使用都方便。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啊，无你若食了啊，筋骨哪有歹去哦？要换迄个人工的，无较快换咧。哦，上好是家己的筋骨顾的好是上好啊。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姜，除了会当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都兼会当咱补肝肾、益精血、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养身体，就食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姜做好。哦，厝内有咧囡仔十几岁咧登桥，囡仔要食登桥，我那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姜，这一罐3500块，赶紧买来食吼。 啊，那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先要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这家庭平安药啦。那到你那胃脾胃较虚弱的，啊，这拢食少少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小的，你紧来食，咱来食胃散，来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做一个。和咱营养食的调包，身体过开起来，这1500块尔哦。啊，都有咱的少油啊，食少散，维生素先要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这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最重要就是咧，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啊，无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的细胞一关垃圾，你无来清清变变，这以后做个做病啊。等下做病就袂赴啊！你得赶紧来食咱的食少散，把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这一罐1500块尔吼，产品要交关定讲，请卡台南电话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高官谢谢吼，来小鸭子点这首叫做《江边小别》，文夏演唱的版本来到您欣赏。好、哦，啊那要找建中啊，线卡我来接你电话吼，线卡啊，线卡我来接哈，谢谢。台南570-4567。

闻下身怀念的歌声，这我那咱台湾的国宝吼，但这个国宝已经陨落吼啊，我那算咱一个音乐的损失啊，只是讲音乐这个物件本来就是安尼啦吼啊，任何的潮流时代总是一条到一条安尼，这精英后应精英后应吼，哈哈哈哈。一直推陈出新啦吼，来再来听建中来讲一个新闻，拄啊讲到一个倒粪扫乌白单迄种开罚单啊，拢无力，总啊九百块袂领去讲邮局的。遮台南讲阮啊有一个啊，即阮啊63岁啊，姓崩啊，伊是开车，定定。违规停车啦，超速啦，吼！啊，连迄个高速公路通行费，伊拢无咧纳袂啦，伊拢开身份证个啊。累积的案件总共141笔啦，欠遮个钱欠33,992块，拢毋纳。伊当作讲人拢无伊在调咧，即落尾即个案件送到迄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了后呢，执行官就开始对着即个姓崩女主伊的财产吼，去来达做清查，知影讲伊银行簿仔内底有钱啊，直接打扣押，甲拄仔共款呢。连那样900块都不够你领啦！你看你买来，这垃圾清清的无啊？你若无清伊啦，无清，这钱直接在咧扣起来，在咧倒起来，吼、哦！一看到安尼尔吼，无多啊！哎，头啊摸的，我那赶快啦，33,992块，拢总发清加2,222。哦，所以讲这即马在讨钱哦，哎、欸，这即马智能树即马在讨这个钱是足厉害呢，足厉害呢。为人讲哦，迄土地气氛呐、啊，迄为做官仔留落来气氛2坪3坪，你看个无啥有无？智能树赶快在咧靠压起来，要怎啊？怕未啊？你无路用，恁连台内底面的人有路用啊？你个人一个人2坪3坪无路用啊！伊那搭发动讲拍卖尔，恁内底的共有的迄款人啊，连到阵的迄啊，伊讲安尼，这地我来标，我来买。伊来拍卖啊，共阮来咧买啊，1拍2拍3拍，拍甲未拍啊？到1万块拍甲剩3,000块，伊就来买啊，伊点唔知买？哦，所以讲你讲讲，哎，无人爱啦，就是有人要爱。哦，咧边仔人特别爱啊！因为咱无咱三平地，咱无路用嘛。问题隔壁三平地做好个啊！晚些都小天少挂的，咱动一台车咧，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讲哦，老百姓上好的观念是安怎呢？戆百姓饲政府啦，唔是讲你头壳戆啦，是政府规定的该纳的钱，未当互你走陷阱啦。该纳就来纳啦，怣怣啊饲啦，啊，所以讲饲政府的老百姓啊，啊，我政府的钱对得来，对咱的税收来啊，我无讲高雄有一支，我刚才迄个科技执法顶半年尔呢，11万件，你也知影11万件是偌济件呢？迄一件啦，算1,500块就好啊。嘿，当收偌济钱呢？所以讲，来当开派出所，我那要来开红单就好啊，都袂当互咱开派出所咧。讲笑啦吼，好啦，再来欣赏一个歌曲一个啦。拄啊听江边小别嘛吼，今麦换来听这首《中红》啦，迄、那个林秀吉所演唱的歌曲吼。迄、那个中红来，咱到底来做欣赏吼，林秀吉唱予咱听来。

林秀吉唱给咱听哈，《中红》，谢谢，感谢哈。再来进一段广告哈，这建中啊有在介绍这款神王的药品。这款神王的药品上主要就是在治疗，到咱呐有这个涉尿啦、啊漏尿啦，尤其是暗时啊哦，哦一暗安尼爬开放尿。放四抓、五抓、六抓、七抓，规暗底装便所门的这样、個，哦，你来啊，食咱这款神王来带来做治疗，真正真好。哦，阮左哥啊讲的哦，讲哦，伊都食过遐济，安尼放药的药啊，安尼啦，都食这什么食品的啦、药品的，都食咱这款神王，伊改善了上满意。神王。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这原行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以这个药味吼，就是会当达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对咱的心神，对咱调补，对咱膀胱、放尿这个收缩来，在咧做加强，来治疗着咱一挂湿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个困扰。尤其咱做者男士朋友吼，即较有血来了后吼，迄尿拢放未清气，光拢尿拢未大咧，啊，常常吼拢拉链拖开，尿尾在咧出咧，苦到痰咪足歹势啊！啊，做者女性朋友是拢较早倒过来做了无好。啊！你家长讲年岁较有啊吼，即即卖搞尿啊，啊尿会控制袂调，因为膀胱收缩无力啦，会放尿头，会渗尿尾啊，放尿会挂挂啊，寒冬出力拍卡上，笑一个较大声，裤底有哪弄个痰名呢？脑这个现象，紧搭挖去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这细罐的2500尔，大罐的50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当然买大罐的较会好，神王这建中在咧做推荐介绍吼，使用同款拢足方便，拢食两粒至三粒尔，这孙中药的，有的人拢会烦恼讲食药啊啦。咱这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迄、那个效果就真明显啦。你来试看卖啦，放药困了的，你赶紧来买来食吼。啊，那速力通，这买药品，咱来速力通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因为哦，咱人哦，若有迄个便秘的问题，这作者体内蹲大量的废物、大量的毒素，形成巴肚闷闷、巴肚胀胀，这行动的。诶，动作就会顿顿啦，造成身体负担咧。这款速力通，伊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而且伊是补血兼施、扶正气毒，所以讲伊哦会当和咱两边得排便排了会清气，等啊等到这毒素在咧清扫会清气安尼。哦，唔是用老的哦，唔是用老的，会老甲软卡呢，咱这边哦，和你排便叫做两边。所以我可以治好到你的便秘，就将你肠子肠子这毒素在清除掉，就可以调理到我们这个肚子肥满的体质，所以说这一减数值了、哦、可以说是蒙拉减洗口、哦、速力通这个孙中药一罐1800而已。那我们的宝华膏，这个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会当治咱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紧按的晕车的晕船、肌张，哦，要推拿、刮痧做滋润，这用咱保好膏来抹，这家庭必备的平安药，这一罐500尔。哦，啊，到咱日本进口的隐脂酶的粉末，这美元教授研究的，这即马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来制作的这个隐脂酶粉末，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参七、磷酸萃取物，都维生素 B1、B2、B6、B12、精氨酸，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
哦，这好人来补充拢真好，一克两千哦，这日本进口的，啊，在咱日本进口的保顺通 S 甲金丝丝 S， 这拢千五块，哦，这拢千五块。保顺通 S 内底就是有鱼油，啊，来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多加强这 Q 天，哦，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素丝。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再来来补充吼，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开发轻松诶。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到人生朦朦胧胧咧。金丝丝 S 日本进口诶，即拢千五块，会当食几个月吼。那有需要，再敲电话来哈。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歌曲，一个要来来唱这首，迄、那个吴太太啊，吴太太东区啦吼，点这首《魂是英雄，钱是胆》，鼓励一个吼，我来唱啊，谢谢，感谢啊。

0: 破个声，加油鼓励吼，收到吼，这个，家里的黄小姐哦，讲号比较紧咯吼，迄、哦那个关庙的吼，阮彭女士啦吼，到迄个林小姐，谢谢哈、啊。哦，到阮迄个安南的詹女士吼，好小姑杨妹妹吼，吴先生，都有阮迄个永康的罗太太，都有西港啊贾先生，都有拄啊阿元啊啦吼，有哪带咱鼓励吼，都迄个咸水的陈小姐吼，都玉井的李大姐吼，小桃子。这拢咱诶好朋友带来建中啊鼓励支持诶啊，直接来谢谢吼。九四九三诶吼，迄、那个即、這个是迄、那个这拄啊点歌呀吼。哦，安尼有拍波诶，拢直接带你讲感谢哈、啊，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讲到即、這个吼，即、這个就真可怜诶囡啊。这个囡仔伫彰化啦，十个月大尔，前工啊，暗时啊昏迷，怎啊送病院？病院看这红衣啊吼，身躯有乌青啊，怎啊通报警方？警察落来呾调查，呾知影讲这个红衣啊真正可怜。因这个老母吼，拄啊嫁五个翁啦，正嫁这个。进队这个第五音啊，第三一个大车货车，因这个囡仔是因这个生母甲前翁生，因的生爸吼出来讲的啦，讲因为厝主无允准因租厝的所在饲细汉囡啊，所以讲因这个。前母呢，怎啊？甲因这个即马对这第五金的翁婿呢，怎啊？将囡仔饲伫对呢？饲伫火车顶悬，两个翁仔某入去困房间，囡仔困火车啦。若过四五点钟，待在饲恁外舅子啊啦。你也看安尼咧饲囝，这个囡仔吼。真讲啊，嘛安怎啊，昏迷未醒咧，上病翘去啊，翘去啊！这路尾检方认定两人涉嫌呐，妨害幼童发育致死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这无报请回啦吼，互因两个去了解啦吼。所以讲你啊，看这囡仔安尼在饲诶，是讲这位老母吼。要怎讲？我昨天啊，都这个倒，那个倒，倒去倒到尾啊，都生了，生了，当为人咱无爱啊，无爱，都咧离婚啊，就是这款情形啦。所以讲，咱后生早囝哦，大顾较好势哦，无安尼乌白天样对安尼哦，几艰苦的。无就卖生啊，你啊生要创啊话，贵都卖生就好啊，你哦。干真正啦，无法多啦，饲啊都慢慢生，啊那生唔得好咧，养饲啊呢哦，对不？可怜呆。好啦，这是迄个彰化这个新闻啦，讲完咱的报知影就好啊吼。这部那接近就尾声，无得继续得讲啊啦吼。希望天下这个代志未倒发生，嘛希望咱的报大家拢身体健康，这建中啊推荐介绍的产品吼。这我拢家己有在吃，我家知影，做信心在咧推荐介绍。嘛感谢咱的好朋友，你对建中的鼓励支持。要点讲，要注文，要了解询问吼，大请你卡电话来。台南请卡5700-3368，5700-3368。那高雄请卡7477-288吼，高雄0777-7288，感谢你的支持。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啊，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这个时间。啊，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拜一到拜五做现场的时阵啊，当日的十点半开放着空六。235-8462 235-8462，一天至少八首的歌曲给大家来点播。今天是8月18日礼拜日，农历来到着7月7日。今天是下祭祖给穿普渡进去的是栽酒和做灶，西行在东北边，西行在东南边，刷到南边冲到49岁上尾的朋友。今天的好西行，现在来就要等到下午的1点到3点，也还有3点到5点。明天8月19日礼拜三，农历来到着7月7日，也就是七夕，这天适合祭祖、布猎、会亲友，其他吉事消除。喜神在西北边，财神在东南边，煞到东边，冲到48岁上羊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在时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来讲到天气，今日家人北海花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阵雨，啊，那午后呢，中南部甲其他山区有可能来落着雨，尤其云林以南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是到了拜三，一直到拜五，哈、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有较明显，降雨是较全面，全省各地拢有无定时的降雨。其中伫基隆北海花大台北东北部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午后中南部嘛同款有一挂大雨啦。拜三下暗到拜五。中南部、东南部地区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雨哦。那是到了拜六，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嘛有局部地渐阵雨、雷雨。那是后礼拜吼，到了礼拜拜一呢，同款伫南部、东南部有局部雷雨阵雨，所以吼、哦，看开这礼拜。每一天都有可能来落着雨，嘛，请大家出门在外注意着落雨风拍吼、哦，啊，这个啊风嘛是会烧热烧热啦吼，那、哦、是无落雨，其实无落雨比落雨搁较热吼、哦，啊，咱刚刚讲落雨会较清凉小块啦吼、哦，但是呢，要等落雨静静，啊是落雨过了后。迄款的湿热真正是介可怕的啦，所以呢，大家嘛是要注意。虽然已经是渐渐进入着秋天啊，但是这个秋老虎要热唔热吼，啊、哦、拢是烧热烧热，大家加减啊爱来小心啊。来，明仔载拜三，就是农历的七月七号，七夕嘛是团岁，内底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明日先建议讲，还未结婚的男男女女呢，讲会当伫咱的厝正中央，就是一个桃花心的位置呢，放着多要开花的这个食物啦，哈。啊，买当喝什么天孙水啦，啊，在甲咱增加呢，擦擦腻腻的拜五。所以呢，还没结婚的男男女女，有这几步就会当在七夕情人节做下去招一点桃花。那是结婚的呢，会当让咱的人际关系更加好啦。刚才所说的，这个在厝的正中央，也就是桃花心的所在呢，放伫啊，放着咧开花的这个物件啦，哈，啊，无呢，无花慢慢紧，会当放着粉红色的水晶球，讲安尼做呢，会当增加着异性缘甲人际关系，嘛讲会当提升着事业运，啊，放花是爱真的花哦。唔通放假花啦，啊你嘛唔通放吼空心的，吼、哦，啊是讲这个龟啊，啊是这个花干呐，啊你就是虚情假意吼，乱桃花颠倒诶，一个出现。啊，上面是天孙水呢，啊，就是织女啦，织女就是天女孙吼，各合这是天孙。团岁呢，七月七号在时五点到七点吼、哦，去提井水啦，啊，泉水啦，啊，咱即马较无嘛吼、哦，咱得用着自来水甲牵开，这个合这是天孙水啦。即间所提天孙水呢，那是讲客一点啊有桃花的话呢，甲泡澡来旺桃花。啊，讲起来呢，天孙水含五十水同款，嘛是会当放真久的啦。啊，提伊来抓药啊，讲会当治一挂慢性病。啊，有人呢是讲会当来啊，提来洗面，吼、哦，讲开脸、开智慧、开人和。啊，那提天孙水来洗身躯，帮助会当科运较好诶。啊，一挂歹运会当去除掉。啊，团岁呢，命理生呢嘛，讲七月七号呢，当日爱来洗头啦，就是讲甲头毛的这个吼，头壳的烦恼吼，啊，垃圾的洗好清气。啊，那是厝里有一挂啊，精神的疾病，啊是中邪中魔的人呢，讲买当用七色的水洗头甲洗身躯吼，让咱的精神会当来恢复掉。
阿公买到你就增加啦，因为七夕嘛是一个红鸾日啦，啊用到这个吼、哦，你增加来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啦。啊，那是少年的阿未结婚的呢吼、哦，来你增加来当红鸾心动。啊，那是有年纪的女性呢，会当来你增加延年益寿。但是这个增加唔当用白色甲乌色，上盖好用粉红啊是红色的啦哈。啊，各位当地七夕节呢来拜完咯，爱当摕着糖啊、啊鲜花、五色的水果，尤其是圆的上盖好。啊，有红枣、桂圆哈、桂圆这哈、個、啊，拢总是袂歹的哈，拢祈求着圆满甲顺利啦。当然，那是甲元老拜的时阵，你爱报着家己的姓名、地址、农历的生辰日月、理想对象的条件，愈详细愈好。啊，当然啦、啊，那真正吼有找到你所讲的这条件呢，以后嘛是爱去讲摕着喜饼、喜糖来改。感谢一个哦，哈、哦，啊，这就是哈、哦，用到一寡舒舒行行啦，哦，啊，拄到这里有一寡适合的呢，大家往来参考着啦，哈、哦，啊，无做嘛，无要紧，平常时咱就是哈，啊，存好心，讲好话，安尼嘛，当保庇咱哈，啊，一切生活心顺心。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歌曲，咱来安排蔡琴的《韩语曲》。

收听歌曲，这是蔡琴所带的韩语曲。这两天大家听到的消息应该真的很欢喜的啦，因为又要拿到10万块呢。总统赖清德呢，来宣布讲呢，因为台湾并到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加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优势呢，经济成长呢，讲已经创下了39年来的上悬的这个纪录啦。啊，搁有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呢，税出税入平衡，实际吼无个压制，而且经济之下呢，税出要增加到2357亿，普发现金10万，和这款的 AI 红利全民共享啦。政府每年都嘛要持续推动着台湾人口对切新战略家庭支持，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2.0，加速公共建设，落实着均衡台湾，甲扩大对地方支持这5大项的目标，希望照顾每一个骨力打拼的台湾人。啊，这个医生咧讲咧，当然吼，唔是即政党诶吼，一寡在野党就开始个咧叫叫啦吼，啊是讲个有其他诶即言论讲出来啦吼，啊，亲像国民党就讲吼，因政情讲要来发着普发现金，啊是啥物政情，个有啥物消费券嘛吼，讲阮呐讲要发，就讲再留子孙，啊那是生要发的是吼，造福子孙，开差遮济呢，啊我见啊都政治靠。政治语言就是安尼啦，吼，当然啦，执政党拢嘛要讲好诶，啊，反对党就拢讲一寡歹啦，吼，啊，就看大家安那想、安那听、安那看啦。啊，当然对着这呢，破发现金10万块呢，主计处嘛咧讲，因为今年来就是来算呢，原本的成长率，吼，本来是按算讲是9%，已经足厉害呀。即马看看，哦，我今年股票嘛起价，啊，即个吼，足济行业。因为跟 AI 的吼，有一个关系啦，所以呢，行业的这个行情嘛看杂，所以呢，今年经济成长率会来到着11%，创下着39年的上悬的纪录啦。尤其是刚才顶半年呢，这个经济成长率是来14%，嘛是半世纪以来近期上佳好的表现啦。啊，当然除了破发现金呢，都加政府哈，这个总统嘛讲着讲，要来哈，伫新年度的总预算编着5项，含国家发展长期长期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一项就是推动人口对齐的这个新战略家庭支持，这个预算总共有3700多亿。其中呢，零岁到18岁生长的津贴唔免立法，就已经变到每年的总预算，用政府直接来发放，并且纳入去育儿留停津贴6+3，延长婚假到3假的政策，推动台湾全民新经济啊，新经济。

比今年增加了一成里啦。其中的 AI 新十大的建设变到400亿，持续投入到科研、算力、人才甲关键的技术，来维护着台湾科技的这个优势。当然，政府嘛要来启动修法的，未来八年增加到1000亿个以上，透过着普惠金融加码投资抵减，提供着 AI 算力运用的协助，带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再来就是加速公共建设，落实着边境的台湾。每年度呢，公共建设整个经费来到着7000多亿。其中啊，边境台湾的计算呢，变到1000多亿啦吼。无论是看会到的这个道路啦、生活圈的道路，还是讲看未到的污水的下水道，预算拢算是有成长的。为着治水、降水、甲国土韧性持续推动的六大区域产业甲生活圈的计划呢，加速转台湾的软硬体建设。过来爱对着这个地方的支持爱扩大，中央地方看会当来做着合作着啦哈。因为新的年度中央对着地方的这个财源呢，讲会当来增加，包括统筹分配税款、一般性甲计划性的补助款，来到着一条哦3000多亿。比今年都增加了将近2000亿，要来全力协助地方来顾民生、拼发展。啊，这个总预算呢，对着2016年的时阵呢，迄阵是一条个1.9一条啦，每年都是3条9000多亿，增加了一倍呢，嘛展现着台湾的国力倍增，嘛按落实的人民的生活进步。但是讲到这個，钱要对倒来再进步，还是相关的部分呢，嘛有因的说法，等一下他阁继续来做安排。继续安排这首歌曲，你放歌舞蹈合作是往事难追忆。

听歌曲《霓虹歌舞打往事难追忆》。罗市镇总统宣布，每年要来破发着现金一万块，对着破发现金带动的经济效益，中研院呢正经有在调查啦。那是政府能够破发现金呢，对着刺激消费，还是扩大内需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啊，那新界部呢？新界部咧认为呢，政府破发现金呢，欠缺着事前规划甲事后的效益评估啦，为着有利着政府资源分配甲财政的长期稳健呢，应该。爱心参考先进国家的做法，强化着效益评估机制，来做着未来施政规划的参考、哦啊、所以呢，到底是选举的关系啊，要来讲普发现金、哦、大家应该拢有家己个人的想法啦哈。啊，讲到这呢啊，这个政府伫税出税率平衡啊，啊无这个举债的前提之下呢，决定讲要增加着税出2000多亿。好，每年呢，破发现金一个人10万块啊，讲的意思就是 AI 红利全民共享啦，哈。啊，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嘛咧讲呢，第116年度一中以上呢，有6大重要的区域，就是智慧科技、社会福利、韧性安全、软实力的提升、公平分配、甲永续基啊成长。其中有半部着劳健保的这个基金呢，达到着1300亿啊，这个。这个劳保就是拨了1300亿，啊，甲健保是拨了600亿啦吼，要来确保着人民的福利甲国家发展会当维持着平均永续的这个成长。即届呢，吼、哦，新的年度的预算编呢是税出税率平衡嘛，无举债的目标啦吼。啊，其实呢，总预算税率的实际成长了430。也啊，个税出税啊，税率税出呢，我存了1900多亿，啊，算算的是有2360亿啦，啊，看看呢，一个人摕10万多，2357亿，算还够继续看哈，啊，所以唔只安尼啊，总统才加工每年一人分10万块啦哈，啊，当然啦，就是因为有这个数据哈，咧收听，敢讲，敢做，才应当啦哈，啊，当然呢，摕到钱，有的人可能个要考虑着，啊，未摕到的可能咧考虑讲要来安怎用啦哈，啊，当然啦哈，对着本来收入较少的人，10万块真正有可能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啦哈，但是对着较侪的人来讲呢，10万块嘛小事情呐、啊，我可能都无要跟你啊。这嘛是可以的啦哈，这也是选项的一个部分啦。另外，最近美国总统讲讲韩国呢，讲安尼拍拍面枪的感觉呢，啊，其实因这两天拢来支持，拢来啊进行着一寡即个军事演习啦。但是要演训开始进行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发文咧讲吼，伊有指示讲，这一届美国韩国联合军演的即个规模呢，爱加。减少的，因为吼、哦，因为伊讲韩国总统呢，拢唔愿伫啊伊人的问题，讲帮助着美国啦。川普咧讲咧，韩国真济当拢受着美国的保护，哦啊，正经咧伊个要求讲韩国爱开较济防卫的费用啦，一当爱100亿的美金咧，差不多代表3000多亿啦。啊，韩国真不满啦，但是伊时阵就同意讲，啊无我先付你30亿哦，先付第一条啦，啊尾啊较啊一当来增加着。但是呢，中和拜登总统上任了后呢，啊这项代志开拢钱拢无退掉，啊尾啊呢。到伊个现主席个做着第二任的总统呢，伊就咧吼，甲啊韩国的总统讲啊，正经的钱都阿未退掉啊，你搁要叫我甲你帮助，安尼敢对咧吼？啊，我即马咧看迄个伊人咧小镇，啊，你也无要斗三工哦，啊，我为虾米搁要开钱甲恁支持呢？哦，啊，所以吼，哦，这都伊都意见啦啦吼。啊，当然啦吼，讲到这，伊嘛讲吼，我看韩国啊，北韩的这个金正恩，我两个友情是愈来愈好哦。啊，你若是要搁配合我吼，啊，我吼看伊那好，啊，恁即声的，敢是会青惨落票，啊，所以呢，啊，美国就是安尼，来要做一下老大啦吼，啊，用着全世界出钱要互伊做老大，安尼是对啊，唔对嘛，唔知呢。但是呢，即马现主席吼，啊，较明确的数字展现啦吼，伊的施政满意度落了真济啦吼，三个人只有一个人满意着美国。
总统川普的施政表现，这嘛是伊即期的年来上低的这个满意度啦。啊，大家就是欢乐讲吼，啊，战争也唔知要煞无，啊，你战争结果呢，又个起甲因美国的人挡袂掉，不管人咧对伊真正是非常之无满意啊。

来，继续欢迎来收听的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也个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讲到胃癌呢，跟迄条条幽门螺旋杆菌呢，实在是非常之有关系啦。最近台大病院啊，跟国健署合作这个台检的计划，完成国内第一届的大规模幽门螺旋杆菌流行率的调查报告。各县市呢，算算有13,300多的接受到台检，啊，其中的阳性人数来到着1,800多的呢，这个比率嘛将近。两成啦齁，啊嘛代表着胃癌高风险的族群，伫咱台湾可能超过着300万人。研究发现呢，包括着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县啊，这些居民呢，上届拥有参与着这项的检验啦。啊，若要分析着感染的年龄者呢，20岁到44岁大军率较低，但是这嘛有大概有100万人去感染着幽门螺旋杆菌哦，这是对着体检的人来反推回去的这个人数啦。另外呢，45岁到74岁感染的族群可能是900万人，这嘛是幽门螺旋杆菌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呢，嘛请大家来多来注意啦。啊，我正经嘛是有得着这款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得哈，我记得产生着问题，啊，得放乌灰剂啦哈，啊，赶紧去到病院看才知影，啊，你得爱连续吃一个疗程，哈，啊，包括厝内的人如果那是会使，嘛爱去做着相关的检查啦哈，因为这可能全家伙啊拢会啊烧胃来烧胃去啦哈，啊，所以呢，要安怎平常时避免感染着这项呢？第一就是改善厝内人。诶，卫生习惯，有诶吼，长辈时代惊讲囡仔咧食物件吼，啊较歹食、较歹吞吼，啊有诶吼，老一辈咱宝宝较喜欢这囡仔咧来食吼，安尼是唔对诶哟吼，啊有诶是讲啊无咧讲快母词啦。尤其讲吼，去外口食餐厅食倒吼，拢知影讲讲快母词，但是厝里呢，你安尼硬接我硬接嘞，啊，你动作无卡掉，但是食物当中可能就有些啊，这个身上的病菌透过着滴，你硬着迄个菜啊，边啊人个硬后边啊时阵呢，有可能安尼间接就互相传染啦吼，啊，所以呢，厝内的人呢，那是有一个有掉掉。其他的人员上海上盖好嘛，现在接受着投药的治疗，较袂讲即个好啊，啊，临到一换即个去画掉啊，安尼一直咧来画，真正有较伤脑筋啊。来继续安排，可是也讲要听吼，即个礼貌山不如默默的走。

下可惜的电报到李茂山，不如默默的走。中央健保署呢，最近有来通过调升到精神科、胸腔重症照护噶啊，一挂医疗服务支付的点数啦，拢总应该会来吼啊，支付到4亿外元啊。其中的精神科调整的项目分作是三部分，首先提升到10项儿童青少年团体心理治疗噶日间的住院支付啊，第二就是讲调升到临床上用于到重度还是歹滴的。一寡啊，忧郁症啦、躁症啊、失觉失调这款的哈啊，痉挛的治疗啊，另外呢，这个加强的啊，强化失觉失调症病人出院以后的延续性照顾啊，另外呢，胸腔加重症照护部分呢，分作4阶段来调整啊，另外嘛，针对着侵袭性的呼吸器优化的管理计划呢，拢是希望讲吼，减少着一寡。哦，咱的病人会指出啦。另外，受理现行的技能当暑假呢，这个职缺到这个求职活跃人数呢，拢比寒假来超过啊！哈，伊用大家人家讲，暑假呢是这个求职的旺季，尤其是一挂学生朋友呢，拢可能利用着这个暑假去打工啦。但是现主席呢，颠倒摆呢，暑假的商机衰退，登记打工的这个打工族颠倒是较增加啦！哈，啊，够大学有诶改做是16周的学制呢，种种都是有影响的哦。今麦呢，颠倒是会有寒，而且咧寒假打工的时间比较长啦。因为呢，即阵啊国旅衰退啦，啊，大家拢少出国，有可能暑假的期间大概是出国。啊，即个过年的即个寒假呢，就是因为有过年买个啦，啊，过年期间寒假留伫国内消费旅游的较济啦，啊，所以呢，佮加上着16学啊，一学期16礼拜，而且学制呢，有的寒假。哦，等到2个月啦，啊，所以今这是寒假出国啊，暑假出国，寒假打工呢，啊，所以呢，寒假打工的这个人数，真的比暑假打工的这个几率还高啦，啊，有的是讲吼，不一定寒暑假打工。一平常时呢，青年呢吼，伊无一定爱去追求着正职吼，无要食即个月俸的啦吼。等到是伊去打工，可能你是一份工作，暗时一份工作啊，假日又一份工作，多样的打工吼，同时兼了过来工课啦吼。有诶到30外岁，伊就无搁做着正职了哦，嘛是拢用着兼职做着零工啦吼。啊，那是因为嘛对着。头家来讲啦，一寡即个已经是毕业的少年呢，但是呢，伊的即个工作稳定度比着请着即个在学的学生搁较好，啊嘛省了来一寡吼时间成本，所以颠倒呢，即个头家颠倒爱请这已经出社会无正职嘞，啊，即个打工族吼，啊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呢，即款呢，即个工作的整个大环境有一寡做着一寡变化啦哈。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心事陈妈妈，你的社会好男儿，日本的讲无要来啦，咱只好的安排一个台语的叶启田唱给你听哦。

小星期陈妈妈点播着社会好男女。啊，暑假呢，做些人拢爱去佚佗啦。但是咱吼、哦、交通部观光署呢，希望大家拢会当时伫国旅吼、哦、国内旅游啦吼。即马规划了五大国旅优惠方案，包括着平常时大呢上关下档来吼，省着2000块。啊，生日住宿金啊，生日住宿金呢会当抽1200块啦。啊，个游乐园啊，其他交通券的优待。啊，如果你欢迎预算顺利来通过呢，有可能伫即个月吼、哦，是讲后个月就先来开放登记抽到生日住宿券，看会到底九月份的各项补助呢，全面来推动着。啊，这款的国旅五大方案的优惠呢，包括着大啦住宿的啊，住宿个生日住宿券种种呢，总预算来到着34亿。啊，如果呢连带两暗呢上关，就是省着2000块。啊，如果呢你搁去抽到迄个月的1200块生日住宿券，上管就是省着3000里。另外国内阁有一寡航线吼，啊，但是呢，这个航空票价拢总无调整啦，26档拢无调，啊，所以呢，有一寡这个航线拢在了钱。国信航空呢，向着民航局申请停飞着台中加高雄呢，飞去到花莲的航线。另外一间的利荣航空嘛，表示讲台北飞花莲的呢，需求嘛较少，嘛提出着停航的申请啊啦。来继续安排啊，这是可乐的，讲要听着梦心歌，讲想看麦。

可能还来点播这首黄丽玲的《梦醒歌》，想看麦。继续安排，明仔个这位好朋友要来听这首《乌玫瑰》。

上最爱到这边好朋友来点播的乌玫瑰，最后这首歌曲兰大姐要点点分盘，阿妈在这甲空中好朋友吼，讲一声再会，明仔再同这时间继续来收听，万里亚所来为你现场主持。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北控北本坡文芳文吉服务中心，咱是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远远来看去，都有看到咱文芳文吉的看板，吊立在这栋五层楼啊，管的大楼，你都有看到咱北控北本坡文芳文吉服务中心啊。感谢咱姐姐听友，你对咱北控北本坡产品支持认同，更加就是楼顶招楼卡阿爸招阿母来给咱收听到这栋。新闻快报的节目，大家都拢感谢着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嘉义公园家吴先生哈，你咧卖黄味原味的豆花呢？大家拢伫咧收听咱主持的节目，感谢你哈。咱伫在嘉义公园哦，吴先生咧卖原味的豆花，熟凉个好食，毛迄落乌莲啦、米花啦、丸啦啦哈，啊，古早味的红茶真红呢，真好食呢哈。当兵这边塞着这台的三轮车，这台则是由嘉义公园的黄先生。感谢你咧收听着文宏文吉主持的节目，嘛感谢着咱姐姐、乌道山卡上、西点马子的、地基的、中区的听众朋友，恁的栽培收听。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8日，啊，星期三，农历是7月7日，啊，明仔就是7月7日哈，7月7日就是七夕情人节。咱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持续来上修啊。科梦创下了39年来的新高点，昨咱在这部时间第一个时间，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哈，昨总统都有讲啊，明年要破发到现金10000元，问题是时间是一当时，这得阁经过哈，立法院三读。明年都总预算案通过哦，年底那三读通过，明年旧历过年以前，咱都会当领到红包啊！吼、哦，安尼啊，红包大拢过来过年哈、啊，买水衫裤安尼啦，啊来去出国安尼更加是嘞，一路安排刷落去啦。但是10000元虽然是无啥秘密，但是你那一家伙啊，外口的吼，那侪人数的呢，迄拢是呀、啊，多多一些呐、啊。啊，你那对着一挂流浪汉呐、啊，或者是讲有路无处的人，迄来讲10000元，迄对因来讲，生活几礼拜啊，拢无问题哈。另外，美国伊朗停战了后60天的谈判期已经届满啦，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来延长。再来呛一个民国哈，讲如果若无要配合合作的话啦，到时阵就甲恁炸甲嘿嘿嘿，暖暖暖。听有这个日本的国家比着咱台湾搁较热，日本热甲白，但是足罕得看到因查甫查某穿短裤，在地人讲有文化的禁忌，政府推广嘛拢无路用哈。你来去看日本人呢，哈，因那礼数拢足有诶哈。拢汉地伫街啊，看到日本人呢穿迄个短衫短裤啦，短衫是有啦，那是短裤是较少。习近平最近气噗噗呢，伊讲中国的债务和拆弹部队既然来暴乱，哈，这是什么原因？咱等下甲你报告。另外25岁选美阿军军团来离世，生日迄天就是伊的禁忌日，得着真惊着粉丝，官方来伫咧证实，愿意安息。25岁年龄，18岁学生啊，暑假打工哦，结果挖到3亿3000万的黄金，惊动到比利时的警方。另外呢，用枪拍死到俘虏美国的人员，可领到30000的美金。伊拢出来祭出到现象，讲好那是有这个30000的美金以外，还无够。佮增加着一个女性和你做伴安尼，奖金双倍。即马是伊朗祭出着现象，你那是拍死着美国的人员吼，或者是该绑起来俘虏得着，会当领着30000的美金，啊，佮有一个女性佮你陪伴，安尼算起来是讲袂歹哟。印尼啦，印尼7.7的大地震，惊爆着0.9公尺的海啸，海水瞬间好加在过来倒退，惊人的画面曝光，居民赶紧吼拼来走安尼啦。另外，以色列迄、那个右部长恢复着加沙顿垦，讲应该因一暗杀死着30到40个人，因咧杀人像咧捉个鸡啊惊安尼同款咯。另外，女网红主题处起着迄个女子保护区，讲会当是属于保护绿地，厝边的人傻眼讲，无人在乎着迄个女子啦。女子吼，迄家迄个马啊拢同款就对啦。啊，问题就是讲，你伫恁的厝尾顶起这個，安尼敢有较准？美国加州有一个市，哈，这个市这就是化学的物件。美国加州的石材产业爆发严重的职业健康危机，邻座的迄个石英台面加工相关的迄个市的细菌病例加速激增。2019年31个，即马攀升起来到631个，部分的患者接受。需要接受到肺脏的移植，另外31个人死亡啊，实际感染的人数也阁是真多。这个死的肺病，哈、哦，是工人在加工石材的时阵呢，经过着结晶型二氧化硅粉尘，造成着细胞组织形成疤痕，刷落去影响着呼吸功能严重的疾病。目前无有根治的方法，病情恶化了后，可能需要肺脏的移植。来自于加州的，这是石材的工人，都是受害者之一。公里在过去几十年，从事着化工、
招财的工课，犯着迄个死的气病了后，已经有两年无得通继续工作，随着病情恶化，无得通维持原本的生活。家庭同时面对着医疗费用、日常生活的开销的压力，哈。这个家族式的气病，自31例增加到631例，到即马为止，佮继续来伫咧增加。林州的九阴二阳化气含量明显，关于花岗佮着大宇宙天然的石材。听友，你那是做着迄个化学的哈？迄若有迄个石膏粉的，迄拢非常的危险呢。因为迄个石膏粉，你若无做着防护，可能就大量吸入，而在咱这个细胞造成着一种的迄个伤害。加州的政府已经最近都有加强来管制啊，但是可惜面对着病例的增加，嘛唔知要安怎。加州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今年五月也拢已经投票全面禁止着迄个石英方向来嚟咧推荐。所以政府有必要采取着强硬、大大的这个措施。北控北本部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一到台南2141北控办，2141北控办。讲到中国的房市崩盘，也会一直在烧。像最近，代替着金融体系排列，债务的拆弹部队也挡未掉，这是。和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气到准备气笑，跟人讲气噗噗就对了哈。啊，即马中国的资产管理呢，拢有四大国的银行拢吃下了拍笑，但是拍笑的银行无退场，反倒转来愈吃愈肥。2018年负债已经是到五条的人民币啊，要加咱的新台币23条7000几亿。中国各地更加是因这个负债雨后春笋一般暴增加60几个所在呀。房市大好的时阵倒咧谈，如今房市来激动，当然种下了阿未爆炸的炸弹，迄唔是讲叫做炸弹，迄叫钱弹、银弹，随着刷落去，都是连环来里咧爆炸。无怪讲哈，一个个国家，迄那房市哈。像是山崩地裂安尼，一直伫咧倒，啊，所以拢免负债呢。即个建商啊，真正都拢爱走咯。啊，这个危机唔单啦，安尼娘娘呢，讲国有诶迄个龙头内底乌丁，顶半年净利不破着二在迄个70%，虾米人拢无法度通接到这个烫手蚵啊！这个心中都爱足大力的，就对。房地产吼，有诶拢提起抵押啦，但是也阁是还不救济啦。一空乌浪浪啊，透光灯。北控北本部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2141北控八，2141北控八。今仔只是拜三，今仔只是112年8月18，今仔只股市开盘走低，尾盘跌落来548.59，加权指数45,308.68，成交量是9,584.4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000，卖出17,000哈，黄金一钱。价着涨呢，俗买30元。今仔只黄金一钱买进16,200元，卖出17,200元。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咱台南2141808，2141808，甲你买啊、买咱的产品2种或者是2罐以上啊，咱就送你2027年明年度116年，你的听日子有年大件哈，咱就送完为止哈，咱的日子送完为止哈，因为这个日子未空间哈。咱的日子上完为止哦，张林和罗德个储量提供哈，文宏你的日子哈，人大拢做爱，你两种或者是2罐以上，文宏文吉阿德上帝，2027年有你大家的日子，阿南明仔哈，我南要上进这回过来这个罗德的总名，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1808，2141808。

感谢咱的乡亲，你支持在白收听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啊，来纠正一下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是8月18日，拜二。今仔日是拜二哈，拄我文风报拜三称哦，称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明仔在拜三的行程一堆。明仔载拜山的行程一堆啦哈，可比讲文贤路的苏大哥明仔载拜山要来找我，找我就对哈，啊我就知影讲哦，啊都唔通啪啪走啊安尼，啊佫有咱罗德专名哈，明仔载拜山讲叫咱赶紧家己进迄个日子里面哈。啊，都先刷蒙拉兼洗裤来进广告一下，安尼啊来补血补八空八的形容性器官补血，你用的骨骨素啊补这个日子，讲日子已经无啊安尼哈。啊，明仔载呢，也搁有咱这个玉泽博爱堂药房老太太，老太太要爱八罐的金丝丝，提12点更要换一颗阿妈大地哈。讲叫我明仔载拜山，啊都。啊，就爱伊吼，赶紧卡号破爱动。我拄啊回已经寄到地啊，啊讲叫文宏明仔载拜山，啊卡号迄个破爱动。讲若破爱动回收着，就爱阁卡过甲你讲哈。咱来听众朋友，咱遮个日理万机啦吼，写个密密麻麻啦，所以我拢咧注意着即个拜山明仔载诶迄个代志安尼啦。啊，谢谢，感谢着拄啊咱四中马市诶，地址诶阿爸敲电话甲文宏呢，讲文宏。

去吃，让我们有工作让我们做，让我们有拼不完的体力。啊，当然啊，这个体力咱就是讲平时爱来保养，哈、啊，久久长长长长久久，咱这个身体调养就是爱达工，哈、啊，达工爱来去改调养，都像咧投资你的身体安尼，介济人拢未晓顾身体，啊，拢顾别人，无咧顾家己，啊，咱这个身体当然就是爱去改投资，哈、啊，感谢你。明仔载呀，吼，罗德的总名听友电话，咱差不多九点外就会过来这个罗德的总名啊。啊，拄啊，这个汇款好啊，刷落去拄啊，要来主持节目的时阵，这个家庭啊，吼，有两个女士来找文芳，伊讲文芳啊，我都要来看你一个，安尼啦，哦，你就是安尼啊，啊，真是拢未捞得着哈，真正面和你找无一。一点的迄个斑点甲撩顺，人讲年轻的女人上水，你嘛是爱好水，迄唔是我吼，本身都水，但是保养这上该要紧哈。啊，但是咱一个人的努力哈，迄嘛是爱同款爱去改投资啊，投资咱的生理啦，投资你的健康，拢爱来改投资，久长长落来，迄都是一定有进步的。咱的婆婆妈妈讲哈，啊，我得来找阮孙啊，阮孙啊，先说再过来。我家阿姨拢叫我阿姨哈，啊，非常的感谢。人讲长期用咱迄个1000块的水面呢，啊，加700块的面霜，我甲白泡泡又咪咪，拢无撩顺，啊嘛无斑点，看到到底足欢喜哈。啊，若要洗面呢，就是即款的500块，咱的如意哈嘛是700块，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咱绝对无漏开的哈，咱绝对无漏开的。婆婆妈妈，咱年龄来到家，迄拢袂白插进，尤其是女人哈，那迄个灶卡咧煮菜下火啦，公去公倒啦，迄个老足紧呢，干那一个热人落来命，你都老个足紧啦，所以一定爱去改投资，爱去改保养，知影无？唔通放个像黄脸婆安尼啊！感谢你的收听。

咱最近的一寡迄个记者啦，哈，最近的一寡迄个记者拢一直来伫咧采访着陈水扁的左囝陈信宇的对。啊，陈信宇讲话是大喇喇，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坦白哈。虽然最近甲伊的前翁赵建民啊已经来离开啊，啊，毋过记者嘛是对着伊的一举一动啦，包括伊手链啦啦，包括伊挂的皮包啦，包括伊穿的衫裤啦，包括伊食的便当啦，包括伊食什么鱼啊汤啦，啊，佮包括伊哈，挂的迄、那个迄、那个一一卡迄、那个磅布袋啊，迄卡是什麼米袋啊啦，啊包括着挂一卡，迄个爱马仕的迄个皮包啊啦，哦，拢足是有兴趣的安尼啦，比林志玲吼，也搁较穿安尼啦。啊，上好笑的就是讲哈，哇，你对你的前翁的一举一动哈，讲追踪五年啊，拢追踪无一颗吼，哈，追踪无一颗吼，这是比较硬气的代志。这常常是戏剧性安尼断开着25年的婚姻，两家。爱怨情仇更加深，吼、哦！赵建民就讲啦，讲哈，啊，我到迄个正光的迄个差座，哈、哦，啊咧，互人管的时阵，反叛着阿扁也无出卡出手得了。但是这个话和一寡迄个党友讲哈，啊，这是要安怎样甲你出卡出手啦？哦，咱各有各法，各有各法，家有家法，迄不是阿扁啊一句话，你咪尴尬。刚刚说的讲，哦，啊，你得爱特别吼，甲阮的驸马爷顾好好呢，食好肥肥，叫好推推呢，爱家顾好胖皮胖皮呢，迄唔是安尼，大家拢一视同仁呐。如果那七个人有特别优待的话，特别的无同的话，迄人得去检举啊呢。啊，迄阵是哈，阿扁啊，啊唔是咧。咧偌好过就对啦吼，迄、那个海角起义的代志，啊已经就是洗袂清，啊即马阁予咱回忆着讲，着证明讲，万天万地万好下万好咧，怪阿扁也无透过关系，该顾安尼，该顾好事实，所以讲一个关出来尔尔，哦对着陈新宇呀、啊，讲就是像像该当作幽灵安尼，有他没他都没有关系哈，阿伟讲哈，啊赵建民讲。伊娶到陈信宇，就是人生的废雕。因此呢，因此这句话

中来人的片。赵锦明在2006年家里在台开案见更犯，被判刑3年8个月。2023年假释出监了了后，性情大变。哦，阿公尾啊呢，伊交有一个护理师，护理师出来了后，就即时嫁别人啊。陈信宇在咧形容讲，啊，你明知知影都有某的人，啊，你搁咧交小三，啊，小三又搁去嫁别人。啊，这形容就是兵变，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内底，即是被分开呀，哈。啊，即马就是陈信宇讲一句话，足好笑的代志，就是讲我哈啊无代志通做啊，我都逐工拢偷看赵建民的机啊，嘿嘿，这句话实在是足古锥的哈。听众朋友，足侪人就是安尼。疑心怪，无论是翁甲某，某甲翁同款。迄翁若咧怀疑某吼，哦，啊，咱的某今仔日迄头毛湿多，胭脂抹甲较红哦，哦，啊，裙穿甲较短哦，这个有问题啊，哈，啊，这无来偷看伊的手机也袂解使。啊，若无呢，就是卫星来定位。做翁的嘛是烦恼讲某的遐唔芳去啊。啊，咱做某的人呢，嘛是烦恼咱翁的吼，交小三、小四、小五，迄交袂了诶。咱做某的，就一颗最后一个才知道的王八蛋。所以吼，某咧，都无奈偷看到迄个翁的手机啊，咧搞什么飞机啊，胖哩胖哩，拢三更半夜倒来。司机较早讲一礼拜吼，出去一届，即卖无共啊呢，一礼拜吼，才回来一届，迄天差地呢，啊，都真正闷咧滚啊呢。既然你无有我的存在。咱也无有感情的情分啊！安尼老李的人离家，心无离家，啊，无得归去，安尼那都扯一脚啊啦！所以呢，陈信宇甲赵建明种种的原因，都安尼扯一脚啊！25年的婚姻，都安尼没有了。

还有咱这人的心格一定爱好开哈，咱的心格的格啊，都爱好开。你的心格的格那未开，怨天怨地怨好笑怨好咧，哦，人若甲你无好诶，无甲你帮忙人诶，哦，啊，你都甲人结成迄个冤仇安尼，你这个路就是愈来愈行愈恶，哈、哦。啊，过去诶种种也已经常常是连根风来无影去无踪。既然都离婚了，所以讲个人行个人诶路，你有你诶坚定啦，我嘛有我诶家庭爱顾安尼哈。啊，这是即几工啊，迄记者一直伫咧炒作诶新闻，就是讲陈旭宇甲着赵建民因这段婚。因爱的代志，但是你若讲这个小要算你什么人的头壳顶，迄种无多通算。讲较紧呢，人讲缘真情就断，吼、哦、缘，咱的姻缘呐，咱的姻缘到家啊，都已经散，迄都是有的。人讲的翁某相欠债。翁欠某的债，某都少欠债，安尼吼，某欠翁的债，少欠债，就卖问怨叹债。债务感情债钱债情债，债务那行清，迄、那个情就刷。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什么人都无法度谈恋爱，什么人哈？啊，但是大家呢，拢是聪明人，唔通为着感情、爱情，唔通为着婚姻，唔通某咪为着一个查甫人，唔通某咪为着一个查某人。啊！失去着理智，做出了懵懂的代志，或者是毁灭、恐怖家己的代志，你讲对唔对？台南2148，2148。

咱合唱恋爱歌词，谈情说爱情甜蜜，要相见约我今年，每秋开。

0: 进广告。
1: 我叫你上回啊，爱装包五千哈。
2: 啊，就安尼多好习惯咧啊。
1: 习惯好，你是也习惯金属是也上台保温杯。好，好，好，谢谢，谢谢，感恩，感恩。
2: 你讲话啦。
1: 啊嘿。文堂，你做好啊！哦，谢谢啦。嘿，我跟你讲吼，我拢天天照顾我妈妈到三十岁，啊，我变成拢公家食。吼，嘿，啊，妈妈食到目睭做好。
3: 哦，食到目睭做金吗？
1: 对啊，啊，我是做阮三姐李太太啦。
3: 哦，李太太哈。
1: 哦，我昨昏跟你要跟你点一条泡面去食。
3: 有呢，我有跟你报呢。你三十几岁，食到做好啊？
1: 哎呀，过年都十七啦呢。
3: 哦，过年都十七啦。
1: 啊，你那我妈妈食这吼都未血糖，拢未管得好呢。
3: 哦，血糖正常。
1: 到三十岁拢对。两个月就九十斤，啊，拢家己洗身躯，家己看家己。
3: 哦。
1: 哦。当要讲到洗涂骹，我讲你忙洗涂骹，食着阮就过来
3: 好。好。
1: 啊，妈妈都好呢，妈妈少年嘛，做足忝。
3: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咱肯定拢个，大家爱顾身体，顾
3: 好。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好。
1: 安尼好哈，
3: 谢谢你哈。感恩，感恩，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谢谢哈。
3: 哎哎哎，
2: 先告一个哈。
3: 好好。
2: 你目睭哈。哎。用啦吼，你目睭啊，糖分吼，糖分啊，这分吼，拢讲今日那也太阳，拢会也甜，也无错。啊，这即摆吼要安怎食啊？
1: 一盖食两粒，一盖食两粒。
2: 梅好食啦，我即摆要问讲吼，药药酸嘛吼，这拢会使呢。
1: 嘿啦嘿啦嘿啦，
2: 啊，食饭下食饭顶，
1: 食饭后，
2: 啊，你迄种是，我想讲恁遐。龙台，迄想到你会空白的呢？
1: 诶，不空白的啊，龙台有咧卖不空白的。哦，
2: 不空白掉，
1: 诶，
2: 两千。
1: 诶，
2: 啊，我这边有，我这边我家小朋友
1: 票。是是。
2: 诶，你有迄个过金咧一罐加过骨髓两罐。
1: 嘿对。
2: 安尼六千嘛。
1: 嘿对。
2: 嘿，啊，黄太太买安尼啊，送一台收音机。
1: 好，很好。
2: 嘿，啊，哎，麻烦你送咧。
1: 很好。
2: 好好，爱要点一首歌。
1: 很好，
2: 嘿，黄太太吼，要多安尼，爱要听黄山亮的《窗外记》。
1: 很好，《窗外记》。
2: 嘿，下午四点，
1: 《窗外记》耶。
2: 嘿，对。
1: 好好。哎，就过斤呢？
2: 过斤呢？一罐，过骨送两罐。
1: 很好，很好。
2: 再收音机。
1: 很好，拜拜。

那么多温暖行动药房，感谢到咱的婆婆妈妈给咱见证，讲阿母啊九十几岁啊，八公八的金丝丝食甲金金金啊，讲本地唔敢留土坑咧看无啊。那么介济婆婆妈妈来去菜市啊买菜，啊过一个马路关关格格，强要跋倒的，拢唔敢来出门的。八公八的金丝丝，你若看到爸爸目睭花花啊，唔敢跳耳朵白，阿母啊目睭耷耷的哦，像个眯眯眼的安尼哦，把那啥色脸部出门去呢？人讲你大目新娘，目睭畅利，迄落裤底啊，迄就是转来咱家哈，啊，拢找无着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丝丝。咱的老爸目睭若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干那咱文贤路的苏大哥，吼、哦，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呢，本地哦，拢唔敢开车，即马拢敢开车出来啊。八空八的金丝丝，你得赶来食，目睭无无生色，看无三分目的，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咱就甲你念起来，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八空八金四四，八空八的半量丸，主因壮阳理性过有机金用，专治你筋骨落的酸痛。老爸惊路吼，拢安尼骨卡骨卡一个腰撑袂得，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痛尾椎痛两骨的骨刺的，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咱那里咧困吼，双脚要落眠床迄个啊，哦，拢唔敢落落来，啊，那要冰冰翻身，拢痛噶。甲咱食八空八的半量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000元2点更，八空八的半量丸。罗德庄明公山公山店的庄明潘阿伯，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半量丸3+1的，啊，甲八空八的新阳新气丸，讲要加你食。八空八的新阳新气丸，互你放尿会顺顺顺。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要吃固膀功用的，尿放不出来，放不了。婆婆妈妈熬闪尿、滴尿、出尿的，迄那半暝啊咧困哦，惊倒人，半点钟就一解尿，半点钟就要放尿，啊放尿，佮唔是放污呢，佮放袂清气呢，请咧换尿之外呢，爱穿尿之外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新气丸，一罐是2000元哈。啊，咱得马黛茶来做药引来啉解渴，放无尿的啊，放尿红红咸咸臭臭的，拢甲咱啉马黛茶，生津止咳消毒疲劳，啉落去，互你心凉鼻透开，胸坎八八十十。啊，有时阵心功火倒的哈，啊，麦饭食袂落去的，拢甲咱啉马黛茶，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对哦。八空八的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年呢。如果你若有点梗，你若有点梗，这里来换；你若有点梗的，这里来换哈。咱的点梗12点梗换一克啊马黛茶。啊，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身体嘞，给咱打落去就好。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无？八空八的低烧散。松香润喉，固丹田，固气波。要吃固气梗的，八空八的地少散；要吃固胃的，八空八的病胃散呐、啊。一罐清液。台南2141-8088，2141-8088，在地的卡，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你话，你才会记得加空量。啊，咱的听众朋友讲，要来邮寄，邮寄今仔只寄包裹的哈。邮差给你提到领导和你包裹费，咱八空八本婆给你出便便。若要用邮寄邮送的，要寄包裹的，今仔一寄，明仔载就到；今仔一寄，明仔载就到。台南2141-8088，2141-8088。

空八本铺独家提供的，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16年度2027年幼年大吉日日听日进哈，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哦。啊，台南2148082418088，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若无你自己，你才甲文宏讲哈。像咱这个咖喱药房，今仔就有一个婆婆妈妈讲啦哈。啊，文宏，啊，你到金四市，我顶水转，甲你买一罐，啊，搁一罐808的办量丸，你爱送我日子呢哈。咱的日子讲哦，剩20几本。20几本后边这个要印唔印，我也唔知影吼，我也搁咧考虑啦。因为这日子哦，这袂空气，这是秒杀。你像明仔载呢，落地中门，啊，到三拜托四拜托，咁文龙，你无论如何哦，你这日子爱提来，阮这乡亲呢，我拢真正无搞，阿爸阿母吼，拢在钓恁的日子呢。啊，我到明仔载哈，到爱搁载10本的日子过，啊，搁叫足济回安尼，明仔载啊9点我就会提到的呀。咱那是今仔日有来这个庄明家落地的哈，买咱的商品无摕到你只个，你明仔在家来就好哈。感谢着你的收听啦、啊，啊，因为就是要用拢啊用几百本的以上，啊，日子足蓬松足重，啊，搁足够吨货安尼。哦，所以即马咧考虑，是不是这20几本呢？20几本上完的位置，哦，我今阿哥咧考虑，感谢乡亲，你对阮的疼痛。咱即届印日子哈，拢印300本，一届都拢印300本。啊，有诶电台指定药房，拢做爱钓文风文旗，而即个日子，咱真正甲你感恩哈。另外，这个汤是一个22岁姓郭男子，2年前甲朋友去家乐福遐买物件，确实在清洁用品区，伊着赖搭点着喷啊，迄、那个喷雾的杀虫剂，引发着大火，唔是干那烧毁着卖场，也影响着生理店，而生理抒发了后大卖场停业要几半年，包括受影响的商店街咖啡店，种种啊强啊，爱算算的爱赔人死要。北京的保险公司联合向着桂兰来求偿，汤地法院就判决着桂兰哈，啊，就是爱赔人要甲死药的钱安尼啦。22岁囡仔呢，迄那厝的无相当哈，无相当有迄个病死骨的哈，人讲病啊骨的，那无甲好过啊，你看你要哪样赔人啊？迄、哦、有的家庭拢是非常的平凡的，这死药是要用纸寄一壁。啊，是要安怎？迄都唔知影。这个少年啊，过人安尼一时的爱生火，说总呢，火烧厝啊，爱赔人死要整弯弯啊，迄有影？迄卖厝吼，人讲卖皮断骨，迄都真正赔未起。阮东银行的经理姓黄，新办着金管会函查案的时阵，涉嫌吼，都有一个迄、那个丁金涵。自迄个检举人的姓名、电话、银行恢复内容，传到迄个检举国兴科技负责人姓家，国兴事后被查出涉嫌洗钱，最起码有80亿。家人也记阿被禁见，台北地检署侦结，依照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来起诉着这个黄女哈，涉密和洗钱集团，这是一个银行的女经理被起诉。金管会讲，啊，这是哈，请鬼咧提药单，内神咧通外鬼，内鬼心烦人，哈、哦，今仔来哩咧翻牌的时阵呢，检举着迄个检举人的迄个个资，拢互人看看着安尼啦，内裤拢检互人看看着安尼啦，这涉嫌着这个洗钱80亿，国兴的科技头家嘛，顶人哈，19个人里来收押，所以对着这个。包括就是洗钱的，哈、哦，这安尼查到到底，像个肉粽一罐，这大罐呢啦。但是警方打着检察官，都、就是拢有耐性，一个给你抓起来，水条都拢给你查出来侦办。啊，无爱使讲哈，咱这个犯法的代志绝对唔通做安尼，了解哈。另外，咱到台南的车站地下化通车要到了，新站有3个大出口，入口也已经曝光啊，有高大矮的冰高道爱拆。台南的铁路地下化的工程进入在通车前最后的冲刺啊！今仔日交通部铁道局的都来里咧讲哈，这检查完成了后，有定到位都要处理啊呢，所以这对着咱大台南市民来讲是一个真利便的代志。
新的台南车站全部计划了三大的出入口，一号的出入口立在台南车站的前站，二号的出入口立在大学西路、大学西路甲前方路口，设有了超高十四公尺的大平顶，打造了像就是城市的大客厅般的空间，空间足大。哦，啊，厝尾顶足悬，和迄个古迹的车站成为了迄个新站的端景。三号的出入口就是立在小东路的南平前锋路这块嘞啊，伊着黄花钢石搭配着迄个玻璃哈绸木来设计，展现了迄个现代感哦，真有气氛，真有迄个国际的迄个车站。咱台南车站不再有分做前站甲后站啊，民众直接可以往来车站的两边哈。这个车站地下化了后，哈、哦，阁设有了售票的大厅、商店服务中心，配备了亲子的厕所，哈、哦，普及女士，譬如要囡仔要食奶的，嘛有这种的房间，祈祷式的悠闲的设施，地下月台。架着两座多色的月台，各有四个古道的设计，各有计划十二间的商店。目前台铁已经完成着整体空间来招商，进驻品牌的阁继续伫咧讲，阿公拿好，阿得来趁钱。通车最起码，阁会当便利着商店基本的一个服务。阿你了解哈？甲你报告个非常的详细，未清楚，未了解。问咱台南市政府，讲咱的台南的车站要起新的啊，是有影无？起好啊，唔是还搁咧有影无？是真的咯！八空八奔波，多谢你的收听。

这是咱南大湾安心同友榜谢小姐，咱的大支持者，拢甲咱买着八空八的板娘丸、金丝丝、马黛地神气丸、八空八的疏通丸，要爱收听的独你，感谢你。八空八的板娘丸，主因重用力心，各有其功用，专治你筋骨落的酸痛。老白老李喝，两价两做几何，这是咱的开机原则。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剂。那腰酸背痛的，脚床头会酸痛，一个腰寸未得的，愈走路愈酥腰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板娘丸，生骨刺的人来吃也搁较好。啊，咱八空八的新娘神气丸，有未少的查甫查某拍一个脚床里咧手里咧笑，也当。就会出尿，啊，有的讲年龄大大的，安尼，所以讲就默默的忍受。问题是，请尿失禁啊，爱臭尿嫌破屁呢，还无够偌好呢，哈。咱那是女性，婆婆妈妈生一个囝就有机会，请请因为呢，啊，搞尿出尿，到到尾啊，你无插伊，就泌尿道来感染嘛。所以，咱的新娘性器官，和你放尿会顺顺顺。该收缩就叫该收缩，啊，放尿阁会大浮会大白，唔惊你会搞尿。啊，若要放尿好较清诶，马黛地你就灌来啉马黛茶，加了加量加强版诶马黛茶，内底阁有加着苦瓜生态马黛茶，芬芳美味可口上新诶马黛茶哦，年年拢出新货马黛茶，互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款保健加好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才千二尔尔吼！阿爸，你的流鼻多，阿母的巴肚乖，拢卖怨叹，拢甲咱啉马黛茶，啉落去个皮肤水水水哦！马黛茶，马黛茶，八空八的，互你用的固骨素，固你的骨，互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骨头怕讲含烧，咱都是脚骨有力头，咱才通好做工课。卡骨若无力头，袂硬袂久袂跳袂坐，真艰苦呢。迄骨头都怕讲啊，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爬袂起来呀。甲咱食合理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啊，八分八的钙固筋，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若咧退化，迄种钙吼流失所引起的，所以八空八的钙固筋，脚动手动流啊动咧哈，动着你的迄个钙袂过来流失啦，迄钙若流失去吼，迄足食烂的，甲咱补充着美国二型的胶原蛋白来吃，吼，咱拢有这个美国二型的胶原蛋白哦，黄金组合。八空八的钙固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甲咱食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困未起未困着，食咱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先困。

中央明年开始，明年过年以前吼，搁要破发着老百姓一万块。四招会三妹吼，每日滚，伊讲吼，这无差别，啊啦，倒不如安尼吼，来关怀一寡迄个家友，唔是更加好吗？中央要破发一万块，四招会师哈。三妹的妹在滚啦，伊讲这无啥物差别啦，伊搁要大压钱啊啦，不如发号无依无靠的迄个家友来做红包，四中上团。这部时间就到这个一段热刷，明天我等你哦，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刷卡，文鸿文吉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 2141808，谢谢你，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个拜六、每个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福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国的国，好、哦，沈俊阁对着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好、啊，咱有需要这个老外的目镜，好、哦，你来个本部。咱先准个，各位，不管今夜拢准备搞，你要送我哩，好对接来。咱林辉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大笔，七种甲做伙哦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个在升级 ，UC two， 玻尿酸那免个做啊，用这直接这，逐工啊这，逐工补充有够好啊，更加灵活，更加流量。除了爬起来，驾当风塞来照顾，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驾当风塞无问题，赶紧关掉。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另外，请咱的保证，准行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哦，阿你若讲三罐加一罐，咱买满只做6000块哦。好，咱到即阵。三罐搁加一罐，不过这清华块精品都无加，好、哦、已经安尼，这只要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要甲咱做欢迎。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是冲日煞，开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好、哦、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啊，应该光有需要带回家。俊贤规套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听少在地少年人，俊贤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俊兴有讲过，我、哦、啊，咱就改这租所已经有交定诶，哦，你拢有定诶，拢会甲你留。啊，当然已经在记啊，你着三关钢管价值关一租就是6000块。哦、不过咱今嘛都无加三行，你都有需要规组同款啊，准行欢呼，通通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准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安排。这林秀奇、林秀吉，新郎新歌，彩色恰恰。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那里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过疲劳，马来松马来听。要减轻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痛听，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电话才买得着。明辉的松听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打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嘛。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只就是本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内行诶。素食箱咧，举咧摸，厝内底不时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有够赞。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有够好用。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哦。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啊，一定要玻尿酸，这加倍好用，这黏条条，尤其咱这玻尿酸用这啊。直接吃，直接去收，逐工吃，逐工补充，有够好，免不是遐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赶紧哦，就甲带回家哦。咱够高纯度 MSN 这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外国人运动几工嘛。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基本的吼，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健康，愈食愈快活，袂爱拍你头部三零五，你拢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骨碌，爬起来，爬关落去，健康骨质吸收嘛快活，要工作我低头啊嘛够有啊，寒冷的天啊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啊。稳定了大事，关心了朋友，厝内底的阿公啊，趁大使你打千古吼，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个，因当然啦，鞋也不要同款千古啊，一底无变同款来换，走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吼，关心了朋友，身体甲个健康，走路就方，走东往西无问题，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哦，关掉较赞哦。今麦关开哦，当然够起啊！一罐2000块，你省见2000块；三罐的价一罐，一做同款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赶紧关掉！啊，那最新的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进价原料够好。这该话通通有。咱这个在加强成分 Q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在安洞洞，这丹山红景天哦，背霜背关霜有需要，背关落给毛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嘞，我一定爱补充，啊无出门一个，哇，手机也别给你夹，哎，锁匙别给你砸，赶紧大豆卵磷脂你家补充好掉，准些纳豆激酶带回家，暂加半半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啊！迄循环啊赞哦，水更了就能水加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咱的讲话一组两组才会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较紧带回家。纳豆激酶有够好，尤其关头当爱食吧，大鱼大肉买菜加这個，应酬过多啊，分酒卖过量啊，油炒重咸重口味，海产类也同款，茫食过头，这爱控制。小可里子纳豆激酶较紧关掉，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绿灯的叶黄素形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咱有枸杞、葡萄籽。有病少，哎，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你免搁家己笨瓜，你本人规套当哦。一世人拢爱使用的纳豆激酶加维他命 B 群 ，B
1 B2 B3 B12 Vitamin A Vitamin 通通有较紧的专方位都跟你说李外清啊尤其整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喔、哦、手机安尼好看喔安尼顾几天平板电脑同款诶电话开着喔无不是两万拍网喔李外清挂着无网听说时了报时了有够赞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咦平的公平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一块2000块你生烟哇拢光起来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也靠咱的日月清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的保证哦规套当数用够好哦咱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难哦，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保证哦，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哦，水的用啉的拢有够好吸收，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长辈同款，唔管几岁，下慢吞啊慢步啊，啊话30-40岁啊下慢吞啊慢步啊，当然啊，每饭较袂食，啊都无贪补啊，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啊都赶紧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遵循的保证观点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大友好不要不好敬中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啦无烦恼啊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哇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咱主要是阮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爱补充维他命 C B6 B12 7-5+5米酯葡萄籽红景天莓果类里加外国人每天爱使用的蔓越莓玫瑰果准行的补充带回家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真正有够赞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较紧带回家、哦、你甲配合准行燕窝更加好准、哦、行这个顶级燕窝这无糖的无糖的上盖好尤其整套都未堪去吃补的你马上秋冬的几只未堪去吃补咱就更加需要，整套当下啉有够好，袂当食糖食甜呐，袂当食伤咸啊，啊水袂当啉伤济，这拢有需要。若、就是顶级的燕窝，这燕窝你家啉无着有够好，对调。国际大厂，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咱是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认证大厂。水溶性2%足重要，这2%咧补充咧，加强去修理家咧。多种必须要氨基酸呢，这天然纯度高更加好呢。营养价值高，佮无负担嘛，真正赞的啊！而且有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哇！用氨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口感好，品质都佮有酸呢。这纯度高，甘量高，活化元气有够好嘛。因为燕窝这袂啉袂少吼，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纯度够高，做你家啉，对来个话，保持弹性，保持水分，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长期在工厂啊，是讲啊，你在工厂有几多空气污染？工厂四五烟嘛，长期食薰啊，食薰该唔好，一旦该上好，啊，空气污染对这呼吸空气吼，这效率非常好，更加需要你关掉，非常好吸收，加倍吸收，因为这是最用心的2%，啊，就是准型的烟哦。顶级的燕窝真正赞哦！哦，你看东南亚国家全套当拢嘛在啉，营养了处无够啦，吼，睡眠不足啦，生活里啊颠倒无正常，拢总有需要做你家啉哇，体力足好。东南亚国家拢安尼哇，全套当家啉。喺中国哦，海北顶之首啊，较侪嘛啉去。之前燕窝有够好，做你家啉哦，一天一罐就可以哦，一支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好多食一个月。赶紧带回家，你配合这个、啊，准先补充更加好，安尼完全补充，真正赞的。全方面甲你讲，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的价数，咱来讲过一公一粒，真正赞。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咱敢讲吼，咱这吼、哦，同款国际品质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加强成分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零脂加速过去你还在吃青龙茶、哦、当然现在青龙茶没准先加速更加的关掉更加方便

平常安尼食烘诶、炸诶、煎诶，爱食肉诶，高油脂诶啊，食外口面啊，无咧运动啊，青菜水果无咧食，两天以上你袂排光紧，准先加数，一天一粒安尼有够好用，解决多年诶问题，拜五诶顺，拜五诶舒适，会清清气气，会轻松。准先加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好、哦，你免跑免啦，免赢过去，你看咱青龙茶，这更加升级版本更加好，你免跑。一天一粒，赶紧带回家，无假指定店，卖甲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新准个奔波，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山准的准，立哥哥。各国个深圳个对家来搞好嘞，通通带回家。你来个本部都唔管你买偌济，几秒都无要紧。你来本店消费准成产品啦吼。咱就要教你老花眼，好、哦，咱有需要啦，我目镜要送互你，好、哦，几多拢总有对家来，感谢你。人生一转眼呐、啊。

大家们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到2026年新历，来到8月18日，今天礼拜二古历，行到7月16日，今天算甲子日，属金日子算足好足水吼。阿兰明仔，电来到新历8月19日礼拜三古历7月17日，明仔算一抽的赎金，日子算就较无结束较肥。不过明仔咱讲过，哇，今仔日就足侪人伫台南市做大人咧，做16岁，哦，七娘妈圣诞千秋，千千秋，开春爷，开春公，圣诞千秋，千千秋，包括明仔七夕的情人节，祝福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哦，好情人，好的情人，讲大家拢情人节，希望大家拢是好的情人呐、啊。明仔跟他适合，祭祖拜拜，爬列木用入殿，升独屋，一零一木破土，你比安总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个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个5点，两天跟肉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下午新时3点，行到即个5点，拢总会当做利用。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小羊的48岁，帅即单兵，西冲即个帅，冲一波下午即位时，明一波1点，行到即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边啊！这个拜较无日子，明仔拜三，后日星期四，其他的可能未拜，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未拜29度，哦，不过山区赶快小可嘛落雨。但是现在这个时阵，哇，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署表示，明仔载甲礼拜日各地拢会落局部性的短暂雨甲雷阵哦。可能会落较大雨势，无代志，搁再提醒关心嘛。朋友山区忙去，加边环边海边半边，明仔开始讲可能落雨，明仔雨讲七夕的情人节，加减会落雨。牛郎织女讲是天顶的雀桥咧回民讲加减讲会落雨。不气象专家嘛讲，即马太平洋搁热带性的扰动发展，哇，唔茫搁形成。秋天风台拢会惊人哦。台湾最近水气偏济，台中以南，明仔开始要注意较大雨势。上届今届热带性低气压，你后日先。

0: AM 1071。
1: 哦，可能会影响哦。即马路线看起来，如果即台风台形成叫做萨德尔，除了影响奥基纳瓦以外，嘛无排除哦对台湾这边哦北部的小块掠过来哦。即马有消息，可能是安尼，伊原卖形成散开去了，啊，慢过来啊，大家惊惊风台呢。所以讲，对明仔开始，甲拜六各地拢落雨的机会，北部、苗栗、宜兰嘛，同款拢会落雨。我爱注意，大家注意安全。你若讲我着要安排出国佚佗的，哦，你爱注意个天气消息、航班的消息，拢爱注意。搞不好若形成风台，话个扫对日本甲台湾中只过吼，飞行机着阁无飞啊。哦，啊，对乌克兰话是一定影响的啊，一定爱做注意。啊，希望风台莫形成。好来。股市行情拢总也收盘，哇，个波啊！大波548点，加权指数45308点，成交量9600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啊，那黄金的价钱也小可波波，一足足来波30块，一钱咩？今仔点咩？17200。啊，若一钱你要卖金仔店，会当卖16200，哦，剩差不多16000左右。啊，你才做提供。啊，讲到这个情人节，搁在叫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当囡仔真正少个会惊人。好，有能力的人，爱囡仔的人，尽善报国。好来，七色情人节讲七色情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一路的听我，大家家属在做过多劳动。迄个弯毛、兔毛、水里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拉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要减轻着这酸疼，缓解过种的疼痛，赶紧哦！老白主哦，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哦。免费的生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阿姐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生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嘛！啊，所以讲，好咱明仔在这生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筋膜级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地鸡两地二十二地内行的厝内底不是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地家己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随打你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先打先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一摆素材箱咧，夹咧无够济。平常时爱国爱听你有八卦答，我有记咧行有够赞，较紧带回家。准行的七大秘，七种甲做伙真正赞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Z Two 玻尿酸哦，真正赞。这玻尿酸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咱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啊。加袂好用啊，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这基本的吼，尿尿点加柠檬酸钙，一定爱维维他命 D 十二、D 三，这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赞的，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尤其更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其实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岁，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哦，行东风西无问题哦。准生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嘛，管得较赞嘛，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广东人较有较有去啊，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哦。进价原料买着好去赶着村，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顶过原料有够好，较紧带回家。准生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赶紧赶着。啊，那咱的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2粒，进价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纳豆是激酶。真正赞的，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啊！循环的赞啊，水更的能力，水加的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正常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现赚1500块。一组两组，叫过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好，每个再行叫3个6个，嘛未不时有蚊仔叮。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就话清日，我的清日话清日越清。小朋友啊，先囡仔的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的早唔2粒。哦，咱这个非常完整的成分，未上好的消上端，随只讲随有感觉，因为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1 B2 B3 B12 维他命 A 跟维他命 E 通通有你话清洁，我的清洁话清整套当的操作机械顾机械顾手机啊，顾电脑顾电视顾平板电脑该要滚那要滚你话清你管着听小洗的报洗的有够好那报的去到清清气气洗的清洗的明一盆的公明人生的看头前真够了吧有够赞哦人生的看工的都讲起来日月清，日月来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现赚2000块，你现赚一罐啊，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拢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
啊，慢吞啊，慢步，慢饭甲袂食。毋管几岁啊，出院以后病后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甲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友好爸阿母哦，孝敬着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完好一定好。咱个脸毛面色好，气色好，脸毛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进行的保证你管得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268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俊兴跟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燕窝真正高级，有够好，无糖的哦，这无糖的哦。起码人家用心吃这无糖较好，规套咱袂甘去吃补啊好，袂当吃糖吃甜，袂当吃伤咸，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这一定爱补充，也就是顶级燕窝，因为咱这有最用心的蛋白质，尤其中辈哦，这蛋白质足重要，规套当下补充有够赞哦。加强吸收，而是最用心的蛋白质。你用啉的各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咱个有只燕窝就是燕窝酸。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规套当做你家啉。广东的听小家弟呢，要食食到规套当安尼，我大概一世人安辛苦。啉较好，食较好诶，顶级燕窝你广东来甲做使用。口感好，品质好，纯度高，甘量高，来自全世界，安尼全球第二大。主人孙都管燕窝，优质的燕窝，效率足好诶，是讲是管安尼就可以哦。燕窝是袂冷袂涩，男女都有拢种各种的体质会当使用。你茫阁等到秋冬的季节哦，咧冷咧寒，即阵来啉哦，对你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唔茫甲人对流行咧。你口罩爱平常时爱挂者哦，啊，尤其啊，秋冬的季节，你甲高纯度的这燕窝你甲啉，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尤其迄长期，你看大工厂啦、附近啦、咧四五因空气污染啦，食薰的钙好，会当钙上好，呼吸空气一定安尼赶紧来啉好着，落袂对人安尼对流行，加倍吸收活化元气有够好，进行顶级的应用，这应用价值有够悬，做你家啉，睡眠不足也好，生活里啊颠倒无正常也好，拢总安尼活化元气有够好。东南亚国家你看工厂遮侪，因拢逐工来啉好，你看。中国海拔顶之首，也就是这顶级的燕窝，你看好点。国际大厂、国际品质咯、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做保证。看好点，一克六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爱甲进行欢呼。你要送咧中秋节也好，吼、哦，高贵个大班。啊，若讲要拜拜嘛可以啊，啊，当然是用拜家己的祖先，拜完拢家己啉，安尼更加好。拜要拜拜较好个。顶级的燕窝赶紧看着，完了进行的价数一公一粒就可以。国际同款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加强成分，哪里国价数、往来价数、零基价数，大项有啊。数十种的价数更加搁加倍，而且的成分啊，高单位高纤维，同款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可用，一公一粒。唔免泡，免冷，免热。过去你食清凉茶，你更加爱甲关掉，一工一条就可以哦，非常方便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顺，和咱的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进行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有入就出，有出就入，排外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体重未造成，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咱这是升级版本，同款国际哦，大厂哦，该认证的，你看赶紧就赶掉哦。准先加速一公一粒就可以，咱就讲过过去青龙条咧使用，赶紧准先加速你就赶掉。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非常方便，免泡，免打，免个啥。而且这两天以上你若讲话都无白，你更加爱看到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的孙的舒适的清清气气的轻松，也就是准生的家属真正咧无负担，有够好用，真正赞。好，赶紧哦，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快甲准生欢乐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我、哦、对家来拢总高咧。唔管你买任何产品，准行的产品，无按金额你就来，拢高好咧。要加这老外的目镜嘛可以，哦，这几多拢有，要加好哩。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5耀达，关庙中山的分店耀达，万宁汽车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罗德区生理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又叫来。工山的阿公店桥边，工山路七楼盖大间，工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湾边一安东药局，
阿联是正台边的合德，哦，包括说合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合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姐姐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的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咱个安心药房，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吼，对天边来，来咱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的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姐姐耽误亲切个服务，来中丰对中丰来。海电路4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来顶峰。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海边的霞湾药局，大湾市场口的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正市场边的怀仁药局，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的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大专药房哦，对这来，新华的中山路较近来顺天，满道古兴的对面来咱信兴药房，文仁路这边围攻，啊药证只有破坏洞来破坏洞，药证破坏洞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128-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难忘的初恋情人，邓丽君好听的国语老歌。好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现在要进入高峰期哦。疾病管制署今天又在公布顶礼拜过来的暑假哦，哇，佚佗的人南来放学生囡仔多哦，干那急诊甲门诊就诊的人安尼话，全国两万过6214的人安尼挂急诊，安尼看医生挂门诊。搁再增加 4.5%， 一礼拜增加84个重症，12个不治死亡。啊，有往时啊无住，拜托爱住的人过去到即马无咧住，我啊身体做好无要紧，但是上届好是住一个啊。有人讲啊无住，啊无你莫出门，较少出门诶，啊挂口罩，勤加洗手，咧裤咧脚咧扫安尼话，客家扫甲擦鼻，发烧感冒赶紧就医看医生，拜托。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叫林明贤分析，疫情已经达到最高点，刷来两礼拜是高峰期、高峰期，每礼拜可能20000人到30000人的，安尼看医生哦。哇，大家拜托哦，学校伫9月份要开学，无到半个月，学生囡仔要读书啊，就因为哦，佚佗侪嘛，出国注意安全，口罩爱挂，有风险爱煮。啊！若辛苦未了，赶紧到就医看医生，千万拜托。哦，这哪个流行起来，不是咧讲双笑。平常时抵抗力一定爱增加，就讲营养一定爱补充有够，免疫能力爱有够，迄个营养爱补充。该补充爱补充，该保重身体。啊，尤其啊，各种的这个营养素哦，两百之这一定爱补充有够，大概保重。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个朋友，两边的拜六拜一个拜六，每个一波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奔波，先当妙乐声，准行个准入哥哥吼，对接来，个别准行产品无含金额。拢要教你好咧，哦，看你要教几度的这老花目镜拢可以，哦，拢总教你。哦，要教口罩，哦、我来甲奔波。咱明辉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合一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那、啊、这玻尿酸直接吸收，逐天补充更加好。我们不需要煮啊，安尼苦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顺先那道鸡眉真正赞哦，大条细条你过条条。咱的另外清日，我的清日外清哇，一片的光明。顺先的保证，咱的家属和咱的轻松摆好的素食会清清气气，解决多年的问题。顺先家属够好用。咱的燕窝，规工规套当做你家啉，有够赞的氨基酸、燕窝酸，水溶性哦。这两杯子爱补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甲指教。问该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爽。开工要订购点生日，快乐我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着咱所有产品无详细无清楚。较无方便出门，头一摆要做水，还是你咧寒无买无？附近无指定店，拢总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亲切，甲你做服务，规套当准时无休困，亲切拢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018-226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着讲啊，暑假出国人多的啊，今嘛啦讲去东南亚佚佗，咱来注意的是讲哦，这个天高嘞。哦，东南亚国家越南哦，啊，大概安尼越南哦，做爱去啊，泰国也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做爱去。但是这天气同款拢热，一年四季拢是热天，蚊虫高，所以讲要去这哦，爱注意。啊，台南19日。确定天高了有3例，不过这拢是对国外旅游倒来感染着。卫生局个在呼吁哦，东南亚国家咱也讲过哦，提高警觉，你要出外佚佗，啊，蚊仔叮着也好，倒来台湾啊，感冒发烧，赶快来就医哦。19日尔，台南有3例，拢是去外国佚佗，东南亚国家感染倒来台湾，即马当然附近拢总咧消毒。啊，这个案有足侪啦。哦，一定爱做注意哦。拢伫大城市，目前卫生局统计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台湾国内天狗的病例有125例，但是本土甲这本土有7例，所以表示咱国内有咧消毒袂歹。啊，你国外感染的哇，出国人遮侪，你看感染有感染118例，倒来台湾。咱台南七月底安尼短短19日有3例。去越南、去菲律宾感染着，所以越南、菲律宾这国家哦，蚊虫个愈高哦，啊，大家去越南佚佗要注意哦。出国佚佗，大家话碰到蚊公公、公公帮个蚊虫做个哇，啊，无你着出国穿较凉爽的长啊、长袖啊、啊长裤，啊讲热个，啊无你着爱注意。啊，那花若较热、较可爱、食肉，当然花较爽哦，较热、较可爱，蚊仔着爱咬。哦，血管当中，你若讲较热、较热，血管壁热较无弹性，热较卡，即个算讲哦油啊，啊当然蚊仔着爱叮，哦爱注意，你去东南亚佚佗注意安全，厝内底当然蚊有遮侪勇气哦，天气讲共款个热，虽然秋天啊，爱注意好来。最近台南安尼观光旅游成绩非常好啊，外县市的拢靠咱国内人哦，中北部啊，外地来台南佚佗啊，台南好佚佗，古迹、匠神之都、庙宇遮侪，匠神宝贝，啊个点心后面啊个最好食，逐个哦，逐日排队排到热热腾啊，拜礼拜哇，敢若遮租车、租机车，逐间租车啊，机车店啊客满，好。啊，像伊那做者来个咱台南的租机车、租 U bike、租卡拉车、T 呗，哇，安尼足侪人，足好啊！来台南拼经济，哇，台南人大趁钱，啊、哦，不过拢是市区啦吼、哦。啊，来个市区啊，你要食要住啊，就爱住啊，这旅馆面食啦，哇！交通部观光署公布，顶半年国内非法。就是讲无牌旅馆、民宿啦、饭店这哦，差级的经营哦。咱台南无牌哦，旅馆、民宿啦，罚啥不罚的？罚2000过1拍空2万的加多人，罚到2000外万。啊，台南旅客这哦，啊，这民宿啦无牌啊，旅馆无牌就是对啊。全台湾罚上悬的都大台南市。啊，这台南市这议员林延祖。林彦祖议员今仔针对这个问题讲哦，有这个无牌非法的旅馆民宿啦，啊，这民宿啦，200外万，游玩同款，搁要做，搁要开，啊，就有这个生意嘛，哦，有游客、旅客嘛，同款发做立法啦，同款搁开啊，新手业者得关17年啊，关这17天啊，游玩同款。啊，市政府是有咧辅导无？无你嘛，甲辅导看安怎改善，互伊变有牌嘛。哦，这是林彦祖议员咧讲。啊，即摆观光旅游局局长说林叫林国华，讲持续加大咧调查咧查缉，而且还佫罚较重，佫三条，佮要断水断电。希望拢改善，那个辅导落嘛，当然啦、啊，啊无，这大淡时哦，哇，这侪面遐旅馆嘛是爱生活啊，你安怎个辅导？希望因改善嘛，哦，这是当然啦、啊，啊无这游客哦，做好啊，拢靠咱国内家己的
我的来台南铁佗，咱上好来台南拼经济，好来。啊，要来台南铁佗，林江佫更加方便。讲话交通疏通，不带即马台南地下车站，车头变伫地下，因为即马铁路地下化，火车就对地下咧行，拖家底咧行，毋是行顶面啊。哦，以后就讲，甲袂讲啊，你啊等啊，铁机路人停车顶，又搁等火车过哦。第一阶段通车，地下车站即马来公布，咱讲过后过要甲牌，甲牌以后，到达二年底之前，看会当搁加紧脚步，赶紧来开通未啊？哦，当然是安全问题要做好啊。新的车站，新的车头，有三个所在，嘛说着讲啊，招好的所在啦，临时要停车的所在吼，啊，北门路甲前龙路嘛有公车站，啊，不过咱讲的哦，丽晶站、火车站晶站，迄、那个所在你若做迄个要杂货的，河边啊吼，你也做甲出去啊，来，啊，结果内底。河边啊，做个内底人，迄个车道咧行，计程车啦，要载旅客车、汽车咧行啊，一堆人伫外口咧等车，我阿婆来设计问题来改善。网友讲唔啊，设计安尼，是砸车砸人啊，啊，落大雨啊，大个桥山咧等车。哦，所以讲哦，去排你都爱看安怎砸雨的这个砸河边啊，爱甲打出去的，做甲出去啊，无你干那砸车人咧等车阿婆，啊，就好笑啊。我是个问题嘛，哦，网友讲我排归排你啊，阿婆啊，哦，是个爱豆豆，赶紧来改善改善，哦，这是当然，哦，虽然讲咱大台是火车站马上过节，不过保存的就该保存，哦，要接送啦，计程车啦，停车的所在吼，拢总到时就非常方便哦，这是新的车站，哦，赶紧会当啊做好就做好，来。沙瓦迪卡

三万迪卡，讲泰国人咧问好，讲三万迪卡。后来进行广告，不时尖马咧松下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老牌主哦，上顶的电饭煲，最新科技制作没有得。免费的酸痛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答。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即马就答。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互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哦，都说好，都说棒。迄一摆素材箱咧，举咧无够在厝内底不时扛几包，要用要打的有，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坚持之名，免费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这种甲做伙，尤其咱这哦，拢非常珍贵原料啊，进口的哦，关键的滋润哦，完全吸收，搁再加强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嘛。黏条条，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啊，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加柠檬酸钙，苦果三明基本的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维他命 D 水，你啊，通通有拢在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鼓者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下小家己，稳定了大心。行路前面来做注意的关心条朋友哦，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灯风晒无问题，有够赞。顺行的七合一哦，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关得较赞。正刚较厉害，即马关嘛开好开靠起啊！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哦！啊，当然啦、啊，现赚2000块了，现赚一罐哦。三罐加一罐，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搁再加强配用 Q10 pump。正刚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落去拢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给你扎手时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只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很咩很赚哦！赶紧带回家，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会讲会交，数字会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咱的共轨非常完整的成分嘛，该位通通有，小朋友啊，先去那炸唔一粒。大家吃完清晨了，非常的饥饿，更加需要啊！咱来炸两粒，饭前饭啊，无要紧。规套当咧顾电脑、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几工，顾机械操作机械啊，顾电视啊，好顾几工。该要困啊要困，你话请你带回家。疼惜洗了，保护洗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

做不完了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赶掉，一个十罐装八百，五阿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再输赢。面色好，气色好啊，满面春风更加好啊，气色都水起来哦，哇，有够好。五阿一组就3000块，准行的保证较紧，较赶，好掉，感谢你。

好来，讲到台湾这个掠食毒、啊毒品、啊开车驾车、啊杀这食毒的、卖毒的、贩毒的、这掠毒的，哇掠到安尼全台湾哦，讲安尼，警察局迄个停车场停到满出来无哦，即卖唔是干那呢哦，暑假干那讲哦，海关拉闸着将近安尼啊，7.90到9公斤，将近要8公斤啊。伊托米子，伊个电子烟呐、啊，送死的烟弹，食了真像僵尸共款。讲哇，电子的零件好加在海关拿走，就破21万件。毒品哦，暑假咧大扫毒哦，大扫恶哦，扫家咧全台湾咧惊倒人哦。唔是讲停车场，遐保管的吼、哦，扩起来的车哦，停到满出来以外哦，哇，加加加看守所人拢要揢出来啊！吼！你安尼掠食倒来无掠无代志，一掠你看安尼遮尔济，整个台湾拢毒品安尼，会犯人犯罪遮济啊！三者吼，哇！全台湾加个看守所啊，人拢满出来啊，包括基层呢，哦，监所人员、遐管理员，大家话讲，阮啊过个，阮啊热到要昏，内底也无可能要吹冷气嘛，当然热，天气热啊。人个客啊个热啊热到要分相定的危机啊！管理员讲话挡袂掉，包括唔是干食到个诈骗案件，有啊有够多啊！我台湾村诈骗甲食毒的，你讲有够恐怖？这有着民众党给他召开记者会，呼吁境外重视而且改善。犯罪人安尼遮济，济到安尼已经满出来啊！法务部交政府对此回应讲，已经规划四大政策，疏解者爱管的人数，同时啊要降温，或者管理人员哦会当较凉啊，啊无真正热到要昏去，迄家内底感觉说当然无冷气啊，热到，啊搁足侪人哦，看即个感受说甲即个家个。哦，这安怎来改善哦？境外主义哦，这民众党所提出来，拄只咧讲，可能上紧后日就形成这个沙德尔风台啊。那形成是今年第18号最新的路线来预测，无排除哦，可能买对台湾贯穿哦。我歹讲哦，路线阁无一定哦，但希望是卖形成上好啊。全世界有车路线，无一定爱希望卖形成，吼，是恐怖。唔管往台湾、往日本，拢有可能性啊！上届是拢吼卖形成上好。继续，好来。等台公足久，台南头一条的捷运讲蓝色的线，蓝线已经哦，交通局宣布，哦，要来招标啊！隆重招标哦，要标294个通包哦，这不叫简单啊！标九个掉，个个要收惊。看什么大建设的公司啦吼、哦，要来标这工程啊！294个要做较好，隆重的工程有成，爱294个。交通局讲要标是9月29号，各位顺利拿发包，就开始在做啊。头一条的捷运到底做好，大家会去坐无？唔知，其实是安尼啊！你刚刚看今麦少年人啊，要爱出门，无爱出门吼，还是背两个用桥的啊？一背两个30块，你若用桥啊，无爱50-60块，嘛咧叫。我、哦啊、当然，咱就分头出门啊！今麦少年人是安尼啊，热嘛，啊不爱。

0: AM 1071。
1: 哦，所以讲啊，做到底坐这位的领导，敢有够头一条要做？第一条南线专长大约8.55公里，将近要9公里啊！规划10座的高架桥的车站，哇！台南市可能会增加，未来看到10座一条鸟，方总才只有6条。啊，头一条要做高架桥的这车站，就要做10座啊！吼，安尼台南市就安尼，到时候啊，单位就安尼高架桥的车站。啊，一座人德的机场，啊，要串联着永康啊、东区个人德这个地区，高架桥系统的积温，这嘛是国内头一条嘛吼。啊，即马要招标290多亿啊！看对钱公司要来标啊，标会掉，哦，赶紧就要来做啊！哦，啊，咱讲过啊，大家哇，少年人即马分两次门做济哦，一杯两个，一包卫生纸，你用叫的哦，真的哦。啊，叫你甲话上哦，我非常济哦，会惊人个济哦，所以话上人蛮辛苦啊，当然就是会讲啊，所以叫一杯两个，两杯两个钱啊，差不多是安尼啊。但是啊，就无要紧，就分两出门哦，加解挂嘛。啥人即摆要求足济啊，惊热啦，啊惊曝日啦，哦当然，啊所以到时坐这位人物则济无唔知啊，不过大多数都嘛是骑摩托车。骑铁马卡车、电动车、骑机车，讲较方便。哦，无你要坐这运，你着阁骑车去这运站哦。啊，你啊停车、驾车、驾车，着阁一条钱哦。啊，阁来坐这这运，啊这运嘛爱钱。哎、啊，到底有较方便无？唔知啊。对，可能离车站附近会较方便啦、啊。哦，当然是安尼。哦，啊，赶紧要做了，赶紧做好。啊，到底要等偌久？唔知哦。希望早一天会当做好。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俊贤甲咱推荐介绍，这非常高级、顶级的烟哦，无糖的哦。即卖人食无糖较济啊，广东的听少，家己要啉就啉到，规道当做你家啉有够赞，袂当食糖、食甜者，袂当食伤咸啊，袂甘去食饱啊，水袂当啉伤济。哎，顶级的烟哦，做你家啉这纯度悬、甘量悬有够赞，做你家啉。因为这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蛋白质就重要。大家啉有够好，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尤其国际品质，你看国际认证大厂啊，价钱实在啊，广东的听小家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只要你好，你管着。燕窝这袂啉袂错，中国海拔顶之上诶，下南陆都有各种的体质来适应，营养价值足悬嘛。一定爱家己无，着保持水温，保持弹性，尤其啊，用个美容对来教我，愈啉愈好，愈啉愈感觉真正赞的哦。珠宝强心更加好，营养补给嘛有够赞。国际品质，咱讲这口感就好，够酸呢。哦，主要这无糖的，做你家啉，天然的有够好，纯度阁足悬。较袂讲秋天季节咧对人流行啊，唔通对流行，口罩该挂爱挂。要啉就啉口，啊！你讲啊，中秋节啦，过年过节要送礼，高贵个大班，后、啊、尾拜拜也可以嘛。啊，当然要家己啉就啉口，顶级的烟雾有够赞。啊，工厂不是安尼咧，四五烟空气污染啊，分手卖过量的哦。这对呼吸、对空气，哇，这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有够赞。也就是准成烟雾，顶级烟雾做你家啉，当阿妈国家咱都讲过，规套餐较济嘛，啉去。真正都有够好，三顿无定时啦，睡眠不足啊，要调整体质，营养了做无够的，你啊颠倒无正常，拢总做你个啉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有够赞。咱这是顶级烟雾，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你一定要准时返付，较袂甲人对流行哦，赶紧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216。通通给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驾驶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给你保证。准成的驾驶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真正赞的。外销日本、美国，咱这别人无，咱拢有哦。加强成分，而且你免泡面啦，免遐咱讲个过去，啊，你有咧食这种茶哦。我咧泡茶，这唔免泡，免闹，免行，更加好啊！努力个教授，往来教授，灵芝教授，该话通通用。可用性的纤维，各个单位有够赞，一缸一粒，方便使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啊，唔忙个再过马桶啊。准性的教授，和咱讲第二受伤。有几摆有出，有出到有几摆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你若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要赶紧带回家。好，你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解决多年的问题，摆好清清气气，好咱舒适也轻松。也就是准成的家属，你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同款甲准成还付，无价指定店。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公哥，不是加码的松，加码的听，要减轻就松听，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老牌子哦，五十瓦当这老牌子哦，顺汉了上顶的中药材要着，免费的松听也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是咱空柜包退掉掉，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些的给你讲。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这里个打。那一摆所在上咧，今日无够侪，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七种甲做诶，咱来讲过吼 ，UC2 玻尿酸，玻尿酸这门不是要煮，用者直接吸收，营养保存到一条，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一工一粒就可以进行的七大米。顺顺啊，行步步的知，骨头爬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赶紧来听小家己哦，提早做准备，当然关心着好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哦。不管几位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沙的来就无问题嘛。顺行的气头皮，食这较好，赶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咱这真开完了。各维他命 D 属于 D3，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通通有，买着好去看着出门。准生的七条皮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成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三罐你就赚一罐哦，赶紧赶掉。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钙完了，赶紧赶，赶紧改善。加强配用这 Q10 泵浮浪嘛，啊，早唔食饭饱能量嘛，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了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小数列水起来哦，每个早上叫三哥六哥嘛，要不时要帮我订。纳豆激酶有够好用，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咱来讲过吼，同款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关灯优化白阿婆，好经常陪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的保证你赶掉，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只做3000块，赶紧就带回家。我带咱们电话，201826822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对接来。好，圣诞庙宇的圣准行的准立哥刚好对接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不然今天你都购买准行的产品来到本部，拢要搞咧，赶紧带回家。好，来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着最近安尼有够侪安尼少年人汹涌讲哇，出事。唔讲安尼做侪话都无关的哦，退化有当时啊，你会较有啊，就会退化。但是这啊，心机过头出事啊。少年人即嘛三四十岁，活个人啊好啊吼，就这样呢。最近名这做少年哦，其实这血管老化是无消无是无明显的竞争。数十年来，你这血管当中一直累积哦，还是一块拢卡伫个血管当中，一直到发生着神经结石，是讲有中风才发现。所以平常时爱控制着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饮食来平均。规律的运动，当然温酒袂使过量，才会当减少退化老化、为何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哦，这实在是哦，一定爱注意哦。平常时啊，白滚水当然加当啉，咱就加啉寡。你当时啊，无啦，这血管也袂疼，啊，叫硬化去哦，卡上一板呐。你血管壁当中安尼一块一块活，啊，这条的血都袂过。啊，会更硬化，啊，愈来愈会，这会更愈矮，啊，就袂通，就可能神经结石甲中风，大家保重。唔管热天、冬天拢同款，身体爱保重。好来，世界上天灾地变，安尼你看天气变化无常。夏威夷这所在，既然讲即马安尼八月份啊落雪，我惊倒人啊，夏威夷啊火山诶。因为讲有一个飓风，就是比风台阁大呢几啊倍啊。这个飓风吼、哦、比风台阁较大，这个、大呢大风台就对方叫拉拉。要扫对下我一过，但是无登陆，但是安尼哇造成啊，罕见哩！这个好伊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山哦，我八月咧落雪，嗯啊，来气象专家讲不可思议啊。夏威夷哦，讲安尼八月雪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啊，比风台佫较大几啊倍，种叫飓风啊，迄惊人，你国外拢是种诶，吼，迄扫落真系惊人。落雨落雪，夏威夷哦，当然过去夏威夷足侪人爱去啊。即卖夏威夷酒店叫做格林宫，因即卖伫夏威夷超过100栋，因为这个大的风台，这个飓风哦。所以带来雨水啊，安尼做大水，100栋的厝哦，拢咧淹水啊，吼，安尼惊人哦。救援当中，这全世界天灾地变不断。夏威夷这个国家，伊若讲你好，甲你问好，讲阿罗哈。哦，啊，当然，这较早读册时间捌去过哦，真好耍的所在。好来，七夕的情人节明仔载，哇，足侪单身的查囡仔、查甫囡仔，好，讲要来求好姻缘。台南四大金元老庙国恨神通有够灵下，唔管你要求完咯，要求正，还是要斩掉哪张花哦？啊，要挽回感情，拢会当参考啊。台南的元老庙足侪，哦，明仔载七夕情人节，拢会当安尼去参拜。全台湾有情人，终成眷属。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本部免费的身体预报，进行的只有伊纳豆激酶的话，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咱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关于到当需要进行服务，咱进行无休群亲切，甲你服务。听说在地少年人赶紧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182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俊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工办理尽力做完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一种完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名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就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一个开始啊，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咱们吼，恁若今仔日听节目就知吼，咱今仔就是拢这个要做啥抓哦，无啊歹势，无啊啦吼，嘛无会，所以啊，我一直对工对教师教师讲无啊多啦，这你爱搁等搁等等一等一寡遐个物件之外啦吼，因为我来讲伊迄个粪屎啊，迄个抓粉啊。那是一定要对国外进，那种野生的不是饲的，吼、哦，那种野生的蛇，吼、哦，啊，所以无会啊，吼、哦。本来今仔应该爱过一天的啦，吼、哦，迄、那个会量超，以咱来讲啦，吼、哦，迄只要爱做，遐量超爱做两天，结果一天就无够，因为真济人啊。顶咱三月迄阵推出嘛，吼、哦，真济人。三月迄个食了足好个好，啊！这边大家拢来，拢大组大组啊，拢提个三组，安尼一来提啊。当然啦，咱是希望讲咱个物件，互你会学咯。啊，这件物件我来讲啦，其实还袂推出个时阵，我知影这个物件绝对会迄款个，这是咱古早迄个时代啊，留迄、那个产物留落个物件，对咱人绝对足有帮助个。哦，我会记得我囡仔时阵啊，我有捌讲过啊，阮兜山，所以阮老爸啊，除了做工以外，趁即个阮即个囡仔饲育大以外吼，伊拢会暗时啊，较早无咧管制吼，暗时会电鱼啊啦吼，用网啊啦吼，用蓝仔钩啦吼，不管啥物方法，就是讨掠一寡只溪啊的物件。吼、哦，啊啦，掠鱼啊，吼，啊啦，掠到迄个鳗啦、鳞仔啦、鼻啦，较贵的鱼啊，后掠来，咱就会当卖人，吼、哦，当卖人换现金，
1: 后来，
0: 吼，过来就是讲，阮老爸嘛敢掠蛇，其实啦，有当时啊，这是啊啦，环境比起来，你无，这个物件会有价值，掠来有迄个价值，有人会买。有人会买，啊！就当然，咱山的人爱想办法去了，无其实掠蛇是足危险的。哦，掠蛇，你若讲掠过山刀啦、金蛇啦、山蛇啦，哦，这个算小，这款的拢无啊紧，这无毒，这跟家钓嘛是听的呀。哦，但是啊，偏偏较早的时代就是拢愈毒的蛇愈人要爱。哦，我囡仔时阵，我会记阮爸咧掠蛇吼。迄、那个，咱迄阮囡仔时，咱台湾是无饭食穿的啦。咱台湾真正无饭食穿，迄是买啊，大家拢掠进口的，只卖台湾啊，饲饲的无爱，甲甚至宗教团体讲，你因庙人吼，这饭食穿的庙人听佛经啊，已经教化过啊，未教人。啊，那么恁会记得报纸无？啊，人家咧主持讲，啊，你唔好教看，卖看会甲你教袂，对不？啊，所以讲这个啊，都、就是台湾。就是哦，即个奉行作者，即马才有即个饭食情。其实饭食情即个物件，你就是卖去惹伊，也还好啦吼。因为即毒蛇较袂乌白家人，我较早我爸来抓到吼，就虽有人甲买啊啦，哦，虽有人甲买啊，所以较早对于阮来讲，即个物件拢是阮爸为着要饲阮即个囡仔咧抓物件，哦，啊那抓到较无价值的蛇，吼、哦，就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跟你讲哦，我自囡仔时我就捌食过啊啦。哦，啊，较早我拢安怎食呢？那里就会较细尾的吼，迄款的人无爱爱。吼、哦，啊，阮爸转来吼，拢会对伊头哦。哦，咱你家里讲哦，这是较早，因为较早拢无咧管制嘛，无咧啥物保养啦吼。那、哦啊、你啊转来迄对伊头，遐用手啊有无？加安怎？加缩咧，啊加吊咧，啊吊咧，啊就先剥皮。因为习惯性啊，咱台湾人咧食迄个牛啊，是无咧剥皮。了啊，用起来唔是安尼，阮真少咧煮清汤啦，吼、哦，阮拢用安怎？你知道？阮爸我会记， 哦，即话拔起来了头就剪掉啊，都无爱含皮，拢无爱啊。啊，拔来啊，清清洗洗哦，清洁了吼，怎啊龟尾怎啊箍起来？可以啊，那吼，啊用火瑞烘
1: 哦，好
0: 用火，哎烘烘的吼，烘烘的正烟呼互阮食，
1: 哦，
0: 阮是拢食人，咱较无迄款的物件啦。我所以啊，真济人，你甲食这，你较早囡仔生头发尾啦，吼皮肤歹啦，体质较歹，拢嘛用这哩，用这哩改善体质，因为其实蛇是做好的物件，啊，过来就是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手做后老手烧，啊加富贵手，做后剥皮，话为人为人留啊剥留留啊换季啊一个迄个啥手底啊呢剥皮剥甲足严重咧。阮较早阮第二个阮第二个诶细汉的吼，啊阮爸俩就迄一种
1: 第二个吧
0: 金蛇吼，
1: 嗯，恁蛇见
0: 金蛇。金蛇其实即马嘛拢时间啊，唔到保养无，我唔知较早阮爸迄阵可能一二十年前掠着，好一尾可能才五六斤哦。啊，钓你讲掠起来吼，迄无毒，啊吼，我咧囡仔吼手去烧，
1: 那落一个，
0: 落啦，对迄蛇的身躯啊，蛇本身不管有毒无毒的蛇，拢是冷血的动物。
1: 哎呀，讲啊，你
0: 这皮肤啊，
1: 你讲
0: 落来
1: 也解毒啊，
0: 对，真正足奇怪哦，啊，都是真神奇的物件 啊，所以啊，
1: 手拿到手
0: 手手手的啦，真正做好，
1: 皮肤不好的啦，
0: 对，啊，所以啊，这边咱推出，吼、哦，啊，我教授讲，啊，教授讲，啊，就准备这啊，吼，啊，后边，搁之后，后边搁接的。因为伊即拢爱靠迄个蛇这部分爱靠进口了吼，啊，所以啊，我本来两工的物件变做无到一工就拢总无货啊，哦，无货啊，哦啊，所以我希望讲，
1: 所以讲
0: 这两工啊，
1: 这时阵本来是照讲这时阵嘛，应该爱搁做
0: 咧，对啦，啊无法度，因为无物件吼，你啊只提无到，只爸母啊你免烦恼，
1: 你搁等啊，
0: 你搁等免，伊教授是甲我讲看，搁一两礼拜看会有无啦，吼，啊有嘛，只要这量啦，我讲好啊，无要紧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今仔用咱就无广告这个产品啦，吼，啊，所以啊，等下恁拢爱注意听，因为这拢这后边这项产品嘛是咱的做好的物件啊，但是这项产品几乎啊，另外拢无够啦，吼，拢无够较济啦，吼，因为俗，啊，佫好用，成分佫足。哦，这是这个物件是啊，卖到这俗，你知哦？
1: 嗯，
0: 这是朋友迄阵。挺难做的、
1: 哦，
0: 啊！伊甲咱报价时阵报了唔对的，啊报了唔对啊，无谈无要紧啦，卖了钱就好啦。哦啊，怎啊？
1: 哎，报唔对，要
0: 去甲咱。你讲，你讲要起价啊？那恁我就无爱做啊。
1: 哦，因为，因
0: 为咱，因为咱，你
1: 要
0: 甲咱
1: 起
0: 价，
1: 啊，咱当然就
0: 爱甲咱。你话要起价，认为，对啊，
1: 吼
0: 啊，
1: 这，
0: 而且迄这项物件吼，要讲一句话歹听，就是讲，诶。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上，每一项拢都开始爱补充的物件啦。哦，开始爱补充的物件。来，啊，今麦咱报纸，吼、哦，我今仔先来讲这项物件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嘿。咱台湾的烤地油啊，哦，咱台湾的烤地油，就是有一个外号，哦，有一个外号。
1: 外号。
0: 哎，大家拢讲伊啊做啥？你
1: 敢
0: 知影？
1: 唔知。
0: 因为说，咱即摆大家拢讲食啥上好，你知无？食橄榄油啦。其实橄榄油问题嘛足济。我、哦、当然橄榄油是世界是敢若讲伊产量大，哦，真济人拢认为橄榄油是上好的物件。来，这个橄榄油啊，烤地油有咱东方橄榄油啦，吼、哦，大家拢讲伊比无输这个啊，做橄无输橄榄油啦，吼、
1: 哦。伊算。意思，诶，橄榄应该拢进口的吧？
0: 对，
1: 对。啊，咱这烤地是咱台湾本土的嘛？
0: 对，吼、哦，近期有厂商啊，用中国进口的地油脂，啊，却标榜你在地烤地油啦。即卖就是咱台湾人要求不，就是要求你不离个只，去大陆的吼，啊，国写咱台湾
1: 来混合咱台湾。
0: 啊，即卖一个严厉要求啊，本片比超贵啦，吼、哦。
1: 嗯。
0: 标标这个农粮署，你讲百分之100国产的烤地油啊，一定爱认命啦，吼、哦，一定爱认命。哦，这是咱国在卖这个物件吼、哦。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要做假的人足济济啦，哦，足济济，哦，所以你要一定爱注意看，哦，一定爱注意看，啊，一定要有检验的吼、哦。来，伊近来咱台湾啦、啊，因为我甲你讲吼，烤地油大部分拢用种的啦，哦，咱台湾拢种的，当然，你讲我迄原住民的朋友迄嘛是种的，但是伊都伊家己无地，伊拢去捡人荒。爬远的迄山坪，捡迄个烤地籽来予咱食。哦，我刚才去阿咪讲，我讲你这两天后抓，若要推出咯，你来我节目一下。你讲好啊，啊，但是我袂晓卖哦，我你唔免卖，你就看讲你是安怎去做这个捡这个烤地油籽啊，安怎做安尼就好啊。所以你食着我咧足安全的，足侪人买去了哈，看到报纸新闻，伊来你讲阿翁啊，你这有检验，我都甲你讲过啊。迄个时阵。大家拢咧验这个物件，无检验的物件，阮无合格物件，阮绝对唔敢卖啦。一边就一边在出代志，含我经理免做，含工厂都出代志呢。我未使开玩笑钱，哦，所以为人伊来要求啦。啊你，我来买啊，吼，啊你迄检验报告寄我看，人迄是叫做啥？你敢知啊？阮未使乌白印迄号令，就是啊，因为一般的工厂啊，那是因内制。来者，你用的那款的哈，啊，所以予阮看是用阮要买，予阮要买，好，所以我甲伊讲，迄来两张检验报告拢便利啊，咱我会当买啊，恁就安心。啊，迄个时阵你买油，我咧讲，只要出问题啊，卫生局一声就该查落去啊。所以你唔免你看，啊，为了啊，你若安尼，我就无爱，我讲你退地等我钱，我就你无交咧。哦，咱是依照良心咧做生意啦。哦，你真正，我查这个物件多，你这个游泳的，不是干那咱你吃呢？迄袂使乌白来钱，迄孙啊出事的，你两三岁的囡仔都阿妈啦，你煎物件、炒物件是拢靠这个物件，咱来使去做迄个违背道德的代志。总谈，我来讲啦，阮头家常讲一句话啦，咱今仔做生意，你会记，好的物件卖出去，做好卖无唔对，但是遐总谈嘛袂好个呢。哦，你看我这边这抓分这啊，卖到下价给我无便宜，遐卖起来卖少钱无对，但是遐敢有当总谈无啦？哦，所以你总搞卖我嘛卖好个，对不对？啊，所以阮当来讲，咱好物件，互人吃，卖互惊。咱每一样物件一定要检验，互咱看，咱才通做。
1: 有阮呐，阮呐，阮呐，你做，阮拢替恁把关，拢
0: 对，拢阮过啊，做好势。
1: 比恁搁较紧张的啦。
0: 伊这个烤地油，咱台湾有分两种啊，大粒子，我刚都甲恁讲过啊，大粒子甲细粒子，大粒子会加作俗，细粒子会加作贵。啊，我互恁的迄真正是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伊用的，吼、哦，啊去学工厂甲，一定爱去学工厂钱。啊，工厂嘛会惊啊，工厂、啊，你这合格无合格？所以工厂伊每一批若要做，伊拢会去检验了，啊，才落钱，啊，无咧钱咧，钱落来开始规拢钱出来啊，啊，检验了问题要安怎？咁是安尼，好来，所以啊，咱的烤地油我是细粒子的，然后细粒子的，啊，咱倒入一种叫做有肥甲无肥啦，低温咧就是。就不行的，迄款会较好，啊，伊的啥，伊的油脂会较好，啊，有肥的这个烤地油，有一个啥，伊的反应，有一个啥，有坚果啦，还是咱的切个味，迄个香桂，迄个芳桂啦，哦，当然有拢有人介意啦吼，啊，伊你讲吼，这是咱的啥物农牛树你讲啦吼，真正的烤地油啦，一般啦吼，你引遐出来。伊大部分500ml哦，五百拄啊好，咱咧两罐加，吼两罐加，500ml细粒子的哦，500ml咱台湾即卖啦，靠你款的哦，你较高级的诶，这个有蔬菜店咧卖，哦较贵的，诶那款，伊讲500ml可能超过2000块啦，哦，啊那大粒子的地油啊。你真正咱台湾的超拢是1200到1500左右啊啦，吼、哦，所以进口油脂咧，咱要爱注意啦，吼、哦、啊，这边卖出去吼，因为无够钱，无够啊，足侪人一来咧讲阿峰啊，我迄边买无着，啊，你看我都去退无，哦，我有去，迄间我就甲伊讲过，我去找我这个朋友讲，伊讲我啊，你较慢的啦，伊请超贵， 甲因囝因囝有咧卖嘛吼，啊，看安怎才挑一寡互咱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要食笋，搁食烤地油啊，你来等啦，啊，无介济，吼、哦，这边来，因为就是足济人咧搞讨，啊，我迄阵买无着，拜托诶。哦，我好啦，无我来瞧看卖啊咧。好、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这个桃园伊桃园哦，端梁节大桃园的款咧。哦，伊讲要听，
1: 对啊，
0: 听听啥物？大，这囡仔唔在抄对唔对？
1: 对我抄的吧。哦

0: 咱现场啊，咱的佩提来现场吼，来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我咧讲啊，咱人啊，咱包括啊，阮这个年岁顶头拢还够四大人啊。哦，我常咧讲一句话，四大人较早甲咱迄个农业时代要饲一群囡仔无简单，但是要让老岁仔人会当有尊严啊！我讲最后一里路要行到足有尊严，你一定爱去。
1: 其实
0: 一定爱行，卖掉老人出胎。
1: 是啊，
0: 又去行。
1: 对，安根你有发现对无吼？其实我先讲一个，其实
0: 好来。
1: 我先讲，其实咱政府真的很照顾老岁仔人。
0: 对。
1: 因为我都因为咱即马台湾就是走向
0: 老人的国家。嘿、啊。
1: 你知影迄天有一个报告讲吼，咱全台湾是2,300,000人。
0: 对。
1: 啊，65岁以上的哦，就是400几万人。那是什么概念？你知无？那就是讲
0: 老人国家啦，
1: 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哦。啊，就像你讲的，啊，就像你讲的，面顶阁有你来照顾。
0: 对。嘿，
1: 然后像我这代，我50岁嘛，我面顶嘛阁有我来照顾。所以这个变成讲哦，所以咱政府为着讲哦，咱卖呢，咱中年人阁来照顾老人家。
0: 对、哦，
1: 所以其实咱的医疗
0: 老的照顾老的，
1: 老的照顾老的，即马真的足侪安尼。

0: 所以咱的医疗机构真的做了之后，比如讲有啥物养老院，
1: 养老院
0: 啊，有日照，
1: 对，
0: 吼、哦、啊有长照，
1: 但是
0: 啊，佫有一个叫做养生村，
1: 对，
0: 吼、哦、啊，我要先讲一个，
1: 好，
0: 大家吼、哦，上无爱去的是啥？就是养老院，
1: 养老院，
0: 养老
1: 院，养老院，
0: 对，就是啊。大部分的去养老院的，就是因为你袂叮当啊，
1: 对，
0: 你生活无阿多自理啊，
1: 对，
0: 你厝里阁无人有人甲你顾，
1: 对，
0: 吼、哦，所以呢，伊个无阿多，给甲你送去遐，
1: 送去，
0: 啊，你遐你就是倒伫遐，
1: 对，
0: 你看足济倒伫遐倒倒的人，就是安尼去啊，吼、哦，然后过来就是日照，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嘛捌听过，日照就是安那，你透早你可能流汗阁会使当。啊，问题透早无人陪，
1: 对吼、哦，
0: 啊，然后无人陪你食饭，啊，你就去日照，暗时啊，回去你的事事，你的后生，你的早间，给你接回去安尼。
1: 对，日照。
0: 嘿，对对 对, 对。啊，上高级的是啥？养生村。
1: 对。
0: 今麦伫日本，讲真呢，伫因为伫日本伊嘛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因今麦嘛是咧推崇讲养生村这个概念。
1: 但是你也知哦，我所知哦，养生村以外。老伙仔就是爱行，
0: 对，
1: 袂使倒在遐哦。
0: 我要讲个是这個，因为养生村是这几年来较流行的。为什么？
1: 咱台湾即摆有五大，敢那五大系统足大哦。
0: 对，我跟你讲，什么养生村是即摆做流行，因为咱即摆人愈来愈长寿，
1: 对，
0: 啊，你的健康的概念嘛愈来愈好，所以大家是讲吼，我唔是干那要活的尔。我希望讲我是会健康活落去，吼、哦，我袂使讲我只是一身病痛安尼直直活落嘛。啊，养生村的概念就是讲，我好你用一个预防医学概念，我好你会使卖只药啊，去卖只药啊，咱用一挂保健品去调用你的身体去补充掉你平常是无无多补充掉的。问题养生村即卖流行是第一贵，一你爱。经济有一定的稳定，你才有法度，因为要一个入会费嘛。
2: 对，
1: 好、哦，对啦，
2: 经济要
1: 经济要
0: 对啦，你要经济要稳定，啊，个个是。
1: 我即摆讲你听哦，我迄天有网络甲迄个网络甲看，你介绍咱台湾哦，上界出名就是长庚的嘛，
0: 嘿，对对，
1: 长庚迄上大嘛，但是长庚迄两万八至三万块的哦，但是伊的要求你对，你一定爱行。
0: 对。因为伊唔是给你照，伊唔是，伊唔是像迄、那个养老院来给你照顾
1: 诶，伊不爱。
0: 嘿，伊个是讲哦，你未去，你个是拿去度假，去玩就对啊啦。哎，你搞到讲两万，嘿啦，你两万跟三万是一个月哦、喔，
1: 一个月一个月。但是我来讲、嗯，你甲算算诶，那安尼你落去住养生村咧，安那讲，你去住长照迄、那个养老院嘛是爱。三万块呢？
2: 三万块。
0: 啊，问题你知无？你有听过迄、那、落、個？你新闻嘛看足济嘛？
1: 我知。
0: 一看长照迄护理师，相当脾气拢足歹。啊，有诶，就是对你是大是大咧，大细声。
1: 大细声。
0: 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度给你照顾。
1: 对。
0: 啊，因一个护理师可能爱顾足济人诶。
1: 顾
0: 足济人诶。你给你想看嘛？我伫厝里顾阮一个长辈，是大就好啊，就顾到安尼，添个皮皮喘啊。更何况，伊爱顾安尼，可能一人爱顾十个人呢。
1: 对啦，
0: 啊，唔是干那讲，互伊食尔呢？你搁爱甲换尿，主爱甲冰心，爱甲安那，有啥物问题，你爱甲照顾好，所以脾气都卖无好。所以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嘛听足济啊。所以咧，你上重要就是你家己顾好嘛，无人想要去养老院呐。
1: 对啦，
0: 啊，养生村的概念就是，你就是来遮度假。啊，你厝里因为即马少子化，厝里无人陪，问题就是你全部拢有法度自理。啊，你希望讲你会使活较健康，唔是讲吼一身病痛安尼。而且养生村的概念就是应该。

0: AM 一点七一。
1: 卖食药，咱用一寡保健品去给你调养，
2: 对，给调养身体。
1: 意思就是讲，我算一个客制化。
2: 对。
1: 比如讲，阿芳，你可能你甲阿华状况肯定无同款，吼。有的人可能有，比如讲尿酸的问题，啊，有的人有关节的问题，我可以用一寡保，针对你的身体状况来给你调配一寡保健食品，
2: 吼。好，你好，你给你顾好。
1: 嘿，对。啊，问题有一项，我刚去迄个养生村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奇怪，啊，不是客制化。是安怎？大家人内底拢有一个叫做胶原蛋白这个物件。
2: 哦，胶原蛋白。
1: 嘿，我想讲为什么呢？我才发现讲吼，因为医生才甲我讲吼，营养师才讲吼，因为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以前咱拢会想讲胶原蛋白食水嘛，
2: 食水
1: 啊，食皮肤嘛。
2: 一般人概念拢是感觉顾皮肤啦。
1: 食水嘛，食皮肤嘛，安尼唔是哦。伊才甲我讲吼，其实胶原蛋白即卖二十几种嘛，二十几型嘛，吼。其实胶原蛋白上主要想到咱大家拢需要的是因为不是干皮肤，佮包含咱的关节，啊，你的骨头，
2: 对，
1: 啊，你的软骨啊，你的胃、你有黏膜的所在，其实拢需要胶原蛋白哦。
2: 胶原蛋白，
1: 对，尤其是你年岁了愈大了，其实有人比如讲排便袂顺呢，
2: 对，
1: 嘛是因为你胶原蛋白不足，嘿，你食物件食食了，胃的肚肚袂消化，佮你胶原蛋白冇关系。
2: 吼、
1: 哦，你食一寡，比如讲你食一寡你的迄、那、落、個，软骨啦，
2: 吼、哦，
1: 啥物会直直磨？啊，你明明食一寡补软骨啦，食袂入去是因为安那，因为你胶原蛋白不足，
2: 不足，
1: 嘿，
2: 严重不足啦。
1: 所以足侪原因呢，拢其实拢爱有需要胶原蛋白去甲做一个调和剂的对啊，嘿。
2: 因为我听安尼，我了解，因为咱台湾啦、啊嗯，咱这妈妈袂惊的原因。大部分拢是这两种，第一脚头，
1: 对，
2: 第二就髋关骨，就脚掌背这块。
1: 嘿，
2: 这块足侪人去做人工的，但是其实啦，你若加完两背加补充哦有足，
1: 对，
2: 这两块拢有早解决啦。
1: 是啊，
2: 但是为人拢讲啦，那我甲你，我嘛食足侪呢，嘛是无够。你爱知哦，恁听上，所以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唔是你一来吃，都有效呢。
1: 嘿，你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吼。我一个朋友因妈妈啦，一个是嘛是弟弟食迄钙质，
2: 对对，
1: 弟弟食弟弟食
2: 钙片，
1: 嘿，钙片补袂入去是安那，只要营养师才甲伊讲，因为你欠胶原蛋白，
2: 对，
1: 因为你食钙质，你还有胶原蛋白，伊才有法度甲你钙接入的钙质甲锁好掉，
2: 锁掉咧，
1: 你才袂走去，
2: 哎，
1: 你唔是，咱的胶原蛋白唔是干那讲皮肤，其实咱的骨头内底嘛需要胶原蛋白哦，
2: 尤其是骨头，
1: 嘿。
2: 啊，骨来迄个软骨来底，
1: 啊、
2: 你敢知你脚头死死酸酸，啊，真正会疼，是因为真正无加完两百，迄个免少钱。
1: 对对对对、哦。
2: 啊，因为加完两百是安那叫你一定要补充，而且爱搁食足济，因迄袂调大你的身体啊啦、嗯。你每一工食落拢是白调较济啦。
1: 对对对。
2: 对不？
1: 嘿。
2: 哦，胶原蛋白好处理，只但是真济人啊。
1: 无这个概念，
2: 拢无，阿妈食袂够。
1: 对，伊个是想讲胶原蛋白，少年人咧食的啦，食水的啦，食胖的啦，食皮肤俩，唔是上新的医疗概念，就是讲你一定爱补充足，你的胶原蛋白
2: 一定爱补充好。
1: 对对，
2: 唔是像咱咧想的讲，凊彩一粒肉来食就好，搞你，我甲你讲，其实自我阿未捌这个生物科技的时，我就知这个胶原蛋白这个概念嘛啦，因为咱二十八岁以后，咱人哦。二十八岁以后，你胶原蛋白无就调到你体内，干那流失尔。有人讲，我鸡卡啦、猪卡啦，有哦，遐有诶无就有啊。啊，你食看卖啊咧，猪卡胶原蛋白足济无唔对，但是食这拢安怎？胆固醇伤过高，食到尾啊中风你就会，无效嘛，对不？来，啊来，就是我要请教，请教佩蒂。哦，因为你接受的，恁公司、恁这边接受的病院嘛，养生村嘛，
1: 养生村。
2: 来，咱这爸母啊，阿洪伯拄好讲过，咱台湾上大叫长庚，一个月我爱讲我来看，两万八至三万外啦。啊，但是你会当去大无？会啊。
1: 哇，无，即马排袂入去哦。
2: 问题出在哪里？你知无？你会惊无啦？你会惊无？
1: 对。
2: 你若袂惊。你个，你卖讲伊三万块，你个十万去甲拜头钱，伊就无啊。
1: 对，因为伊唔是，伊唔、
2: 啊、
1: 是照顾，伊唔是甲你照顾，伊是去互你度假，去
2: 互
1: 你想好好的过你的下半人生安尼。
2: 好、哦、啊，所以讲，你像你咧讲起，你有看到你食胶原蛋白，
1: 嗯，
2: 啊，到底
1: 三顿食、
2: 哦，因照三顿哦，
1: 照三顿食，因为个像你讲的，
2: 哎对，
1: 因为咱二十八岁了，直直咧流失，
2: 对，
1: 啊年岁愈大了，公斤咧补充袂，你也食无够，
2: 没有
1: 补也补不上啦，
2: 对，
1: 嘿，所以一定要照三顿安尼个食，好、哦，照三顿食了，伊才有法度豆豆甲补断，因为咱身躯做侪所在拢需要加温两倍，
2: 对对对，
1: 嘿，啊个、哦、啊个来个是分子爱个小。
2: 哦，小分子，
1: 小分子，
2: 对，小分子，这点足重要。
1: 像你可多讲的迄什么鸡卡啦、低配，迄分子拢上大，
2: 上大。
1: 食食了，你无多吸收，佮造成你身体负担。
2: 讲到这，我佮讲一遍，我一个朋友因某拢去买鱼卵，等下讲鱼卵的胶原两百嘛足济，空空的吼，啊，正叫因翁食，啊，因哪有尿酸，你知无？食落啊，我佮你讲，迄面都
3: 挨个，
2: 就挂急诊啦。
3: 啊，嘿，不是讲
2: 啊，食咧有好无？来，我跟你讲，
1: 还佫坐车诶。
2: 对，我即摆甲咱只咱只爸母啊讲，
3: 无多直接。
2: 咱有当时啊去食海产，买海产但拢会未加鱼鳞鱼咱的迄个果冻是，迄看起来就成本尔啦。你著加完两百块啊，食这做好，你食看卖咧，保证无效，是安那无效？迄大分子啦，迄你食饱的啦，迄无作用啦。
3: 食臭味呢？
2: 哦。一定要小分子，分子有够小，对你才有帮助。
1: 对啦，对。
2: 哦，啊，是安那配置，拄仔咧讲，伊去养生村，甲看，然后因咧，因拢互你食啥，照三顿只，加完两杯。
1: 对对。
2: 而且米粒数一定要够。
1: 对。
2: 吼、哦，拉大下早时，拉大牛奶你食，吼、哦，拉大你平常时你食果汁类食，迄要创啥？伊就是保持互你会行。
1: 对。
2: 你流失嘞，进步嘞。
1: 你会惊了，你家己个会使活动，
2: 对
1: 老腿有力啦，手有力啦吼。然后你比如讲，因为伊那养生村内底冇健身房嘛，冇游泳池嘛，好啊，冇一寡附件嘿，你会使家己去遐运动，好啊，你会使家己去遐游泳池遐
2: 享受安尼。全部拢爱靠这家园两倍啦。
1: 对，
2: 好，咱身躯所有的关节，有的所在都两项，你一定爱顾到胶原蛋白。嗰一项叫做啥？玻尿酸。
1: 对对，
2: 这两项都是咱的关节上需要。加完两杯，是安那对关节来严遐重要，因为咱每一个叮当的迄个骨头啊，中弄一块软骨啦，迄块就是加完两杯嘛。
1: 啊，有黏膜的所在，
2: 一定要有这
1: 嘛、个，爱有加完两杯。
2: 你的肠啊，你的血更袂用嘛，一定要有加完两杯。
1: 你胃壁，
2: 有哎，拢爱有加完两杯。哦、所以规身躯要爱这项物件所在有够济啦。吼、哦、啊，问题你食有够无？有人达讲，我拢用卡嘞。其实对阮来讲，我是无赞成用卡嘞啦。安那讲呢？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啦，湿淡啦，加完两杯嘛足够吸湿啦。吼、哦，你讲食高行嘛无一定好啦。吼、哦，所以你食，其实那卖家己控的啦吼，会加完两杯伫外口。即卖每一个国每一间生物科技，都一定爱做分子较细咧。
1: 对，
2: 靠吸收
1: 啦。分子啊啦，
2: 对对。小大分子无效啊啦。好，过来一点，你若希望讲我食老了，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即卖十个老的啦，包括阿峰在内，我嘛定甲话讲，咱顾好，那顾无好，你赚较济钱啊。以后咱未做啊，人是同款。你赶快爱去找你，要去带带队啦。
1: 应该讲吼，以前的观念就是讲吼，我老了，我是谁搞照顾？
2: 对，
1: 吼，啊，那个是就是养儿防老的概念。
2: 对，
1: 问题即马吼，你看即马做者是，其实很多长辈爸爸妈妈因的观念就是啥？我家己顾好，
2: 对，
1: 我是谁家己顾好伊家己生活就好啊，伊慢慢来搞我
2: 顾。对。哦，
1: 我今日要跟人去到游山玩水，我退休要去到佚佗，就去到佚佗。我快快乐乐，因为辛苦一世人啊，我快快乐乐过我的半辈子。啊，问题你爱惊，
2: 对啦，最主要爱惊，
1: 你爱食会落嘛，
2: 真正爱，
1: 你爱放会出来嘛，
2: 那未惊拢无效。
1: 对嘛，你爱放会出来嘛，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即马叫我再直直讲哦，养生村这个概念，就是即马希望讲大家拢会惊。
2: 对，其实食老真正唔好去多用养老院。爱住养生村啦，
1: 对啦，
2: 开起来拢差不多啦。除非你住足高级的，一个月啊六七万的迄啦，啊无呐，我
1: 甲。有咪其他个缴会费呢？
2: 对啊，
1: 爱先缴一年费呢。
2: 我山内一个含阮爸讲的呢吼，你去住哩德家，一个月万五，互你一间房间套房，你每一工就是时间到叫你食饭，你衫裤用身躯洗洗，衫裤洗洗，甲等一下，明仔载。 就有人来给他收衫裤去洗啊。食饭叫你吃，你要出去爱请假，人迄我甲问讲，哎，一个偌济，万五尔。我讲哎，带好无？伊讲做好，拢老伙仔伴，但是前提一句话，爱行。
1: 对啦。
2: 爱行。
1: 就是有
2: 啊，我讲恁后生，伊讲因后生拢买吼，买足济铝钙片啊。胶原蛋白啦，高能骨啦，这好食。伊后生伫台北，无法多加顾，所以伊惊讲临港啊，因爸那袂惊就烦恼啊。你甲看无胶原蛋白偌重要啦。好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进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这期哦嘿，特别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甲你讲啦。加完两杯，未使食高糖啦，一定要全方位啦，不是像你想的要加完两杯提来卡度啊，内底还有硒。还有啥？
1: 还
0: 有脱敏质酸呐，
1: 这
0: 一类玻尿酸。
1: 嘿，
0: 你内底敢那有加番两杯，无未骨无油嘛无好呢？对不？
1: 啊，你无吸，伊嘛未吸收。
0: 嘛未吸收呢？爱全方位。
1: 啊，过来分子爱个谁？
0: 对，来，咱的全方位的加番两杯哈，一盒。哦，今仔日老嘿，恁注意听。咱照常依照旧介绍，一盒因为你千八块。
1: 无啦。
0: 啊。啊，本来就千八啊！
1: 不是，当时咧卖千八，我先讲一个。
0: 哎呀，你讲，
1: 半年前进进千八是，
0: 啊，
1: 那时阵你咧做活动，我给你收听一个。啊，你过这久啊，即摆什么物件拢会去
0: 到千八？啊，别再今仔去啦，别叫你来。
1: 不是，我先跟你讲啊，我先跟你讲一个，因为温迪瓦靠讲养生村之
0: 类，
1: 好小分子诶，啊，德国格里塔大厂的高完两倍，温吉阿跟人签约，就是2300。
0: 对，
1: 2300哦。当初在你家卖清白，咱嘛讲好，袂使搁这个计小，
0: 就袂
1: 安呢。
0: 哦，来买啦，来啊！
2: 处理啊！
0: 来，我来讲。
2: 其
0: 实我唔知道你买哦，恁今年养生村啊有你买？
1: 对，
0: 对不？
1: 我拢一定抢药啊！
0: 哦，
1: 啊，你咧计小搞破了，我感觉一盒清白，我感觉今天做咸的袂使。
2: 袂啊，已经讲。
0: 我都讲了，讲了。
2: 啊，
0: 我长毛。有推出了啊！今仔日是讲，何你来个甲咱这爸母啊讲，加完两杯对你无重要，因为我爱讲，我定讲一句话，我家有四大人，佩蒂嘛有四大人，阮丈人嘛拢也搁伫咧，是安那要安那做，因为希望讲恁拢会行啦，
1: 系啦，
0: 活着靠尊严的啦，唔免讲担不担得用伦理啦，倒伫面床顶啦，迄人生啊，存较侪钱都无效啦，咁是安尼来。千八就好了，千八就好
1: 了。我先讲一个哦，千八哦，千八啊！阮进前，阮2300，甲人去养生村，差不多2300，是无加 UC2 的。哦、我给你一个十倍上，我这内底个给你加 UC2 呢。
0: 哦，我知啦，无要紧啦。这爸母啊，你也该感谢一下啦，因为恁接到的这内底有即卖上加完两倍上顶级的，叫做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倍，你个内底啦。对家禽兵内底最主的，这正是叫做二型的啦。啊，无大家拢嘛讲二型的，对不？无贵的用这个啦。好来，安尼啦，卖讲2300啦，照上千八啦。
1: 哦，
0: 好、哦、千八啦，吼、哦，好不？
1: 系啦。
0: 哦，啊，今仔日一工尔啦。啊，反正嘛无偌济物件，对不对？来，一盒千八。两阿伯话者爱三千啦，
1: 要省个拢怎样三千啦？
0: 三千啦，
1: 哎，
0: 买啦！我先跟你讲的哦。
1: 哎，我开始紧张我呢。
0: 咱是我跟你讲哦，
1: 比错啊！
0: 我有那和咱这爸母啊一个足特别的介绍啦。好来，啊，我先跟你讲的，有可能后边都无同安尼啊哦，因为即卖因你养生，伊这个全方位胶原蛋白，你养生村呢，内底是一个无优势度的哦。这有哦，好、哦，这有哦，嘿，您退掉
1: 钱，
0: 这有哦，好、哦、来，我跟你讲，两盒，另外直接加优惠，3000块啦，当作你照顾咱的四大人同款，好不好？
1: 哦，啊，你个讲出去啊，
0: 当作
1: 还有个两盒，
0: 来，
1: 啊，那限量啦，
0: 好、哦，无这100组，
1: 一百组啊，系啊，
0: 好、哦、好啦，
1: 一百组，
0: 好来，您注意听啊、哦，
1: 两盒3000啊，嘿。
0: 两盒3000哦，
1: 啊、
0: 佩蒂啊，卖多干嘿嘿嘿，你嘛较送一个，
2: 表示一下
0: 心意
2: 啦，卖该
0: 对不？你对希望讲，你对阿公、恁爸、恁母啊，拢食这一工爱食两
1: 包。我今日你知无？因为我爸进前开刀开了吼，医生讲吼，你也无保养，因为我爸要80岁
0: 啊，啊对，
1: 因为爬袂起啊，行袂叮当啊。
0: 对，
1: 我今日起这互伊食，我爸今嘛活跳跳，我讲这个是起这
0: 個，哦，就是这
1: 個，我来讲。因为你这句话，我要希望讲吼，大家卖使依靠你长大，爸爸妈妈你个身体顾好。我今仔个送加送一盒，
0: 送一盒安尼三包，
1: 安尼个是
0: 买两盒，
1: 买两盒，
0: 配置送一盒，恁注意听，要照这动作，咱个在，我那个照顾动作是四大人，你家己照顾啦。后来你注意听啊， 今仔日咯，今仔日同款，你注意听，我甲阿华同款，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上大优惠予恁啊，搁加送两阿婆哩，阿你几阿？五阿
1: 偌济？
0: 五阿优惠哩。3000块，
1: 哎、欸，等下，我先讲一个，我头先讲100桌对不？
0: 哎、欸、对，
1: 啊，你送到安尼对不？
0: 哎、欸，
1: 咱无100桌啊，歹势，剩30桌。
0: 啊，你和你安尼讲的都拢讲袂啊，
1: 袂使安尼啦，因为，吼、啊，阮、欸、今天养生村已经签约。
0: 我知，我来讲你注意听，这后边一定是会起价，因为养生村签落，内底无添加优势度，每只盒内底30包，每一包5克的。一一包，因一盒都袂敢去，一个养生村就标2300哦。咱是一个估计小的要你哦。
1: 所以我今仔改使30桌，
0: 30桌，
1: 100桌，
0: 来，
1: 今仔改使
0: 买2盒，送3盒，优惠你3000块。来，咱这的爸母啊，话讲啊，阮翁也要吃，阮囝也要吃，吼、哦，像咱都足济人买2大桌、3大桌的，你注意听，5盒是咪3000，10盒多偌济，6000块。
1: 对，
0: 10万6000哦，我当个直接国家送两阿婆哩，安尼十二阿优惠你6000块，好、哦、来。
1: 你安尼算算的只是偌济？
0: 偌济啊？十二阿
1: 500块尔。
0: 500块尔啦。十二阿优惠你6000，安尼多偌济？
1: 啊，大家来，你拢要聊个安尼从骨头个。
0: 阿华讲。教好大家都感谢咱啦！
1: 真的啦，爸爸妈妈，我今天这个价格，我希望讲你可以得了，你一定爱
0: 逐工吃
1: ，你一定是感受到。比如讲你的胃，吼、哦，本来胃会肚肚的人，排便未顺的人，吼、哦，骨头会酸会疼的人，吼、哦，你吃起了，你绝对会感受到，因为分子有够小，浓度有够高，吼、哦，所以你。豆豆食，你拜托你
0: 打工。这小分子的哦，嘿，内底有优势度的哦。
1: 拜托你打工搞。
0: 甲你加强无加钱哦，佮甲你，我咧讲，这后抓都无这个介绍，你拢会使去问我的来。我咧讲，外口加完200满时，拢会当互你比较的。啊，我唔是用卡的哈，我是内底只要内底有30条，吼、哦，每一条是5000mini，哦，5000mini，大抓的就是。上两个多12页，有你6000块，0800318009，我来讲，有可能这栋的介绍是最后一栋啊，哦，最后一栋，你会记哩吼，30岁以后，不管你话身体话用，拢爱补充啊啦，
1: 对，
0: 30岁以后，你的皮肤、你的骨头，全部拢是你创啥，拢是你流失尔，
1: 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紧哦嘿，你注意听哦嘿，这边，各户里的这种盖这款的拢全新的哦，而且你这，大家拢惊啦，惊伤过甜，哦，所以这边你这做一人定位要着安尼啊，恁头头调价呢，阮迄内底所藏的，这阮的家园200，唔是家要你食趣味的呢。迄内底阁藏 UC2，迄是足贵的呢。啊，是安那要藏遐济物咧？因为我咧讲哦，你一定要维他命 C， 你才会好吸收啦。过来，你加完200落是生软骨啦，你骨啦增生软骨啦组织啦，你即摆有软骨啦，但是你都磕啊，无油啊，啊是安那会磨啊。我内底阁特别甲你添加透明质酸啦、啊，哦。叫做啥？叫做玻尿酸啦、啊，和你顶骨啦、软骨啦生出来，佮兼和你有油哦，安尼才会开花哦。买爱紧，细组的买2盒，送3盒，收到细组的是5盒嘛？5盒又你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6000，公司佮加送2盒多12盒，又你6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听阿翁的节目听这久，你注意听，是安那这无啥物件，因为这超过这个价值啦。这阮公司几乎用要无趁钱啊，未使阁送啊。好、哦、啊，无我嘛希望阁送你物件，但是我希望你接到，对你真正有帮助。C C 数一定要有够，无够的无作用啦。好、哦，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你袂电话去啊，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台南素英姐啊，高雄金花姐啊。啊，个上过来拢点要听听这首啦，啊，这边报了无个报啊哈，这边报了无个报啊，
2: 因为这黄太太、台南黄太太嘛是啊，
0: 哟，啊，个台南黄太太三个拢总点要听这首歌，可伴唱的《梦人的一生》来。

0: 探望人的一生。
1: 来，哦，我唔知这首歌顶礼拜播落啊，收钱大概六点啊，这边佫播落啊，佫三个月后才佫播啊，因为这作者播的吼、哦。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今仔日这项产品，你爱卡手爱咩？我会当甲你讲过啊，你外口无人食这個，啊，你若讲要用迄卡的啊，满满是，吼、哦，满满是，卡的是安怎讲不啊？因为熬吸痰啦，熬吸痰啦，今仔叫变质哩啦。哦，啊，要食一个啊，赞的，我这每一盒内底，拢甲你用礼包，甲你包一条一条，啊，一条内底就是迄个五千米呢，一定爱足量啦，无足量唔免食啦。阿峰甲你讲实在，啊，这你我甲你讲哦，你唔好听讲，啊，今仔无买两三个月，无可能啦。你看我顶月堆积到即卖，嘛买半年啊，买半年啊，绝对半年，才有通啊推出一届。啊，后回有可能会阁起价，啥会起价？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满满是恁有咧食，恁有在了食这物件，恁有食有感觉无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配方难调，你阁较侪就无效啦，吼、哦，较侪就无效。来，买电话机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1: 这我跟你说、哦、台湾只有我在卖这个介绍的、啊、你有听佩蒂你说吗？营养生存里面没 UC2 哦，没 UC2 哦，一盒就要卖你2300，啊，这这优惠的介绍你还没买要卡，现在电话都满线，拿到是你好气，一天一包就有够了，一天一包就够的足量嘛，量真正有够的。后来，除非你足严重的，才多爱斩只，无一天拢食一包得。好、哦，会记了嘿。伊这你糖分甲食嘛，因为我已经甲迄个甜分啊降甲袂无法度去降啊。内底包括阮用的美国遐个维他命 C 的，内底有甜，我拢尽量甲提掉。好、哦、啊，所以这边这啊，拢搁定调配上新的配方，压档啊够的啊。也上少也可以当囥诶两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1: 这我来讲啦，三十岁以上，大家都爱补充啦，
2: 因为咱
1: 加完两百老二，咱身躯老到28岁呀，三十岁以上无法度制作啊，就是干那流失尔。啊，袂电话寄起，紧个卡，电话寄起，紧，我甲你讲啦。这退顿的，你去给囡仔吃，你都安怎吃？都吃一下皮肤水，吃一下脚骨，麻麻扎扎，这手巧会叮当的，两骨会叮当的。只要你身躯有骨头的所在，爱叮当的所在，拢需要加完两杯。啊，唔是甲加完两杯就好呢，一定要有套啥，要有油啦，哦，无油早面的磕磕啦，或者内底佫甲你掺啥玻尿酸。阿伯，电话起来，请卡，空白，空。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来，咱今日中午时段，咱把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又到了每一天暗时陪伴恁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又着三个过一个陪伴咱爸爸妈妈上快乐的暗暝啊！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张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姐、阿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吼。咱来感谢集众生物科技长期来对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这个节目的赞助啦吼。甲阮一台又着家宏甲小安日时的节目的赞助提供着遮尼济好的产品伫遮再次嘛爱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时间一到。就来锁定阮的周率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咧甲阮收听吼有诶真甘心，连便所都早就去便所咧听，有诶会拿洗身躯会拿听，有诶会拿食饭会拿听，不管安怎拢是来要陪爸爸妈妈度过两点钟像阮阿伟讲诶吼。好，恁有一个愉快的暗暝。
0: 对啦，对。
3: 人呐愉快，心情呐轻松，暗时就会好困眠。人呐操烦，心苦白疼，暗时想到要倒落眠床困，嘛会惊呢。哎呀，那歹困的要倒落爱惊，骨头酸疼的要倒落爱惊，高热的爱惊。哎呀，到底什么袂惊？就爱身体健康、快乐每天用到上愉快的心情啦吼，但是我今日要来讲一个我家己非常艰苦的代志，就是我有五个姐姐吼，大家拢知影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用要逐工拢咧讲啦吼，因为啥来安尼，这唔是食老记礼拜呢，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咱嘉义东石墩仔头。有一个播音员伫全国所有的节目咱做上侪，全国的产品嘛咱做上好诶，包括伫电视台咱的优质的产品启动生物科技所做的产品，黄西田代言也好，杨丽代言也好，乔佑代言也好，伫三立、明视各大电视台拢总看得到，毋是唱歌台哦，是拢三立、明视。连续剧啦，吼，一寡节目，包括新闻台，拢总看到阮的产品，迄拢做恁个定讲，只要是伫电视看到启动生物科技，黄西田代言呢，乔佑代言呢，杨丽代言呢，拢会当做恁个买，但是有的就是讲，若拄啊无咧看电视，听到的，我拢会甲起来优惠啦，吼，亲像。昨卖迄个物件，卖到又搁欠人货。有当时啊，爸爸妈妈，你唔好感觉讲阮咧甲你讲无货，是咧甲你骗的。因为我甲你讲无货，是阮无货啦。因为啥物讲，家宏拢共卖俗，然后电视台是卖欠货，但是有当时啊，物资波动，电视台咧卖是贵三三。
0: 是啊，
3: 我伫电台全国所有卖产品，有当时啊吼。咱伫遮讲真侪先輩，恁莫甲我怨叹。我无咧甲恁拼介绍吼。有个人拢讲我着要甲家宏阿妹吼做者同业，拢透过人咧甲我讲。
0: 怨叹到要死
3: 啊！讲我拢袂较熟。你讲拼生意，我讲生意是安尼啦吼。咱用良心道德做诶，我只要会当一碗饭配半只鱼仔就好。老母讲的，你免一碗饭配到一尾鱼啊！到我讲，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先那一路行来，对我的四大人永远感觉亏欠，永远对因感觉讲，我这世人无论如何做牛做马， 我都爱顺从因，爱孝顺因，因为伊请用我五个姐姐，吼、哦，讲起来大姐，较早考读东营国中，考掉加入的，无钱通读，为着要请遮个小弟小妹，伊讲伊甘愿去食头路，迄老师来高声甲拜托，无钱通互伊读册啊！你看阮的家境过去，偌尼啊痛苦，我的大姐五啊三年出的。暂时甲算算诶，我那六十岁啊啦吼。
0: 嗯，对。
3: 啊，我买囝吼，我中途阁有五，总共有五个嘛吼。第二个大姊做头毛，我今日要讲到我第二个大姊就好啦吼。啊，过来就
0: 阁讲咧吼，
3: 哎呀，伤过长。嗯。我第二个大姊啊，自细汉就我那歹药吃，下久啊，然后出社会嘛，为着要甲。阮爸爸妈妈斗请阮落尾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即个小弟小妹去做头毛。我的大姊真难得啦吼，甲我的第二大姊拢是一份头路做甲搞尽。我的大姊伫铺主咧卖衫，为自做早囡仔出社会，无去读家女的，就去卖衫卖甲正时嫁翁啊，六十岁还搁咧卖衫，一份头路做将近半世人啊。我的二姐。就出社会十几岁，在高雄学做头毛，做啊到将士就对啊啦吼。五十六年出的，我那将近要六十岁啊，搁差差四五岁六十岁，也搁咧做头毛，干那一份头咯，自头做到尾。安尼我的大姊，就是为着啥？为着一份坚持，要甲老爸老母斗三工。所以讲，我抱着感恩我大姊的心情，我一天二姊。算歹命啦吼，我的二姐夫应该伫差不多正十年前中风，我的二姐夫嘛做苦力的吼，家境无好，啊我二姐啊做头毛，两个翁仔某扶持，请两个囡仔大汉，我的姐夫伫正十年前往生去中风，迄个时阵家行也未涉入生物科技这么深。伊就一天回来，向我发头壳咧疼，上高阳的黄外科中风徛位。结果我一个大二姊啦吼，我的二姊，二姐夫就徛位了。我的二姊伫咧做头毛，正是伫高阳前镇吼。我恁拢会当卡来甲我问下，你前镇咱的听友真济。我的二姊伫水星街咧做头毛，中北时段，我的二姐夫徛位，伊敢若做头毛安尼日啊做，暝啊做。为着要请两个囡仔大汉，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伫前几年啊，我开始咧做电台、生物科技，开始咧做产品。伊安尼一工敲来，目屎全淋落来。啊，我讲阿姐啊，是安怎？嘿啊，伊甲我讲吼，最近手啦吼，拢举袂起来。我自头毛，我的头毛自我会晓一读高中。以后了，我等到别人夹头毛，拢互阮二姐夹。伊甲我讲吼，最近手拢夹袂起来，做头毛烦恼无在了做。迄个时阵，我的二姐囡仔拢还搁咧读册，烦恼甲目屎黏黏高。伊讲伊敢若会当一个走人，阮姐夫无留半项，敢若会当靠伊迄双手，甲人去做头毛做到水水，赚一点点啊。工钱啊！请两个囡仔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即马做军人啦吼、哦。所以讲，伫迄个时阵，靠我甲讲，即毋知要安怎。医生看讲伊迄五十斤阁粘连啦。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哦。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我听着安尼，我怎赶紧对朋友的公司。因日本进口一人物件，我讲你唔免烦恼啦，顺其自然。如果真正甲无法度做，无嘛还阁有这兄弟姊妹通甲你斗请。我的意志有够坚强，我的二姐夫倒落了后，家己含辛茹苦，请两个囡仔大汉。我讲这做是大人的啦，伊讲伊甘愿就对啊，唔甘愿甲是大人撑动手。伊都要请两个囡仔大，唔敢冤人借钱，唔敢冤人笑，无爱互伊个囡仔输人，安尼妈妈有伟大无？
0: 前一代嘛真辛苦啦。
3: 所以讲我讲，即做囝儿是啥？你若不好，你个是大人就对啦。真正人讲超市啊，等等，啊雷公、天公有咧看，有效唔是嘴咧讲，爱真正啊，做身体力行啦，爱真正去做。有当时啊，我甲恁讲，阮老母搞进增加一个我的家，你唔知要相信无？阮老母进八十外，伊只要一礼拜来，我就甲孙子开增加，增加拢我的家。讲真正的，我唔是要甲长辈时代臭大讲家风偌友好，但这是一个做囝儿事实。如果甲做会到的代志，你一定爱去做。吼、哦，所以讲我今日爸爸妈妈，恁都若有手袂举悬。脚袂自然，我讲人爱有五咯，血咯，第一啦吼，第一是爱神经咯，血咯，骨咯，气咯，吼，总共有五咯。
0: 对，嘿，
3: 爱交通啦，第一神经咯，啊，我等下甲这五咯，甲恁进地道的镜头，我讲予恁听，吼，啊，我来唱一首歌了，我再来分享我当时是安怎，予我这项物件。好，我的大志就对了啦吼，食甲有才调，搁夹头毛落啊，有才调，搁夹加刀，甲人客剪头毛。本来医生甲宣判你这世人无才调，搁做头毛啊。吼，咱讲实话，伊讲你这三年除了你开刀，开刀搁无一定会好。啊，咱来点一首啊，迄、台北啊，迄、那个春珠啊妈妈啊所点的歌啦吼，春珠啊妈妈住台北沙田埔。啊，听讲应该原来出外人，所以讲伊昨有听到家宏咧讲，啊有点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儿啦吼，来咱来共同收听。
0: 是吼、哦，来现场的电话：0800-098-0800-097-098。哦，这线电话拢是咱现场的专线哈、哦。来，古皮箱的流浪儿。

首古皮箱的流浪儿，描写着阮这出外囡仔的心声。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厝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拍一通电话，等于爸爸妈妈问看因食饱无？

0: 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儿啦吼，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我讲今日我向所有全国伟大的女性好，爸爸好吼，妈妈嘛好恁拢辛苦讲实在，无恁的辛苦打拼无现在恁的家庭的美满甲幸福。咱做今日事实你若有享受到如今你的幸福家庭你得爱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吼。我讲我敢若一个儿子，为着今日袂当做头毛安尼，日啊哭，暝啊哭。好佳哉，我有去拜托到我这个朋友伊这伫日本是医疗用药啦吼。我讲咱人得着咱爱五路交通。对我咯，筋咯，骨咯，筋咯排第一，筋咯，骨咯，气咯，神经咯，血咯，我咯爱交通。所以讲，咱的筋咯偌重要。足济人唔知影，干那顾骨头。我讲筋甲这个韧带啦，吼，即叫做筋咯啦。即偌重要，你知无？欠一未使。我讲咱人就对啦。当时我的大姊，真侪人咧讲妈妈锁、腕左锁啦，手袂举悬五十斤粘连的，吼、哦，袂久袂啊，举四脚椅啊，这有诶，你骨路无问题呢，你脚头有嘛无问题呢，是你的筋路袂了灵。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先来救筋，因为你的筋路斑斓，你的某种器官产生问题，所以讲爱五路交通。我讲爸爸妈妈。你家己自我检查啦吼，你若有咧酸、有咧抽、有咧疼，这也是一级的退化啦吼。有分六级，二级的都、就是疼，已经爱食消炎药啊，安尼这也是二级的啦吼。过来第三项，就是已经有红小肿过来小块挂水，这都爱注。类固醇啊，吼、哦，这就是三级的。过来，就是你已经爱食消炎止疼类固醇，这就是四级的。过来五级的，就是讲你已经食了消炎药啊，类固醇，佫拢无效，爱食一种啊，这类麻灰，这也是五级的。过来第六级的是啥？
1: 准备要动手术，
0: 对，啥物拢无啊？
1: 对，
0: 无通食嘛吼，该食的拢食完啊，就是爱开刀啊。这下这六级的，爸爸妈妈，今日你要解决我这六级的进程，你伫还未开刀进程，今日你要认真听现场的节目。我讲我家己的姐姐吃了就对啊，让我感觉我一世人做到一件代志。我让我家己做生物科技，让我家己伫做播音这块，我家己只是恁老爸买过，大家都知影吼，大家拢会晓甲我讲。妹妹，加红。

0: 罗啊，牙签啊，加刀啦，吼、哦！啊，我讲，我唯一会当报答我的大姐的，就是这个产品。今日来，咱来邀请到，啊，你若有头拄仔种五路未通的，筋骨路咧酸痛，我都讲啊吼，筋路未了，能未骨未啊，未徛，吼、哦，坐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包括你有中过风的，会麻、会酸、会抽、会痛的，今日你要认真听啦吼。啊，咱来邀请咱的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这正敢若全国因有尔吼，爱写喜乐康的，这是因兜公司出品的哦。外口仿的真多，包括伫电台都有人咧仿，但是我不爱共批评。正港的苏金咯，都是为家宏的节目，因为阮大志才好开始卖。吼、哦，啊，咱来邀请东方但是这进口的吼，足贵的。啊，无通请请有进口，因即拢爱甲日本每年拢爱先写扩大。咱来邀请东方的执行长，咱的美丽峰执行长来甲现场执行长了。
1: 阿伟啊，阿发阿仔阿记加洪兄，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足久无来啊！
0: 哦，
1: 啊嘛等等，即个喜乐康，等即个苏金龙嘛等。要一年以上，
2: 这
1: 不简单。
0: 做开播搞进，
2: 啊，又唔八卖贵。
0: 本来讲要搞等周年庆，才要我卖。我讲吼，周年庆爱过两个外月卖付，你赶紧的。啊，这过去救过阮大姊，救过足济我的听友，包括阮可儿妈妈，原本生飞蛇，连食三环加苏金路都有效。
1: 对
0: 啊，是安那遮尼好。
1: 啊，因为吼，伊这是全新的第二代，第二代是加强版的吼。啊，伫日本爱摕迄个药单，就是处方签呐吼，爱去甲日本的迄个医生爱开。开药单了后，你再去伊个药局再去摕药啊。好，咱台湾差不多吼。啊，像那会当行因迄个医所，因为伊即马吼对神经内科、外科啊，个手术科即马上新的哦，疼痛科
0: 是
1: 专科中的专科
0: 是
1: 啊，个有一个中风科
0: 是
1: 吼、哦、中风科啊，福建科
0: 是
1: 吼、哦、一般咱的迄个骨瘤啊吼去福建科去神经科啦，啥物的迄是较济啦吼、哦、啊，你啊要疼痛科的。开刀科诶，开刀爱自费哦，因为咱开刀过吼，要哪讲，咱开刀过肉刮开了，迄筋络内底包啥物？神经甲血管，神经管甲血管，尤其你血道穴道无，
0: 是
1: 安那穴道爱打开，因为咱筋络内底包诶神经都有重点伫内底，重点就是神经元，神经元就是神经管诶啥物？诶，树林波啦，
0: 诶，
1: 手顶诶艺术啦吼，啊，拢包诶内底，所以咱要打开咱诶任督二脉，咱都爱筋络爱神通，筋络都是气血、神经管。会倒咯，
0: 所以讲人讲缩筋活血啦，
1: 对，寸筋串骨，因为筋你捌看过迄啰半筋半络无？
0: 对，
1: 半筋半络是毋是迄啰伊切开了有筋？
0: 骨吧，
1: 嘿，迄位骨吧，迄个无？
0: 骨吧，诶，筋吧，筋咯，
1: 筋骨吧，
0: 嘿，拢爱连做伙啦。
1: 啊，伊个筋就是搭吧，啥物？搭牵做伙嘛。
0: 对。
1: 啊，你一煮咯，迄骨吧煮啊，到尾也毋是肥个，会浮出来。
0: 对。
1: 迄内底就是含啥物？含血筋嘛。
0: 是。
1: 血筋和啥物营养？和咱肉，和咱神经骨营养。
0: 和咱的骨头。
1: 对，所以你个筋咯，还是萎缩，内底血筋，你敢那食血筋药啊，防血路个啦，循环病啦，有无？
0: 是。
1: 诶，百病。中风的，是啊，中风的大半筋啊，肝膀筋一直疼。迄中风就是你，迄就是因为
0: 中风就是去影响着神经嘛，所以讲你这亏手，是
1: 啊，
0: 有个人颜面神经失调，面歪，嘴歪，
2: 面
0: 错，迄就是筋络去慢掉。
1: 你慢掉了，你血路就脱掉的呀。啊，你血路脱掉，神经骨萎缩，你肉都萎缩啊。所以就
0: 是
1: 啊，那有个人卡到。你坐轮椅也卡一直萎缩
0: 起，啊，
1: 因为你无咧振动啊，
0: 啊，
1: 啊，你为啥那？你大半筋啊，一直慢掉的，暗跟那筋一直慢掉，你就会中风，你塌掉的啊，啊，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0: 啊。啊，啥那开脚开手，对筋慢烂嘛。
1: 啊，以前的人是讲做徛红，伊都剁下筋呢，
0: 剁
1: 下筋呢，迄连袂弯呢，
0: 是，
1: 迄拢破，迄拢会破修啊，
0: 是，哦，
1: 啊，就是因为咱即卖的技术、医疗的技术、医生的开刀的技术，还是讲药啊化疗技术。 既有三分都因为拢化学做的，
0: 对对对，
1: 化疗技术哈，啊无就迄、那、啰、個，诶、欸，咱的开刀的，啊是讲咱镭射的，MRI CT 啊，这种诶，是安那对筋络、心电的筋络、甲神经筋无啊多修复，都、就是无啊多修复，
0: 是
1: 你修复嘛是会好未完全，
0: 是对不？
1: 啊，你也把开过刀的去点到一直在疼，
0: 对，
1: 牙开一直疼，

0: 啊，即马即个吼，那因正经那是伫个冬天，一早是八八个，
1: 是，
0: 迄阵袂做好，因为去冬天的时阵，大家的军都拢会，
1: 人啊，拄着冷拢较会。
0: 班案，啊，那老来什么？老道灸，老道灸就是咱班案，啊，无就咱的军路去，本就一缩一缩，变一丝一丝，所以下班案佫兼熬拽掉、闪掉，有无？会断去啊，较熬断啦，较袂班迄落，较袂迄落辽宁嘛。闪
1: 掉、抓掉啦。
0: 嘿，啊，为个老道灸，老道灸，咱的两骨都得。
1: 对
0: 较久啊，椎间盘突出，生骨刺，迄是当正常的嘛，对不吼？啊，是安怎军路这个问题几百年啊？
1: 是
0: 啊，无法度解破。咱即马即个设计，啥物拢会当哦，一步登天拢会使，去月球拢会使啊。是安怎对咱的军路，对咱人，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咱人迄军路伫内底做心定的。
1: 是
0: 你无法度活化，你就无法度软 Q， 无法度软 Q 就钙化，就变钉钉到迄灯。无，唔是灯，啊，就粘连，五十斤就是安尼来啊。你想哪样袂好？他们家一路啊都无啊多的啊。
1: 对对。
0: 因为咱的军路就是包神经军啊。
1: 是。
0: 啊，咱大脑怎样爱夹、爱背、爱夹、爱箍、爱弯腰嘛。
1: 是。
0: 想哪无啊多？
1: 爱啊爱啊
0: 爱啊！嘿，拢有指挥嘛。
1: 是。
0: 啊，你无啊多无啊多出来。
1: 是。
0: 啊，你的军路就达。一定萎缩啊！军路拢顶起啊！军路顶起，你神经军无营养，神经军就死去啊！你死去啊！你哪有可能指挥伊叫伊会当做啥物工课？你要未死去，正经你都要死唔难，还你都无力，无力就开始啥物会喘，无力啊无就会酸、会软、会疼，而且骨的酸软疼呗。吼啊，有诶脊椎僵直症，你酸软疼到尾啊，安怎啊未废掉正经？医生阁叫你啊去开一刀，开一刀吼，开一刀了后，有诶人六十趴像迄落一骨。神经痛嘛是同款哦，六十趴的几率会失败，唔是会好哦，七十趴的风险会死哦，因为你要全身麻醉，你超过六十五岁，你全身麻醉，哎，都死亡率啊，迄危险嘛，都是三十趴，十个人有三个人都袂够醒起来啊，啊，你敢讲呢？
1: 所以讲你若要去开刀进前，伊拢爱
0: 赶紧
1: 做麻醉的评估，
0: 无你会听死，对不？你哪有可能开？啊，你开好呀，你爱家己恢复嘛，恢复六十趴会失败率，你敢那四十趴嘛是半身不遂。
1: 是
0: 啊，阮这都是安怎？是安怎开药啊呢？因为一般人咧中风，一卡一手，爱想要恢复期三个月黄金期，
1: 是
0: 弄几啊四卡一啊？
1: 对。
0: 还无到迄落乖啊，对不？伊开哦，迄落福建科的，就是迄落神经骨受伤的，啊无到去开刀过爱恢复的，嘿有无？伊互因食，嘿，迄落福建的时间好的时间会加较短，
1: 是。
0: 结果好起来，唔是一卡一手哦，伊好起来是会当比以前行得更加稳、更加在，
1: 是
0: 更加用的，
1: 是。
0: 嘿，代表讲嘿军路有效。迄在当行病院的哦，
1: 是
0: 啊，为个人开刀，迄个骨伤都一直疼，一直疼。
1: 是
0: 啊，伊都是开这回家，因为伊唔是止疼药，唔是消炎药。你啊，止疼药消唔消？你今日都唔免买，你伫个外口伊都啥物？

0: AM 1071。
1: 但是伊必要啊，够
2: 但是对，因为伊个是医疗用药，伫日本哦，这伫日本的病医是会当开落去做药啊。
1: 你三粒三十分钟，比医生开的止痛药啊，止痛效果有效。三十分钟，你不管你是喙齿痛、耳腔啊发炎、耳腔买叽叽叫对吧？还是讲头壳痛、颜面神经痛、不中风过、三叉神经痛，
2: 是。
1: 嘿，有个人有只骨痛，到暗时冰心都开始痛起来，
2: 是。
1: 吊筋呢？
2: 是。
1: 筋络嘛。含神经咧听，筋络咧听，有无？有个人心定的，都是遐一，暗管啊，筋都一个物件，都是一直咧听，刺听。吼，啊，无就底都神经根，坐骨神经听。有个人哦，唔免开刀哦，伊神经根保用了后，骨底就袂听，你就唔免开刀。咱参与和平共处，骨刺骨底的。伊得到伊个神经根嘛，搁滴诶。但是你神经根拨较大条，拨较硬诶，
2: 所以讲
1: 就袂受伤就袂疼。
2: 我唔知啊，一直讲饿咯。
1: 对。
2: 吼、哦，尤其你筋络，
1: 筋骨吧，筋上重要。
2: 筋络你一定爱先割掉。
1: 对对。
2: 人来讲筋骨咯，那不讲骨筋咯，因为筋足重要诶。
1: 哎。
2: 啊，咱人就是安尼嘛，缩筋爱活血。
1: 对。
2: 你即个我讲，
1: 寸筋在串骨。
2: 对，我讲较早。是安怎？我的大骨轮头，就是因为我的筋络受损，然后骨头血筋血拍袂起哩，无法度让你的骨头形成你内底骨质嘛吼，所以讲你的含烧怕讲。
1: 顶两骨啊，你就无法度加到营养嘛。
2: 啊，像这个，我就甲你讲啊，这个收筋络，和我的节节袂硬软。食个会加热啊！
1: 一食一讲都感觉、
2: 哦。对，随食三十分，哦、我就讲啊，连神经痛，
1: 对
2: 啊、
1: 哦，
2: 连经常讲的连喙齿咧痛，食都好。
1: 对，因为伊心顶外化，迄筋络，迄是三十分钟就开始帮你做外化。
2: 对。
1: 但是伊食一罐了，伊会带你修复。
2: 是。
1: 但是咱讲咱修复了，咱的迄个筋络会变较大张。
2: 是。
1: 咱会变较硬。
2: 对。
1: 但是嘛，爱变辽宁，嘛爱变 Q 嘛。
2: 是。
1: 你变较大张，变较大的啊！你是定的，你嘛是照常血路。血路甲你的神经路，你都无法度通过嘛。
2: 是是。
1: 啊，伊是变较柔嫩、较大，啊，搁在你中啊拍架的所在吼，小拍电的所在，车薄病的断去的筋呐，在你保养，保养了，咱讲骨膜啊、有膜啊，对不？
2: 是。
1: 啊，即马筋膜枪是毋是筋膜？
2: 是。
1: 筋膜啊。
2: 是。
1: 一筋膜啊，搁来补起来，内底迄个筋的，内底迄个筋髓啊，就是筋膜的那个，就那骨那个骨髓。骨髓赶快，
2: 骨髓
3: 赶快，
1: 哎，跟那个骨髓液赶快，我们筋膜液，伊嘛你补，帮你补齐，把你补好掉，所以你补起来，迄个筋了嫩，会阁翻长。所以咱若倒掉老倒机位啦吼，咱有只骨疼，去上坐骨神经疼，嘿无？你也讲给伊一个空间，咱软骨啦、顶骨啦、骨啦，重新来补起来了，你呀都袂够有生骨刺，袂够有椎间盘突出，袂够什么脊椎僵直症，因为咱的迄个筋络是辽宁的嘛，咱的硬骨那筋袂够顶起，咱的血也当通的过，因为咱血路、气路是筋络爱拍通，气路、血路再通，
2: 你看足侪，
1: 咱都袂中风。
2: 你看足侪人吼，啥那中风了爱靠辽宁。
3: 嗯，
2: 因为要甲筋络掠好辽宁嘛，现在真济咱台湾掠灵店有济无？
1: 足济啊！
2: 有个人我跟你讲，无去用掠灵，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塔卡讲也毋是，我就讲啊，规工未困未食。
1: 因为迄
2: 个，你知道，伊就是筋络拢甲慢按。
1: 对。
2: 你人的筋络若甲你慢按就对啊，会控制你规个人规身躯未爽快。所以讲，有个人你看掠灵愈掠愈重。
3: 嗯。
2: 系啊，伊一定爱甲你筋络推落开嘛，
3: 放落伤着，
2: 对不？啥啦？有诶咧敲刷，敲刷就是咧敲你诶筋血咯，甲敲即个血拢
1: 劈出来。有人去拔罐，有人去针灸无？啊，你叫拳头塞，搁较安怎捏？诶，筋络有诶做心定诶，都是捏未着。啊，你叫十八师啥物哦？气节帮我推开有无？吼，推开三缸了后，得个神行，得个翻顶去呀。所以上重点就是伊诶当主动带你搜寻呐，伊带你查。都位是钉的，都位是破去的，
2: 是是是，吼、
1: 哦，迄筋膜也破去的，迄筋内底是断去的，啊，无就较无遐用的，有无？但你补好，重点来啊， 那呢内底有迄垃圾吧，有迄毒素，
2: 是
1: 有迄发炎的，有诶你即马积水呀，
2: 是
1: 红疹热疼，一定咧发红啊，
2: 是。
1: 所以是安那，你会积水，是安那你会感觉足酸疼，
2: 足
1: 疼，疼到刺疼有无？
2: 是。
1: 足底筋膜炎发炎嘛有无？
2: 是
1: 擦对无？
2: 有诶，像你脚头乌咧发炎，卖去用抽水呢？
1: 对，
2: 哎呀，
1: 伊个就是吼，帮你修好了，佮帮你把迄毒素，
2: 是
1: 帮你把乳酸，啊，佮在内底迄个发炎的迄、那个。排咪啊，垃圾咪啊，
2: 是，
1: 搁它排出来，
2: 是，
1: 所以在你修好，在你排出来了，搁在你本正的所谓筋络、神经络，
2: 是，
1: 在你补开用的，
2: 是，
1: 你啊，这拢未听，你筋络是辽宁的，
2: 是，
1: 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品质，你的健康都带得来，
2: 是，
1: 因为咱筋络，他讲经常一寸寿延十年，
2: 是，
1: 吼、哦，还是。皇帝内经
2: 筋筋一寸啦、
1: 啊，对，
2: 寿命加十冬啦、
1: 啊。开始咱古早皇帝内经头一条，头一条叫咱养生第一步，就是爱和筋爱辽宁。
2: 是
1: 筋爱辽宁，你做瑜伽做十年，有你的心定的筋络，你嘛是无多放紧张，
2: 是
1: 你嘛是会退化，嘛是个定期，嘛个粘连。
2: 是
1: 所以你要五十斤的，你手啊袂弯呢，什么迄啰扳指数。
2: 是
1: 为的不是骨力，不是关节的问题，是因为你筋络慢掉的问题。所以先迈去开刀，先试一下这個。
2: 有的头痛，痛找无原因。
1: 一直吃止痛药。
2: 对啊，结果嘞、啊、是红骨拉筋硬。
1: 对。
2: 地疏你头壳痛，血路拍袂起哩。
1: 对。
2: 哎呀、
1: 啊，咱即马热天，是安那？你看咱讲寒天在寒风刺骨嘛。
2: 对。
1: 你再想要去保养你的
2: 什么？那是寒人啦。
1: 顶冷骨拉，你的筋络在慢硬嘛。
2: 对。
1: 但是热天，你的。内底所有的咱的水分会走掉，
2: 是
1: 你无水分，你无想，你无想，你过来热天伤热，你感觉头常常感觉掉衰的感觉，
2: 是，
1: 那就是你神经根的衰弱，你筋络咧退化，但是你叫时间啊热天一直咧流汗咧，
2: 是，
1: 哦，筋络是放冷的哦，未讲像冬天啊寒对不？但是你的筋络这个时阵。这是你破坏是百分之百破坏，你无尴尬迄落时阵，所以今嘛这个时间日本人偌巧，你知无？因今嘛这个时间补，伊冬天的时阵，天好去赏雪，赏雪有无？
2: 落雪啦，
1: 落雪，
2: 落雪去赏雪啦，
1: 唔惊寒咯，唔惊安怎嘛唔惊寒，
2: 系
1: 啊，各位当好活动，能够要活就要动，
2: 温
1: 度是头一项，你爱放轻松。
2: 反正今日你到那食这个酥筋咯，不管你过去手袂硬，管脚袂自然，我讲要甲你酥筋活血，袂久袂硬，手袂硬
1: 啰
2: 啊，
1: 袂
2: 冷酷就对啊啦。
1: 嗯，
2: 筋络要互你会了咧，
1: 爱刺痛，
2: 吓、啊，你加三脚架加四脚椅啊，我讲过来。一行，这科学妈妈就对了啦吼。生八爪，八爪叫做什么
1: 疼？
2: 神经疼。
1: 神经痛，佮都爱心定的帮你排毒，伊个内底在你修好，佮在你帮伊排毒，干那这直接有效。
2: 我一年妈妈本来拢干那，迄个啥？
1: 第年啦，
2: 伊登记吼，啊，拢在讲这样亏，这咧都爬袂起来。干那要爬起来，坐一届要爬一届，流哎流目屎流一届啊！食咱的酥筋络了，和伊的筋络慢慢拢好起，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特别要感谢咱的执行长，特别人一直咧讨这个物件，讲恁暗时啊拢唔爱咧买，啊你是一支酥筋络。啊，买无？
1: 无、
2: 啊，我讲这进口的呢。
1: 这下我讲者，因为日本进口的物件，搁第二。
2: 哎、啊，这毛一定的哦，这一粒圆圆哦，像买正在啊呢，啊这用玻璃杆啊底，这是真的哦。
1: 对，对是啊，
2: 玻璃杆啊底，阿鲁米挂。
1: 对。
2: 啊，写日本字的，
1: 搁
2: 给你写一个 plus 的。
1: 对。
2: plus 啊，这是啥？加强版的。
1: 加强版。
2: 吼、哦。啊，今日。
1: 燃烧版的啦吼，啊，这内底吼，诶，成分我简单讲者，伊这是104年，因为进前咱讲100年嘛，咱即马个过四年的时间，104年，要105年的时间，因进前早70年进前都第二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震惊啊，对不？日本人是像咱即马哦，咱即马的人体实验是袂当通过哦，咱即马用动物在做实验，对不？日本人以前吼，因是用人体在做实验，因是解剖人体，啊，伊这做药啊，还有人来吃，吼，所以伊这内底伊在解剖的时阵，像咱骨啦、肝啦的关节是固定的。但是伊看的是啥，筋络甲神经络， 所以看咱在内底人体哦，有几千条的经络甲神经络做心定的，所以一百年前就开始在研究，要安那好经络甲神经络，因为经络包神经络，内底包血络嘛，会当活化，会当疗灵，会当带你保护用，会当经络袂阁受伤。
2: 啊，这有画日本的国旗哦，
1: 吼、
2: 哦，
1: 日本进口
2: 的，啊写。独创的配方啦吼、哦，来爸爸妈妈，这爱这啰声的，
1: 独家的配方嘿，
2: 石石叫的对
1: 不对？啊，你唔贪变
2: 唔着哦。哦，你大家石石叫，食甲袂熟啦，食甲筋络袂凹翘的，食甲会凹翘啦，袂爬楼梯的，食甲会爬楼梯袂夹落来，食甲会夹落来。筋络粘连的，手袂夹悬，脚袂起来，连夹菜刀、连盘碗夹子都无力的。爸爸妈妈，五路交通，筋络生活通。过来骨咯、气咯、神经咯、血咯、交通啦，
1: 嘿，拢交通
2: 哦。啊，这一罐六十粒哦，冇一定诶。
1: 嘿，啊，伊一罐伊炒三十分钟，互你产生效果。好、哦，啊，你一罐了后，你就会感觉讲你行路较有力。啊，你也讲你有啥物坐骨、啥物疼有无？哈、哦，伊这一罐听好，有个人较轻症诶，一罐互你长筋好哩。
2: 这日本原装进口诶、哦，
1: 一罐是卖温含关税是3500，我来你算本钱3000块。但是伊这伫个日本叫做谷光干叶哈，伊这谷光干叶干日本诶山顶野生诶，才有三年才生一届，所以阮一年才一产。吼、哦，哎、啊，这是日本专利 RPG 的专利，一讲好叫做，让你神经跟你的筋络，让你交保，让你保用了后，搁在你内底乳酸啊，内底毒素啊，神经毒啦、啊，在你排出来，让你愈保愈用了后，你行路有力，吼、哦，啊，你神经根萎缩，还是你都筋络较袂了灵的，让你30分钟产生效果，一罐让你长筋脱离
2: 的。进的变变叫
1: 啊！啊，今麦日本就是3000个、啊，我算本钱3000块而已。咱今麦伫个咱的疼痛科、神经内科、外科、复健科，全部拢是阮的客户。阮客户拢是医生，
2: 你主动干，
1: 拢是医生管。
2: 你主动干五百，
1: 主动干五百，阮阿叻，我嘛是袂用安尼。
2: 伊知影我其实哦，经常足巧的哈。啊！以前我做
1: 多年庆，
2: 啊，讲起来，因敢那挂关税3500，伊关税无甲恁算
1: 吼，
2: 因为伊即批，我有甲讲，我是要报答啊。讲实在，所有的听友，啊，分享我家己这节女性的伟大。
1: 对啊，我们是止疼药啊，嘛不是消炎的哦，咱是用天然的谷胱甘叶，落发甲萃取的，所以你所有痛疼300种的痛疼，会当把你做解决，把你心定的治疗。
2: 给我100组
1: 好不好？你30组就好，100组免讲，无多无多。这日本进口的，不是阮家己种的，
2: 不
1: 是
2: 阮家己做的。大方系我欢喜一个，我想讲你
1: 家己主动关水，我若参病，若无咧合作，吼，参咧中风高神经内科话，我若无咧合作。诶，情况下，
2: 全台湾你无得买啊！你若外口买着，绝对是假。
1: 对，
2: 爱写喜乐康，写日本字为日本的国旗，
1: 专亚洲啊，吼，独家代理
2: 亚洲啦，吼，
1: 专亚洲独家代理，唯一的销售款。除了日本以外，阮是唯一有销售款的迄落厂商，
2: 阮
1: 是
2: 有保
1: 证的。你卖买唔
2: 着？感觉精神一直好起来，
1: 保证一罐，
2: 啊，你这精神体来卖，卖使食哦。吼、哦，我来跟你讲啊，这精神体来摆，伊内底有补充你人体应该肌肉爱有的氨基酸。
1: 对，
2: 吼、哦，中北时段啊，真正无法度一百组。
1: 所以你啊，所有
2: 啊，无你咯。
1: 会当他当做你的迄落辛苦的迄落保养品啦、维生素啦，吼、哦，拢来底啦。
2: 啊，无你。无你，給我30组，啊！你迄落周年庆过来
1: 一届，100组无可能，啊！30组干那一届，
2: 无啊！周年庆过来一届，
1: 无法度，
2: 一
1: 届袂了，
2: 啊！无安尼啦，
1: 今年
3: 最后嘛，
2: 啊！无你周年庆啦，无法度来安尼啦，警长你送一罐啦，
1: 好，我搁送一罐，一罐起价3000，我搁送一罐，我买一罐
2: 周年庆啦，吼，提早做啦，
1: 吼，买一罐送一罐，
2: 好，
1: 嘿，啊，两罐3000，
2: 啊，100组。
1: 30组，
3: 这无得，
1: 这今年为干那即届机会无都无啊，歹势，因为好的物件日本来咧抢，啊日本要出口的迄落机会足少。
2: 安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阿姐，啊，讲实在，我为着回馈，要感谢啦
1: 吼，
2: 长期甲阮
1: 收听，破介绍拜托。
2: 啊，咱讲实在，好，阮介绍，阮卖甲你破嘛，
3: 3000块
2: 嘛，台湾无得买。你唔免阁坐飞行机去日本买哈？
1: 唔免，你也买
2: 无啦。你做侪人叫人去日本咧买，无得买，因为做日本因嘛是独家
1: 的，
2: 这家医生开因才有。啊，这唔是药啊，这是保健食品哦。这内底互你食舒筋咯，比药啊较好用。今日阿伟， 周年庆啦，让执行长来上一罐啦。
3: 嗯，
2: 哦啊，
1: 周年庆嘛，
3: 执行长都上啊，
2: 铁炸星啦，
3: 哈，我那无上可能有。感觉
1: 出代志，
3: 哎呀，出代拉惨啦！你都上，我个那可那在无上，
2: 上一关，
3: 好，无问题。
2: 啊，我为着感谢咱执行长，和我的姐姐当个恢复伊的手，会当个再头门前用囡仔团，东北时段，加我嘛上一关，
1: 哎，
2: 加多买一关上
1: 三
2: 关，六十了了，四关三千块收金哦，等你空不空空。0970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连半夜半就对了啦，敢那听到，就来起来打电话，我袂甲你骗嘞。
1: 这敢那即个机会。
2: 手袂甲悬，脚袂自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锁紧咯就对啊，甲你锁紧咯，后下甲你撑紧转骨，互你会久的下手袂甲悬的，互你会赢三十分钟更好。半点钟你甲吃啦，无好你电话打电话来甲
1: 我带教。30分钟。
2: 电话空不空空？0970098啦哈，我来讲啊，我家己直接体验者，吼、哦、来中北时代电话，赶紧卡通啊，30组尔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哈，电话0800097098，买一罐送三罐，哎，哎，爱听妈妈。来，你
4: 好。买
2: 两组。买两组，好，来，你电话过来啊。
3: 贵吗？不然能买两组。
2: 无伊只新听友咧，
3: 爱听咧，
2: 爱听。
1: 哎，
4: 我捌叫你买过啊，
2: 我买过啊。
3: 好好
2: 好，好好来电来叫你。哎呀，来中北时代，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保证白线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苏金龙解救我家己这一个家庭，救偌济人的家庭，你知无？有诶无在调做工课啊啦，靠苏金龙，中风诶，靠
1: 苏金龙
2: 啦，来为了。来，来，姚慧大姐哈，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要收金咯哈。
5: 我一做水做啊。
2: 好，来电来给你哈，今日一罐3500哈，执行长主动
1: 让3000，每一罐上
2: 三罐，四罐3000，给30分钟我哦，
1: 电来空八空空，
2: 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来电来好吗？来，你不要一做了哈，来，你电来给你。
1: 三十分钟解决你所有300几种的烫条，嘿。
2: 那你要要收紧咯，
1: 无含西药的，
2: 来电来给你哈。
1: 哎，即马电话线怎么安尼30组呢？
4: 我拄只，我今日要，我问我当时上来
2: 啦。来，你电话给你，
3: 你个小姐讲吼。
2: 来，喂，你来玉珍大姐。
6: 哎，
2: 来了，要收紧咯。
6: 要
2: 买
6: 两组，
2: 嘿。要两组，来，你电话给你哈。
3: 好好，你话人。
2: 做这人咩
3: 人
1: 做？哎呀，真系咧，爱青妈妈啊，
2: 咩人做诶啊？咩大做诶啦？吼，来维六，来丽花妈妈，来维六，要收金咯。来，你等你家咧哈，啊，安尼啦，
1: 金咯会通咱人在
2: 心内
1: 快活啦，
2: 救我诶大姊啦，
1: 对啦，迄真正有
2: 啊，哎，绝对要了钱，但是你做数尽量互我较济咧。
1: 你唔当了，你卖了钱啦！咱这唔是哦，你安尼卖啦。
2: 大组的今日安尼，遮济人爱两个组，你有听到无？你着知影偌济人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翻身，袂变平，袂举热。
1: 哦
2: 诶，当袂是吧？
1: 对对。
2: 来，喂了。
1: 一罐，互你做解决。嘿。
6: 喂。
2: 来了，来，新朋友。
6: 喂。
2: 嘿，来了。
6: 我要一组。
2: 好，要一组来，你电话给你哈。
3: 龙新朋友。
2: 来，喂了。来，要来收金咯。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哦，来要收金咯。
6: 你们那边是在卖那个
2: 舒筋露？对对对，艾尔康的，哎呀，艾尔
3: 喜乐康，
2: 喜乐康啦，哎呀，这就是正杠诶，哈，
6: 啊，我已经
1: 足底筋膜炎，
2: 嘿，嘿，足底筋膜炎你家吃啊，
6: 德康哦，德康，
2: 好，来你电来行咧，足底筋膜炎，我等下我来跟你讲，你来使吃啊，
3: 最有效啦，
2: 来秋玲妈妈，
7: 哎，你好，
2: 来。来要收金咯，安尼啦，遮济人爱大组的啦，
3: 大组的
1: 我上一罐，
2: 好啦，啊，给我50组，
1: 无可能，20组我带你瞧好啊，我头家一定有，
2: 安尼啦，
1: 交代，
2: 大组的来，今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日开小钱给你医大病啦，今日如果你收金咯就对啊，他都还没爱两组的，开一大组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备款。执行6000块8罐哦，
1: 上一罐，
2: 注意听啊、哦！执行长上一罐，
3: 好位甲我搁送一罐，安尼多十罐，加我搁送一罐啦，十一罐，两百四大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呢，过来无得未啊？
1: 十周就好啊啦，
3: 来来来，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
2: 来，喂，哎，玉琴妈妈，
7: 小姐，啊，我来一座，这座，
2: 好，来点那个，来点那个嘞，啊，来，喂，你好，来，阿甘大哥，
8: 哎，你好，
2: 哎，来，你好，要收金咯，来点那个嘞，哎呀，
3: 阿光金哦，
2: 东北西瓜，
3: 控控九七，
2: 控九八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感谢伟大女性，感谢我的妈妈，和我大姊，甲我倒车大汉，我来讲啊。一句感谢开多少都不要紧，今天了钱就
1: 没了、啊、
2: 来关注大关注大姐，
1: 日本有在感感到的呢，
2: 喂嘿嘿，关注妈妈、欸、来你又要收金咯、欸、来电话给你，电话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哦、我就说不怕乱不怕不傲娇不久不怕不怕不坐不烦心不平平的电话都给扣起来，空白空空控九七控九八，来位的俊仁大哥，
8: 哦
2: 哦，来了，要收金咯，
8: 哎，
2: 来等你家咧哈，来位了，来要收金咯，
7: 哎对对，
2: 哎来等你家咧，
3: 国仁大哥哈，来来
2: 哈，哎呀，来位了，来要收金咯，哎呀，
7: 哥你到大洲诶，
2: 来大洲有啊，大洲诶十一罐，本来小洲诶四罐，买一罐送三罐，大洲诶买两小洲八罐，搁送三罐，十一罐开你六千块。来喂，你好妈妈。
7: 哦，哎、欸啊，你也袂济啊！你好高啊！你吃倒歹啊！你吃好，家你买食一个啊！你今嘛啊！你食一个，要尿倒歹都困我啊！你拢唔免运气咯，拢
2: 免运气
1: 啊！
3: 哎呀，进前过你头都要卡卡袂起嘛！
2: 加一个人卡袂
7: 好。你穿衫啊，加只好穿，加
2: 足溜溜啊！有诶连要穿衫要叫布拉加，要偌一个头毛都不在条路啦，健康啦吼！
7: 啊，你对我真好，保我安尼，互我安尼改，安尼想讲要起到这个学堂外真好
2: 哦！
7: 我都改欢喜啊，讲要买一个礼物来送你。
2: 免啦，免免免，妈妈，多谢你哦！你给我买出侪物件，啊，你爱食哦，食好用，食好健康。
7: 啊，你搞叫两组大组来
3: 诶！好，你别得大哦！
7: 我就是我安尼，我欢喜都唔知啦。
2: 好，好，好，来，你等你个，你等你个，你哈。
3: 好，妈妈等你
2: 个。好，来回六。
9: 喂，
2: 嘿，来回六。喂。
9: 我别喂。我问你，嘿，租金多嘿？
2: 嘿。
9: 手
2: 也袂起，迄种会使食。手袂起起来，
1: 真嘞，啊变筋啦，
2: 筋老板难，
1: 系啊，拢会使。食这一罐，嘿，你定
2: 三几十斤、一百斤拢袂要紧啦。
1: 这一罐嘛，
2: 来点那个咧，点那个咧，点那个咧，来东北时代，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今日三十组，六十个。谢谢叫的啊，死路康收紧咯，
1: 甲
2: 你收紧咯，安尼甲你五路交通就对啊啦，东北时代。一罐挂关税三千块，剩余三千块买一罐，送三罐，大组的就对了啦。爸爸妈妈，我这挣了钱没恁的
1: 啦，
2: 今日若无了钱，家红闹西闹一个月，今日大组的就对了，两小组八罐，六千块。执行长送一罐，阿威送一罐，家红妈个送一罐，多再一罐开你六千块，六十条的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手袂加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
1: 袂
2: 爬楼梯。尤其你有中过风，你蛮难的。筋络袂了用的就对啊，半点钟，那不甲你健好就对啊。卡定的来
1: 甲我带脚。筋条，吼，所有筋络会绑会硬的，还是讲你内底迄个肝门筋、大板筋会白白的迄个顶扣扣的有无？和你三粒三十分钟产生效果。
2: 小杨明啊，莫个吃啊，止痛药啊，莫个吃啊。你食消炎药啊，食止痛药啊，就对啊，伤肝伤胃啦。啊，这半点钟三十分秒，你健好。
1: 啊，无些药啊。
2: 爸爸妈妈，一个人生就对啊啦，做着一件代志，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你看我，我的大姊无在条做头毛，流目屎，暂时生理做到
1: 变变掉。哎呀，
2: 来喂了。
10: 喂，我改大组诶，
2: 改大组诶啦，吼内行诶。啊，恁若不要改大组诶，我无法度啊哈。
1: 小
2: 组诶买一罐送三罐就对啊，啊那大组诶是两小组，八罐去兼送三罐，哪罐你啊妈妈？
7: 你家家宏家
2: 呀？嘿，家宏本人。
7: 你诶是家，你诶是阿爸诶哦。
2: 关奶关奶，一粒一粒米，
1: 关奶，
3: 这样
1: 这么这样这么
2: 这样这么这样这
1: 么糖衣锭，
2: 不不不，这这所见哦，你讲你讲的是别行来，你点那个嘞，点那个嘞，
10: 十罐的是什么？
2: 什么物件？
10: 嘿，
2: 你们种你们
10: 啊！
2: 你们嘛咧食，你们看对象啊！你们有咧食骨头，有咧食筋络的，你定定个咧，
3: 无干
2: 啊，定定个咧。哎呀，啊这酥筋络，这个食酥筋，话会寸筋转骨的啦。
1: 对，
2: 来为刘明达大哥。
10: 哎，我咧
2: 酥筋络。酥筋络哈，来你定定个咧啊，这大路跌的哈。我咧讲啊，定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那个不要买，我无法度啊！
1: 你买中介风咧，还是讲把去开刀过吼？迄伤水点咧，你夹起来钱来吼。
2: 开刀一定，你若有开过刀一定会伤着神经。
1: 啊，为的关节炎
2: 诶，开过刀一定会伤着筋咯。
1: 对对对，啊，为的关节炎诶，发炎诶，无一定是迄骨头。
2: 妈妈，
8: 喂，
2: 正好爸爸，
8: 嘿，
2: 来你要要收筋咯。
8: 嘿，
2: 迄
8: 个我有夹骨咯。
2: 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来，喂，你要来证明啊。嘿，来你要要收筋咯。来小 K O A 来电来干咩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无啊？来喂你二来新台友，来你要要收金咯？
10: 那是一罐讲话者，
2: 一罐六十粒买三千五，算你三千买一罐送三罐，大组的第两组八罐六千块，佮送你三罐，再一罐六千啊！电来干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二请来大哥。
11: 大
2: 作啊！来要大作的啦吼，来电话给你哈，
3: 大家拢来行啦，
2: 来吼啊！电话恁家己去把啊，一点钟啦，写完
3: 掉，
2: 差不多爱个参详
1: 啊，对啊，无多参详啊。
2: 时间先讲电台工商啦，
3: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等下咱刷卡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秀兰阿妈妈。哎，嘿，来，你好，
1: 要
0: 收兵咯。
2: 你要改造做诶，
0: 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哈。
2: 好，今天来做一个你修哈，你电话给阿玲，电话给阿
0: 玲。那线有够侪，那线恁家己去卡。啊，虽然进步做数啊，哈。啊，咱来欢迎第二点钟第二阶段啊，来，咱这的听友啦，哈，今咱这个收兵咯。我等下第二点钟你不听不到的，我讲一个规定。
2: 今日过，咱几点钟过新朋友间
0: 来规定哈。喂，
2: 你好，
0: 来你好，你垃圾要爱关起来。喂，哎，你垃圾要爱关起来。
2: 来，现在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
0: 哎，来你别收紧咯。
1: 我
0: 跟
1: 你买一。
0: 好，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梅菊，
3: 哎，
0: 妈妈。
3: 哎，先
0: 跟阿江
3: 问哈，恁今物刚要有
0: 双黄，双黄啊，你涨哪无买？哎呀，
3: 啊，
0: 吃了哪？
3: 无，我是讲你啦，有吼，我想要买啦。
0: 我想要买啦，你等来夹咧哈，你甲外口注文，我今我哪知影有啊无诶？涨安尼卖啊，
2: 抢价吼，大家拢抢过一
0: 块。我讲今日得着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紧咯。咱五路爱交通，我讲当时是安那，我会去进口这个苏金路，甲东方的执行长拜托，甲因董事长拜托，安那都无爱服我。我当时我有讲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来自困难善家的家庭，大姊考到加入的无在条读，二姊自囡啊。高中就毕业，做一份头路，做到高将是要六十岁，大姊六十啊，就出社会卖衫卖啊高进，吼，我有五个大姊啊，啊头前这两个，甲老爸老母斗请，二姊按早就往生啊，两个囡仔十外岁，读高中要读大学，本来做头门，阮大姊人正硬骨。伊无爱甲人撑长手，无愿意甲人借钱，甚至连领补助都无。伊无爱用
4: 笑。拢特地都拍拼。
0: 我讲伊家己一工向阳卡电话我。伊讲嘉宏，向刘嘉宏啊，讲啊，目屎流落来，先啊流目屎。伊讲伊最近手拢举袂悬，啊，伊一世人敢来当做个工课，就敢来做头毛。
4: 啊，那边安怎？
0: 长辈时代，做小弟的听到。什么款的心情？咱讲要甲斗三工，伊嘛无爱，惊伊最后，我知影有一人物件，伫日本人卖到有够好。无论是五十斤妈妈所完做所因，你这医生甲判定，讲伊就是筋膜粘连个筋膜。
4: 粘连，迄就骨络问题。
0: 啊，一定爱开刀，但开刀了，无一定会当恢复原本迄种扭捏度。
4: 七十趴，
0: 你就知影高头门一定爱扭捏，一定爱刀法的准。打出来头毛才会水，结果我的姐夫早就往生去中风，
4: 伊
0: 家己为着要请这两个囡仔，烦恼甲未食未困，就接打电话甲咱讲。我怎啊甲东方的执行长拜托，我
4: 讲
0: 你这款苏金路，好啊，去等下阮大姊食，阮大姊第一工甲食。三十分钟后水卡电的，
4: 你拢袂记单呢？
0: 系啊，
4: 难度我都夹袂起呢。三十分钟后
0: 就
4: 尴尬呢。
0: 就是安尼，唔只系烦恼。三十分钟后水卡电的，好啊。
4: 伊说做有效的哦。
0: 伊讲伊水食落，感觉讲那像迄个筋络咧传安尼吼。
4: 你会感觉会烧烧，
0: 系啊。啊，然后就对啦，
4: 吼。是在传啊，嘿。
0: 传啊，随手夹会悬啦。
4: 三十分钟呢。
0: 欢喜噶，讲实在。一直甲我讲，叫我得爱甲迄个朋友感谢。
4: 食三工尔，就会赢呢。
0: 爸爸妈妈，食三十分钟都有感觉，食三工了后，
4: 就会赢。
0: 赶快继续搁咧做头毛，
4: 只
0: 要搞这样搁咧做。我当时我同事甲讲哦，我若卖甲你报这个赎金咯，你真可能唔免做安溪啊，唔免吃歹命，搞这要六十岁啊，搁咧做头毛。
2: 没啦，
4: 人，迄个会怎样？
1: 那边几多大组的赎金咯？
0: 你先甲外口写进无啊？你捌买过无？
1: 哦，前下摆买个枪仔买，我那骨头啊、酸啊、是筋络咧疼，拢食这就正紧就咧
0: 好。吼，安尼你内行的好，来你等下个内行的，我第当甲你。
4: 啊，无西药哦，
0: 先互外口甲你写起来，喂，你好，新听友啊。
5: 喂。
0: 新听友啊，我嘉宏。
5: 我写这。
0: 喂，来你好，我嘉宏。
5: 我要阿爷啊。
0: 要收筋咯。嘿，我嘉宏。
5: 嘿。
0: 来，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5: 对，诶，我参照，诶，你刚刚靠
6: 接我
0: 头拄来
6: 的小姐，
0: 哦，接我头拄来的小姐来你电话去咧吼，啊，所以讲我讲吼，过来，
4: 嘿，
0: 咱人就对啊，五路爱交通啦，
4: 吼，筋路、
0: 骨路、气路、神经路、血路，我讲你只要啦开过刀的，你筋路绝对伤着，你手筋的蔓延，手袂举悬，袂穿衫，袂穿布拉遮。袂翻身，袂变平，袂久，袂啊，筋络酸痛疼，人讲哎，缩筋活血，寸筋才会当串骨。
4: 啊，有的是老倒灸啊，定迄落会脚会刺会疼有无？啊，无就会掉筋的啊，暗时疼起来迄种的吼，这足有效的啊，问题是，我唔是迄落西药哦。
0: 先啊，中先啊，中风的脚溃手溃，中风就是你脑神经去甲你扭到你的筋络蔓延，你才会有的目。嘴唇目睭，嘴歪目睭唇啦。
4: 哎呀，但你的迄落，伊的筋络甲神经络，它保护用保护迄落软 Q， 所以你就会当个好话。
0: 有诶，爸爸妈妈，
4: 有力啊，行路会稳。
0: 筋络得对啊，有诶，敢那要存一条倒步，存未搭。
4: 两斤你这一罐都有效，
0: 嘿，都未煎啦。
4: 两斤这一罐都会当互你长筋，
0: 嘿。我家己诶姐，我嘛真感谢伊。讲实在，有现在诶我。伊是甲我斗车大汉诶，
4: 对，
0: 所以讲我今日这个缩筋咯，是要救人命诶。今日要互恁会当食缩筋活血、寸筋串骨，
4: 对，
0: 一寡你咧食骨头酸痛药啊，食甲会怨叹诶，就对啊。因为你未晓食，你筋络爱先甲串落通，筋骨络爱照顾爸爸妈妈。缩筋咯，这是日本人是
4: 伊病医用药啦。伊这伫个病医是叫做伊个骨科、修复科、神经内科、外科、甲复健科，即马阁有啥物咧？开刀的门诊，伊啊开刀了后用这来遮修复较紧，互伊神经根甲筋络会当修复搁较好。伊这伫个日本是处方签，
0: 嘿，来位了，来要缩筋咯吼。
7: 哎，我
2: 进
0: 行呀，
2: 来好，
0: 来电
4: 影啊，嘿，阿姨冇 RPG 的功效专利，功效专利，和你神经骨，你的骨头会当和你修复，
0: 半点钟，
4: 唔免开刀，
0: 来，
4: 嘿，唔免食消炎止痛药啊，和你自然会好起。
0: 今日就对啊，恁这栋楼听，
4: 五十斤，嘿，
0: 我就讲啊，卖讲五十斤、一百斤、三百斤都袂要紧啦，
4: 大半斤袂了零的，嘿，这不是问题，嘿，和你唔免开刀，就
0: 来
4: 好起。
0: 喂，嘿，
2: 哎，妈妈你好，
0: 妈妈，你要缩筋咯，
7: 大周，
0: 后来你电话给你哈，
2: 嘿，大周的仔管，嘿，仔管六千哈，
0: 好，
2: 后来
0: 我头多吼，头多啊，阮小姐写一张单来，
4: 嘿，
0: 伊讲吼，人客外口一直咧特特大，
4: 日本进口日本一罐是卖咱代表差不多3500含挂关税，
0: 伊讲我伫伫咧，
4: 3500的代表一罐哦，60粒的哦，
0: 伊讲我伫。第一个日时的节目啦，吼，进前大家食个拢买无，啊，我进前我卖过着大组的爸爸妈妈，这
4: 毛衣
0: 店的这规罐罐装进口日本的哦，这有写日本字、登日本的国旗哦，这连神经听、飞蛇吃都好哦，东北时代连喙齿听吃都好，
4: 啊，喙齿听
0: 叫神经听，飞蛇嘛叫做神经听，来为了来学啊大姐，来为了来要收金咯。喂，喂，来你电话架咧？哎呀，这电话你卡来，你还出声啊？我暂时无做数啊。
2: 阿局长，
4: 咱这百几年的迄落历史都是咧研究筋络，啊，以前是用人咧解剖，人咧
0: 研究。你才
4: 知影种筋络内底原来有包神经，所以你的神经甲筋络做会修
0: 好。来，方明妈妈，
4: 听拢无你的份。嘿，
0: 方明爸爸是妈妈。喂，来爸爸来，你电话架咧？
4: 啊，来定定咧吊筋的啦，吼。
0: 来，
7: 来，
0: 嘿，来，妈妈，缩筋咯，要
7: 大组的，
0: 大组的。
7: 我举手拢靠这个缩筋咯，无压袂起来。
0: 是吼。
7: 哎，你卖啥？你逐工卖啥物产品？我逐家你买啥物产品？
0: 有，我知影，
7: 陈妈妈。买落去呢？
0: 嘿，袂要紧，买愈济，食愈济，愈用啊。
2: 啊，
0: 像这缩，像这缩筋咯。
7: 啥时间啊？今日个个想买。
0: 对啦，不要紧。啊，像这缩筋咯，你若无这个缩筋咯，你有在调价的话，有在调价真实啊。
7: 对啊，因为你的产品拢够有效的，所以我特工甲你买。
4: 嘿，好奇，好奇有听到。
0: 这妈妈讲话讲来感动的。
4: 对，好奇，好奇在。
0: 好，多谢你，多谢
7: 哈。
0: 好，好，好，好，来。
4: 什么筋络听神经听，这一罐带你做解决的等根。
2: 你卖个介绍啊啦，你先好带一罐做数者，电话两家咧，
0: 阮两家。我是讲安尼啦。大细组织拢无啊，啊！
4: 你无啊？你个偷偷啊接，
0: 我靠！我靠！先接落去，
4: 安怎？几组？搁几组？ 我拢有听到。
0: 无啊，无你就周年庆过来，咱们去卖。
4: 无啊，多即周年庆，即今年敢那即栋尔无周年庆这件代志。
0: 安尼啦，啊无多、啊、我较济咧。
4: 你即栋比周年庆搁较散咧。你猜我，你一定是西地啊！
0: 我今日已经开大钱啊！我今日送的，我嘛拢家己送啊！讲真正的，
4: 你这一罐是3000块，迄个成本价呢？
0: 我讲事实啦吼，这个苏金路就对啊。阮这这未做头门，我讲卡来甲咱流目屎，家己一个走人。我讲我常常对这爸爸妈妈抱着感恩的心，
4: 咱拢辛苦钱，
0: 爸爸妈妈拢有够伟大的，像我家己的
4: 儿子，辛苦啦，辛苦啦。
0: 炸都无去啊！为着要请用两个家己安安逸逸的囡仔，要互因读册，行无在条做头门，行无在条生活。
4: 对对对。
0: 所以讲，伊今日甲这个苏金路食落，30分钟有感觉，三工同款头门搁照做。
4: 伊这三工有经济效果呢。
0: 来，
4: 喂，
0: 你
4: 好。
6: 我
4: 嘛
6: 是要
4: 改
0: 买一
6: 个。
0: 来，要苏金路，来你等下个咧。
4: 蛮好。
0: 啊，你到医生啦，甲你讲妈妈苏，换左苏的啦
4: 吼。讲无用，
0: 医生就讲你骗，啊！你有开过刀的，过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一件代志。
4: 嗯，
0: 这不是中风，你金老板难吃，牙乖啊，坐四家椅啊，吃有效呢、哦。
4: 对对对，
0: 我的丈人吃标靶，吃甲手拢白，吃甲手拢袂自然。我讲爸，我的丈人是四级的致癌，大家拢知影，吃我的三黄，吃甲高进拢无复发，吃甲进致癌拢好去。我的丈人当时就是吃这个苏金路，本来手拢麻溃哦，医生讲讲的无多，迄就是做电疗、做化疗、做标靶的后遗症，你吃什么拢无效。
4: 就
0: 是讲来吧，我当初这个产品救阮这啊，一手白牙关，脚会麻，他带迄个妈妈嘛是原本要吃。卡骨要夹起来，耳朵摆顶无摘掉个呢。
4: 对，迄无啊。
0: 食咱的苏金路，食够摘掉个
4: 啊。啊，你只要卡骨在滴个，手个滴个，伊这都会当代你
0: 全部听个。我丈人讲，我中风啊，我丈人是生癌啦。
4: 对。
0: 食30分钟，最有感觉。
4: 对，啊，一罐的黄金，嘿，见效果。嘿，所以你即马买大组、细组拢无做数
0: 啊。这60粒的啊，来位了。
8: 喂，家豪你好。
0: 嘿，
8: 我电话给你买苏金路无？
0: 嘿，
8: 我系伫办公室吼。
0: 嘿。
8: 吼、哦，大家拢搞提起食啦，
4: 鸟吃爱吃，
8: 鸟吃爱吃，神经病嘿啊！
0: 啊，行啦，你多吃啊。
8: 我同事咩？
4: 我拢会听
0: 啊。
8: 我拢会听咩？
0: 物件红，物件红，这是好事啦，系啊。
8: 好事吼！啊，大家，我电话给你买特大组，今个有特大组诶。
0: 我进度还没
2: 特
0: 呢，哎呀，但是该当卖特大组，我特大组诶，我料足济。
8: 那讲安尼啦，
0: 哎呀，
4: 大组的拢特别少
8: 啊。
0: 好，我再看阮执行长袂无啦哈，我甲你推广
8: 有无哈？好，
0: 来等下个，来这60粒袂啦，来啊，等下先卖接嘛啦哈，先敲一下组数咧，接落才有意义啦。执行长，为着提早做周年庆，啊，这支产品就对啊啦吼，我嘛知影，我今日卖完，恁台湾都无啊，
4: 无啊，
0: 无可能都有全国
4: 全国干
0: 那
4: 关
0: 有尔啦吼，
4: 医药品的无啊，今日
0: 来
4: 卖啦，
0: 好，我50组，我最后来，我这种电话甲接起来，喂，来，你要听明啊？来，你要来电话起来，你要收件咯，你先外口甲写，好，我50组得。
4: 无可能啦，阮这日本进口的，一罐起价3000块，成本价3000块，起价3500啦。
0: 啊，无你要我去
4: 做。啊，你这啊，你今
0: 因为我有第二点钟的人客嘛，
4: 你30组，
0: 那我第二点钟
4: 30组四组的啦，
0: 赶快叫。
4: 叫安尼啦，
0: 无啊多，
4: 无啊多，大组的20组，我叫安尼。
0: 啊，但是他拄啊，他拄啊接超过会无算哦。
4: 无来算个内底啦。
0: 无啦，无啦，无啦，
4: 卖。算个内底啦，倒倒的30组，啊，大组的20组
0: 啦。你啊，你我来定义到电话嘛，无啊多接啊。好啦，拜托一个啦。
4: 好啦，我来讲，啊，就叫安尼。
0: 啊，周年庆过来。
4: 周年庆无啊啦。
0: 嘿。好，安尼就30组。
4: 要安怎麼对日本人交代？
0: 好，来，准备时段，安尼来，你等下开始准备卡啊！这30组哪个抽无？我过来跟你讲，等下我套的，套几组、剩几组啦？
4: 风来生听症的，风来抽听迄种的。
0: 风来抽听，风来湿听，平常是生流淡听的。我就讲啊。锁金话会正经穿，跟妈妈锁完左锁，扳机锁，筋膜足底筋膜炎的就对了
4: 啦。
0: 神经听的，我都跟你讲啊，红军啊，跟请你班人，请爱去用推，爱去用撬的。
4: 三十分钟，给你学
0: 了。请爱去用廿零的就对了。
4: 爱去用迄个撬筋络的。
0: 锁筋络啦哈，
4: 你都唔免去用撬啊。
0: 买一罐3000块，赶快个上。三罐，
4: 每一罐上三罐，
0: 叫他做安尼啦吼，
2: 赶快
0: 四罐3000啦，
4: 好来，
0: 回六来，慧敏大姐，
9: 喂，
0: 嘿，来慧敏， 苏金路来，你电话起来。
4: 30周年啊！
2: 啊，这谢周的，
0: 来谢周的，恁外口先接大周，啊，人大周的要给我几周？
4: 大周的，给你，给你20周啦。
0: 哦，你卖个
4: 叫，来招聘招件啦，一定够你加。
2: 啊，
0: 好啊，20周。
4: 都是因为无啊多巧，唔知给你一输啊，一定是我，一定是扣打够紧绷。
0: 不要啦，啊，我嘛只有，我嘛只有迄个订的啦，因为物件。太珍贵了，物件太好用了。
4: 跨介绍啊，
0: 30分钟要甲你建好啦吼、
4: 啊。
0: 来，来你
4: 等
0: 来，你我妈妈、
6: 欸。来了。我
0: 换大组的。换大组的，你等来家咧哈。哎呀，来为了，来妹妹。哎，来了。
6: 买两组大
0: 组
6: 的。
0: 买两组大
2: 组的。啊，你得，这就是得大的办理呢。
4: 一大组的都阿无，
6: 好，安尼我要大组
0: 的啦。大组的我等下再来套啦，你袂就袂讲因咧啊，我惨我。
2: 哎呀，
6: 我话无就是我面讲个我大白。
2: 丢咩？嘿呀，生意生意啊，
6: 对啊，
2: 无
6: 在
2: 手
6: 啊，我要大前面啊咧。
0: 好，来等那个，来来，
2: 来等位嘉宾啊，
0: 来位六来秀芝大姐。
6: 哎，来六，
0: 收边咯。
6: 拢
0: 会熟，诶，
6: 较
0: 好来，你等下，
4: 较紧就有效诶吼。这三点，互你暗时好困。
0: 诶，巨熊大哥，
9: 你要
0: 休息，你要休息，你等下再等下咧。
9: 啊，先做几组啦。
0: 好，来等下咧。来，为了来张咪妈妈。
6: 诶，好
2: 嘢。嘿，妈妈，
0: 收紧咯，来等下咧。
2: 好来吼。
0: 啊，来为了来要收紧咯，收紧啊。
6: 啊，
0: 好来等下咧。啊，来为了来顺明大哥。
2: 咱带人分标
0: 诶，哎，来大组来电来行咧，啊，来威六，
2: 来
0: 秀聪大姐，
6: 来，
0: 来好来电来行咧，啊，来信雄大哥，
2: 咱屏东区诶，嘿，
0: 嘿，信，
10: 诶，
0: 要收金咯，
10: 对咯，
0: 收金咯，
10: 哎，
0: 好来电来行咧，来来威六来张小姐，
2: 八姑哦，
0: 系啊，来威六，
2: 张大姐，
0: 喂，来你电来行咧。啊，来威六来光珠妈妈，来六要收金咯，来好等等那个，
2: 等我用金匠毛耍
0: 来，哎来要收金咯，好来等那个来收金咯，
2: 哎
0: 呀来威六来新天佑，
11: 我要收金咯，
2: 我依然都
11: 位，哎，我大姨孙我有买过哦，
2: 有买过，
0: 啊不那无名来你等那个，
2: 小姐讲者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大组要我几组啦？
4: 无，我他总有讲啊，30组、4组、20组、大组的，无得大组这件代志。
0: 啊，你20组，大组的，总长赶快上一关。
4: 对对啊。
0: 好，好，好，
2: 上
4: 你。啊，你
0: 赶快上一关，加红哥上一关啦。啊，你大组的赶快再关，
2: 剩
0: 20组呢啊。四组的最后30组，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电话嘞。
0: 执行长，我今日要做一件无同款的代志，来威六，来邱松大，
12: 收金咯，嘿，
0: 来要收金咯，好，来等你家咧哈，他多啊哈，
4: 做
0: 侪人看来，阿公我只是拢捌未过特大组诶，
2: 是啊，
0: 还袂当对暗时的天又无公平，
4: 啊，这都无
0: 定定有诶，但是你今日其实伊会来，我有条件交换，伊讲卖袂得大组，伊才要来啦，啊，但是不要紧啦，既然来啊。哦，暗时的听友嘛，拢我
4: 听笑话，爸爸妈妈。
0: 来
4: 威六，
0: 来玉莲大姐。
4: 这成本怪呐。
0: 来威六，来要收金咯，来你等你家咧，叠大组安尼啦。
4: 啊
0: 不，叠大组我，叠大组我30组啦吼。啊，今日叠大组的就是12000块，两大组22罐对无？
2: 对。
4: 22罐对对。
2: 嗯。
0: 啊，你上一罐。
4: 对啊，我拢一定要特别过来上一罐呐。
0: 安尼就23罐。
4: 这了解落去啊。
0: 哈。
4: 啊，
0: 过来，阿伟嘞，
2: 阿伟也讲完，给我上一罐，
0: 阿伟上一罐，
4: 嗯，
0: 24罐，加上上一罐25罐，
4: 对，
0: 我招你去先走，我替我头家上一罐，
4: 这
0: 26罐12000，中北时段电话0800-0997-0998，执行长，
4: 无，你听好，你上4罐出去，你听好上一个小组我出去啊，啊，变26罐啊，我给你10组就好啊，这拜托你让我花了，
0: 我
4: 无多，
0: 来十组来，你。慧美妈妈，
13: 哎，
0: 来要收金咯！
13: 这咁是咧食酸痛，
0: 食酸痛，食筋咯，筋骨咯酸痛，系啊，食酸抽痛麻痹拢有效啊！
4: 大家筋拢会慢慢，大家拢爱食，嘿，做保养。
0: 来威六，来威六，打美妈妈，来六要收金咯，来点那个咧，啊，来威六，来何太太，喂，来六妈妈，西屯区的妈妈，
13: 你
0: 我教红啦。
13: 哦，
0: 哎，来要收金咯，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吼，电话拢满线。
4: 紧路听，先紧听一关，吼你当紧咯嘿。
0: 要得大组的吼，来人诶，得大组的二十六关的爸爸妈妈。
2: 存够多年。
0: 饲鸡爱偌济钱，恁会晓算未啦？两百四
4: 万，七万八千块啦，饲鸡。
0: 嘿。喂，
12: 阿妮啦。
0: 嘿，阿妮妈妈。
12: 诶，我要带你问讲哦，我。脚骨来吧，手骨来吧。
0: 哦，食这正饭呢，嘿啊，这专门咧食脚麻、手麻、手袂加悬，脚袂自然，袂骨袂啊，袂夹，中过风的啦。
12: 啊，我今晚要带你借问的
0: 吼。好，来，你等下个，你好，我讲，来，维六，来，曾小姐。来，第二，来，要收金楼一组，四组的来，来，维六，幸福妈妈，到哪个？来，你好，要收金楼。
14: 啊，大
0: 组
14: 的我。
2: 大组的
0: 十一罐六千，大组的二十六罐万二啦，送啊拢袂晓送啊，这拢倒了钱卖啊，嘿啊，来电来行咧啊，
2: 好大组的吼，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客船啊爸爸，嘿，来你好要收金咯，
15: 我赖先生，我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你电来行咧啊，啊来喂你好来俊业啊爸爸，来你好要收金咯，
2: 特大哈，
0: 嗯，要改特大，特大十组尔哈，二十六罐。本来两座大座二十二罐，佮加上四罐大二十六罐，互你开万二啊！算听好哩，你经过龙五路交通来电那个。

0: 会当继续做头毛，请两个囡仔，互阮丈人原本
1: 西岩、
0: 脚麻、手袂拗跳，拢袂胖话咧。
1: 迄、
0: 啊、就是神经受损，
1: 神经萎缩、啊，神经疼、筋络疼，一罐好你食个长
2: 筋。辛苦妈妈，
3: 当
2: 时
3: 要来。
0: 来，你等下个咧，等下个。
4: 奥利啦吼，
0: 等下个咧。来，为了来先听友吼。
5: 来，
0: 要收筋络，我教唔着。
5: 哎，
0: 好，好，来，等你下咧，好，等你下咧，等你下咧，啊，来，喂，你好，来，要收金咯，吼。
6: 阿伟，
4: 嘿，
6: 阿伟啊，
4: 嘿，妈妈你好，
6: 嗯，我6000就好啦，
4: 好，好，好，好，好，
0: 等你下咧，
6: 等
0: 你到外口讲，等你下咧，哎呀，等你0800-0997-0998。60了了哦，收紧了啊！
1: 我一定在上关级的吼，医药级医药包包装的。
7: 先生你好，我是想要买两组特大组的。
0: 你想要买两组特大组的？
7: 啊，我昨就卡上
4: 咧。系啦，昨就是你套的啊。
0: 哦，就是你套的啊。
4: 系啦系啦。
0: 哦，
7: 听
0: 着
7: 啊。
0: 好好。
7: 我妈妈讲，爸爸就这组食甲足好的啊。
0: 好好。
1: 这就规家口拢会当吃。
4: 对，这出来这大大细种来吃啦。
0: 好，好。
1: 这大组的这订到，
0: 这订到来容易啊。好，好，好，哇，今日个特价啊，你欢喜个。
1: 来，
0: 你好，阿喜大哥。
1: 万二块有够少的。
0: 好，阿喜妈妈。
8: 喂。
0: 来，你好，要收金咯，我教。
8: 哎。
0: 来，你订来吃咧哈。哎呀，来，你好，来蔡大哥。
8: 哎。
0: 来，你好，我教。收
8: 金咯。
0: 收金咯哈，哎，蔡大哥，咱乡亲呢，你带破竹，我带东石。
8: 对
0: 啊，来你电话下来哈，用来吃茶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个救一个家庭，我家己亲姐姐本来未做头毛啊，做30多年已经未做啊。
1: 30分钟曾经穿过，你唔免忍受痛疼，唔免忍受啊，真正。
0: 想讲手袂加悬，筋膜炎啦，什么粘连啦，
1: 粘连啦，气痛啦，神经痛啦，筋络痛啦，一关吼你断筋无人敢来
0: 讲。尤其你有中过风诶，
1: 吼你
0: 慢下咧加乖啊，你想要过会当我咧筋络恢复了灵诶，
1: 食
0: 咧咧收筋咯，绝对要你收筋话会趁筋穿筋啊，来妹妹妈妈。
9: 阮拜六
0: 桥
9: 的
0: 药啊，好来电来个咧，电来个咧吼，啊，0800-0997-0998啦吼，收紧话费，趁紧串骨，手袂夹，关卡袂止，来袂久命啊！你食8点钟，那无感觉，你物件个夹
1: 当闲话。我当扭咧，佫袂夹袂痛疼。
0: 啊，你来，你来人民喜乐康哦。
1: 这种系无一定哦，这上关键的哦，这有品
0: 级的哦。青色的对啊。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有画一粒人头，画一身人，吐日头，啊，一只手吐咧腰的，啊，有日本国旗的写喜乐康的啊。
1: 第二代高雄办，
0: 忍忍大哥，
8: 嘿嘿，
0: 来，你要收金咯，
8: 大组的
0: 来听听下咧吼，啊，今日来晓买，真正拢有够巧的啦，嘿啊，长辈是大，来，
9: 我带人叫的，他无
0: 讲。听听下咧，啊，长辈是大，电话0800-0997-0998啦。
4: 来，喂，
0: 你好。来，你好。
10: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要一组大组的，好，来电来夹咧吼。啊，这真正全面满
4: 线，哎呀，真正满线当中啦。
0: 警长，这我看不到咧。
1: 来，你今嘛吼，我带你小叔啦吼，你
0: 今
1: 你袂着的吼，你去迄落福建科的、骨科的，你去看，一罐都是卖3500块的代票。
0: 啊，看咧，
1: 你都唔当讲你第一只买。
0: 嘿
1: 啊。我为参，我是全亚洲吼，唯一收款的日本。
0: 原装进口的啊，玻璃杆啊，
1: 阿鲁米杆啊，嘿，
0: 阿鲁米挂啦，玻璃杆啊，
1: 啊，唔是仿的嘛，唔是水货哦，我是总代理哦，唯一总代理，唯一的销售款哦。
0: 台湾干啦，我讲你未收紧咯，就是阮的，就是假品啊，
1: 假扮的造好货。
0: 来，讲吧，讲，0997-0998啦，来，喂，你好，来来来来，
11: 嘿，你系这款收紧咯，甲当时的。
4: 这新的这进了一段高工期呢，
0: 一段给
4: 烧烫烫的，嘿
11: 嘿，好，
4: 拢2-3年嘞，哈，你也当放心。
11: 好，
0: 好，等那个，
11: 我旧的，
0: 还搁一罐。等那个，
4: 赶紧，赶紧来追加哦，无你
0: 来，无来不
1: 啊。你当提3年啦，所以你得大组的，今日啦，听得都爱听。
11: 对，
1: 会当提3年，所以你唔免烦恼，嘿，今日买无你啊。
0: 金山大姐，
12: 哎，
0: 金山大哥，
12: 哎，
0: 来，你好，要收金咯，哎。
12: 诶，
0: 那
12: 是有水
0: 也
12: 是啥？
0: 无啦，你阿爸诶，我伫这里有你看糖衣顶诶，一粒一粒有无？
1: 嘿，
0: 伊那糖啊安尼啦。 哎呀，这样都摸一定的啦，
1: 还摸一定，
0: 嘿，
12: 好
0: 了
12: 好
0: 了，
12: 你讲
0: 来等那个咧，吼，这样都摸一定的，一点
1: 皮哦，那像
0: 咱咧吃的糖啊，啊，这最好吞的细粒吼。

0: 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吃咱五路交通啦。
1: 啊，会当通过胆碱胃酸，和你百分之百血路吸收，和你那个做标靶治疗，甲你需要通的筋络、甲神经络，带你通，带你保护，搁带你的内底毒啊、神经毒啊排出来。
0: 半点钟甲你改善
1: 咯。好的啦，嘿，半点钟见效。
0: 啊，比如你五路交通哦，
1: 一罐和你等。
0: 来，你来建瑞啊。
2: 嗯，我谢
0: 谢来谢座，来等等。
1: 啊，你有啥物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无就伊都脊椎僵直症啦，腰脊骨咧酸软痛者啊，愈严重愈加愈有效。三十分钟，互你记功效。嘿，
0: 我家己的大姊，我都讲啊，食三十分，本来好，我来讲讲伊袂做头毛啊。吃三十分，虽有感觉；吃三天，虽会热热，会热头毛，会做头毛啦。来，为了来国良大哥。
3: 我要
0: 改特大，改特大内行的吼，今日真正来要特大，就只特大十组尔。他拄啊已经过来的人，等于佫有一个咱家特殊经络的，因爸爸就是这个肾癌啦，
1: 哎
0: 呀，啊手拢麻，后遗症真侪，真好。
1: 啊，中风人嘛是会听，食这嘛好。
4: 大哥你好，
0: 哎，大哥，来要收经络大组的嘛，来电来行的啊，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了啦，开钱爱开在对的所在啦。
1: 钱无去，钱是换做啥物，互你袂痛疼咧陪你。
0: 我今日教你
1: 袂当提，
0: 我今日教恁欠钱诶。
1: 对。
0: 人讲顾你的筋骨咯，就是咧顾
1: 你的筋骨本呐，
0: 顾老本呐。
1: 对。
0: 顾筋老本就是咧顾老本，顾筋五老本就是咧顾老本。
1: 啊，咱钱袂当老诶，互食药啊，互医生开。
0: 好，然后啊。
1: 照顾大
2: 家，
0: 后来就那个呢，
1: 还照顾大家。
0: 啊，你若长期甲食甲食保养，保证你袂筋络粘连，你袂神经痛，你袂筋络痛，你袂肌肉酸痛，
1: 筋络诶，
0: 肌肉啦，
1: 萎缩啦，
0: 拢袂萎缩。
1: 啊，尤其是你有中风过，你即卖咧复健，还是讲恁厝诶人有人坐轮椅诶，惊伊脚会萎缩有无？伊食这筋络诶疗灵，马就会生。啊，你就唔免惊讲行路未稳，嘿，你恢复较紧，嘿，所以这做有效的
0: 三十分钟
1: 三
0: 点，
1: 我你记功效。
4: 我要改大组，改大组
0: 的来电话拿走啊，这用他呢。啊，我你讲赶紧啊，今日一罐，最后我阿恁介绍哦，某一定会来听一下，等于就是某一定的，一
1: 粒鱼鱼
0: 玻璃干啊，原装进口，
1: 深绿色的，深绿色的，
0: 青绿色的，然后插花菜，插花。

0: AM 1071，
1: 三十分钟要让你尴尬，三天要让你见效果啦。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袁鼎大哥。
2: 哎，袁鼎大哥，
1: 我要收金喽哈。
2: 哎，
1: 嘿，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跟你讲啊，救阮姐姐一个家庭，救阮丈人原本一个对家己无希望，失去信心，
3: 嗯，
1: 原本自然。吃我们的三黄吃到好去，但是结果还有去做经过电疗化疗这个过程，手麻脚麻手不碰我，吃到三天来可以碰我，医生说这怎么有可能啊，对啊，来小花大姐，
4: 喂，
1: 来你好，要收金了
4: 哦，对啦，我有跟你订
1: 来电话，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张小姐，
4: 喂，
1: 来你好，要收金了哦，
5: 嘿，你
1: 甲
5: 我
1: 解
5: 大
1: 招
5: 诶！
1: 好，来你等
6: 下
1: 去咧
6: 吼，大家
1: 内行诶拢会晓啊！我著讲啊，西周诶，我最后介绍一罐3000块就对啦吼，原本爱3500挂关税，执行长知影我要提早做周年庆3000块，买一罐送三罐，四罐3000，啊啦大招诶就是两小招，八罐佮送三罐，再罐6000块，来为了任子大哥。
7: 我
1: 是做小组来电话给你，啊，若真正有需要的，特大组的了大钱，我就讲啊，我为着感谢我的大姊过去甲阮斗请阮兄弟姊妹大汉，今日伊才着去带着讲食这个职业病啦吼，手袂举悬，脚袂自然，手袂举落啊，
3: 吼，
1: 来，喂你好，来你好，要收金咯，新听友，
7: 收金咯，
1: 好，来电话给你。啊！我来大特大组的，今日敢若讨到十组尔哈，这十组是真正比咧万仙桃较困难。两大组，22罐嘛哈，
3: 12000块，
1: 搁送4罐，26罐，
3: 一组四组搁送你，哦，
1: 泡泡全台湾的对啊，
3: 全世界，哦，
1: 全世界
3: 记录啦。你日本买都无在
6: 修，
3: 你日本是
6: 医药品呢。吼，囡仔嘛会当食吼，
1: 精神体力歹。你甲食这一杯一条，这内底有叶酸、有烟碱酸，这内底补你必要的氨基酸。我来讲，你若存倒步啊，存袂大，
3: 也
1: 真时也袂起来，加热也袂起来，穿裤也袂穿。
3: 会麻啦，会刺痛。
1: 连不拉食都袂穿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有当时啊，干那要求一那裤流目屎啊，要热一个热。压一个热，干那要手要撑来后边，热后边，热后壳，
3: 热袂掉啦。暗时也困袂起呢。
6: 你手都只只，妈妈嘛在讲啊，因为吼，伊原本脚都夹袂惯，脚想要翘都系无在了夹。
3: 我都夹啦。
6: 从家咱的收进到了，伊即马会当脚夹惯去翘都摆啊，会当去坐街，会当去买菜
3: 啊。脚骨断来
6: 啊！系啊，就伊家己个啦。
3: 对啦，
6: 你若无只收进到进前吼。卡龙算白
3: 了。那是阿拉讲，迄内底就是神经根有萎缩去，有去破坏掉。啊，你啊筋络保护好，神经根个保护好，你自然你会当自然。
6: 对，尤其啦，神经
3: 啊，就袂个萎缩。
6: 这神经络咧保咧修补吼，咱本身就背抓人啦。这个神经痛是有可能一年，
3: 神经痛啦，
6: 神经痛是一个月至一年两年拢会。
3: 啊，伊带你修复，佮会带你做排毒啦。你内底神经的毒素啦，吼发炎的吼，哦你红肿的点发炎的迄落物，迄落那。沙巴啦，啊，搁你内底乳酸啦，咱是算就是有乳酸嘛，但你排毒，搁但你修复，啊，就会愈来愈用。
1: 就好，你脚袂麻，
3: 酸袂疼，
1: 手袂痹，哈，我来讲啊，较早脚麻、手痹，即马手袂麻、袂痹啊。
3: 啊，搁你诶，迄个吼大板筋、高网筋足定诶，嘿，
6: 有无吼？
1: 恰恰去用哑铃诶啦，去用烤刷诶啦，去用拔罐诶啦。
3: 以后产品拢无。
1: 爸爸妈妈。只要你家食苏金咯，
3: 绝对袂阁发生。三点钟三粒，互你见功效，嘿，一罐吼，你会当长筋，嘿。
1: 耐心听有无？
8: 请问那个苏金露？
1: 耐苏金露吼，
3: 啊，有个人吼，五十斤医生讲爱去开刀
1: 的。台湾敢若我有俩，
3: 你食这唔免开刀
1: 的，对啊，敢若听到这个声，就知影你镜头要啊。
3: 有效，
1: 嘿啊，
3: 超级有效。
1: 来，六来，顺乐大哥。
9: 诶，我
1: 了做细组
9: 的
1: 苏金咯，做细组的苏金咯，内行
6: 的吼，
1: 即正要甲你苏金，啥啦？
3: 对，
1: 叫做苏金咯，要甲你疏通你的经络啦。
3: 苏金话费，
1: 东北时代，
3: 寸金寸骨。
1: 来，喂了，
5: 喂，我要买一张。
1: 来，你买一张啊，来电来加咧。
3: 所以你也讲吼，金路边啊，你的迄个血路边就较严重。啊，金路了，
1: 恁收据关，
3: 你
1: 都
3: 唔免惊。
1: 我咧讲啊，过去恁去买着别人的买假，我唔知啊，但咱的正日本国籍的啊，
3: 写
1: 日本字的啦，杨太太。
3: 销售款嘿。
1: 今日买一罐六十粒，3000块送三罐小组的，大组的8罐，两小组6000块送三罐仔罐。得大组的，一世人干那一届机会尔。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块22罐，佮送一组小组的26罐。嘿，买6000的来，你等那个
3: 咧吼。6000的起价都33,得大组的起价7800万。
1: 你拜托人去日本吹啊吹无啊，这日本这医疗用药啊。
3: 这爱医生开药单，你才会当去买着。啊，你啊叫人去买，叫相机去代购，嘿，不一定是正版。但是我保证，我是总代理，我是全亚洲唯一的销售款，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着，跟干那伊，我才敢保证一罐，互你会当长期兼利了。
1: 对。这喜乐康，
3: 喜乐康，所以
1: 你爱认命啊！我讲你爱等于你个看，有一个写日本字，啊，画一个日本国旗，啊，一个人头，一只手吐的头，一只吐的腰
3: 的。伊个内底是实验室直接出来的医药品的包装。
1: 啊，这咱内底可能有放干燥剂哈，
3: 这在放
1: 沙当都会时段。
3: 所以你即马买吼，大组的袂要紧，加买几组啊？
1: 0800-97-098，啊，租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啦，
3: 吼，
1: 无啦，卖，
3: 无啊，你就咱就来开讲，咱就来讲什么镜头，有啥物症状，你咱人就是爱快乐袂当听，
1: 无啦，
3: 啊，痛听都是白听，都是有病在听。啊！你啊，找到病某，拢是来自于神经痛、筋络痛。伊这对神经、对筋络、神经治疗、活化，你都袂过痛。嘿，30分钟三粒，互你解决所有300几种的神经痛、筋络痛。你看这偌有效？
6: 啊，伊无西药哦，大组拢无啊，
3: 伊无含西药哦。伊
6: 都呢敲击，嘿，
3: 消炎药啊啦，消炎药啦，啊，
1: 还有
3: 类固醇啦，肌肉松弛剂，
6: 大组软胶。
1: 无啦，你卖可以介绍。
3: 这袂伤光、伤腰。
1: 大家拢知影啦，这个收听都差多少老听啊！我就讲啊，和我这只面牙头毛流目屎，我用这个收听咯，只30分钟，虽有感觉。
3: 在军路边无多厉害哦，
1: 真正有够赞的
3: 面牙，这有够厉害。
1: 来，你好，来，秋芳啊，
9: 喂，
1: 嘿，大哥，
6: 大哥你好，
1: 喂，要收听咯哈，
9: 喂，
1: 来，要收听咯，收
9: 听咯，收听咯，
6: 哎，阿伯来，你电话来哈。
1: 来，喂，你好，来，先生大哥，来，你好，要收金咯。先生大哥，你哦，你我的编号你作炸的呢，哈，
9: 作炸的咯。
1: 哦，我先生大哥作听我教啦。
9: 哦，我讲我这啊。
1: 先生大哥，我教啦。
9: 哎，教。
1: 哎呀，啊，收金咯，你有买过无？
9: 有啊。
1: 吃了好不？
9: 好啦。
1: 好哈，教真正。做良心得着啊！即款家己是东区兴业东路的乡亲，
3: 哎呀，
1: 啊你暗时嘛有咧听？
9: 有啊，
1: 有啊，多谢多谢。阿英，那有来台中，看到我红地啦哈。
9: 好，
1: 阿你你别说紧咯，来你等那个，等那个。啊，来为你来红我啊，
10: 嘿
1: 妈妈，
10: 我唔捌食过。
1: 好来，你唔捌食过，你这好来等那个咧，来为你苏爱帮的帮助，哎，帮助。
9: 我
1: 你
9: 一
1: 组
9: 四
1: 组，好，哎呀，四海大哥，你这名真正大，你帮助呢。但是这以后人呐，有咧上官文，你这个名要注意哦。哎呀，
6: 做必要诶。
1: 哎呀，含你讲生笑诶啦哈。
6: 哎呀，来电话
1: 你
6: 哈。
1: 啊，来威六，来秋王呀。
9: 来，
1: 哎，来六。
9: 嗯。
1: 哎，爸爸。来，别说紧咯。
9: 当四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
6: 来，喂，你好。
10: 我买
1: 一座四座诶。好，一座四座
6: 好，来哈。0800-097-098，拄只电话卡未开，因为是阮持续满线当中啦，所以爸爸妈妈你都卡未开，麻烦都提出点耐心，
3: 加
6: 卡几届啊。
3: 哇靠，他总要讲未超价啊。
1: 无啦，不要紧啦。
3: 他总要租数未了啊。
1: 无啦，啊，
3: 未了
1: 啊，
3: 等
1: 啊，
3: 你爱杂志啊，你讲你满线
1: 啊，先听歌。电话0800-097-098要救人命，电话先赶紧卡，伫这条歌内底写，我拢甲你负责啦，啊，我出来喊。 咱执行长协调一下，来维六，来秋王啊妈妈。来爸爸，来要收金咯，来电来给阿咧，赶紧啊！来，我最后给你介绍，一罐六十粒的正一本正教的，3000块买一罐送三罐。来，喂，你好，你妈妈。
6: 你好。
1: 嘿，来，你好，要收金咯。
5: 哎、
1: 欸，
5: 你等你别坐啊！你
1: 来电来给阿咧，啊，买一罐送三罐3000啦吼，小组的，大组的得两小组8罐，加送你3罐仔罐，总共偌济块？6000块，过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那今日就对啊，特大组他都讲10组呢，早就超过啊哈。
3: 就是讲，
1: 啊，阮执行长，你看今拢无啥讲话。
3: 讲话啊，
1: 特大组的22罐，就是2大组12000块，仔罐加仔罐22罐，
6: 对不对？
1: 搁送你一组小组的26罐，开12000啊！东北时代，电话你甲卡号通，一条歌，电话0800-0097。控球办啦吼，等下咱再过来解决啦吼。
6: 好，来咱来听歌，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东山再起》。

0: 来哈，现在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今日哈执行长炸了这收金咯，出来这大大细细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细拢总会当食，增强咱的体力，补充咱人所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哦，矿物质。这拢是真好一个成分啦、啊，尤其本身长时间，咱啊靠努力咧做工课，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长时间咧开车的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头啊，拢总会使来做保养啦。你想看卖，规工拢坐吊的、徛吊的、卧吊的，哦，造成咱肌肉的酸痛疼吧？这拢是会当针对咱的筋骨咯、哦，吼、哦，咱的筋络啦，帮你来做疗练。你若一天坐十点钟，坐十二点钟，你想看卖啊？你的规个脚掌，你的大骨轮头，你规个你的肩胛头，你规个这颔骨啊筋，全部拢一定是慢硬的状态状况之下，今仔日咱来收筋咯，就是咱出来在顶家报，爸爸妈妈会当长时间来做保养啦。
1: 对
0: 啊，电话吼你量，但是阮拢一定唔敢接。
2: 嘿，你也使接吧。
1: 日本人吼，拢有咧讲吼，咱哦筋络都是爱放互练，咱人则为虾米？愈来愈老倒灸，你老倒灸了，人就开始萎缩，神经骨也萎缩。
2: 来，威六，来，刁文啊，妈妈。
0: 哎、欸，超文大哥，你好。喂。
1: 好。
2: 超文大哥，哎、欸，来，你要收紧咯。
3: 喂，中风哦，我中二十年嘞。
2: 中风二十年，筋络是咪拢硬？
1: 一般硬。
2: 哎呀，愈来愈硬。
1: 对。
2: 因为有诶无在调运动。
3: 二十磅啊，二十磅啊，中二十磅啊。
2: 赶快有效、
0: 啊，
2: 但是爸爸你要耐心食、啊，嘿嘿嘿。啊，你爱动。
1: 嘿。
2: 嘿啊，啊你食你就会筋络会扳硬，你就会想要动。
1: 你就会当叮当。
2: 因为有诶就是中风筋络拢慢硬，就无想要叮当。
1: 如果叮当都严重，嘿。
2: 哎呀，
1: 爱食。
3: 二十磅啊，二十磅，现在马上不能活着出
2: 去啊。对，啊你甲想，阮姐姐本来袂惹热呢。哎呀、啊，好姐姐来夹来，你等来夹来哈。哎呀、啊，来位了，先听友。
4: 嘿，
2: 嘿，来了。
4: 做事做一做。
2: 好，妈妈来，你等来夹来哈。
1: 卖放弃家己，嘿，找着好物件，啥物拢会当带你做解决，对。
2: 来了，安尼啦。成长太多，你讲。
1: 最后五分钟，互你接啦。
2: 五分钟。我，
1: 唔
2: 是啦。
1: 我听到，我本来
2: 我
1: 嘛跟你讲好。心
2: 超一波股，超五分钟。
1: 我懂。
2: 听着，他带这个爸爸，刁文啊，爸爸在带西顿哦。
1: 嗯。
0: 台南的，台
1: 南的，好多台南。嘿。
2: 啊，我安尼啦，咱今日得做一个好事啦，吼。咱今日接甲时间到，我卖阁甲你讨时间到。以后电话就卖叫，安尼好不？
1: 我知，我是讲五分钟就好啊。
2: 卖啦，
1: 啊，因为伊这
0: 他阵那有
2: 有
0: 时
2: 啦，
0: 那个
1: 刁文爸爸的无吼，伊讲了我话，干嘛
2: 也艰苦。你中
1: 风二十档是因为你无拄着好。
2: 啊，你中风二十档，爸爸妈妈，中风时段，你敢若靠这个机会，我跟你讲，你要去回复过去。唔免夹拐啊，唔免夹四脚架，唔免坐轮椅。
1: 当好活动。
2: 我来你讲，先甲你的筋咯，
1: 放互
2: 放互你，
1: 嘿，
2: 你才有机会啦。
1: 对，啊，神经
2: 会修好，好，
1: 你才袂，你才袂个萎
2: 缩。筋膜粘连，我来你讲，现在连做伙，本来就是因为你的活动无够，然后你的想无够。
1: 筋络顶起啊，
2: 粘连，
1: 嘿，慢
2: 所以讲才会连做伙。
1: 啊，无就筋络小看，伊都无遐大条吼。对我变一丝一丝，啊！即卖你保护变一束一束，搁带你放零放放了零吼，你能 Q， 所以你袂搁带着你的骨啦，啊！你的骨啦，内底迄个神经根照
2: 伤。我惊你啥啦？要卖恁只俗，讲真正啦。
1: 对，
2: 这个物件。
1: 伤俗啊啦，不是只俗。
2: 我跟你讲、哦，我就讲为着要感谢执行长，感谢因的董事长，救我的大姊，甲救我的丈人安尼落。
1: 三十分钟
2: 才成效果。爸爸妈妈，家宏哪像恁家己的囝嘞？恁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需要甲你照顾，所以讲今日我做一场就对啦。
1: 三十分钟才成好个，干那今日的机会呢？
2: 来，张燕大姐。
5: 喂。
2: 来，你好，张燕大姐，我家宏。
5: 哦，你好。
2: 嘿，来，你好，要收金咯吼。
5: 我爱是做细做诶，我想
2: 放。好，来，你等来家咧吼。来，喂，你好，来宾主我妈妈。
5: 诶。
2: 来，你好，要收金咯。好，来，等来家咧。我咧讲啊，我一世人永远抱着感恩的心情要做。广播节目，我今日就对啊。
1: 对啦。
2: 家宏有路有厝呢， 教唔是像人迄种伫
1: 找着人诶啦，
2: 嘿啦，公部门负责任诶，
1: 唔是讲迄种。
2: 我有公司集装生物科技，我有启动生物科技伫电视台咧广告诶公司，中北时代。
1: 你有保障有信用诶，
2: 我来甲你讲啊，人格就对啊，两字用钱甲我拍袂倒，人格两字就对啊。绝对，我人格就对啊
1: 啦吼！
2: 这两字绝对胜过，我要来回馈哦，爸爸妈妈，我的人格绝对袂甘这种用钱甲
1: 他淘汰。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干那要甲恁友好，干那要甲恁孝敬，但是我干那会当用好的产品来甲恁报答，恁这五年来对我的疼惜，
1: 和
2: 我伫广播界会当有立足之地。
1: 嗯，啊，歹势啦！啊，阮这药厂的嘛是要有成本的。
6: 我要爱一组大组的哈。
2: 来，苏妈妈，苏妈妈，你有吃过无？
6: 有，我吃完吼，迄个较袂爱腰酸背痛。
1: 嗯，较了灵
0: 哈。你这算听见了。
1: 啊嘛，较袂刺痛。
2: 这个苏妈妈吼，我咧讲伊日时加买有够侪物件的。
1: 对啊。
2: 但是我唔知有加买无？我这个苏妈妈原本咧做保姆。
1: 哦，
2: 已经做甲真正抱囡仔抱甲
1: 手
2: 也袂
1: 抱，拢袂记啊啦。
2: 然后就对啊，食咱的苏金路，还伊个加做保姆，加做过来当啊。
1: 对
2: 啊，我歹势啊，甲苏妈妈你自己讲出来，系啊。
6: 为
2: 着我的产品，还你加做过来，你歹势啊。
1: 有囡仔拢爱经过辽宁再
2: 大哥。
7: 喂，
2: 嘿来。
7: 诶，你今时教咩
2: 啊？嘿，我教本人。好吧，
7: 苏
2: 金路，苏金路，甲通金路同意思啦。系啊，要互你金路会通，互你金路会当苏金话会寸筋串骨。
7: 系
2: 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7: 哦，啊，我要爱大做做。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啊，中北时段啊，最后啊，剩三分钟，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威廉。
8: 我要几组四组？
2: 要几组四组？啊！你这声听起来那小囡仔嘞？
8: 我老岁啊！
2: 妈妈，妈妈，你这声听起来，
0: 咱住倒位？咱住台中倒一区？
8: 凤
0: 凰。凤凰哦！
8: 我叫拢会听，我是咧电头毛诶。
2: 哦，你电头毛诶！啊，我讲诶有影无？妈妈。
8: 我拄仔回家咧。
2: 无啊！我要讲诶有影无？我是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啦。你做电头毛做几年
8: 啊？哇，足久啊！
0: 足久
2: 啊！
8: 十年啊！过了
2: 十年啊！啊！你像我讲的有影无？阮姐姐就是做头毛，做甲手拢袂硬，啊，做甲腰拢袂，就像你讲的腰拢会酸，因为拢徛几工的嘛。
8: 对。
2: 啊，那无得啊，你甲人摕脏头毛嘛。
8: 嗯。
2: 上伤的腰甲手啦，对不？
8: 对。腰就伤
2: 啊。啊，过来做头毛，阁有一人胃上歹，对不？
8: 嗯。
2: 系啊。
0: 这袂正常。
2: 因为我你讲啊，做头毛这个职业病啦。
8: 对。
2: 系啊，就是腰歹。
1: 过
2: 来手骨卡，这拢徛规工做规工，这有够辛苦的行业啦。
0: 个胃嘛，
2: 哎呀，啊个胃拢无好，因为人家来不可能等你食饭食食，较去甲吹头毛。妈妈，我讲的安尼有影无？
8: 对啊，啊那较济人来，我都会
2: 惊
8: 呢。
2: 对啊，吼，好来电来个哈，所以我搞袂甲你骗啦吼。
1: 哎
2: 呀，来为了来手机啊，妈妈。
9: 我
2: 买
9: 一
2: 组细组，好，买一组细组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哎呀，来威廖，来张梦大哥，
0: 妈妈，
2: 妈妈，嘿，来先讲的妈妈，嘿，我教。
9: 我买细组。
2: 好，来收金锣啦。
0: 好，来你电话给。
2: 所以讲，家宏讲，我姐姐在做头毛，有影无？
1: 有影，
0: 千金买家。
2: 什么职业病？什么做什么行业的？什么职业病？家宏拢一清二楚啦。
1: 咱拢爱辛苦啦，
2: 来来，张梦大哥。
9: 喂，
2: 来，你要要收金咯？
9: 哎，啊，我要睡觉一觉。
2: 好，来，等下起来。
1: 啊，辛苦怕病嘛，先过大点心。
2: 来，秀英妈妈。
10: 喂。
2: 哎，来，秀英妈妈。好，大厨的等下起来哈。啊，来，喂，你好，光流爸爸。来，你好。
0: 喂哦。嘿，光流大哥你好。
2: 高。收金咯。
1: 嘿，
2: 收
1: 金咯，嘿。
2: 好，来你等那个嘞哈。
1: 啊，那时间嘛要到啊。
2: 最后春分半钟啦哈。
0: 空白关键哦，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今日我讲啊，买着苏金话，甲你恭喜，你要苏金话会趁金穿裤，五路交通啊。最后， 你这感谢咱的执行长，
1: 好、哦、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拢会当健康。
2: 来，古城大哥，
11: 哎，来，来，
2: 别个
11: 啊，
2: 别，
11: 做收金喽，
2: 收金喽，好，来，多谢古城大哥，
1: 多谢，
11: 好，
2: 好，别，多谢，多谢，
11: 对啦，莫过机
1: 会
11: 啦，
1: 对啦，过现在嘛，过机会，
11: 啊，你那个只做梦尔啦，
2: 对啦，对啦，
1: 哎，
2: 人生最后，
11: 哎，拢，迄个啦，迄个。这个老
1: 钱
11: 就是老
1: 身体
11: 就
1: 钱
11: 啦，
1: 身
2: 体
1: 就上好
2: 的
1: 机会啦。
2: 最后，感谢啦吼，啊，我时间要到啊，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收紧咯。而且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2: 哎呀，啊，今年来当有机会再来一个啦吼，
1: 今年
0: 来
1: 不
0: 机会
2: 啊，收紧咯。最后，而且甲恁做介绍啦吼，一关我。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0: 一条风。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要来报头一首歌曲进程，先来甲咱讲一个啊，真心塞的代志。这个赵建明啊，因为偷食，甲陈幸武离婚啊，即卖已经尽数6000万啊，是陈幸武派负责，来买厝，登记赵建明的名。翁阿婆婚姻当中情物的啦，因为这情物的这是特别倒转来，所以哦，这件代志真多，迄个网友啊，看了起码是真歹。即卖有一个姓苏的发起邀请台南人啊。那是有兴趣要来赞助的，迄赞助愈侪钱，演愈侪工啊！伊决定要伫赵建明诊所，因诊所附近要来演出，演出啥？演出这个陈世美啊，啊个真乡人的故事。演出着包公龙头扎来扎陈世美的这个故事啊，本来是大家讲讲的尔呢，大家想讲伫网络咧讲心事开的，结果啊想未到，想未到啊，真正有人落去甲伊啊，实际落去叮当，连续要演4日，这样连续要演出4天，无共团哦。无共团啊，要演出4天哦，这吼，等下再去跟好朋友讲。喂，你好。
2: 哎，你好，阿斌啊。
1: 阿斌呢？阿斌，伊个无来上班呢？我上我问过来呢。
2: 哦，问过来啊。
1: 有。
2: 我，你甲讲甲寄一罐什么啥？全部什么好什么？
1: 你是听我的节目，是听阿斌的节目？
2: 我听阿斌的节目了呢。
1: 哦，你听阿斌的节目呢？好好。
2: 阿斌无来上班呢。
1: 阿斌，那我写啊，我甲写阿斌，无要紧哈。
2: 哦，
1: 好。安尼，你讲你要爱啥？
2: 有诶，白家卡拉有诶。
1: 哦，迄天不好赚完啊！啊，你要大罐啊，小罐？
2: 啊，大罐诶，一罐偌济？
1: 大罐诶哦，好赚完大罐诶，一罐3500，小罐诶2000。
2: 大罐的3500，
1: 小罐500。
2: 哦，小罐的2000，
1: 小罐的2000。
2: 哦，好，正罐，无敢叫罐小罐的来啊。
1: 叫小罐的就好哈。
2: 寄来寄来才10元。
1: 对。你有做什么大名？
2: 陈桂美啊。
1: 姓安哦。
2: 陈呐。
1: 姓陈呐。
2: 哎。
1: 啊，桂美啊。
2: 贵是富贵的贵啦。
1: 哦，富贵的贵。
2: 哎呀，米就米的米啦。
1: 米的米啦，吼，单贵米，吼。有寄过无？
2: 也唔捌啦。
1: 也唔捌寄过呢。
2: 哎呀。
1: 哦好。你小等我一下，我甲你抄住址啊。
2: 哦。

我来，即、这个头拄仔人听众朋友寄产品，我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有一个节目，有那暗时啊10点到12点，阿斌来主持的，啊，迄、那个节目伊无啊多人接电话，拢我咧接啦，吼、哦，啊，所以若敲咧，我赶快有哪接，啊，有哪用阿斌安尼啦，吼、哦，所以吼、哦，这是迄、那个，甲咱好朋友报告，因为迄个电台。是阿斌主持的，迄、那个10点到12点，我共款时间，我阿无共电台，阿斌主持安尼吼。另外咧，甲讲到头拄仔我咧讲的即款，迄、那个包公斩陈世美啊，诶，即个案件，要伫9月18开始，小连续4天，由着古都梦偶剧团呢，秀花园。戏剧团、春美歌剧团、啊，甲明华园天理团，接连续来公演。地点就选择赵建明诊所的台南市中西区了。这个诊所的发起人，伊是台南人，伊认为讲赵建明甲前总统陈水扁的左囝陈幸武虽然离婚了，但是伊的行为已经触犯到台湾人的底线，要介意啊，安那做人呢？那么，伊公布吼，迄、那个时间就是9月18，由着古都文武剧团呢演出《包公斩虎》嘛。啊，这个9月19秀花园戏剧团公演《负心汉》，9月20由着春美歌剧团公演《陈世美反间》呢。啊，9月21明华园天理团公演《龙心》。龙心，哦，好，啊，演出的详细地点也未公布，但是确定是伫个赵建明啊，伊个诊所中西区的附近呢，要来演出，哦，这连续演出4天，重点是经费不足啦，经费老高，咱去加演出做一天，来，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吼、哦，喜欢确定因两个阿母的感情的代志，咱实在是不便多说啦。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哦、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迄、那个陈幸武伫个婚姻内面啊，幸福着迄间厝的部分啊。正常来讲，这个幸福给你的物件，就是因为伊有认为讲你的。照顾伊一世人，所以愿意啊付出这物件互你。结果你竟然安尼心肝俩瘫痪啊，伫外口偷食，啊佮佮伊离婚，啊所以人感觉讲这人做代志啊无良心，安尼唔好吼、哦。所以这一段大家人捡钱捡捡的，但迄个所在该演出连续连续用4团无共团体演出4天，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咖喱单身》，来到咖喱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叫各位天宝好生万大关的天宝工人万大关的，甲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外号做越南阿奇的这个老黄呢，这个老黄呢，伫台南市啊，本来开一间越南美食，啊，因为因某啊，会晓做越南的料理。所以，这个老黄的跟某伫遐开越南的料理，生意做了袂歹。啊，但是吼，好景不长啊，景气变化多端，到尾啊，挡袂牢收起来哦。这吼、哦，自从迄个疫情了后啊，规个全世界景气整个的大变啊。那么，即卖整个台边刷单，海业越南的即个美食的生意呢，还未做起。后来，即间越南美食的店收起来，本来即个老黄的啊，伊是咧修理奥多麦，啊，修理奥多麦娶某了后，伊乌手的无做，单搁在卡面某开间越南美食，啊，生意做了无好，收起来，搁翻头倒转来修理奥多麦。啊，这个修理奥多麦是表面的啦，实际上，这个老黄呢，伊是咧卖毒。伊奥多麦店只是咧做一个表面尔。台湾人讲做挂羊头卖狗肉。伊表面上看起来，敢若奥多麦店，其实伊实际上是咧卖毒。伊奥多麦店的生意嘛，无好啦。那么，即卖因为一挂人啊，卖毒拢来因的奥多麦店。结果，迄个奥多麦店单变成一个买毒的据点，出入的人啊，真复杂。一开始，大家人拢当作来遮修理奥多麦，结果啊，警方一个较注意，这个高人啊，又咧卖毒，单开始长期甲伊跟踪监控。那么，正拄好抓到有食毒的迄个毒虫啊。啊！叫警方抓到了后，甲伊问讲，伊的毒品是倒搭买？刷因这三向抓到的人，拢讲哦，是来到这间奥多麦店甲伊买。这个警方更加肯定，因就是咧卖毒了。因长期跟踪监控，佮抓到有人讲迄个所在买毒品，所以确定这个所在就是一个毒窟，无唔对了。所以警方。伫迄个时机成熟的时阵，冲入去，将着即个奥多麦店的头家给掠起来，掠起来后，伫个身躯顶抽出着一级的毒品海洛因三包啦，啊，宋氏混油七罐，二级的毒品安非他命47包，三级的毒品 FM2 39粒，空气枪一支啊。啊！来对面代票30万，甲各式的毒品的熏蒸，啊，甲食毒的假死啊，这物件全部总共市价，该估计起来差不多358万。警方上着这个老人家抓起来，以及着伊下对面啊，包含有咧替伊卖毒的这个啊毒卡，伊本来是毒头嘛，啊，伊下对面的人替伊咧贩毒的毒卡。甲这三个人抓到，哦，这三个人全部拢将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来甲伊送法办呢。另外，那个讲到足侪人会伫个手机内底收到一挂讲啥物你个电话钱无纳啦，啊是讲啥物迄个过路费无纳啦，停车费无纳啦，信用卡无纳啦，啊，你收到这个手机内简讯的时阵，你就会紧张嘛。你若像我，我收到我拢无咧甲插，I know human to you 啦，哦，因为毕竟啊，这个物件伊所讲的什么伊迄个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啦、停车费啦、信用卡的费用啊，这物件，你只要去敲响，起起啪啪，你若有欠费，伊就会来催你啦。哦，啊！如果你今日来个查起来，去迄个超商个查起来，确实
有这条钱啊，啊，你家己本身无拿到，或者是你无使用到这个物件，你阁继续有这个小单来，你来注意啊。你就比如讲停车费无缴，啊是迄个过路费无缴，啊是迄个信用卡的钱无缴，啊你若有用到信用卡的人，你就会知影讲哦，啊这信用卡这个物件你有共欠钱。啊，无论是啥物款的钱啊，只要若传简讯给你，你唔通点伊的网络入面，你唔通点伊的网络入面，点伊的网络入面，迄就是叫做钓鱼的网站。你只要点入面，伊就会爱你的资料。啊！你全部的资料拢互伊，伊就开始用你的资料四界去甲你套路，去甲你套用你的这个网络的银行啦、啊，啊是套用你的信用卡入钱啊，安尼。那么这阵的案件带头的这个姓瓜，或者瓜友友，这个瓜友友，伊用着这款的方式，甲网络的人诈骗了，已经有将近30个人叫诈骗去。那么伫网络顶面套路的金额几啊百万呢？那么这个老瓜伊个向着诈骗集团啊来购买着诈骗来的电子礼金消费，即阵案件用抓到了，这个老瓜因为本身伊是诈骗集团，而且佮诈骗集团联手，啊用这款诈骗钓鱼的方式，啊老瓜佮人买迄个电子礼金，伊啊罪大恶极了，罪加一定。将着这个老瓜来个医生发办了后，屏东地方院依照诈欺处罪罪，将着这个老瓜个判刑四年两个月，而且个没收着伊不法的所得，这叫做赔偿骨偿，爱死免惊无几人做。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中华。这个中华有一间咧卖两零售的非常的出名啊，因为即卖中秋节伊个要到啊，啊确实，这间中华不离房两零售有伊的功力。我一个朋友吼，陈其信的老爸，迄、那个艺人啊，目睭无看迄个啊，陈其信的老爸，伊调工去排队排四点钟啊。啊，买一盒啊，这个不离房啊，诶，两零售来送我，12点。

一概卖食超过两粒，尤其是迄个血糖血压上过了悬的朋友啊，吼，迄种尽量少卖食上重啊。好，这个不离棒的两人所，因为中秋节即要到啊，所以开始有足侪人去迄个所在去啊排队买两人所。好朋友，不离棒的两人所，甲咱两种购买方式，头一种就是去啊排队买。第二种就是卡电话你要订啦，啊，因为不离棒的两人所卡电话你要订，有限定时间到当时订单会当订到当时啊。那么订好了后，以后你个卡电话你咪伊嘛无接受啊，以后就是接受一天来啊排队的人偌济，因未了都无啊，安尼。那么最近的网络顶面有人伫网络用网络购物的方式卖两人所。而且是做不离棒的客啊，跟不离棒的客啊，做个一模一样啦。所以就有迄、那个，因的头家啊，有人打电话去问讲，恁不离棒两连锁，即卖有伫网络顶面咧卖吗？结果即个头家讲吼，歹势，阮甲咱两种卖方式俩，头一种就是电话订港，第二种就是来遮排队，吼、哦。啊！电话定岗，我的时间已经过啊。电话定岗，我已经满啊。即卖无要开放电话定岗啊，剩会当去排队买呢。网络顶面我无咧卖，所以你若看到网络顶面咧卖我的两连锁，迄就是诈骗啦。那么这间中华不离棒两连锁嘛，已经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方正在咧追查，到底是虾米人？哎、欸，伊确实。伊是用不离棒的两连锁的客啊，啊来对面对两连锁卖唔对哦，伊一粒两连锁卖五十哦，安尼哦，啊一粒两连锁卖五十，啊因吼、哦、用食不离棒的名讲卖，啊因的口味当然对不离棒卖对，到底伊当然收价，虽然是诈欺，但是伊上届起码有个物件寄给你啊，啊有个人收到了价讲，哎呦，这口味差不离棒差真远呢。啊，这个问题啊，结果原来是诈骗。所以好朋友，伊即摆不离棒出来讲吼，你若是要买，爱去排队买哦吼。电话预讲，早都已经拢卖了啊，拢无啊，无电话预讲啊吼。电话预讲的这个部分拢全部啊，你爱去迄个现场排队才有当买哈。哦，这是伊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什么网络顶面咧卖不离棒的两连锁，迄拢骗人的，卖我白相信安尼啦吼。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掏心，掏心有歌曲，这是咱金玉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清一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掏心。

0: 公格。
1: 好、哦，来吼、哦，
2: 嗯，加大咧，
1: 微信头咧只，
2: 啊，都估袂落，我
1: 估袂落，
2: 哦，做做水估袂落咧，
1: 嘿嘿嘿，
2: 都惨咧，
1: 嘿，
2: 都怪在乎咱文杰阿爷，
1: 谢谢，还食偌久，食偌久还有差，
2: 都好爱食十几罐的啦，
1: 十几罐哦，
2: 系啦，
1: 我咧讲，
2: 因为阮逐工咧估，逐工咧许，
1: 都估袂落啦吼，
2: 嘿，阮这边乌巴乌巴粽哦，人为拢咧食，食到嘛都好好咧，
1: 安尼哦。
2: 哎呀，我伊也无食就袂行啊！
1: 好好好好好。
2: 伊话所以讲，大多迄个阿丈讲，伊食食几罐，我食两担哇，你阿少？
1: 啊，对啦对啦。
2: 哦，哎呀，
1: 食伊啦，又还贵些
2: 啦。啊，
1: 你贵些？
2: 阿鲁米的啦。
1: 好好好好好。
2: 啊，就我都传来互你。
1: 好好，要啦要啦要啦
2: 要啦哦。
1: 好
2: ，OK。哦，你睇下哦，阿伯伊个啦。
1: 对啦，
2: 拢拢第一名，咱文杰啦。
1: 谢谢啦。
2: 另外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因为初当工课吼，迄、个腰脊骨不三时都会酸痛，啊，腰脊骨不三时疼痛吼，都爱买填补好正丸等于食，啊，这食咧填补好正丸，伊个骨强骨精脆啊，补充互伊巴甜，酸痛症、筋络病都拢总会当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迄、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到，伊去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遮个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不三时在咧牙酸痛，天宝好正丸甲买顿来食就好诶，哦。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迄、个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功能丸。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功能丸，迄回过回了回去，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挨了血路循环歹，血压也悬，天宝功能丸，天宝功能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量丸。那若是咱呢？天宝清易明目丸呢？这款天宝清易明目丸，这是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呢。哎，目睭的眼底呢是受损，看物件就开始袂清楚，啊，就做够酸涩，做够流目油。天宝清易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板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易明目丸， 啊，那天宝锂金配，这天宝锂金配，你得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锂金配。还咧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啊晚困的天宝锂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当困的，哦，迄、那个做够疲劳的。天宝锂金配，这一罐六十粒，内底面六十粒是2000块。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我安排着好听歌曲，酒歌曲叫做《梦人的一生》。这梦人的一生。同一时间，两个听众朋友共拢点这条歌哈。同一时间，两个听众朋友共听共要点这条《梦人的一生》啊。时间我甲超做伙吼。家里的陈女士，家里第一银行对面，家里的叫各位填报个人员大官的，搞特别听《梦人的一生》。啊，这个米主席啊，米主席啊，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一并无完。有缘甲咱交代要听《梦人的一生》，听众朋友，咱做位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是我明天。
3: 我王德华。
0: 哎、欸，是。
3: 一个加一罐的果果嘞。
0: 啊，你讲要爱大罐啊，小罐？
3: 大罐的，大罐的。
0: 哦，大罐的啦，哈。
3: 嗯。
0: 哦，好哈、啊，我就甲你寄哈。
3: 啊好，安尼。
0: 我手机电话吗？
3: 我手机电话。
0: 哦，手机电话啦，哈。
3: 嗯嗯嗯。
0: 好。嗯。安尼好哈、啊。再给你寄哈、哦，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做梦人的一生》。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一个左囡啊，阿姨是同性恋，伊去介意到一个查某的珠宝。这个查某的叫做阿露啊，这个阿露啊去熟悉到一个网络的珠宝做阿撇啊。这个主播吼，伊伫网络顶面有咧卖物件。阿女啊，去甲这个阿撇啊买一只卡棒。因为这个阿撇啊，伊咧做生意，人客来总是爱按耐嘛。伫网络顶面啊，这个阿女啊去看这个阿撇啊，熟悉了后，就问东问西，问这个皮包的代志。即摆吼，因为做啰嗦。所以这个阿撇啊，规气都要甲封锁。但是你有卖物件，你袂使甲封锁啊，因为你物件卖，伊伫偌久的时间内会当包退包换。你即卖吼，伊无满意，当然伊催你，你得爱做服务啊，售后服务。其实这吼，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就是伊若无团队，甲家己人伫个所在卖物件兼发货，兼做人客服务，这会造成着足大的困扰。因为每一个人来，卡来拢直接由伊接啦，所以有真侪人是爱慕的，有个人是要来乱的，要来创啥的，拢会影响着伊啊的心情。所以无团队，伊身躯边嘛无请助理，做这啊上阶段的困扰，就是你无本，本地无法度人请人来甲你做服务，你无法度请人做服务的时阵，你变成讲一个人的公司总包，就会容易出现这状况。这个阿露啊，因为介意着这个这个珠宝。这个珠宝，我头头讲这个珠宝做什么啊？阿撇啊！那么这个阿露啊，介意到这个珠宝，结果三顿两晚打电话来啊，搞闹啊！阿撇啊，起码是正歹甲封锁了。这个阿露啊，单甲过啦，甲过这个阿撇啊，讲物件卖我，无要做服务啦，佮兼甲封锁。即摆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大家见面，这个阿撇啊，讲好啦。这件代志哦，大家人来插插的准好啦，来和解好唔好？今麦是阿露啊讲好，在讲和解的过程中，本来这个阿露啊想讲看，咱甲这个阿撇啊两个人啊，安尼较有，因为这个代志较有话讲无？结果啊，愈来愈改冷淡了。这个阿露啊吼，就开始底下甲交谈、甲交闹，讲要改安怎、都安怎啦、啊，就讲要和伊吼，安尼处理啦，安尼吼，你。头上作歹啦，敢那医生同款啦，我有过来交料啊呢。这阿飘啊，到尾同我报警，警方依照警总交料法，将着这个阿女啊，甲抓起来，依上法办。那么，因为法官认为讲，这个查某重复不断呐，伫个所在脚踏人，已经超过着一般人会当忍受的界限，将着这个阿女啊，甲伊判拘押30天。25255000，打了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天顶的天，宝贝的宝，天宝该叫好，天顶天公的天，宝贝平安的宝，哦，这个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给伊关，毋是天宝咱卖关。天宝公司啊，已经过了十年的老药厂啊，老牌子啊，老牌老厉害吼。阮有家己的公司，阮有家己的药厂，阮拢是合法咧经营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啊。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食过了拜啊，拢将你解到完呢。
2: 我寄足济摆啊，即个我要甲伊寄迄个搬药啊。
1: 你进行食啥物？
2: 我进前，我点恁个迄个大行马吃。
1: 啊，大行马吃是啥物？你爱先一人一人讲，我要甲你问。
2: 哦，迄、那个姜黄丸，哦，嘿，啊，过脑丸，
1: 嘿，
2: 啊，个啥？迄、那个好顺丸，
1: 吼、哦，哦，一人一人讲啦，咱先讲田埔好顺丸。
2: 哇，
1: 田埔好顺丸是啥物镜头咧吃？
2: 啊，我着迄个啦，
1: 嗯，
2: 迄个卡松啦、啊，
1: 哦，卡松听。
2: 对啦，阿都这个有改善啊啦。
1: 好好好，
2: 对啦。
1: 啊，即卖食田埔好顺丸较有改善啊。啊，田埔过哪丸呢？
2: 啊，
1: 田埔过哪丸呢？
2: 过哪丸？这个头壳都拢有，当家拢会安尼，会安尼疼安尼，迄个这拢有改善啊啦。
1: 好好好，头壳疼啦吼。
2: 对啦，
1: 头壳疼。啊，你好，食田埔清鱼片丸呢？
2: 有啊。
1: 嘿，目睭个镜头咧食。
2: 对啦，目睭啊，我得打眼睛啦。
1: 哦，干眼症，嘿，打眼睛、哦。啊，食我咧田埔清鱼片丸，食了安怎？
2: 哦，啊，即下无拢有较好啊，
1: 有较改善啊吼。
2: 哇、
1: 啊、哦，好啊，感谢你啊，你勇狂狂啊，你行哈，啊，好
2: 啊，
1: 拜师教哈，啊，
2: 拜师嘛，
1: 有
0: ，好，谢。食阮的田埔清鱼明目丸、田埔过脑丸、啊个田埔好正丸，食三项，啊拢食个效果真好。伊即个目睭本来大眼睛啊，大眼睛吼，目睭不时得安尼涩甲干枯甲，甲咱免讲今仔日目睭讲年啦，都目睭白金都生涩啦，啊足够流目油啊，连目睭客客嘛咧生涩，哦啊生涩个足严重个了着，啊即款大眼睛个现象，买阮个田埔清鱼片无完等于食到即卖啊，咱个目睭个眼底啊。改过好势，迄、那个生涩的现象，大眼睛拢总较好。啊，目睭的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雾煞沙相的影，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轮有刁难神吧？啊，看物件未清楚，我、哦、迄、那个看物件会变形，这类呢，天宝、青玉、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石地红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骨明山鸡肉等，这些珍贵的汉药拢有明目的作用，伊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要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讲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固脑丸。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食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说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险，食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兄，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暗时咧困足后搞眠梦诶，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汁的加速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过来讲，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诶。天宝益生菌 果冻你甲买顿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连锁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骨盆素速度就会紧，填补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那安排的酒馆的歌曲，酒歌曲叫做……哎呦，那安排歌叫做《恼人的秋风》啊。这个歌神，歌主名歌神，给咱公司加填报过了万大关的填报力。金配两罐，天宝为你好两罐，甲天宝用两罐，交代点播要收听恼人的秋风。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布。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喂，你好。喂，你好。
1: 这都是电台。
0: 嘿，对，电台对。
1: 啊，一个阿爹阿婶向我讲问啊，伊讲伊脚麻啊，现在
0: 血路循环歹吼，脚会麻，血路循环歹，爱食甜不过难完啦。
1: 啊，伊讲有咧食药剂的药啊，西药啊。
0: 嘿，
1: 啊，你讲我要，伊问讲看，安尼会当食咧？
0: 会啦，迄会使食啦，迄无应用啦。我咧甜不过难完咧汉药的，迄无应用哈。
1: 我甲问，啊，一罐几啦？
0: 细罐的2000，大罐的3500。爱细罐的是300粒，大罐的600粒。爱照三顿食文霸，食一盖食8粒。
1: 唔是唔是，伊讲伊唔是讲安尼，伊讲你讲伊食一盖讲食2粒，
0: 一盖食2粒要是过关的，无同款。
1: 无，伊讲过脑的。
0: 过。
1: 你大讲，恁讲讲过讲。
0: 无啦，过脑的，过脑的，一盖食2粒，我无了一盖食2粒的药啊。我都要跟人讲，
1: 总有两间两粒啦，四食四粒。
0: 系哦，安尼伊甜掉，我是过关的，开始食早暗啦。哦，
1: 我再讲，
0: 遐一个食8粒哦，照三顿食饭饱食哈。哦，迄个讲的哈。
1: 好，
0: 谢谢。来，迄个甲报告咱的气象。明仔载拜三呢，这个拜三各地水气济，天气无稳定啦。啊，这个北部、东部乌阴济云，有短暂的阵雨啊，是雷雨啦。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豪雨发生的几率，无落雨的时间啊，会感觉讲真湿热。出外爱加补充一挂水分，避免掉沙。那是惊掉沙吼，咱咧啉的这个滚水内底。淋一点点啊，一丝丝来盐花啊，和小块吼补充咱人身体所需要的碱分，淋一丝啦啊。那么，这个东北部地区甲大台北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这个明仔载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太平洋啊。在关岛附近有热带扰动92W 在发展，估计会在这个拜四前后增强为第18号的风台沙德尔。这个风台以往到西北方向来移动，后礼拜会挖进到琉球群岛。那么这个路径的变化真大，是不是往台湾来？这就要看开知哦。温度方面呢，全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拢32至35度，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离岛天气偏雨多，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至32度。金门坐云底站阵雨，或者是雷雨27到32度；马祖坐云底站阵雨，还是雷雨28至32度。这是明仔的天气部分，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啊，这个热带扰动是不是按咱台湾来？迄路径啊，那是按咱台湾偏过来，嘛是会影响到咱台湾咯、哦。所以这届啊，这个风台会去影响到台湾的机会未少啦。哦，提起咱家好朋友，哦，那是风台几摆，我会跟咱好朋友来报告啊。来，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安排歌叫做《手未煞》，这个《手未煞》这首歌曲，《手未煞》这首歌曲，咱这个阿春姐啊， 啊，春节啊，叫咱公司寄天宝青衣兵幕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一首《手袂煞》。在咱的玉镇中正路土甲区破的同学叫甘叫天宝好生员、天宝光南员、天宝永良员、天宝青衣兵幕员。那么伫咱的北河新兴有叫各位天有甘叫天宝好生员、天宝光南员、天宝永良员。六甲东台有叫甘叫天宝好生员、天宝光南员、天宝永心员。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手袂煞》。

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咱若是交杯朋友吼，绝对唔通甲咪个五四三的朋友做伙。人讲吼，甘愿找迄个西同款的对手了，唔通找低同款的队友了。你若熟悉迄种吼，跟低同款的队友，你吼足可怜的，会叫拖落水。算过，迄当时啊，二二岁，两当前介个朋友去家乐福中原店啊，去啊买物件。伫咧买清洁用品的时阵啊，用赖打，点蚊仔水有倒，啊蚊仔水喷落去了，烧起来，将着整个大卖场共烧了了，无当紧，商店街的徛街。发生大火了后，停业半年，嘛影响到厝边隔壁商店、街咖啡店，全部总损失的金额要到4亿。北京保险公司赔付这商店街3亿9800万。那么这保险公司全部拢向着这个姓郭来要求赔偿3亿9800万。桃园地方法院甲这个老郭判决爱赔偿这北京保险公司3亿9800万。你想，一个唔正经啊，伊够迄个能力？通去赚3亿9800万来行，所以这个少年呢，伊一世人所有赚的钱，除了食饭有以外，伊全部赚的钱拢爱赔付保险公司，平均赔啊，除非伊放互烂，单做去食。啊，那无，伊赔这个3亿9800万，爱赔到伊死，嘛阁赔不了。啊，你甲想，这个卡小，啥物人敢嫁呀？这种人，你嫁乎伊，你若知影讲这个老鬼是伊输当时用蚊仔水喷火去甲家乐福中原店烧去。去用判赔3亿9800万的卡销，你敢敢交伊？你敢那惊了死啊！所以这起的伊啊，这世人敢那行这3亿9800万的讨价的。好佳哉，身躯边的朋友，甲这人案件牵涉无到呢？啊，那无因朋友连伊嘛，连因朋友冇代志啊！啊，看这种真戆生的朋友，所以你要想啊，咱交朋友，所以我现在来讲哦，交朋友爱敬，甘愿互伊家一个人孤苦，都茫看咩个五四三的朋友伫遐咧牵呢？有个人足够计较，连10块的矿泉水也咧计较呢，出可怜的啦！啊，有个人戆生甲抢这，戆生甲抢这啦！用蚊仔水点来打，点到倒端也无味啦，规个大卖场拢烧起来。看这偌惨啊！了，足惨的，惨到不能烧香。安尼赔3亿9800万，唉，有啥吼？像这个卡销，你敢知影讲，这老鬼的言辞辩论的时间拢无出定啊？嘛无写什么书中说明，啥拢无啦，拢无。所以，这个刑事的部分啊，这个老鬼叫我们判6个月；民事的部分判爱赔，爱赔
39,827万，啊，可怜，实在啊，够悲哀的对了。即起个一世人爱判死个负债，判到伊死为止，足凄惨的。伊六个月嘛袂当摕钱去记录呢，伊判即六个月嘛袂当摕钱去扣押金呢，因为伊个钱爱赔保险公司啊。伊个钱会去用扣啊，所以这六个月要去关啊。伊连要摕钱来预扣啊，金也袂当，嘛无钱通预扣啊金。因为伊财产已经去保险公司给冻结啦，所以伊无可能摕迄个保险，伊无可能摕遐钱出来叮当啊，无可能，袂叮当起来。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银行的查某经理，这个银行的查某经理啊，姓黄啊，这个姓黄的查某经理，伊当时甲迄个诈骗集团呐，牵涉在内。迄当时吼，迄个国盛科技的负责人叫做贾瑞新，这个贾瑞新吼，伊输当时因为牵涉到洗钱的案件，差不多80亿。伊当时食水神去用掠到的时候，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到万东银行内底经理黄秋怡承办着金管会的含渣案件的时阵，将着含渣案件的内容翕相传予食水神，而且这阵的案件包含嫌疑人的姓名、电话、甲银行汇户的内容。传呼这个国盛科技的负责人贾瑞新，你看这个查某经理我敢死，伊做银行内底经理呢，结果伊将着损害银行利益的代志，甲传呼这个贾瑞新，后来这个贾瑞新用手啊。来禁见了。那么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侦查终结，依照违反个资法，将着这个黄秋怡啊来给起诉。这个国盛科技啊，伊输当时吼、哦，有咧算讲有咧洗钱啊，啊洗钱的方式足济啊，我都讲过啊，第三方支付啦，哦。啊，是迄种吼、哦，为台湾汇钱到国外去啊，啊，佮又着国外买物件，啊，佮佮透过别个口子，佮回转来台湾的另外一个口子，这样洗钱的方式。伫个手内洗钱的金额超过80亿个。那么这个水神啊，伊安那样牵着这个姓的查某经理串通，叫这个姓的查某经理翕伊内底内容何嘢，这咱唔知啊。哦，伊是用什么款的手段来去把这个姓的经理叫来做伊的药白啊？这咱唔知啦吼。啊，后来这阵的案件，姓的查某经理依照着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的罪名，甲非法利用着各自的罪名啊，将伊啊来给起诉。人法院。寄批去甲银行问啊，啊去甲银行问的这个内容哦，伊讲翕相传到这个贾瑞新，把我们检举人的名、个人资料拢传到伊啊，看这个人我要受骨，什么代志拢敢做呢？敢吃敢中，伊唔惊人赔偿哦。另外那个讲到一台怪手，这台怪手。因为伊个怪手咧运送的过程当中吼，伊用着一台拖板仔车咧载怪咧载怪手嘛。一般载怪手的拖板仔车，伊刀啊拢较低啊，伊后刀的刀啊吼，宽度拢较低，较袂去磕着啦。啊，这种车吼，伊刀啊都差不多堪恁啊边悬了啦。伊个刀啊袂当上悬，因为刀啊上悬会去磕着迄个路人嘛，会去磕着迄个路人的宽度遐啊。韩官多的这
啊，这台拖板车伊载着这台怪兽的时阵呢，伫路边漏油，漏规个，漏涂骹漏规片油啊！啊，即卖漏规片油，经过乌多麦看到遐油的时，挡袂牢啊，拄啊处处倒。现场不但出得个身躯拢割啊全油了了，即阵个案件警方来到现场，通报了环保局，请清洁人员来到现场，将只油清起来。开车漏油的这个司机必须要罚3000以上万8块以下的罚金。整个处理拖卡的清洁费用，马上向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来请。挑倒摆粗暴倒掉箱的，这个人。嘛，爱由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来负责。这个拖拉机的司机载这只怪兽哦，赚的钱无够他去赔人啊。这个叫做赔偿骨偿啊。迄有当时哦，迄大型车要出门的时阵，拢爱检查做详细。你若无检查做详细哦，拢足容易出事的。0525-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股票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买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挂叫做地高月台，地高月台，这是咱的外红色啊，给咱公司寄天保清一边无人寄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地高。月台，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时间，要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0525-0525，咱的电话我关起，空了先卡，手机啊，要卡电话入来，一定一律爱加空了。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过哪晚？你原底你食你是安怎？
2: 我是拢未困呢哈。
1: 你拢未困呢？嘿，
2: 拢未困呢。
1: 吼、哦，
2: 啊，我他迄阵仔在甲食时，我是讲唔在输啊，就是我拢食六粒。
1: 吼、
2: 哦，啊，尾下拢转啊甲食八粒。
1: 食八粒过哪晚？
2: 嘿，啊真正食食，我继续会困呢。
1: 继续会困呢哦。嘿
2: 啊。
1: 阿玲啊。
2: 啊，佫阿是最大阿是怎样呢
1: 啊？哎、欸，阿姨这降脑血啊。
2: 会降脑血吼。
1: 啊，你人会困呢，较袂压火气啊。
2: 对哦，
1: 嗯，啊，无你原地拢搞水单吼，
2: 嘿，搞水单，啊，这个的国考过了，真嘛未歹，
1: 填补好这关，
2: 嘿，我拢挂到干嘞，
1: 拢挂到干嘞
2: 啊，
1: 嘿
2: 啊，
1: 啊，你在倒，
2: 我倒是家己啊，
1: 家己呢，嘿，
2: 啊，我拢去台中关啊，
1: 啊，你食好你唔拿到小杯，
2: 有啊，
1: 啊，
2: 有啊，我运动拢嘛跟你讲啊，
1: 安尼吼，哟，谢谢啊，
2: 嗯，别啦，
1: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3: 你敢知呀？
1: 我知我知，嘿。
3: 那我吃一罐水罐的料哈。
1: 你买啥？
3: 过哪碗啊？
1: 过哪碗哦？
3: 哟，啊，现在给吃一罐大罐啊，半罐啊，你看那就没了好几啊嘞。
1: 哦，安尼啊。
3: 我你看啊，可能因就那种汽车啊，几个玩因就了，玩面就做好几呢。
1: 哦，安尼啊。
3: 你不听我讲话，那红牛。
1: 哟，啊，你今嘛现干几啊，较未记啊，就丢啦。
3: 哟。
1: 哦，啊，你得足好个啊！
3: 系啊，
1: 哎，
3: 哦，啊，我买个玩就买足久嘞，打八点呢。
1: 啊，
3: 打八点呢。
1: 啊，你哦。
3: 哟。
1: 哦，啊，不要紧啊。
3: 哎呀，我买几罐啊，八点呢。
0: 食我的天宝果脑丸，健康晃晃叫，叽叽叫。迄个鸡的声，敢那像细说来鸡的声呢？应该足吃力。听我咧介绍，天宝果脑丸好用，买转去食。即卖耳啊拢未记啊啦，啊本来有迄个头壳疼的现象，头壳压起来疼，疼到拢会晕呢，疼到拢会乌暗片。买咱的天宝果脑丸转去食，即卖头壳疼的现象嘛拢总好。天宝果脑丸，你得拿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转去。

伊个头壳疼，头壳戆啊，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当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你若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的遐火气，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足赞足好用的。啊，你若是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酸酸甘油酯过了重啊，爱的血油、血带伤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赶紧的安尼硬吃，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啊，你若是有迄、那个啊血压管的现象吼，咱的天宝果脑丸即款有治疗血压管的功能呢。啊，你若是迄款天宝好正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刀，久久较紧。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

0: AM 一零七一，
1: 观天宝好正完，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呢。放了袂顺，死袂大讲，该办办，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错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龙丸。要办办无，办紧紧，紧办办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推家去，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前人的灵魂之汤，天中的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食就用你目睭。目睭蒙雾生下点擦行情，红上听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都啊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天宝清意明目圆。啊！若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来安排挂起做秋丸。这金鱼姐啊，金鱼姐啊，给咱公司寄天宝好正丸、果仁丸、明目丸，啊加迄个云南白药，啊咱金鱼姐啊，给咱买足济，交代要听秋丸，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歌曲，听过时间没有问价，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2: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个往倒霉的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哪来？这个中和社区啊，15岁的左囡啊，为着关楼的所在搬落来，当场现摔死。那么，甲检查起来，并无外力的概率。即卖哦，爱甲查看即个左囡啊，为什么会为顶悬跌落来？伊是受到什么委屈、什么挫折，还是受到什么款的伤害？有什么款的压力，才会按顶悬的所在跌落来？即卖跌落来原因，正在有着啊，即、这个相关单位来进一步的调查。听到没有？自杀未当解决问题啦。勇敢面对不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当渡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的专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啊，这样15岁查囡啊，就来行这条路，实在让人感觉真不甘啊！哦。另外，那个讲到中年，即间咧做油的公司，伊吼，因主要是做原油啦，原油，咱咧食用油啦，唔是咱所讲的什么石油啥话，因所做的是原油，啊，即、这个食用油拢是由着大豆来做。啊，因为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大豆根本都无法度人提供真大量的油啦，无法度人提供真大量的原料来做油，所以中人必须爱为国外来进口油啊。啊，为国外进口油吼，伊输东西为巴西的所在进口油，你来台湾巴西的大豆啊。黄豆啦，吼，有人讲大豆，有人讲黄豆啦。这个大豆，大豆也好，黄豆也好，伊伫迄个巴西的所在进口，你要到咱台湾的时阵，水分有较悬啦。啊，这个大豆因为水分有较悬，伫咧烘打的过程中，伊就会产生致癌的物质。苯偏皮，这个苯偏皮，伊是为大豆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家己造、家己生出来啦，唔是污染的哦，唔是，是家己生出来。那么，这个中联公司在2023年就知影讲，巴西进口入来黄豆，伊伫咧加热的过程中。用意来产生着致癌的物质苯偏皮，伊煞无伫制作过程中增加检验管制措施，反倒等将着黄豆啊，将着黄豆伊所产生的这个啊劣酸劣进料的管制标准放宽10倍。什么叫劣酸劣？就是讲伊烘打过程的当中。有可能会产生苯偏皮的这个豆啊，伊在检验的过程当中，由着0.5改开放到5%，相当于油做起来了，发现讲苯偏皮超标，伊个暗看这个事实，因地通报，拢无人知，才会造成了这个真严重的代志。所以听到没有？恁。已经吃3年的致癌物质的油啊，3吨啊，拢无人知，无讲。我认为啦吼，有可能不止3吨啊。就讲因长期以来，这个中年的做油的当中，拢加减会产生着这个苯偏皮。啊，有的吼， 有超标，啊，有诶无超标，无超标诶，南有超标诶。啊，南南诶，拢用出去，啊，你抽检检无着就无代志。那么，这个中年油脂会引起着这件这么大诶事件，就是因为因明知知有苯偏皮这个物件，伊阁无讲。互恁逐个人拢总戆戆啊食，食遐个沙拉油，敢若我毋知影食偌济类啊？安那讲？因为我拢食外口啊，啊外口面的所在的油，差不多大概就拢，差不多所有伫台湾咧做油的大多数啦吼，迄较大品牌啊，拢由着即个中联油脂来提供原油啦，互因去做油去套蓝啊。甚至连满油都会去染着，就是讲，伊迄个满油做起来，满油内底面有透染着其他油的成分呢，无纯满油。要买纯正的满油，就爱去迄种哦满油厂，当场底下刻油，刻出来遐油才是真正正纯的满油啊。啊，要买迄个正纯的麻油，你得去迄种原厂的所在买。当场因现客油客了现退倒来，迄较有纯正。啊，一般你得有熟识，无熟识，你要入去内底解客油，那么无必要你去。哈。那么，这间中联油脂已经连续三年的时间，互咱台湾人毋知食偌济即个苯偏皮超标的油啊。这个人是人检查出来，这个中年到今麦要去给咱暗看的，暗看这件代志，咱完全啊，单随阵一收银的病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今麦目前啊，有着这个检察官继续的追查当中，有啥吼、哦？所以啊，迄生理人夭寿骨。对，像这样呢，你看看，因检查出来，因嘛袂要你知影，那唔知食偌久的这个油类啊。另外，那个讲到越南嘛，越南一个查某的医生，啊，甲台湾一个姓谢的面册顶官熟识，这个姓谢，伊的面册甲这个越南的医生两个人熟识，这个查某医生讲伊今年37。啊，细只今年40，因两个人都要差三岁，都要长寿死。这个查某医生甲这个细只讲吼，伊伫越南啊开整形诊所啦，爱专门吼伫越南的所在咧，甲人做整形的。伊担心啊，无嫁尪。这个细只吼，就三条，两个人讲的讲话的哈嘛，有一讲。这个越南的医生呢，这个做软哥哥的，这个软哥哥的跟老姐讲啊，讲伊想要来台湾呐，啊，甲老姐两个人共同来生活，要当定居在台湾呐。这个、老姐听人咧讲呢，真欢喜啊，啊，两个人在哪讲啊？这是讲，这个软哥哥的跟老姐讲吼，伊要来台湾定居啦。啊，因为海关敢若限制咱扎10万块的现金入境尔，要求这老家的去超商的所在寄金融卡去越南嘛，互伊转钱入伊的口袋内底，伊按算要转5万块的美金嘛，10万块的美金就是32万嘛。啊，你若看5万块的美金8万，迄人听到会煞心嘛。我们转百六万来台湾呢，而且老姐一个听到了，赶紧特别去寄金融卡，好加载。伊是利用半暝啊，要去超商的所在寄金融卡。超商就甲问啊，问讲你寄金融卡要从啥？伊讲我得买迄、那个，要寄金融卡去阮阮某要汇美金50000块来啊，因为。超商的人讲啊，惨啊！又个拄到一个好大的用骗你啊！ 赶紧我替伊报警啊！叫我来到地就甲讲讲，这骗人的，你茫又骗伊啦！啊，你用尽苦心甲解说，最后他将着这个老家呀，该苦扛清醒，无甲伊的提款卡寄出去，癌死囡仔困中岛哦。那么你若是拄到这款诈骗的这吼，甲卡电话105105都该做处理啊，2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公格
1: 啊，你什么？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2: 我跟你讲，我有糖分低。
1: 对。
2: 暗时来在困边尿吼，拜五晚有打两三届、三四届。啊，是吧？我就是听阿太太伊在改做见证，我转下转要改关啊关去，我好我关去吃食食吼，转错就暗错两届尔。
1: 哦，搞了，即马一个自然村放两届尔。
2: 系安度？
1: 啊，无你本来放几届？
2: 本来拢有打一点钟的一届啊。
1: 哦。
2: 系啊。
1: 啊，即马一工，一个一暝敢若放两届尔。
2: 嘿。
1: 哦，啊，差有够多。
2: 过遐呢？过脚骨救筋吼。
1: 哦。
2: 逐暗都救筋吼，即马连个左脚救哦，正脚拢救个脚肚啊，那肩啊救两脚吼。
1: 嗯。
2: 你又该惨嘛？就脚骨那像去用拍着，安足疼爱听做啥新只，啊，只就只哦，全部
1: 无。全部好正完。
2: 嘿。
1: 对哦。
2: 养龙丸啦。
1: 养龙丸是食放尿啦。
2: 嘿啊。
1: 就甲今日食全部好正完啦。
2: 无啊啊！我着食你个养龙丸，全无救筋啦。
1: 安尼哦。嘿
2: 啊！嗯、啊，我唔只讲安有效啊。安尼我讲要解问看大个，安那无后日啊，我过。
1: 你也别关，我要关的熊包装尔啦，迄无大细关。
2: 哦，
1: 对对，
2: 安尼好啦，啊吼，阮囝甲我讲，你关迄，我迄日去平东咧讲大姐听，阮囝叫我去，我咧告伊讲，嗯，啊你关迄敢也无是敢有啥成分？啊我咧讲，我干阿姐干放尿，就见放几啊遍吼。
1: 嗯。
2: 我咧讲我听，伊转点点唔敢去讲，系啊，系啊，
1: 系啦，哎，阿伯啊，是关心咱马金啊，
2: 嘿嘿，对啊，伊来讲我，
1: 是关心是可以啦，
2: 哎，阿我讲我暗时本正是，前放两三届、三四届，即马放两届，爱转点点唔敢去讲。
1: 好啦，马金啊，对，伊啦，伊咧关心咱马金
2: 啊，
1: 啊，咱
2: 就
1: 交功劳就好啦，哦，
2: 啊，我是感觉食啊有效啦，
1: 谢谢，
2: 阿伯。我过一半日才改去，我是要改门看大官。
1: 无大官的哈，
2: 哦，
1: 谢谢哦，谢谢，
2: 再见。
0: 做到交流的现象，要填补养龙丸等来加上标准。迄、那个填补养龙丸，咱等啊，迄个一枚吼，啊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这要填补养龙丸等来加上好用呢。你甲听这个阿妈咧讲，讲伊本来拢一点钟起来放一摆尿啦，啊，即卖一暝春放两届，本来个囡仔时势甲阻止叫伊忙食，结果听老母咧讲，讲本来一点钟起来放尿放一届，啊，即卖一暝春放两届安尼，哦，因囝同我店面唔敢去讲，啊，阮个填补养龙丸真正好用，你试看卖就知，哦。你到那迄个足够高了啊！啊，揣着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紧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这要填补养龙丸，等来吃就好。啊，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香，放尿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碱油，吃填补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填补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眩，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就食天宝果脑丸。阿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 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卡紧，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者。目睭盲目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流掉烂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你解毒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天宝你解毒丸啊，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老济啊，青春痘烂条，暗疹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你解毒丸。来，摆好听歌曲《红尘滚滚》。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
1: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先看嘛，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今仔日啦，我来讲一个这个注重，咱大家拢爱注意的哈。即卖肺炎嘛，肺腺来啊，伫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我定咧讲一句话，台湾人啊，天气冬个就较讲都讲袂听，吼、哦，爱保养，肺绝对爱保养，吼、哦，啊，薰莫食，酒减啉寡，吼、哦，因为咱的空气污染足歹啦，吼、哦，来。这个这是对一间病院的吼，那靠中间心脏血管科的医师啊，啊，伊拄到的一个病情，恁注意听好下。咱的脚内蒲筋啊，脚哦，吼、哦，咱的裤脚的蒲脚筋，啊会变红，啊佫会肿，啊迄、那个脚筋佫会反肿，你敢知影啥物毛病？大家拢会想讲啊，可能我这迄、那个啊，都这静脉曲张，我
1: 夹伤久啦，
0: 还是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嗯，你会记得吼、那個？你会记得吼？脚那里铺脚筋变硬、变静，佮变会反肿，爱注意血气啊，去脱掉了啊，做血栓塞啦。
1: 哦，
0: 来。这个无足济人拢甲这个铺卡筋的静脉曲张啊，当作美观的问题。但你如果突然间啊，迄、那个铺卡筋的所在反红、肿、爱烧，啊，佫有反肿，你会记哩吼？遐、哦、可能已经产生血痂啊。吼、哦，那靠中间病院收治一名，即个做70岁的即个阿桑啊，两支脚静脉曲张。已经20年啊！吼、哦，伊静脉足侪人为人成本都诶静脉曲张啊！吼、哦嗯，你也看伊脚后边拢铺条粗大条青筋咧，就是啊！吼、哦，20年都唔爱去甲处理，结果啊，因为最近啊，你讲倒过孙啊，啊长时间啊徛咧，啊你抱啊你骗你孙，明仔载爬起腰受啊一双脚红肿骨疼。甚至无法度行啦吼，爱就赶紧去找去中间复看吼。啊，医生提醒，你的血管若蔓延去到深层的这个静脉，有可能甚至会脱落，恐惊造成血血栓塞啦吼。啊，这个临那靠中间心脏血管科的外科医师啊。拄到这个迄款的哦，伊讲啊，因为伊甲问啦吼，因为20多年来，这个脚筋、蹼脚筋啊，静脉曲张啊，也未疼，也未肿，所以伊无积极个治疗啦。最近因为开始啊，搬倒过孙，逐天长时间咧徛咧吼，咧抱囡啊，无想到原本较柔嫩的这个蹼脚筋，一暝啊。形容怎啊反红肿烧疼，啊甲摸也佫有明显的，甲摸啊也佫有明显的规地钉钉啦，甚至到尾含走路都困难。哦，经检查了后啊，原来伊这也做急性的，迄个表皮浅较浅的血角性的静脉炎啦。哦，啊，尾啊，赶紧甲处理，哦，赶紧甲处理，无我咧讲，所以这医生一直讲啊，你若拄到这个问题，有可能你若无赶紧处理，会变安怎？你知唔知？血栓塞，吼、哦，是总爱塌的，哦，爱注意啊。伊讲你若如果你的脚咧铺这个脚筋铺起了红会肿，啊，佫会烧。啊！你家己的心会疼，啊，佮有感觉定的规地定定的，赶紧去看医生。若去看医生的时阵，未去看的时阵，你会出现着啥呢？胸坎的白白，胸坎的疼，呼吸的困难，还是你心跳加紧加速啊？你都要赶紧去看哦，这真危险哦！嘿，来， 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这是咱一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吼。啊，你若去拄到这爱注意啦，这款物件你唔好讲哦，我有你食啥拢无效啊，爱去看医生都无唔对啊。来啊，拄啊讲到中间纪念病院啦吼，甲咱即个爸母啊吼，啊恁讲一下，你注意听好诶。阿峰虽然真阿蛮主持节目啦吼，真阿蛮主持节目。啊，阮的物件做实在，实在到啥物程度来？我跟你讲吼，恁即个，你即摆若咧听节目的，你即礼拜下礼拜日啊，阿红拢有现场的节目，你会记哩？即礼拜礼拜日，恁若听会到的吼，恁拢爱听啊。即、這个中间纪念病院啊，哪靠这個中间纪念病院有两位中医师要来咱的现场，因开发一项产品，自古早都有诶。啊！但是伊这是伊着中间纪念病院做阿峰的就对啦，做我专卖，吼、哦，做我专卖。台湾你无当过第二个甲卖啊，吼、哦！伊我甲讲啊，你来找，他也想要找阮啦。伊讲因有人甲介绍啦，吼、哦、啊你听啦，哦，因两这个中医，因中间一个中医部的医师啊。拢有咧听咱的节目，尾仔就开始听咱的节目。啊，伊认为讲，哎、欸，咱的产品伊嘛有，伊个咱介绍产品伊嘛有买等于食，吼、哦，啊，来比较，哎、欸，这较实在，吼、哦，较实在。所以伊这边有派两个医师，吼、哦，来阿峰的节目要现场互咱采访。啊，人伊有因做这样足老的产品啦、啊，老伙仔人拢大家都知。但是因用因中医上新的理论来做一项食品，吼、哦，就是像咱这保养食品，吼、哦，要阿峰专卖，吼、哦，要专卖，而且伊这顶头唔是写伊嘛写中间纪念病院的标志拢伫顶头，哦，足真正足赞的啦，这老伙仔人大家都知，尤其较早好个人才食会起的，啊，伊即卖吼，伊讲啊无我。因为我本来伊是讲阿无找一个来讲就好啦，我唔卖啦。既然甲考到了因你中间病院的脑骨里啊嘛，对不对？恁医生都爱讲，吼、哦，即恁我前刷拄好这篇也讲了，我先在甲大家讲一个吼、哦。阿峰虽然做他们主持节目，但是我来讲，我和这大型的病院的医生啊，足济人要来买。做一挂产品买了阿峰买，阿伟是做了了，伊派势起来讲，哦，阿无就伊无用他起来讲，拢派代表来你讲尔。啊，这边这两个医生讲，我爱阮起来讲，予大家知影啥物叫做预防医学的迄个关键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礼拜吼，咱现场有。中间纪念病院两位中医师会来咱现场，好来，啊，咱即卖阿峰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因为即卖咱人啊，咱台湾人毛病愈来愈侪啦，吼、哦，愈来愈侪。其实有真侪毛病在咱三顿咧食的中间，就会当来解决的问题，就会当来处理的问题。但是一般咱的认知的错误。造成你的本来慢性病会当控制甲做好势，你煞控愈控制愈歹，愈控制愈歹，唔是你要安那讲？为人就是敢那讲，伊就敢相信西医呀，对？伊就相信药啊呀，造成着你的这个毛病会愈来愈歹改善啦，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阿峰先在甲咱这爸母啊讲，咱昨暝推出这吼、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加完两杯啊，绝对是无够前无够后啦吼。啊，这来一边拢足侪量，吼、哦，拢足大量。国内目前我所在啦，拢是用卡的，哦，规个规个啊做规罐，啊，恁家己拿汤匙啊卡，你听无？拢是用安尼咧吃。哦啊，要食，大家拢讲到讲，我也是外油，我跟你讲啦，爱有法度，和这些爸母啊食的感觉正好啦。我先甲恁讲吼，昨暝有人买一个五大组的，就是咱这个，咱住伫这个啊做队呢， 大理这里啊，做这里啊，做对中山医药大学附近遐，就是台中嘛，吼、哦，台中，吼、哦，咱一个阿君阿姐吼，阿姨安怎呢？伊就是这个脚已经食我的胶原两百，拢总食两年啊。头第一年伊买到的是干那胶原两百啊，胶原蛋白啊，吼、哦，阿姨说伊咧食，会感觉袂歹，唔过迄、那个。这个啥物呢？这个酸，这个疼吼，也阁滴咧，也阁滴咧。到尾啊，伊阁甲咱买到第四届时阵啊，哦，伊第四届买时阵已经有添加着二型的胶原两百啊。正咧甲我问讲阿峰啊，你即摆是有头有乌白头呢？我这个酸疼总爱好去呢？我也无食西药呢，较早呐疼甲挡袂掉，我拢食止疼剂。啊，即摆。食这类嘛是会骨，迄阵进前你只加完两百，就是要你安怎，要你软骨啊生出来啊，玻尿酸互你较骨溜呀。但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是无遭治疗。到尾啊，咱加这个 UC2 类了，伊才开始食。但是伊头啊，你只伊讲啊，我食你这个产品食两年啊，吼、哦，甲即阵啊，含迄个退化性的关节炎都袂疼。我甲讲，因为我内底有加着 UC2 二型的胶原两百里内底，这是专门的对付退化性的关节炎的。张梅来，我咧讲一边买五大组，我讲你买啊，这买创啊？迄猪汤唔是猪汤，食这个就会使呢？伊讲唔是，因为伊就咧参加因这搭迄道伊啊啥物，里内底迄个做家政班啦、啊，哦家政班，伊讲阮本来就按算要甲你买安尼啊，伊家政班内底过来的含伊共年岁，吼、哦，拢七十八、七十七，这个年岁啊，拜托伊尽早甲买啦，因为又提互因食，咱的物件真正值得咱信赖啦。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正来甲你讲，啊，下一点钟则汤老师甲你讲。我甲你讲，啥物叫做胶原两百，啥物叫做二型的胶原两百，啥物叫做玻尿酸，是安怎这三项缺一不可，黄金铁三角。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这个咱来听一下。
1: 电话要报者。
0: 哦，来，若要找阿峰、找阿华，恁注意听好嘿。除了你每一天，我甲咱这爸母啊拜托一下吼，因为。你若透早敲电话，阮是无人甲你接啊，我无人甲你接，拢以每一天的透早的九点、下早时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甲你即阵你有听到阿峰你主持节目，你拢会使敲电话入来，阮拢有人甲你接电话。好、哦，下早时就是九点，话天未光到未飞，五点我电话就一直落啊，阮都无人有法度甲你接电话，你带落嘛无效，但是有一个。阮下早时来有看，阮小姐的卡
1: 你啦，有电话来啊，阮电脑顶头个拢有你卡电话来资料，小姐自然会甲你回电话。
0: 啊，你若要找阿红、找阿华，你会记了嘿？你节目主持的中间，你甲卡咱的播音室的电的内底电话25610013
1: 04-5-6-1-0-0-13
0: 好、哦，这是外管局要加一个控诉啦哈、哦。啊，平常时你也要有啥物问题，我阿翁无啥离个家，哦，无我拢爱个斗送回来哈、哦。所以你若有啥物问题，其实你拢问小姐就知啊啦。哦，问小姐就知啊。啊，若唔知，你甲交代。
1: 小姐若无都解决嘞。
0: 那伊只伊就甲我讲，
1: 哦，伊就甲我讲，
0: 来，
1: 啊，咱对。
0: 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咱来听到这个这项呢，这个也做陈立农所唱的吼，伊、哦、有唱伊毛唱一首叫做啥？叫做《舞伴》来，咱来听这首来。

0: 一定爱食啦吼，加完两杯一定爱食，因为加完两杯是咱人，不管男女拢总是同款。只要到28岁到30岁的时阵啊，咱家己体内会产生加完两杯，但是超过28岁，上满点到30岁，你搁安怎食安怎母，你内底加完两杯就拢全无啊，唔是无的哦，是你家己未制造啊。哦，未制造啊！你食啥物都无啊！一定爱靠人抽边用边小分子来，互你食，你才会吸收。啊，加完两杯对咱人是偌好呢？来，因为加完两杯是咱人体内含量上丰富的、上丰富的蛋白质，拢列队。咱的皮肤就是啊，咱的头毛嘛是，咱的指甲嘛有，含咱的血筋，含咱的肠啊。咱的所有的物件内底一定拢总爱有加完两杯，吼、哦，加完两杯。伊最主要食啥？我拄啊第一人讲皮肤嘛，养颜美容嘛。为人年岁济啊，你若无咧保养，是毋是面皮安尼焦焦，啊会较袂光洗，啊打打会老老，吼，安尼，
1: 嘿，较袂
0: 短，这就是你的伊安怎，你若无。补充加完两杯，你的皮肤会打手个油纹，迄个油纹啦吼。过来加完两杯，第二项上大的功用，就是关节甲行动啦，保护软骨啦，减少安怎安尼，咱咧行路软骨啦，是毋是安尼磨啊？较袂磨着，改善关节活动并降低即个袂爽快，为人去运动转来，你甲往脚头小转转。
1: 会艰苦啊！
0: 会艰苦，
1: 会艰苦。哦，你刚刚袂讲，讲你行到身躯，你开
0: 来会弯，会弯啥呢？来就是骨骼甲组织，帮助咱维持咱的骨的强韧，就是迄韧带嘛，拢爱保护着。咱的肌肉韧带要有人去学歹，去伤着，你会记哩，伊会当帮助你修复。有人讲啊，娘，我讲一个。手去刮掉啦，还是我敢去开一个，安怎去开一个刀啦？迄一个空嘴已经安尼，人别人一礼拜就讲会当放线。我虽然放线，不过咧空嘴都拢红红好未了，因为你皮肤欠少加完两杯，修复能力会降低啦吼。啊，加完两杯要安怎食？正确的食法就是维生素的 C， 是安那一定要有 C。维生素的 C 会当促进咱体内加完两杯合成。同齐食是上效果上好的。我、哦、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水解的小分子，让咱的身体较好吸收啦。吼、哦，较好吸收，安尼知无？来，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加完两杯，吼、哦，加完两杯，过来就是我来讲吼，啥物叫做 UC2？ 啥物叫做 UC2？ 其实足济人啊。拢捌食过啥物叫做 UC2 啦，吼、哦、来，啊我即摆甲你讲，就是咱拄啊，我咧讲咱台中这阿君姐啊，吼，咱甲真正真感谢伊啦，啊嘛真感最主要感谢伊啦，离因迄个里内底诶，即个家政班有无，拢甲咱大力，伊安怎讲，我食了未歹，我食了未歹，伊讲我本来啊退化性诶关节炎，啥物叫做退化？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伫咱台湾是100%，大家都会着，只不过有的人未听，伊呐伊较轻微，吼、哦、伊平常时可能
1: 嘿，
0: 可能伊咧食食啦，较有顾着伊的筋骨，所以伊较轻微，伊就较未听。咱台湾你会使问骨科医生，台湾包括你阿峰、阿华，然后阮拢会。大家拢会退化性的关节炎是轻甲重呀。这个阿姑呐，这伊就是讲哦，我食你加完两杯鸡米，你食，你行路会较轻松。唔过这个关节炎，这个会疼啊，同款拢爱个疼甲挡袂掉，伊拢会食啥？食止疼剂。甲咱买啊，咱个增加着啥物 UC2 了哦。恁即摆这着这种 UC2 了，伊食一针啊。家己感觉讲，哎，未听呢，未听了，伊进前搞要加完两杯，因为伊算内行人，知影这每种拢爱补充的。食了未听了，伊提起哦，伊老东西，哦，就是遐个家政班遐同事啦，人拢讲同事啦，哦，我提了，我遐姊妹啊，伴食看卖啊咧，啊，我食了就确实未听，伊 提能。

0: 三盒去公家大房吃，其中有三个足严重的，吃了有感觉，拜托伊讲，我若有过迄款的哦，拜托咱阿舅阿姐，甲买一组，买一大组啊。昨昏真正伊买上济，本来我无爱买遐济啦。伊讲这顿是我买爱，我家己是一大组尔，剩的拢阮家政班内底只姊妹仔伴买爱。哦，我讲安尼，我就互你来。这个 UC Two 啊，叫做非变性第二型的加完两百。好、哦、来，主要是要为了咱人体这个关节啦吼。因为我来讲 ，UC Two 啊，爱养抽 UC Two 是透过这个专利，咱是依照专利。低温哦，一定要低温哦。萃取的技术保留了完整。UC2 内底有食物件足重要，叫做三股螺旋结构。伊伫咱的肠仔道发生作用，帮助咱调整这个生理机能，提升咱这个酸痛这个部位会当较紧恢复啦吼，较紧恢复。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年岁济啦，总爱爬山啦，啊！你还是讲我还佫有你，还佫有你做工课吼，啊！我都爱担当爱提重的人，哦！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持续咧食 UC2 啊，食 UC2 哦 ，UC2 啊 ，UC2 啊，甲葡萄糖胺到底差哩一堆，哦，足济人拢还佫唔知讲 UC2 甲葡萄糖胺差哩一堆，因为 UC2 啊。就是讲，咱咧食吼，咱迄个酸痛较会好。啊，葡萄糖胺是一种叫做啥呢？润滑乌油呀啦，哦乌油呀，哦，所以咱爱了解这个一款的啦。但是你要食这个 UC2 含啥物做伙食上好？你敢知影？含这个玻尿酸呐、啊，含玻尿酸做伙食是上好的。哦，这是即卖目前最新的研究的报告哈、哦。来，过来第三，阿峰甲你讲吼，玻尿酸。其实玻尿酸啊，咱即个爸母啊，阿峰也甲要甲你讲了知。玻尿酸就是讲，咱为哪里美容就是做保湿嘛。
1: 嗯，
0: 哦，保湿。嗯、哦，咱的骨头嘛，同款嘛需要保湿无？无湿度那无够，你有哪会冻袂掉哦？哦，所以啊，咱即个爸母啊。这个玻尿酸啊，哦，一定爱用这个，一定爱用这个，伊是全身保养的物件。玻尿酸用抹的，就是保养的，就是女性你用抹面的啦，
1: 吼，
0: 哦，你较袂打，哦，你较袂款的，后来，但是你咱你用啊，玻尿酸会当缓解掉咱的脚头有痛，走路磕磕关节内底。啊，迄款的话拢用煮的哦，
1: 嗯，对，
0: 话较严重拢用煮的。
1: 用煮的。
0: 但是咱即卖就是讲，咱抽甲足油，抽甲亲像迄你用煮的迄个激素啊，医疗级的玻尿酸，甲男儿的胶原蛋白，甲二型的胶原蛋白，拢做伙甲你掺落，要甲你创啥？互你软骨啊生起来，生起来了后，咱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是为人啊！你甲看，不是咱撸脚头乌啦，安尼撸，迄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只听这消炎的卡麦食咧，因为迄两项是上肝甲油脂的，吼、哦，上肝甲油脂的，甲食啥？食加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百，叫做 UC2。你即卖这两项食完啊，我恁骨啦毛生啊呢？啊，但是我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就阿君啊，这你讲安尼，我即卖咧行也袂疼。哦，我即卖就加进班了，啊，人要创啥，摕规包带煮菜，伊嘛含忙带煮。过来几项，玻尿酸一定爱落，是安爱落，因为咱的保持着咱的脚头、咱的手关节、咱的每一个脉脉节节内底淡淡湿湿，你较会骨流啦。安尼你知无？来，过来，我拄好讲过，加完两杯一定爱掺啥？掺这个。维生素 C 啦，一定要维生素 C 啦。你若无维生素 C 啊，无 C 是作用，会当讲你食一半，只要一半你脱角啊。安尼你听无？
1: 哎呦，
0: 老袂调。啊，有维生素 C 啊，伊会当安怎？会当传播，甲你帮助你吸收。安尼知无？来，
1: 好、啊。兼甲你锁住你这个较袂老。
0: 对，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 好，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以上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心疼来》。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心痛吼、哦，来，咱这爸母啊吼，啊，今仔日阿峰先甲你讲的吼，因为咱前我早就甲你讲过，我这个物件内容拢足济，但是冻无两工啊，冻无两工吼，剩十八组，剩十八组啊，拄啊咱阿舅阿姐吼，咱这个台中阿舅阿姐过来追加三组啦，伊讲哦，阿峰啊，我甲你讲，这我佫边啊，大家接到，大家都学咯。大家都学到了，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规身躯啊，目目杂杂，规身躯的吼，含你的肠啊，含你的皮肤都拢需要的，就是这组。来，咱来进广告哦嘿，咱阿姑那这拄啊过来追加三组，讲阿芳啊，真正阮加进班啊，大家食甲学到甲得志。哦，伊只我讲啊，你只嘛算台中市中心呢，伊讲离火车头这个附近，
1: 哦，
0: 啊边啊是咱台中最出名的。诶、欸，迄个中山病医者，伊讲哦，好多甲达子来啊！我甲你讲哦，嘿，因为咱剩最后十八组啦吼，咱今仔日就是这十八组卖完全部结束，好来啊！我甲你讲过啊，阿芳甲你讲，你家食这个啥？食这个加完两百是错误的，加完一项两百是错误的。吼、哦，伊个加一项无作用啦，因为做卖讲我咧讲，你问专家，伊一定来讲，啊，你若要食加完两百内底，一定要死，一定要死，无为他命死啊！你食迄是安怎？食迄是无，伊个啥无法度吸收的啦，歹吸收啦。好、哦、来，咱今仔日你摕到这组，你注意听哦嘿，吼、哦，恁注意听哦，内底有加完两百。有阿哥会变成二型的加完两百，佮有咱的玻尿酸、黄金、铁三角，拢甲你囥较足足的。阿、啊、哥来，就是一项足重要，维生素的 C， 拢伫一包内底。吼、哦，一包阿咧、啊、起来偌济，五千米呢。吼、哦，五颗，一包五克来。吼、哦，所以咱今仔日我这组产品啊，唔是阿峰家己你，唔是阿峰家己你款的啦。真正互你学落的啦，足济人食，大家都学落。过来，因为进前我卖过来，你进前有足济，即个听咱即个爸母啊，咱即个大，即个阿姐吼，拢有甲来阿翁讲，阿翁啊，你这敢若较甜，啊，你我维他命 C 含足重，伊拢用啥？我毋是蓝雷蒙生啊，蓝啥？我用啥？你知无？我用的是迄、那个做莓果、莓浆果。啊，万叶梅，啊，佫啥？好，哎呀，都红红规粒，都啥？
1: 红红规粒，嘿呀！
0: 哎呦，
1: 迄个
0: 万叶梅，万叶梅啊，佫有一种啦。足济，反正我用的拢是足高级的，迄个梅果内底萃取出来的这个维生素 C， 所以甜度较悬。啊，我为着这个问题，我含工厂讲几啊遍，哦，工厂讲啊，无我来甲这个佫加一遍工。甲即个维他命 C 内底，即个水果内底淀粉甲提掉，甲提掉，安尼咱咧食较安心，你听无？哦，所以阮甲迄个淀粉阁降十趴落来，阁降十趴落来，所以你即摆咧食，你会感觉讲，一差真济哦，较袂遐甜，真正好用。内底所含的成分绝对足。我甲算算诶，你无到五千米呢啊，安怎做你食都无啥作用啦。所以你甲看人阿君阿姐学落甲达子，过来咱台北一个，这个做啥？这个阿元兄，人伊嘛食甲讲啊，你阿翁你这组物件真正无话讲啦。伊较早阮也拢买几罐诶，有啊，用卡咧去订，去啊做又叫买几罐诶用卡咧。伊讲伊买啊才知，用卡咧真正敢若高味尔。买顾骨头较无法度，顾啥？顾皮肤会使，顾皮肤会使。来，所以我来讲吼，啊，拄啊阿刘，这也叫大组的、小组的。
1: 大组的。
0: 大组的，安尼剩十六组啊，剩十六组，咱的加元两百加强版内底有掺非变性二型的加元两百，叫做 UC2 的。今仔日安尼剩拄啊阿刘这啊叫一大组去啊，啊个。阿哥，咱进前迄个阿君啊，这叫三大组哦。阿春呢，就是春，即卖春十六组啦，春十六组啊。啊，你注意听，你若袂今仔日拢爱退啊，哦嘿，今仔日若无退，过来就是爱等半年。来，一盒 内底有30包，每一包都是5克，吼、哦，5000mini。啊，要安那吃？唔啊，你就去套牛奶买晒啊，你去食糜买晒啊，套豆奶买晒，套米奶买晒啊，包括你搅杏仁粉，你买晒拉类啊。
1: 你食咖啡，
0: 你食咖啡买晒头啊。
1: 啊，够强个。你老
0: 爸
1: 就益生菌，买晒
0: 头啊，
1: 对
0: 啊。啊嘛，有人像咱华人，那个大哥讲的，伊透早拢搅糜啊，安尼你食，吼、哦、来拢会使，随在你头啦吼，随在你头。
1: 你卖蛇，卖皮咧，卖
0: 加掺蛇做一只就好啦。吼、啊，安尼知无？30岁以上，这不是老岁仔人专门咧食的哦，少年人嘛爱食哦嘿。来，一盒，咱优惠价是1800块。哦，一盒内底有30包，一工其实啦，你讲一工一条都拢有够啊。除非你像阿君啊，这你讲伊有加迄落退化，伊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严重，
1: 吼、嗯，
0: 伊、哦、所以会疼，伊只食早暗2包，伊讲伊食4大组啊，真正含咧疼疼感觉。
1: 像我咧，就较早我有知要食这啊。對十
0: 几年前，
1: 皮肤会
0: 水，皮肤会水，面的筋骨、头毛的筋骨，咱的肩胛会水，然后啊，过来，咱的骨头骨会好势，咱的筋络、咱的血筋弹拢会有弹性，就是靠这组啦，吼，靠这组来。你最听，一盒1800，两盒3600，今仔同款，两盒又你3000，买两盒无？你最听后下，后边有可能会起价哦，因为我相信你拢有在听，恁有你去药房去咧问。加完2杯，即卖真正足贵个贵，而且拢进口个较济，大家嘛去德国即间个，对无？来，今仔日同款啊，买2盒送3盒无？你收到5盒，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即款个哦。我甲你讲，半暝啊听到你电话夹起来都爱进卡，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保护着你个行动力，一工甲接一包，除非你本身。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你有你注玻尿酸的人，吼、哦、去病，你注玻尿酸的人，你一天甲食早暗拢一包一包，甲食甲迄个疼感袂啊，你才甲改食一包。啊，你若讲阿凤人，我都还阁袂歹咧，当然软骨啦有较磨着啊，你一天拢一包就好，谁啊叫你食一包？我这5000mini咧，维生素 C 阁囥有够，内底阁有玻尿酸。内底阁有迄个做啥？你帮助你会疼迄个退化性的关节炎，要甲你修复你的即个筋络的，诶 ，UC2 拢伫内底咧。所以一工一包就好啊哈。买细组的，就是买2盒送3盒啦，买2盒送3盒，拄好5盒，优惠你30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啦，无人囥遮足个啊，嘛无人要做安尼啦。干那阿峰一直有要求，一直加成分，无咧加价呀啦。后来，所以你买5盒，因为你3000一盒剩偌济，600块，剩600，安尼有优惠无？一工只要一包，绝对有够。来，你若讲阿阮两个，像人拄阿君阿姐，你讲啊，讲因咧食。伊迄阵拢早暗一包一包，所以较香。啊，有是两个人阿某要食，来你注意听下，5盒3000，10盒偌济？10盒6000嘛，10盒6000，阮当个直接阁加送2盒互你，收着拄啊12盒，12盒会加完2杯，阁特别添加加强版的 UC2， 阁加玻尿酸，阁维生素 C， 吼安尼12盒。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人拄啊一阿姐咧叫讲，阿红我跟你讲啦，即老伙仔哪会样想的啦，你会哪坐啦，你哪会样想的啊，卖带囡仔偷情啦，带定定还讲你对你生对你疼。其实加完2杯，你若甲食好够，要哪会酸，要哪会疼？吼、哦，爱食，迄、那个软骨啦一定爱补，咱的筋嘛爱加完2杯，食甲够好势，你就免带不时咧嗨啦，嗨甲囡仔听到会假笑，无瘾含你带，唔免安尼嗨，身体够好，钱啊，先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吼、哦，先不带来，死不带去，最主要。吃到的东西分量一定要足， 好来，阿咧剩十三组，剩十二组，好来，剩十二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物件咱是上过优惠啊，所以咱啊
1: 推，对，
0: 咱啊推出了后，拢才爱过半年五六个月以上才有过推出。因为我讲这工厂嘛，你讲你这上过优惠啊啦，这五千米呢，唔是一输拉惊呢，啊你拢用这少个优惠照顾这个爸母啊，真正这物件你爱照顾。电话接下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恁若买电话金卡号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哦，我若推出完无，就是爱等。啊等啊，你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听嘞，你咧食，你若无好的物件，你也免啥想食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用迄个去药房，像拄仔只阿姐讲，阿红你讲安尼有影咧？我嘛去药房，拢买着用卡的迄啊。啊，你只皮肤会好，用卡的迄是拢顺的加完两杯，迄吸收率伤过低。虽然伊作用，但是吸收率低。你无啥，你无即个维生素 C 甲你倒吸收，你免惊食着好的物件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啊，你若买电话起来，紧阿卡，台湾。进目前有照做加安呢，干阿红家呀，干阿红家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昨昏推出的足济人来买两大组、三大组呀，咱台北这个大新庄，这阿姐嘛拢，迄阿咪啊这一款呢，伊嘛拢买两大组、买三大组的人有够济济，咱人啊行动爱顾，脚一定爱顾会行啦，脚若袂行。我跟你讲，你存较济钱嘛无效啦。吼、哦，脚那袂行，你甲恁个囝儿事事讲，啊，你明仔载请假咧，陪阿母、陪阿爸来去病院检查咧，有啦，一撮啊、两撮啊有啦，坐撮伊就无瘾啦啦。哦，我无骗你个，这足现实个问题啦。啊，你若买电话举起来，紧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俗优惠，真正足优惠。吼、哦，阿峰，这个物件研究有够侪年，这我家己本身，阮大家嘛吃，吼，阮大家嘛吃，我无骗你呢。阮两个去运动行嘞，拢六七公里，当然唔捌咧害讲脚安怎的啦。吼、哦，顾好水，行出去卖输人头，吼、哦，卖输人啊，卖定带囡仔头前害遐有诶无诶。人囡仔唔爱甲你听你啦，哦，咱家己本身都爱顾好势啦，哦，甲顾好势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因为我先甲你讲过，我这若推出了以后，绝对爱5个月、6个月才来推出。咱真知影台北，热真知影，搞看安怎呢？阿红，你这不但好，你搁食物件搁较好，啥物你知无？银联果，大家学了甲，但是我先甲你讲。迄银联果真正有够俗，但工厂即卖吼，也叫你讲，吼、哦，迄是咱大家好朋友啦。伊讲你起价一个啦，伊叫阮起价一个啦，啊，互伊起一个啦，吼、哦。阮党的意思讲，即回卖起啦，吼、哦。啊，伊即卖因为伊恁若捌食过银杏果迄粒，迄粒足大粒的迄粒啊，迄是真正迄头家啦，含我咧讲。你实在是啊，拢甲我讲，阿峰，你是无臭无潲，你个物件敢卖安尼？你真正敢卖安尼？我甲讲啊，迄阵都你做生意，当阿要做电台啊，你都讲要听我啊，听你着，你嘛卖一站啊，倒啊，你卖怎啊调咧？啊，即摆伊唔好难卖晒呢，因为我迄件产品已经卖几十年个啊，吼、哦，所以一直要甲咱起价，伊讲拜托我起一个啦，大行拢起甲足悬啦，吼、哦、啊，我是希望讲。这回看会当过荷兰一个无啦？哦，看因为要一年啊嘛，一年要到啊，伊迄一年荷兰卖一届啊。啊，这个头家意思讲啊，无互你卖无要紧，照我即卖介绍安尼来卖。但是安怎你知无？叫我卖90粒啊，叫我用迄个60粒多。我啊靠呀啊，啊唔是同款意思。 啊，你一边就减半罐去啊呢，对不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拢会尽量替咱这爸母啊争取福利啦。哦，啊，阿公佫甲你讲一个，咱这礼拜有拿到中间纪念病院的这个中医师，要来咱现场，和阿公采访。啊，因咧是硬拨时间来哦，无因是无咧时间。哦，伊有做一种保养品，伊信任阿方会教，要教要委任我加推广。啊，这个物件其实古早人是好家人去食，啊，足济人拢有当买，但是伊即摆因推出的这是完全无同，这是因迄个中介病院中医部所有医生、所有中医师用头壳硬咧想出来的配方。哦，也不用，真正完全无同诶。来，啊恁，咱今仔去推出这哦，啊，靠呀，后点进入用咩无啊？哦，啊，佫存有九组啦，吼，存九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诶服务电话。哦，咱咧做咱阿方的物件，真正卡达是地啦。哦，正有通个讲大金病院买来买下医书买来，咱采访啦。啊，咱无咧乌白来啦。哦，咱唔是讲啊，我的物件有交迄个病院，爱是创啥？迄个病院医生敢捌来你遐唔捌啦？我这是伊提来，伊讲阿方我这来含咱咧讲，伊讲阮这吼，
1: 因为伊
0: 阮中医部，
1: 因为伊拢有听到咱的节目吧，
0: 伊咱阮这，
1: 伊进前拢有听，甲咱伊就讲，哎，咱的节目就讲的，咱就是做代志，拢就是在。
0: 啊，佮又食咱的产品，真正感觉真正袂歹，所以进前咱会教，伊讲阮这是阮中医部内底开发出来的物件，啊，其实这足古老的物件啦，哦，足古老的物件，我因即摆佮。搁甲做较好吸收，做了搁较好咧，啊，大家都爱食，因为发觉到即卖人的身体有一项器官，伊来咧出问题，愈来愈严重，吼、哦，所以因用这支啊，要咧甲咱讲，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礼拜会记了嘿，你一定爱听，吼、哦，十点去放下，咱今仔日咧这吼，你爱记了嘿，为你阿公先甲你讲咧，哦，这事实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啦。这当时，这间教我的这间工厂，当下含我做好的。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讲阿公，我教你这支加完两百是无赚你半角银。哦，伊甲我讲，我真正无赚你的钱。哦，因为伊嘛是含我算袂歹。哦，伊，互咱做，真正伊无赚咱的钱，啊无赚咱的钱，我嘛甲讲啊，我嘛甲讲，你甲看，我嘛无赚，无歹势干。共趁钱啊！你互我俗，我嘛是互人俗啊，共款意思啊！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准备交互电台工商哈。来，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卡的电话金卡卡来，咱来听一个工商的中间，咱来听一个。音乐啦，吼。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柯伴唱的思念故乡的姑娘啦，思念故乡的姑娘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的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这咱的服务电话啦，好来，啊，咱电话你那卡个叫响一下哈，来来来，吼，所以这爸母啊，吼，买电话更加卡，来，阿峰哥甲你讲一下吼，咱这个产品啊，苏南的物件，绝对绝对足的，绝对足的，因为我甲你，你看有个。用加五克，你看卖啊嘞！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啦吼。啊，咱年会济啊，这是每只拢爱有一个概念。哦，你唔是，我即马甲你讲吼，为难卖家己控呢？控啥？你我来讲低配来低嘛有啊？食低卡为哦，我来过来食低卡都有啊，我来食啥物都有啊。食咖你脑中风啊，食咖你高血压吧，食咖你胆固醇伤过高，你是同款过咧欠，是安尼欠？因为咱家己未合成啊啦，哦，30岁以上，咱身体加完两倍，你搁食卡济个都未合成啊。哦，我你若捌听我笑，我捌甲你讲过，我一个朋友啊，因太太真骨力，阿妈真欠。伊就是讲啊，咱家己做到啊，加完两百，咱家己控到啊，所以啊，拢去买啥物呢？去买鱼卵，吼、哦，去买鱼卵，买鱼卵当来控，吼、哦，佮拢要叫人，人一伊一个朋友啊，你买鱼啊，伊拢去捡迄石斑的鱼卵啦，吼、哦，啊，当来咧控，啊，捌控，我嘛捌去因遐啊，控起来吼，啊，拢用一碗一碗安尼下咧，啊，拢控你即、這个。这个鱼咱若控股的氧气，你知无？啊，氧气了，你甲用起会安尼，规地那，迄结冻起那咱的啥那那咱的菜园同款，吼、哦，啊，就你食。因翁本身有听风，便食到迄个物件，哀哀叫，迄拢未，伊听风拢未使食到这個。啊，伊若食，伊若食，食一两年啊，我甲讲啊，你有啥物感觉？有啦，较肥啦。
1: 早上
0: 哈，较肥啦，人较肥啦，安尼呀，剩的拢无感觉。伊讲阿峰，我问你吼，是安那平平，我家己控的，即嘛胶原蛋白，我是安尼你食无？迄叫做大分子啦。你控出来，伤过粗，虽然你看已经油了了啊，那菜叶呐，你食落未吸收，体内无再落去合成迄条物件。吼、哦，无多合成的物件，啊，无免啦。我来讲，我讲唔是遐简单啦。迄即卖人控控的吼、哦，用啥？用雾化。你即卖控好爱雾化哦出来，雾出来爱又密密又湿湿，吼、哦、啊，真会使呢。啊，你控出来了，唔是讲安尼就雾啊呢？你这中间控好啊，吼、哦，你像人德国原厂这個，阮啊啊，咱头我嘛捌看人喺工厂咧做啊。伊即摆控出来了，第一关过滤，粗的先离掉。离个幼幼幼啊，来再过第二遍的萃取，第二遍的萃取，第二遍过萃取一遍过了后，再过出来，出来了幼咪咪哦，那真正后你看到透明啊，有够水啊，也过未使哦，也过未使嘞，爱过用水解，好、哦、用水解。甲解掉，啊！落水者，伊来甲伊来用水含咧带硬，伊来胖，伊来胖，甲解用好了后，才阁互切底。你听我意思哦，要讲就是敢若讲用水咧过滤物件就对啦，用甲即个程度，吼、哦，底啊一圆对一圆，咱要爱是要第几圆的加圆两百，摕出来了后，即个又够快哦，即就是咱体内要爱的物件。才雾出来，才雾化，雾化哦变做粉，啊，才落。啊，若佫较粗的，迄个呢要创啥呢？要抹面的啦。哦，为人用做滴抹面啦。哦，啊，为用为较粗的，就是用啥？用像恁讲的食龟，你去药房体龟罐的有无？拢装满加完两百，迄个食啥？食苦皮乌的，食苦皮乌的。后、哦、来 是安怎加完两百对咱人遮重要？我咧讲你的头毛、你的皮肤、你的软骨啊、你的筋、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心脏，啊，包括着咱的睫状肌啦、咱的膀胱啦、咱的腰肌，拢总爱这项物件。伊你用啥？你有你有韧性啦，会较 Q 啦，会较软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是为人诶，为人讲，那红人咧讲，鸡脚嘛有啊，猪脚嘛有啊，猪皮嘛有啊。
1: 你食诶，你食排骨剩较怪
0: 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听阿红诶节目，猪皮上侪。
1: 对啊。
0: 鸡脚嘛足侪。
1: 是啊。
0: 猪脚也搁较侪。
1: 对啊。
0: 你去甲食看卖啊咧，食看你伊若甲食。食看你有法度吸收了胶原蛋白无？
1: 看你
0: 吸收会掉未
1: 啦？
0: 绝对吸收未掉。
1: 对啊。
0: 啊，你吸收了啥？你即马食这去检查，血克、血流、胆固醇高，哦，啊，这个啥三酸甘油脂高、高血压，你食话人食这中风得了。
1: 你这样食这吼，来去验，讲奇怪，即卖血油先来给他管。
0: 啊，你一定是讲是安怎会安呢？你嘛解释我听看嘛。我都跟你讲过啊，加完两杯，即卖你食一定爱小分子的，一定爱足油的，爱足油的，对，咱才有在吸收。因为这拢唔免烧钱，你问专家，迄、那个专家就知。咱人超过30岁以上，你食迄个物件，对，加咱体内无法多合成啦，无法多合成。咱啊，你甲看吼。咱的查囡仔，你十，人讲18姑娘一女花，是安那安那讲？因为迄个时阵家园两百灯红星，所以迄个面啊，人讲啊做啥苹果，苹果光，
1: 苹果
0: 做更生，
1: 系哦，亮丽
0: 啊！十外岁啊，20外岁啊，即阵的查囡仔，十波少年啊嘛，同款，迄个皮肤啊较光骨，啊会带点啊红，迄、那个红花。
1: 安尼，
0: 粉粉作水的，迄、个时阵叫做18姑娘一女花。但是你到28岁以后，你体内要加完两百无？有，也有。但是你即卖来食，你食落吼，无法多合成，无法多合成，你食落拢偷夹。而且你剩的，你少年的时阵，藏伫你体内，你家己，我来讲啦。就是讲28岁以前啊，咱每一个人家己体内只有加完两百啦，绝对拢有够，绝对拢有够。但是28岁以后就拢未做啊，
1: 就无存老老掉呢。
0: 啊，佫加佫来佫兼未合成。
1: 对啊。
0: 哦，所以存老掉呢，所以你注意看，是安那人愈济岁，皮肤会焦，对不？是安那会撩纹，是安那，啊会较暗，较袂光鲜，啊皮肤会较老，迄是安那，因为你无加完两百啊嘛，
1: 对啊，
0: 你加完两百无够啊，啊大家拢唔知，啊我逐工都咧食鸡脚、食猪脚、食啥物，无效啦，因为迄你无法度吸收嘛，
1: 哦，迄纯食好食，纯食吸收胆固醇较重尔，
0: 对，所以即卖人唔是安尼食这啥，才开始对这个外来补充。纯的加完两百，内底佫甲你用较足油的，叫做小分子，食落你才会吸收。啊，敢如啊，逐工食，无你甲试看，你逐工食甲无逐工食，你甲试看，差偌济？食
1: 怎么？
0: 真正有感觉，人迄阿姑啊，
1: 差足济啊！
0: 迄阿姑啊，即讲阿翁啊，真正赞啦！我甲你要搞见证，卖啦，我歹势啦，我声歹听。伊讲歹听，声歹听，歹势讲。伊讲你著甲人去，甲你听种朋友讲落。伊甲即摆，迄工叫一个五组的，拄啊过来追加一个三大组，
1: 就
0: 八大组啊。拢是因家政班的人，拜托伊买。代表安那，咱的物件伫内底，互因遮个长辈时代食到会学落的啦。好来，你若买电话寄起，囝仔卡空白。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等下汤老师啊，甲咱讲这个加完两杯好甲啥物程度 ？UC Two 是要创啥？来，咱来欣赏这首，这个也做啥？ 但春英姐所唱的叫做露水。

0: 咱现场邀请到汤老师啊来伫现场，我讲到这项物件，咱讲在，我做欢喜，但是汤老师面有忧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你好，
0: 来我咧讲吼，其实啊，真正要食到这间的物件真困难啦。啊，这边佫特殊，咱爱较听好详细。咱的身躯啊，密密匝匝，规身躯的密密匝匝拢爱靠伊啦，真正拢爱靠伊啦。啊，佫来。一点足严重出的对，你敢知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不管你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哦，囡仔卖讲啦，三十岁以前的囡仔卖讲，三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身躯拢，身躯你搁安怎食都无够的物件，
1: 够唔对？
0: 吼、哦，所以这有偌济，你一讲我都食偌济，做你家食、嗯，
1: 对，
0: 你听无？结果啊，真济人拢唔知，吼、哦、来，啊这啊。除了会当规身躯的密密匝匝，这叮当的关节啦，咱的啥，咱的血管啦，咱的皮肤啦，要会水会保湿，要会身躯身体健康。咱人唔是敢讲，我来行路啊，我脚用得，唔是敢骨头用得好呢。你的关节，你的脚头内底软骨啦、半月板拢爱顾呢，迄拢叫做啥？拢叫做咱骨伤的啦。咱的你甲看，咱的骨啦甲骨啦中有哦，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哪碗底一粒，迄就是啥？迄就是软骨啦啦。
1: 对。
0: 啊，软骨啦，行行会磨损啊。你较早人唔知影通食这啦，我无便宜啦。较早人未晓要食这，啊，咱人三十岁以前，这类物件唔免补充，因为咱家己身体制造的都有够你用啊。问题就出现在三十岁以后，愈侪岁欠愈侪，所以唔只造成年老来，安尼皮肤寥寥啦，人会较无光鲜啦，吼、哦，拢总是因为欠这类物件。来，张老师，
1: 嘿，来，哎，阿峰讲了真好，身躯所欠的哦，绝对唔是正常咱咧讲的遐物件俩，这项物件包括着。你讲三十岁，其实咱爱搁往下一点啦，差不多二五岁啦。咱讲较侪了，二五岁，到甚至讲八九十岁，即阿妈阿公拢需要，包括着阿芳，包括着阿华，包括着汤老师拢需要。
0: 辛苦
1: 的密密匝匝，全部拢有啥物物件？胶原、胶原、
0: 胶原两倍，
1: 胶原蛋白、胶原两倍。我今日甲您讲，简单讲着，甲您教者，咱身躯的胶原两倍，按第一种甲第十种，全部拢有。我个讲头前五种就好啊。第一个皮肤，你的皮肤若无胶原蛋白，看起来乌乌、垃圾垃圾、潦潦、厚厚、无光彩，迄是啥？迄个是胶原蛋白上主要的迄个呈现方式。第二型，伫对，头拄阿芳咧讲，规身躯的都密密匝匝，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包括咱的手哦，包括咱的脚头，包括着咱的腰脊骨。咱骨头全部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你身躯的长弯细角的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迄几型诶，来，汤老师甲你讲，迄叫第二型诶，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大家较毋捌听过。第三型要创啥？咱的公路，咱身躯大条、细条的公路全公诶、欸，公路壁迄拢是胶原蛋白去制造的呢，去生成的，去形成的。第三型就是公路。第四型就是你器官甲器官中去延，迄嘛是胶原蛋白，所以你胶原蛋白若无够，你的器官会内底会烧脓，你敢知？烧脓佮无扩张，迄种感觉。第五型伫倒来，伫你的头毛、甲你的说、甲你的头、甲你的指甲，所以你看全部的咱身躯所有的面、所有的组成啊，包括你的手啦、你的面啦、头毛、连头毛哦、喔、连你的指甲，全部拢有胶原蛋白的这个存在。所以你敢买保？啊，而且胶原蛋白按二五岁、按三十岁以后啊，歹势哈！你身躯家己生，绝对比袂过你流失的啦，你保袂富啦！啊，足侪人吼、哦，今仔足侪观念要甲恁教，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我甲你讲，我去菜市啊吼，我拢去买迄啥木耳啊、银耳啦、巧克力啦、菇类啊，迄高高黏黏，迄嘛胶原蛋白，歹势！来，我甲恁讲，爸母啊，听好哦。胶原蛋白就是胶原蛋白，伊绝对是错的。 硕士的迄、那个迄免叫高两倍，
0: 迄袂使叫高呢，迄叫做膳膳食纤维
1: 啦。阿峰讲的好，迄叫做膳食纤维，阿个啥多糖体。哦，你莫去哦，外口的一挂人甲你便宜哦。
0: 迄叫做黏膜啊，迄无共款，
1: 完全无共啊。所以高完两倍，甲头拄我咧讲的遐物件是完全无共的。啊，咱身躯除了高完两倍以外，阿个欠啥物物件？来玻尿酸。玻尿酸确实嘛是帮助睾丸两倍的一个好帮手。你有睾丸两倍，无玻尿酸阁袂使，因为玻尿酸就是咱关节、迄关节甲关节中迄个关节囊啊，迄个咩啊讲啊，关节腔啦。
0: 关节腔啦。
1: 哦，关节腔迄个组成，玻尿酸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水分，就叫做玻尿酸，也会使予咱润滑，会使补水，会使锁水伫内底，尤其咱的目睭。咱爸母啊，恁遮个恁个目睭若较无好个，玻尿酸更加爱补。啊，佮啥，你个皮肤毋是干呐胶原蛋白尔，

0: 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交完两百，你拢有在吃。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吃。来，你注意听后嘿，交完两百啊，哎，水解了后，才会当好啊吸收。
1: 对。
0: 啊，最主要功效来啥呢？啊，做机能性的、机能性的二生态啦。二生态啊，伊这英语啊做 PO 啦吼，啊加 OG 啦吼。来，你敢知二生态 PO 到 OG 是要创啥？阮这拢有，阮这汤老师提这来拢专业的报告呢。你敢知要创啥？你的家园两百那是二生态就对了。食落甲咱的体来了后，会去侦测，会去测啦，会带你身躯食落了，你身躯会感觉哎，家园两百来啊，伊会去侦测有家园两百啊。要创啊？你敢知啊？咱的大脑就知讲哎，家、欸、你食落家园两百啊哦。后来你来了。伊就会去甲你找讲，对一搭有欠，对一搭会欠，伊甲你分配去各国个所在，这叫做二生态啦。啊，你知无？哦，所以这是阮这有报告哟、哦，哦，这有报告哟、哦。所以你食加完两杯，大家嘛咧食啊。嗯，有人咧食讲，我食，我食较济嘛，拢感觉无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因为你食是小分子呀，啊，未到二生态。
1: 嗯，
0: 哦，啊，你知无来？
1: 咱分子量愈细愈好，靠底下钱愈济愈好啦。
0: 对啦，当然啦。
1: 问题是咱要食加完两百，爱分子愈细愈好。啥物叫愈细愈好？迄个数字愈细愈好。三千道尔顿以下，上好是像咱这种的，咱按照德国来的这项面。
0: 对，
1: 这加完两百，伊细到啥物程度？你敢知？食你腹肚内底，马上分解，马上知影你身体，马上知影讲啊，你都爱欠，头毛欠，肩胛爱欠。啊！你皮肤爱欠，随送医啊，绝对袂啰嗦，随送医啊。
0: 过来一工一项物件，我一定爱甲这爸母啊讲个详细，莫定了当红当做潘啊，你讲啦。乱咱讲实在，迄、嗯、敢真正你听，当然啦，为人是硬甲你拗了讲，这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讲，阮无安尼，加完两百啊，全世界莫甲莫讲阿峰，你讲啦，也无数字的啦。
1: 绝对
0: 无。你甲我讲对一项加完两百数字的。有的人讲伊个素食嘞，所有的加完两杯，到目前为止无素食嘞。有人讲，那人对巧克力啦，对乌蒙尼啦，对白蒙尼啦，对高丽腿，迄种叫多糖体啦。
1: 对、哦，无唔对。
0: 啊，为当作只白啊，只唔嘛是戆人。哎，都较早像阮爸你讲，也无读册，也唔捌字啦。哦，青面牛啊，我都乌白甲恁讲，恁你甲看，迄就是巧克力，想想迄就是安那，迄加完两杯。上届你讲去加完两杯，你上届讲去加完两杯，
1: 绝对不是。
0: 天光一日搞个，那我要讲用对对抽，就是安尼高高想想，迄就是啊。我甲讲上届你讲的，高高想想，迄叫做多糖体，啊，后人叫做黏膜啊。哦，你那胃歹，哦胃歹，内底做个新鲜遐有诶无多糖体，真正未歹。迄上届你讲迄叫做加完两杯，
2: 食胃未歹啦，哪一种食胃会使啦？
0: 哦、这吼、哦，您注意听下、哦、嘿。2007年啊，日本京都府啊，京都府立大学针对着所有的加完两百来源，就是啥？哎，唐老师这个是啊，哎，做啥？地皮嘛，
1: 哎，对，哦，对，
0: 鸡皮嘛，
1: 哎，
0: 哦，地皮，咱你讲的地皮，包括地卡啦，遐有诶无诶，遐鸭卡迄个皮吼，内底最粗诶，
1: 对，
0: 好来。啊，甲鱼咱最初的拢总有三种个啦，哦，拢总就是拢是这。
1: 啊，我甲爸母啊讲个清楚哦，你莫讲啊，汤老师讲猪皮，阿峰讲猪皮袂歹啊，我来在车买一堆。
0: 哎，我
1: 歹势哈，
0: 我来讲，
1: 你若无经过生态化，什么叫生态化？头都阿峰咧讲个，你甲伊变成大分子、变中分子、变小分子，你若无甲伊用个变小分子，歹势，你吸收遐个猪皮是无效个，你莫吸收无够迄个胶原蛋白，结果吸收一堆油入去。那是安那，因为你无纯化。
0: 对啦，迄纯化就是爱加伊个油嘛。
1: 油胆固醇全部拢改剔除掉。
0: 对，杂质拢爱袂去啦。
1: 拢爱无去。吼、哦，嘿，即个是安那，单只顾你敢知？阿凤头我嘛咧讲。
0: 对啦，慢车甲因讲的。
1: 安尼，卖个关子个
0: 对。卖个关子，因为我来讲，无人敢开价那类啦。啊，咱讲实在啦，足济爸母啊，拢有咧食加完两百，你咩也好，啥物拢好，有够无？绝对无够。我来讲， 有人讲阿芳，我嘛甲买着用啥用啥，其实每一项每一项。

0: 啊，配型要顾甲全方位，顾甲到，拢未，拢也无法度啦。一定爱安怎？一定爱食的，甲遐的，啥咧食无要紧，哦，啥咧做你做你甲食，哦，咱人啊，一天哦，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加完两杯一天啊，上好是补充的量是5000到8000的8000mL啦。对。哦，啊，你若讲要食，尽量啊。搁较悬的，到10000为止啦，卖、啊、超过啦。好，卖讲、哦、啊，我加只，搁加只5000啊，迄只类吼，等到对你身体无帮助啦。
1: 吼，
0: 加、哦、我讲你食伤济嘛。吼、哦，这我拢会甲你讲啦吼、哦嗯。啊，咱人你食，就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好。过、嗯、来我咧讲，唐老师因研究这个啊，就是为了等一项尔啦。真正等你阿娘，所以拖半年啦。
1: 真的啦。
0: 好、哦，足侪人爱问阿峰，你的这当时我唔知道。
1: 头拄我要讲的时阵、啊，已经有足侪妈妈、足侪爸爸打电话来问，讲加完两百，吼、哦，这项物件是唔是会使过来做活动，还是要来做啥？安尼我甲你讲，恁今仔你嘛免紧啊。所有的加完两百，我今仔甲你传遍遍，包括着维他命 C， 你若伫外口。我跟你讲啦，外口无人跟你讲啊济啦。
0: 我跟你讲，
1: 加完两百无肯为他们死，无效啦。
0: 妈妈，即系爸母啊，你今仔日若讲加完两百退掉，咱的成分比别人会较歹。你看到啊，阿公你拢臭蛋，你这恁汤老师拢乌白讲，恁的物件无，恁内底成分我看看，输人点点，拜托收着随行我。嗯、你拢卖无第二句的，我你随行我，吼、哦。过来，因为我这组物件真正是要照顾这爸母爱啦。若无要安尼，我来讲，我这组物件当卖甲足悬的悬。我这药房，我会当甲你讲啦。台中啊，敢若台中甲台北有两，台中有两间，台北有一间教学病院啊。看到我这个物件，就甲你食饭阿峰啊。你这物件他们来，阮病院来用啦。来用啦，因为你这真正我甲看看外口无人对恁的对啊，我都无瘾的，是啊啦无瘾，迄入面吼三级跳啦，计小绝对三级跳啦，吼、哦、是啊啦，甲你讲这句，等下你就知啦。好来啊，因为汤老师你讲迄，我拄啊叫万车讲的，卖个关子，绝对买互你啊，想袂到就对啦。
1: 真的，我甲你讲，爸母啊，恁继续甲听落，我甲你讲，今仔绝对互你赚到。
0: 我问你啦，加完两百三，要甲你染黑眉啦。美曼的美啦，蓝美啦，黑醋栗覆盆美啦，啥物蓝美，佮佮你蓝一项啥？石榴，啥物佮你蓝？迄石榴是贵甲袂蒙钱嘞，迄啥物佮你蓝？
1: 石榴嘿，
0: 拄啊，敢若阮开落去啊。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詹雅文所唱的《请照问心爱的人》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听唔代听有详细无？好、哦。这公安的算足详细啊啦，吼、哦、来，这个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啊咱剩最后六组哈，
1: 这六组，一点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你食这你爱记得，食这咱是一种保养，
0: 这保养
1: 哦，慢慢啊甲你补充，
0: 慢慢啊甲你修复啦，你莫甲当作以外食。
1: 三天两天
0: 都
1: 要
0: 好哦，那是
1: 不可能的事
0: 情。你若听人讲，你伊的食的同款食品食的，人三天两天都会好，你食看卖
1: 啊，
0: 好
1: 不
0: 好？
1: 有人讲食两天三天两天都要好，你好啊，我来讲。咱你做的，阮人吼，我唔爱去讲乌白讲话，乌白碰，对不？
0: 系啦。
1: 咱实实在在跟你讲的。因为恁买个，我若要为着恁吼，甲我买，我凊彩佮讲，食了三工一礼拜，
0: 我
1: 袂让你
0: 好。我若敢，唔惊死，我来讲，今仔去食了，明仔载就好，我嘛敢甲你讲，
1: 对
0: 无？
1: 咱袂使安
0: 尼，咱
1: 老实人，咱袂使安尼。
0: 我都甲你讲过啊，恁会记
1: 你
0: 一句话。
1: 我是爱你好哦，哈。
0: 恁会记你一句话，卖讲咱啦，佮医生你去互开刀啊。伊都唔敢甲你保证啦。
1: 对啊，
0: 吼、哦，伊都唔敢甲你保证
1: 啦。
0: 对，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日的家园两百，咱本来叫做全方位的家园两百，吼、哦，那是旧型的。即卖特别添加着贵松松的啦，诶 ，UC2
1: 哦
0: ，UC2 哦，
1: 加强版的哦，
0: 就是内底有蓝。男，你俩做二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百里的内底，内底够玻尿酸。你拄啊，咱你喂鸟的时候，咱无甲你讲，内底有蔓越莓啦、石榴啦，
1: 好食食莓，石榴啦，
0: 阿富盆子啦，阿咸阿贝蓝莓。因为我来讲，你会记哩，真正一个有良心的。这个咱咧做生意的吼，一定会跟你讲，加完两杯，无含维他命 C， 难做伙，你咧食吸收率达无到10%啦。等于讲，你今仔买100块的加完两杯，你只有食偌济，食10块尔，剩咧90块拢偷加的。哦，内底国外南山，因为我拄啊讲过啊，是安那咱，我讲咱台中阿群啊这。哦，甲咱台北一阿元遐，是安那一边拢买啊济，因为伊拢有严重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唔是像你咧想安尼咧。哦，我来食一粒啥，我来食一粒，我就来食止疼止倒。你若食到尾啊啦，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啦，食到尾啊，你会安怎？你敢知？你的腰子也害。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后话，你注意听。如果因为你有咧疼，有咧艰苦，有咧食这个止疼剂、消炎的迄类的物件，你食完了，你随去检查你的腰子，你随去检查你的腰子的指数绝对落落来，肌酸酐啊绝对压悬，迄个一定的道理。这两项都上优质的啊！好来，所以啊，这个非变性的加完两百 UC2， 伊最主要就是因为安那，阮这边是啊添加剂，因为阮有看到，咱台湾啥物作者人唔知讲，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咱海岛型的国家上后丢掉的，好、哦、上后丢掉的。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啦，咱台湾啊，骨科医生你会使甲问，台湾人退化性的关节炎是100%，每件拢会得。有人是平常时少年保养较有够，伊目较慢发作，安尼啊，每一个人都会得啦，吼、哦，每件都会得。这个我跟你讲哦，要食 UC2 一定爱知影。UC2 啊， 内底绝对爱用低温来处理萃取，才会当保留着伊个啥山谷螺旋。哦，山谷螺旋的结构，才袂去互破坏掉的。要爱就爱迄个呀，哦，要爱爱迄个呀。所以你今仔去摕到的吼、哦，你今仔摕到这内底特别添加剂型的加元两百，你甲看迄只类啊，啊，近仔这台北阿元兄。古咱高雄一个啥，我看卖咧吼，迄个阿美姐啊，伊咧讲真正赞咧，较早除了骨轮，迄、那个软骨啦消失，啊，佮退化性的关节炎足严重以外，人伊食到即摆，吼、哦，较早爱举四脚拄啊，袂行爱去坐轮椅，人伊即摆唔免啦，你著甲顾好势嘛，就当然遐病母就袂啊，但是爱长期食啦。你莫甲我讲，你要食落三工两工就要，即个叫做保养，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去问专家，问骨科医生，问营养专家，我加完两杯无食有要紧无？你都未使无食，因为安怎讲，咱人年岁到，你都未合成加完两杯，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好来，今仔日你摕到即组哈，剩六个啊嘛吼。
1: 对啊，要无啊？
0: 你注意听哦，除了全方位的加元两，咱的胶原蛋白一型、三型、五型拢总有以外，佮十型的嘛有甲你放落，佮一项就是啥物，佮一项就是咱的非变性的加元两倍，叫做 UC2 嘛，甲你放喺内底，嘛有放好的。佮来上界重要，足侪妈妈拢去做啥？做玻尿酸啦、啊，你去做看卖啊咧。煮一个久你就害伊啊！我无骗你的，含玻尿酸，玻尿酸都甲你放咧内底，为着要让你顺利做好吸收，让你顺利过会好势。我内底维他命 C， 佮甲你南加足足足，佮甲你南加足足足，过来一点，吼、哦，维他命 C 南足以外，咱内底所有的成分啊，要让你食到佮较有感觉咧。咱个含玻尿酸啊，肯 UC2 啊，肯加完两百一三五一三五十，拢总甲四型拢甲你放咧内底，所以你食着叫做全方位，就是安尼来。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有三十包，每一包是五克，就咱咧讲五千米呢。好来。一包一盒，因为你1800块，两盒3600，因为你3000。今仔日最后一天，后壁无个广告，以后要广告上少爱半年以上。来买两盒无，佮送三盒，你收到了5盒啊啦。你若一天食一包，拄好5个月啦，拄好5个月，5盒，因为你3000块，一盒剩600。来，你若买大组的，5盒3000，10盒是咪6000？我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收到12盒，会加完200，两个翁仔某做一只，拄啊一人食半年，拄啊好后边要推出，你也阁有，好来，所以大组的12盒，意味你6000块，一盒剩500，0800031800009。
1: 0800031800009。
0: 好、哦，咱存四组，要有四组，
1: 存三组
0: 呀、哦，哇，他都无啊。好、哦、来，啊，你若不要紧啦，吼、哦，你若不要紧，
1: 啊，我，
0: 咱讲在，咱这爸母啊，这作秀，你买等于一工要保养，你即卖轻微的、轻微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的，吼、哦，类风湿的关节炎的。你一天拢甲轻微的拢甲食一包得，拢甲食一包得。下早时甲食一包，看要拿豆奶、拿米奶、拿牛奶、拿咖啡，要放在糜内底，包括
1: 你的菜汤啦。欸、
0: 你有咧食、哦，你有咧食枣体汤，有咧食五丝果，有咧食这有无？拢总会使啦，拢总会使
1: 啦。你食益生菌啦，你食补肠乐啦，吼、啊，
0: 阿、
1: 啊、
0: 麦、啊啊啊，我讲麦尽量麦用伤烧啦，吼，尽量麦用伤烧。那买电话金额卡，细组的今仔日就是买两盒送三盒五盒，有你3500；大组的就是十盒六，一个3000啦，唔是3500，歹势啊，五盒有你3000。啊，你那大组的就是十盒6000嘛。六千， 我公司佫送两盒，你收到拄好十二盒，十二盒六千，哦，有够优惠，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无人做安尼，吼，无人咧做安尼，只有咱要来照顾姐姐，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佮咱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咱去上班爱徛几工，咱去做粗重爱压来压去，咱做事爱爬来爬去。全部拢爱啥，拢爱加完两杯，因为咱咧行路，就是软骨啦，你磨损嘛，软骨啦，你磨损嘛，你啊加完两杯，甲补充个够，你自然就你个软骨啦就会生出来。过来，咱咧软骨啦有啊，你一定爱加无油嘛，咱内底有玻尿酸，甲你保湿，等长效保湿会正有效。后来，过来，你讲我有退化性个关节炎，唔是干咧样呢？我除了会磨以外，我脚头有啦，我的手骨头，我的肩胛头，这拢会酸痛，叫做退化性关节炎。我跟你讲，咱内底有放 UC2 二型的加元两百里内底。好来，买电话记下卡哈，剩最后三组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卖去定去煮玻尿酸，卖定啦去咧，定去咧安怎？去咧食遐，食遐有诶无？食这上安全啦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来啊，电话记下卡啊。

0: 来，春玲姐甲这个新闻亭所唱的叫做《云中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后手真真两三组啦吼，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吼，卡手爱咩？我来讲，你安怎算你都会好啦。安怎算你都会好啦？这放的足量，真正后你食到，你等于你都我来讲，下早时空白你甲食，吼、哦，空白你甲食，这会当保护的，这个物件你逐工甲补充。你无补充，你就是一来流失哩。啊，流失哩啊，你的皮肤会较袂光鲜，啊，较有老人斑，啊，较有条纹，啊，皮肤会歹，老会安尼。安尼老子老子，
1: 上重要就是讲，你若要行东往西，你
0: 老袂轻松啦，
1: 袂骨溜，
0: 袂骨溜啦，
1: 对啊，
0: 要寒冬你嘛较袂寒啦，
1: 对啊，
0: 你就是拢爱靠这
1: 啦，较无法度扎啦，啥遐啦，
0: 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
1: 对，后
0: 来，哎，你咱就是足量，啊，过来，咱知影讲这，
1: 你咱这量足大，足大，足大啊，
0: 咱除了南济以外，咱除了南济以外，包括讲。要帮助你合成这个物件，的内底这个丝啊，咱就拢甲你囥甲足足足。所以你免惊，你免惊食了讲啊，唔来吸收无？你佫较歹吸收的人，你甲食这组都会吸收啦。因为咱这小分子的组好吸收，过来佫甲你添加遐济维他命 C 伫个内底。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一工只要一包。啊，所以你买断的，你若买了买断的，你细组你就食五个月
1: 啊
0: 嘛。
1: 对
0: 不对？哦，你像人个食的回来拢买两组，讲啊，阮就两个人咧食，对不？啊，两个人咧食十二盒，阮一人食六盒。阿峰，你后回推出，阮就拄好食煞，对不对？
1: 袂
0: 去哦，袂去安那，
1: 袂去浪胖去。
0: 啊，这个物件本来逐工都爱补充，你无甲补充，就是逐工咧流失，逐工咧流失。啊，你唔通去想讲，我来食猪脚、食鸡脚，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食落你袂吸收啦，啊！食到尾啊，你讲逐项拢胶原蛋白补无着，你会去补着啥？你知毋知？补着胆固醇啦，补着三酸甘油脂啦，造成你的高血压啦，对不对？毛病愈来愈多。我跟你讲，用这类纯的，佮真正你食，佮有作用的，你一定爱食这
1: 個。
0: 你尤其年岁侪啊，我讲 你绝对爱补充这個，30岁以上都爱补充的。何况你，咱已经60-70岁人，更加需要这项物件。来，电话接起来，咱也买，啊，甲卡过来，0800-318-009，0800-318-009。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你甲卡过来吼，小姐会甲你接吼啊。咱要安怎接，小姐嘛拢会甲你讲吼来。啊，所以啊，这其实这足简单啦。你若无爱配物件，你就像阿峰安尼，跳开伊迄个礼包包咧，对无？跳开啊，倒咧嘴，茶底后壁配落倒啊，落就吞落啊。哦啊，你我咧讲，这五个物件太济咧，咱规身躯拢爱伊啦，毋是干咱规身躯尔，包括咱身躯遐。遐筋络、遐血管、遐肠啊，大项都爱这项物件，哦，安尼你听下无来？啊，所以你若袂，因为咱今仔全部结束啊，剩安尼剩这两组都卖完，就拢结束啊，来。
1: 最后两个人客呢？
0: 来，进来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不要紧啦，因为我跟你讲哦，
1: 这不是查某爱食，连查甫个都爱食。
0: 这每一个人都爱食啦，
1: 每一个人，
0: 每一个人都爱食啦。
1: 查某有爸爸做在啦，查甫嘛有啊。
0: 对啦，啊爱水的人，爱水的人更加爱食啦。
1: 对啊，
0: 爱水的人更加爱食啦，吼。啊，咱若袂电话更加卡，因为阮今仔全部结束啊，吼。我讲我来的量，我这里一边你做的量足济，啊，拢只要一工两工就无啊，哦，拢只要一工两工就无啊。后来你若袂电话紧卡，啊，等于 那无足严重诶，对于你已经咧煮玻尿酸诶人，你真爱食甲两包啦，安尼知无？来，啊，咱诶节目来到有时间买你食阿红、
1: 阿黄，
0: 祝咱遮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如意。
0: 记了诶，明仔载讲即个时间，准开恁兜来以后收听，伊着望你看成诶，哈蛮囡仔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诶，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0: 老早赞，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逐工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点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姐你好，
1: 你好我三，
0: 哎呦搞早，
1: 搞早，
0: 哟，
1: 收到啊，
0: 啊恁家的电话是安怎来聊聊啊？就拢改改改叫，
1: 我接未，
0: 啊即句啊未啦，
1: 真未啦，
0: 哎呐，
1: 有当时会啦，
0: 哦热噶呢，
1: 有，
0: 啊那也搁只热，你嘛叫伊卖啊热，有，
1: 你较贤讲话，个就叫伊卖热，
0: 你也甲天公伯啊瞧者，
1: 你也较未啊热，
0: 嘛是热，哎
1: 你搁上一层袂
0: 啊
1: 我。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好，谢谢哦，嘿。
1: 哦，爱后礼拜啊。
0: 系啦，系啦，我知吼。
1: 好啊。好，
0: 照你的时间吼。
1: 谢谢啊。
0: 好，谢谢。
1: 哦。
0: 好来，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得欢迎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过来，咱因为这吼过来那寄会吼，啊，包括咱真侪时大中白龙讲，啊，这你的电话拢未记吼，啊，咱即卖印一张吼，啊，咱的口音电话吼，和咱跩时大吼，啊，卡着吼，啊，摆要卡电话吼，照一张甲夹的吼，要卡着拢总下卡袂吼，哎呦，要记我三的电话拢记甲袂记吼，啊，听我三咧念电话，佫念遐尼紧吼，啊，咱就是做一张这个吼，啊，电话吼，写电话号码。啊，大大力，互恁看甲真清楚吼！阿伯若想着要卡着，拢总有吼。谢谢，感谢，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啊，那这个要甲咱这个点歌，就是两早卡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看你们听什么歌曲，隆重的记哈。啊，这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一下吼。过来，咱的这个吼牛奶粉吼，咱的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过来一罐就是隆重千二块吼，一罐隆重千二块无啊多吼，因为吼大概吼原物料起价太多了吼，啊无啊多无起价了吼，啊但是得要起价吼。过即摆咱就是特别精致的优待，听众朋友，恁若拢总听到，恁得爱紧把握去，爱先甲恁讲者，一定爱先甲恁讲者吼，趁即届紧欢呼紧注文吼，咱即届总优待得320箱，全部拢总要优待，听众朋友买五罐。买五罐就是4500块，买五罐4500块，买一箱10500，本来。一罐六千二，一箱得一万四千四吼，恁家去算家去读吼。啊，五罐一罐六千二，五罐是爱6000块。最后一摆，咱特别的优待吼，咱跩老主顾、老朋友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你要做早顿吼，你要做啊这个吼，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吼要做啊咱的这个宵夜拢总 OK 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吴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包括这有当时啊讲，哎呦我较暖食袂落吼。滚一下暗梅啊，要来吃吼！啊，你家记吼，你若滚暗梅啊，你砍两汤匙啊吼，啊落去吼，甲这暗梅啊，安尼拉拉拌拌的吼，你会感觉讲，哎呦，胃口大开吼！迄煮白饭吼，有诶真侪时段，你嘛牛奶粉袂下，啊白米饭吼，你煮起来对无吼？你甲砍两三汤匙啊落去吼，这样同款吼，你来甲拌拌食食吼，拢总真叫多嘿！谢谢吼， 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这唔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予咱优惠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近百，干那即届优待尔，过来恁要甲咱买，一定会记吼，一罐拢总就是1200块，康健益补，空间益补。用心牛奶粉吼，要欢呼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这里好，
2: 哎，你好，
0: 哎，高炸，
2: 老炸，哎，我点是地瓜，我三重西尾街，
0: 哎，
2: 点是地瓜，
0: 我点瓜你唔知讲瓜名，干那点是地瓜。
2: 都大好一几日，
0: 无安不安那个你称呼？
2: 姓啦，
0: 哦嘿啦，安尼我等下找点么叫黄大哥来听到无？
2: 对啊，
0: 好好好，再给你报嘿。
2: 啊，我叫牛奶粉，叫五罐，后礼拜三才送。
0: 好，叫五罐哟。
2: 嘿，
0: 后礼拜三哟。
2: 嘿，
0: 啊，起码过几号？
2: 八空这样，
0: 哎，好，哦，啊，我知啦，黄大哥啊，
2: 嘿，
0: 啊，今仔声那无同，
2: 来，敢无同，
0: 嘿，今仔声靠难呢，
2: 安尼哦，
0: 嘿嘿嘿，
2: 谢，
0: 好，后礼拜三吼，
2: 嘿，
0: 好，即届又带即马五罐4500，后礼拜，
2: 好，
0: 后礼拜啦，又带结束五罐就要6000咯，嘿。
2: 好
0: 好特别最后一届优待啦嘿，
2: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像安尼就今仔主文就是拢总吼，优待五罐吼，本来过来就要6000块，今仔日拢总会记的，五罐就是吼4500，买6罐5000是买几箱的一箱，本来1万4000是哦，过来1万4000是了吼，今嘛就是10500，恁就是会记的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三重埔溪尾街三重埔，即阮林先生就住三重埔吼，即拢总无问题吼。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恁有听到就是爱紧吼，要予咱优惠的，骹手用速度紧吼。我都讲过吼，咱平常时一寡时代长辈吼，吸收较慢，啊，三顿食食营养啊，这个补给无够吼，即罐拢总来给你听查，即罐拢总来给你听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这个三重埔溪尾街吼，啊，这个黄大哥点播，罗大虎那一日做伙欣赏收听。

都是要甲这三百几箱，都是一批全部咱拢总无计较成本吼，连运费都得爱家己开运费咯。你著怎讲吼？全部都是和咱跩老主顾、老朋友拢总和咱优待着，但是过来和咱起价袂使，佮甲阮讲话了吼。过来爱和阮，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吼，成本。无啊多吼，拢总管不了起价太多咧吼。但是即届看恁要买偌多，拢随在恁。五罐四千五，六罐五千四，七罐六千三，一箱一万空五百，两箱两万一。看恁要买偌多，拢总 OK 吼。即马已经吼有人买两箱半了吼，拢总 OK 嘿。买起来吼要食都有，拢独家出厂了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道理都下早时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吼。即那暗时吼，你甲泡吼，烧烧一杯安尼吼，来甲饮精油豆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空间一部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咱这大罐的哦，一罐是吼啊900公克，啊就是咱咧讲的金半当，咱咧讲的金半当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你掺这个吼啊，葱加比猪加比对无吼？你加呢吼，看两汤匙啊落去，哦，气味外够多嘞吼！这真正大家都学了，大家都称赞嘞。迄真侪讲唔敢食牛奶粉，食到会闹屎食。我甲恁讲吼，深头你著白米分开个，看两三汤匙啊，胶胶拌拌落食，等下适应了，拢嘛免惊讲诶。会漏晒，啥物拢总袂吼，啊，包括吼，热天讲啊，滚暗门啊起来，哇，安尼食袂落袂崩吼，足简单呢。你甲拿这吼，牛奶粉落去，咱的康健你补甲拿落去吼，无你俄罗斯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阿杜家，这个中和。哦，咱的这个廖大姐哦，这无问题哦。阮林先生才给你送过吼，拢总 OK。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点歌吼，你会记吼？要点歌，两早来点吼，就是三点半以前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看你家己喜欢听什么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吼。直接上线，直接讲，我三我要点歌，我住倒位，啊，姓啥安就会使吼。大家拢总可以，不管住倒位拢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人有当时会感觉烦甲杂，烦甲杂拢杂是啥？咱都卖去计较，都未烦未杂。人会感觉艰苦，苦的说，苦的有当时咧想过节吼。啊，人有当时会感觉讲安内只困难吼，难伫倒位，难伫咱拢总放袂落吼。咱我咧讲过吼，伫这个世间上吼，无多一个人有法度改变你嘅，除了你家己愿意。啊，那无吼，啊，要改变。拢总是很难吼，啊，初初伫咧改变，或许会艰苦一阵嘛吼，啊，若无改变吼，你可能会艰苦一世人吼。人的成长，人的进步在啥？爱家己的觉醒吼。人的进步来自于啥？咱愿意改变吼，改变咱家己才会当吼，啊，向上吼，行向咱想要行的路吼。真侪时阵会感觉无快乐，有当时啊，唔是因为。代志本身有偌尼啊糟糕吼，有当时啊，咱家己拢总吼，啊拢无法度调整，啊拢总困伫家己的情绪当中吼，无想开无看开吼，咱真侪咱跩好朋友拢总会记的，烦恼逐工拢总有啦，啊你若卖想自然无啦吼，一旦放过了家己，是咱每一个人家己啊逐工爱修的这个功课吼，该放掉该放掉的吼，日子才会当快乐过日子嘿，谢谢多谢恁吼，啊舒舒行行。都恁会记的，唔好有回来，这项啊咱，那项啊咱吼，逐项拢总想咱，拢总会记吼。都咱想要做，咱就来甲做吼。我是五三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要听歌，要点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来进一段商品广告吼。
空间的保养性牛磷粉无法多管物料拢总吼，啊起几落摆了吼，咱已经几落摆，逐摆拢甲咱起价吼，啊即届无法多无调整嘛袂使了吼。过来恁要买就是爱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拢总1200块吼。啊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即同款咱无头斤减量吼。同款坚持着做高百公克的，袂按讲吼，这个吼啊大细罐来给恁吼啊头等头斤减量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我是53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啊恁会记，这无行做工的优待啦吼，你到详细听的才讲，大概五罐一箱两箱伫咧买吼，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一罐就是吼，拢总900公克，即马来一罐1200块，最后一摆特别优待，最后一摆特别优待，就是买五罐4500，买一箱就是10500。一箱10500，一罐存800几块呢，吼！拢总会记个电话，拢总靠通的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要点歌，要开讲，要跳弹，要破道，拢总唔免客气吼，欢迎大家拢总上线敲电话，谢谢风中的玫瑰。

0: 袂啦，哦，等你年纪啊强，
1: 买买食中片，要搁加你买牛奶粉，看干那叫啊，要调用啊，搁招呼下。啊，再
0: 来
1: 无
0: 买过来，我跟你讲，
1: 有啦，我叫你听。

0: 哎呀，你做安尼是对啦，你带皮筋弄遐多来哦，伊今晚来今晚起价哦，你咱今晚有从遐多有咧做价，啊今晚来不敢起价啦，讲下咧我啥物就先做了好。来无共讲起价，你做再共起价，人就赚啊啦。
1: 哎，因为我即届骨，因为那即届讲实在吼。我讲这拢无往去讲的啦，到即届公司无，但是佫在聊运费的啦。我讲袂要紧，这拢
0: 对啦，我安尼比较啊啦，
1: 这拢这拢古董的朋友对无吼？
0: 哎呀，对啦，
1: 啊人食
0: 乖吼，
1: 哎呀，
0: 乖，今仔日甲你听拢七十外，我嘛拢七十外。
1: 啊，你听起来敢若四十外嘞？你安尼啊？
0: 我处理哦，是人是安那拜拜啊，安尼啊，无钱用包啦，啊处理人拢讲。还可以
1: 啊，那你啊啦。嗯，啊，你莫阁讲咯，人边啊，阮阿土子啊，对无讲吼。嗯嘿，啥物咧拜拜啊，阮都见甲皮皮穿爱甲咧，对无？
0: 你
1: 话
0: 那搞讲话，我讲对。
1: 嗯，啊，都影啊。嗯。哦，啊，我再叫爱个金毛童甲你送啦嘿。
0: 哦，你一直在那来，我甲你讲哦，就甲你讲，我家已经来来啦，我家就我家吼，去表阮。我这指标就是要看大江华人啊，进一定进沿海做来啊啦，沿海比大城也做开，指标是要做咩？这公路局的，拢路拢公路局的经理的。第二对我叫做是登山路的，
1: 登山路啦，登山路啦，
0: 就是要看大江华人的啦。
1: 哦，
0: 哎呀，啊，我们叫登山路，无这真卡啦，我啊做人登山路，这规条拢啊一五二线。
1: 哦哦哦
0: 这条都一五二三啊，安尼啦。啊，你嘛讲着啊，刚都朋友都交掉啊，你嘛，阮卡呢唔敢甲你讲啊，讲暂时我有。
1: 嗯，啊，今嘛都无得。
0: 对啊，你甲讲过啊呢，看较少咧啦。
1: 我再来甲公司，我再来甲公司讲啦。
0: 哎啦，哎，啊，甲公司就害啊，你无你嘛，家己得来啊嘛，爱认开啊，你讲。
1: 啊，我这也无多，我去送，这台叫有帮送的对无？
0: 来啊，来啦，来啦，你甲张伟东甲讲一下啦，跟甲你讲个对无？张伟东，你个甲讲一下，想谈一说话啦，哎，那足好谈的。
1: 我无啦，这那姑娘足巴的。
0: 我那就进行都跟你过意啊，咱就当下和你开罗。
1: 姑娘做伴嘞。阿土啊小姐，阿土啊小姐，你嘛出声者。
2: 阿啦，
1: 无人啊，你嘛在出声者，卖翁人咬了你某的，真正免出头，拢闭了。
2: 本来我才坐来听，伊就要跟你讲，我就坐来听。
1: 好啦，我再叫伊跟你开过啦嘿。
2: 好啦，你嘛叫伊上。
1: 好啦。大家嘛问我，而且即届都即届那个讲了，即届实在是。不要讲啦，要哭无目屎啦，无要紧啦。
2: 知道啊。
0: 无紧啦，只系拢只系老朋友在讲，
2: 我无要紧。
1: 你总是招呼啊，总是阿伯咱来讲讲起个人较袂讲。
2: OK 啊，你。
1: 天哪。
0: 今晚若无，家你买叫你上去卡。
2: 多帮忙。
1: 好啦好啦，我知啦哈，好啦好，好谢谢。好啦好好好。
0: 现在两点半嘞，要不两点半嘞。
1: 好啦，加油啦，好啦，好。
0: 多帮忙。
1: 好，谢谢。
2: 好啦，拜拜啦。
1: 我你好，来坐。我你好，来坐哦。我是五三。
2: 我要叫五零分。
1: 我要偌济？一箱一万空五百。
2: 我要叫两箱。
1: 两箱吼。两箱两万一。
2: 哦。
1: 啊，你住倒位？
2: 溪州乡。
1: 溪州嘿。嘿。过来嘞。什么大名啊？
2: 电话音
1: 啊，

0: 电话断线搁卡好无？有电话断线再搁卡者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卡好通的0800-88-9953。五关就是吼，本来6000，即马4500，啊，但是过来吼，咱若讲一关千二，咱袂使搁甲阮讲落去，爱互阮调整者咯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互清楚吼。0800-88-9953吼，你看溪州的烧酒酒会啊来着无吼？过来咱这郑大姐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咱的电话因为刚刚五三家己个接听吼，啊恁会记吼，拢总做恁吼。啊，电话那断线，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吼。我伫咧讲这个咱政府吼，明年都今年都算吼，啊，国家算吼 AI 这个产业吼，赚真侪钱，税收真侪吼，所以伫明年都吼，啊，编入去预算当中吼，啊，要发10万块，啊，当然这个过程要发10万块，伫立法院嘛是吼，得爱跩啊，立法委员吼。啊，拢总要点头吼，啊同意吼，啊那会当讲提早咱这预算哦通过吼，啊原则上那如果会当会付吼，可能伫旧历过年大家就会当吼，啊无分大大细细，有人有分吼，一人发10万，不离过嘛得吼，跩立法主公吼，你甲看卖吼，啊得爱审预算吼，较认真审的，啊量查审过吼，啊就会当量查发钱吼，所以我定来讲过吼。啊！立法委员，安尼规年冬天拢咧开会啦吼，啊，结果安尼吼，即今年的预算甲今年八月才过吼，啊，无过吼，明年的预算佫拖加安尼就真害吼。喂，你好，来姐。
1: 哎。十一点唔才甲我送来来。
0: 好，十一点，好好好。十一点啦吼。
1: 啦，十一点我爱准哦，拢无紧。
0: 啊好，十一点至十二点啦嘿。
1: 好啦。
0: 食饭时间啦吼。
1: 嘿啦。
0: 啊好，谢谢哦。
1: 该就咱十一点叫我下课啦。
0: 啊，好啦，好啦，好好好。
1: 太谢了，哥，你教教。
0: 不要紧啦，不要紧，你要听台东人等给你报嘿。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
0: 你看这也买两箱啊，所以讲恁人拢会啊，趁钱啊紧买起来。啊，你嘛得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台东人。

0: 后来谢谢电话拢总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这拢针对咱在时代中辈特别的研发吼。啊，三顿平常时吼，咱这个吼啊营养无阿多补充的，这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当然嘛，大牌子吼，当然嘛，大牌子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唔管你住倒位，都有登记，有吩咐，有准绳，咱拢总叫恁啊，这个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吼。啊，这爱甲大家经过讲者吼，恁即马注文啊，我本来啊，中部咧虾米人咧送吼，啊，因为即马因为国境吼，大家吼啊，老的库存无同款吼，啊，恁啊如果到时吼。啊，拢总药房原本咧送诶无，我就会甲恁用寄，一定爱调调，甲恁拢总，互恁优待着吼。啊，咱300几箱尔吼，我就爱来用调货，所以讲恁要爱拢就爱紧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内行的听到的，过来一箱12罐，一罐啊1000，干那10罐就要12000了啦，过2罐2400，就要14400，最后一届咱就大优待，买几箱的就是10500。10500，一罐存800几块呢吼，啊，恁阁唔查好注文，安尼我就无法度了吼。咱的空间一保养生牛奶粉，即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的吼。啊，恁呐也无注文的，就要紧把先注文起来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
0: 三哦。我是我三对。
1: 买了5罐。
0: 买5罐牛奶粉了。
1: 是啊。
0: 哦，你住倒位？
1: 我住台。台北市中山区，我
0: 市长陈志勇。
1: 陈志勇，市长。
0: 啊，你住址咧？
1: 中山区。嘿。
0: 建国北路。
1: 一段。
0: 等下我写着建国北路吼。一段过来咧。
1: 48号。
0: 过来。
1: 16号
0: 16号啊。
1: 16号。
0: 啊好。
1: 啊
0: 好。
1: 陈秋瓜吼。
0: 好。
1: 陈小云咧一把行踪。
0: 哦，一把青葱好
1: 啊，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好。
0: 后、哦、来拢总金百吼，5罐就是4500啦吼。啊啦，优待结束，1罐都1200，5罐就要6000吼，5罐就是要6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5罐。4500，一箱就是10500吼，2箱就是21000吼，但恁拢有看到吼，人迄内行的吼，一届2箱甲买起来，要食的拢总有，那边啊，然后咧做早顿，半晡时咧做点心，暗时咧做宵夜，其实嘛算真紧啦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来。太平吼，台中太平蔡妈妈店铺必顺的康脆。

0: 我来谢谢吼、哦，高阳红山吼、哦，咱这徐大姐吼、哦，赶快都五罐，即马就是4500啦吼、哦。若你上无五罐4500，你甲看本来过来恁五罐就是爱6000块，啊，我咧讲过吼、哦。大家拢总做伙咕咕等等，都干那拄只咱这招会啊吼，伫咧讲的吼，啊真正就是吼，有台在老朋友阿伯咧，佮讲阿调整介绍，大家拢袂讲话啦吼。喂，你好，来这电话通了。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你好。吴元文一声。
0: 哦，你住倒位？
1: 住中华区福山里。
0: 等者，我下者，等陈大哥吼。
1: 哎，
0: 很习惯对不？
1: 习惯
0: 对哈。好，那再叫红星给你开过去再当哈。
1: 唔免啦，我去载我经理嘛去载啊，但最主要保存日期较要紧
0: 啦。有啦，拢新的啦。
1: 新的。
0: 哎呐。
1: 啊，马载有无？
0: 有啦，载去了。
1: 好啦，我再来载。
0: 好，谢谢，好。啊，食了食惯习了啦哈。好，来谢谢哈。来隆重的记号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我们的电话您做您拨电话做您卡，那些老朋友不用我再说，听到大家都整箱在买，现在就上的好，这样一罐灯剩800几块而已，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吼，陈大哥点播一把青铜，恁会记吼？要优待就趁钱吗？啊，你无个无主，无个无卡电话，谢谢。

谢谢谢谢，南区台中市南区爱国街陈先生无问题，这才甲你送过吼。来，拢总会记的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我家是咧接电话尔吼，啊，甲恁接无着吼，麻烦恁再过加卡几摆啊，好不好？拍谢啦吼，因为真正敢若五三家是咧接听电话吼，啊有断线的麻烦加卡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趁这最后一摆优待，下摆无可能，搁较难优待嘛无可能，安尼优待了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隆重敬拜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做早顿半波时啊做点心，暗时做宵夜，包括伫咱啊这个滚暗梅啊，你甲砍两三汤匙啊，落拌拌的外焦倒了，林咖啡、猪咖啡吼，你甲砍两汤匙啊落去吼，咱拢总会记吼，你会记讲吼，气味拢总无同款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一罐过来千二，五罐就是要6000块，咱隆重会记吼。五罐即马4500，一箱就是吼，隆重吼10500，本来过来一箱就是要144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心做做伙。

谢谢谢谢哈，哇，这个咱的德家张大哥哈，感谢嘿，拢总 OK 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隆重会记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零分，这摆全部一批300几箱，隆重优待，但是你看一箱两箱在咧买，是真紧就隆重会结束。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咱隆重照恁的时间，隆重照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装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装邀请恁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永生五灵粉吼，一罐就是900公克吼，一罐就是金半重吼。五三推荐，咱这吼老朋友拢总知吼。唔是今仔日只新广告的吼，咱都要做早顿，半晡时也要做点心，暗时也要做宵夜，要掺麦片，要掺米糊，掺薏仁粉，掺五谷粉，拢总可以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就是最后一摆吼，过来拢总一罐就是1200块，你到五罐上好算一罐1200，五罐爱6000，今仔日恁登记4500，一箱本来14400。今仔日注文就是10500，就是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恁会记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卡搁卡吼，加卡两摆啊，加半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感谢，同款后点真久嘛是吼，五三，我那是只甲大家做伴，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半两摆啊，嘿，谢谢感谢。

0: 好，我再给你客气啊嘿。
1: 好啦，拜拜。
0: 好啦，谢谢哈。来，拢总会记得金百嘿，金百哈。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您哦嘿，谢谢。我是吴三哈，咱的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哈。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过来个安排这首可爱梅花姑娘吼。这柯先生哦，但是吼、哦，袂使拢大概点讲一首啦嘿。连续一直点讲一首，我是吼、哦，哈、啊，阿伯会甲你讲哦，安尼换首哦嘿，先甲你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嘞。喂，你好，来者。
1: 我三。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这啊，少爷，今麦一罐偌济？
0: 少爷，我得爱调一罐1500啦。哎，那马紧甲你调看有无嘿。好啦好啦好好好好谢谢哦嘿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无咱犹太就是爱紧嘿咱拢总会记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吼啊恁会记有听节目的紧把握机会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啊即马过来吼。啊，拢总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就是1200块吼。啊，即马特别优待，最后一摆优待吼，下摆嘛无可能安尼优待吼。每五罐就是吼，拢总吼啊4500，一罐存900块了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握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针对咱啊台湾人的体质吼，咱的长辈时大三顿食食欠缺啊，补充不足的吼，拢总这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无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吼，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来坐你好，
1: 喂，你好，我三。
0: 哎，你好，来坐。
1: 咩，大家好，嘿，大家平安，大家好，
0: 是，
1: 大家快乐，嘿，后尾来麻烦你给阮点条歌嘞。
0: 好
1: 哦。好，毕竟的相机。
0: 好，来坐好。
1: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
1: 啊，好，收到啦，哈、啊。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好，好，拜拜，好。
0: 好，来，谢谢，好，来，这个可爱梅花姑娘哈。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

好啦，谢谢吼，拢总会记吼。搁再次甲咱好朋友讲者吼，啊，恁要互咱这个即届最后大优待，就是干那吼。啊，咱牛奶粉你紧把握机会吼，过来你就知影一罐清理吼，这拢900公克的，咱无脱菌减量，就是拢总斤半重吼。同款过来一罐拢总千二块吼，五罐就是爱6000块，但是你今仔日最后我咧讲过，干那个优待一摆呢，阿摆你嘛无可能安尼优待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要予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咱就是以卡电话吼，以卡电话为标准吼，恁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呢这个牛奶粉这一罐拢总是900公克吼，啊，所以恁老母咱优待，恁紧把握吼，啊，无阁无注文，我来讲过吼，即届320箱吼，拢总全部优待给咱呢。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吼，恁会记得讲吼，定期反复照恁的时间，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山西吴大姐吼，啊，佮有咱中华这王大哥吼。啊，拢要点歌吼，无问题。较等下车就拢总会甲您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逼前的城市，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来，谢谢，感谢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啊，过来啊，过一艘大船入港吼，后手啊，过剩十二分钟久，点歌就是到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我都讲过吼，大家拢机会平等吼。啊，一礼拜点一首，一礼拜点一首吼。恁要听什么歌，恁做恁交代五三，拢总 OK。咱当然吼，啊，点歌归点歌，啊，问产品归问产品，主文归主文吼。恁做恁个卡吼，拢总不用客气吼，大家拢总同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的记忆哈，啊，这个咱的康健益补养生五零分节度，大家嘛需要营养补充、营养补给，一讲体力活力吼，八道腰就来个泡者吼，隆重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听到的拢总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五罐即马就是4500，一箱10500，改去算吼，本来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一箱是12罐，一箱12罐，即马就是10500，即马就是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来大船入港，中华王大哥点播吼。

谢谢谢谢，不慌吼，江先生无问题吼，这才叫东新药房给你送吼，代理不慌，欧力太平，这拢总。

后日收听的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吼，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就是近半当900公克大罐的，唔是小罐的吼。啊，咱一罐过来隆重就是1200块，1200块吼。你甲咱买五罐，即马就是4500，一罐等于存9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一箱吼。一箱拢总10500，一罐拢存800几块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这个无风占大哥吼，要听陈小芬的歌，我给你安排背中影。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点歌时间到了吼，啊，即马来要注文的，即句话来拢电话加正好卡吼、哦，来先甲大家报告今仔日的日课吼、哦。国历八月十九号，今仔是拜三；旧历七月初七，今仔是七牛马生，今仔嘛是咱啊台湾的情人节吼。伫只五三祝福咱所有啊天下间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所有的跩阿公阿婆惯俗拢总，逐工咧过情人节吼，祝大家吼啊，七牛妈死情人节快乐吼！啊，今仔日子袂歹吼，适合着借书日面破土，挥发尽他安葬吼。啊，今仔日吼，啊日子真好吼，冲着上阳的48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是啊，这个卯时、子时。新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东南平。明仔是国历啊8月20拜四吼，啊旧历7月初8吼，啊明仔日子就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高的47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的5时未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53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紧拨紧卡吼，无咱优待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无咱优待吼，恁紧把机会吼，紧把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1: 好好，你好，我洪元春太太，阿个要点一首歌。
0: 点歌时间过了吼。
1: 啊。
0: 爱较早来卡嘿。
1: 啊，你今晚讲会使点歌，今晚过啊。
0: 3:30以前吼，我讲咱点歌已经截止了吼。
1: 哦，你啊。
0: 逐工拢3:30以前来点拢有吼。
1: 好好，
0: 好，谢谢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咱拢总有讲过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即马拄啊要注文产品，邮袋拢无等人，我都讲过，总共敢若320箱啦，尔吼。啊，咱邮袋结束了，恁要阁甲咱买歹势吼，一定爱记的，就是拢总吼。啊，一罐1200块，一罐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就是吼，近半重900公克吼，啊，一罐过来就是拢总1200块，今仔日恁买5罐4500，拢总一罐存900块呢吼，恁也要注文吩咐就是要紧吼，5罐4500，买几箱诶？一箱是爱10500，但是过来得爱14400，过来得爱144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您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先登记照恁的时间，先登记照恁的时间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要掺麦片、掺啊薏仁粉、掺五谷粉做早顿，拢总会使吼。啊，包括你滚鹌鹑啊吼，啊要来吼掺鹌鹑啊吼，啊搅搅真好用。啊，猪咖啡、葱咖啡吼，你嘛拢总会当吼，甲砍两汤匙啊拉了，哇，气味真的不一样，特别有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啊，这个颔棍棍硬夹吼，脚骨手骨安尼吼，麻大腿麻甲脚底去吼，回高回落回靠无提起嘿，速通袂当夹袂当夹吼，谢谢。农庄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要主文产品、防护产品，您拢总家己紧卡电话吼。啊，牛奶粉我咧讲过，全部都是320箱吼。啊，人拢一箱一箱伫咧买，啊，恁要爱得爱紧吼。啊，伫这个吼，草屯家拢总叫万寿堂药房，南投这吼南投市，包括民间，甲着咱这中寮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甲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空间一包永生牛奶粉吼，一罐就是拢总900公克大罐的，唔是迄400公克、450公克、500公克，咱这一罐就足足900公克吼，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就是1200块吼。啊，你会记吼，即马买5罐4500，买一箱就是10500，最后。这么大优待了，过来无可能安尼优待您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者，加拨者吼，我是53，谢谢。

谢谢谢谢，后日这拢总叫春兰柳帮的去送，这无问题吼。啊，咱草屯拢嘛知影都万寿堂吼，拢叫万寿堂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吼，恁电话做恁拨吼。啊，板桥的简妈妈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你讲要拜五才送。OK， 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永生五灵魂，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吼，恁会记哈？要注文的，就是紧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啊，新朋友你唔免烦恼吼，咱这拢总适合台湾人的体质吼。营养补给科技馆吼，咱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灵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听到的我都讲过吼，恁住倒位我唔知，啊恁有交代有吩咐，咱拢总照时间吼，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啊，那伫这个吼，啊，伫咱这个云林土库吼，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吼。啊，那嘉义番路遮吼，这拢总直接给恁寄到位吼。包括伫梅山，这拢总甲恁用寄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要找我三个电话，紧拨电话，紧卡下，谢谢。

0: 当然，咱有在刷，恁大家都爱记，咱一罐就是清理啦吼。拢总会记一罐1200块吼，即马你会记吼，拢总五罐4500，一罐等于存900块吼。啊，恁进八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即个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900公克吼，做早顿半波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通通可以，拢总会使吼。要甲咱注文诶，零金八吼，先登记先欢呼，有登记有欢呼有准绳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要甲咱啊注文诶，困起床诶电话较侪，甲恁接无着加卡两摆啊吼。因为这个2点到4点好朋友要跟您讲再见了，要跟您讲再见了吼。都只有接无到，麻烦再加卡几摆啊。0800-88-99-53-0800-88-99-53登记欢呼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就是拢总照恁登记约束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我拄只电话有接无到，万只个加卡几摆啊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即叫东新药房上吼。河美新港线西秀水花坛，包括大川，即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上吼。保研 KO， 即拢总恁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啊，咱甲五点好朋友还佫一点真久，同款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啊，恁会记吼？电话我拢会接到透早六点吼，会接到透早六点吼。要注文欢呼，恁会记哈？爱食一下，适合台湾人的体质吼。要欢呼，紧交代嘿。谢谢，感谢。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宜兰吼，伫咱这个吼大客这种宗教。红兴有帮的，给您送到位嘿，谢谢。来这里好。
1: 我阿丽嘛嘿。
0: 含巧妈妈搞啥？
1: 我现在听你讲啊。
0: 你困醒了哟。好呢。
1: 这时间你就在讲话，听你讲呢。
0: 谢谢啦。
1: 谢谢啊。
0: 第一台给您一罐偌噶？
1: 讲你讲一罐偌济啊？怎嘛？
0: 牛奶粉过来一罐都清理啦。
1: 现
0: 在五罐4500等于一罐900啦。
1: 那买几箱啦？
0: 一箱10500啦，尔啦。
1: 10500个呢？
0: 安尼一罐存800多块啦，尔。
1: 我叫你，
0: 阮后生开一箱吼。
1: 我只想过低呢，来了三万公尺开。
0: 好啦，安尼一箱啦吼。
1: 一箱也是十万的，我准备。
0: 10500。
1: 10500。
0: 好啦，安尼才甲你送过嘿。
1: 嘿啊，按时来。
0: 你看你当时较方便，拢袂紧。
1: 安尼哦。
0: 嘿。
1: 安尼我今嘛嘿啊，我来先来提款先无。
0: 安尼明仔载才甲你送好不？明仔载。
1: 后日啦。
0: 后日吼。后日就是拜五啦吼。
1: 好啊。
0: 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吼。拢总紧把吼，恁要予咱犹太，就是卡手用，速度得要紧嘿，谢谢哦。

谢谢谢，大家拢总起床了吼。会记得讲吼，骹手面洗洗，第一件代志当然是啥？去便所起来就骹手面洗洗吼，拢总会记哈。来哦，电话拢总做恁继续拨，拄只接无着，甲恁讲歹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离这个十一月二八选举剩100天了呢吼，开始咧倒数计时了吼。咱记得讲心目中啊好人选，咱得爱选好对呢吼，选好对吼，这才是上怪重要。那无你甲看卖，像这个吼。咱立法院的这个乱象，大家看到都真正真害头吼，因为这个中央的医生吼，甲这个八月吼，才通过，你甲看卖，即马开始吼，佮送入来到立法院的是要新美尼多医生吼，包括美尼多，咱赖清德总统嘛已经确定讲要普发10万块吼，无分大人，囡仔无分好野善，统统每个人要广发。10000吼，因为今年吼政府都吼税收加真多吼，但是这要发10万块，咱民主的机制嘛是爱立法院的通过吼，在立法院的在吼立法委员嘛得要认真甲咱审，提早审的过吼，看大家当伫旧历过年吼，大家拢总会当摕到这10万块无，所以即马过来拢总真正吼，有当时咱家己吼要选举的真重要吼。地方要进步吼，地方的父母官得爱选落对吼。咱这个吼，咱有当时啊吼，一寡代志唔捌讲，部门无了解，咱跩地区的议员吼，拢总啊得爱吼，真真正正有咧做代志的，咱拢总会记吼。有咧做代志的，当然吼，大家的推荐，咱拢总吼，互大家来讲，当然优秀的，就是爱互伊继续会当连任吼。嘛同款就爱互咱新人一寡跩想要做代志吼，互伊当来动算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恁在倒位，拢总会记吼。骹手面洗洗，早顿食饱吼。这牛奶粉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紧嘿。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迄听到就要紧了吼。按摩吼。听到阁无注文，等下吼，你吼阁听到要阁注文，优待已经结束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爱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七龙啊所唱的歌曲《浪子的乡愁》。

谢谢谢谢，感谢，多谢你吼、哦。现场拢总会记得吼、哦，有听到紧卡电话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空间的保养生牛奶粉，这拢总吼，和咱大家肯定饿了的这罐牛奶粉吼，迄去卖场安尼几百排吼，买顿啊，达罐食都袂下。咱呢就是吼，适合台湾人的体质吼，你下早时做早顿吼，冲泡一下牛奶，掺一下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红五谷粉、掺面地，拢总可以吼、哦。咱互你安尼吼，啊，热量补充有够，营养补给有够，三顿食食欠缺的营养成分、矿物质、微量元素，即罐内底拢总甲恁传遍遍吼。啊，你会记吼、哦，咱猪咖比冲咖比吼，看两汤匙啊落去，气味阁不一样吼、哦。滚暗梅啊吼，啊未饭食未落吼，要滚只暗梅来食，你甲看两汤匙啊。叫叫笨笨的，哇！加食一骨碌碗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养生五零分。空间一步，养生五零分吼。一罐就是千二块，一罐千二块。即马买五罐，最后即届大优待吼，过来就无法多了嘿。一罐拢总爱千二块，即马五罐4500，你若甲咱买规箱的一箱，就是10500，10500，一罐存800多块吼，一罐存800多块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找我三个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啊，恁伫咧报挂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谢谢谢谢，哎、欸，刷了吼，咱的陈妈妈吼，一箱过六罐吼，无问题，一箱过六罐吼 ，OK 嘿，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你送到位吼。恁会记的，当然咯，即马上届优惠了吼，上届优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您都交代就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呢这个吼，康健益补养生五年粉，老朋友就知影，唔免我阁讲，唔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唔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大罐的，唔是个小罐的吼。啊，咱会记吼，过来恁要买一罐就是千二吼，过来恁要买一罐就是千二吼。即马就是吼，5罐4500块，等于一罐存900块了呢吼。但是阿伯无可能阁安尼优惠了吼，拢总会记哈，谢谢感谢，我来接电话，拄只接无到，恁经过卡，经过拨吼，谢谢。

人吼、哦，一世人你甲看吼、哦，无用一世人啦，欠长内多啦吼、哦，为着生活要亲像人安尼吼，拢总伫咧奔波走撞啦，为着要赚两仙钱吼，安尼足辛苦的吼、哦。啊，咱即马开始有会所，你有当时吼，啊回头来甲想看卖吼、哦，除了你甲看卖头毛、喙、手白啦吼、哦，啊身躯吼病痛走走出来啦吼，干那吼。啊，别项所有物件拢总唔是属于咱家己的吼，唯有家己的身体吼，啊，带来加生遐听规身躯搞接待吼，拢总有当时啊，我拢总讲正经的，恁家甲枕头着贴关甲想看卖，人咧讲吼钱吼，啊，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吼，名利你嘛带袂走啦吼，唯有即句话开始，咱来也想吼。较早为着厝内面，为着别人安伫咧过日子、伫咧生活，即马开始真正爱好好，家己的身体甲顾好，过咱家

0: 喂，
1: 喂，你好。
0: 哎、欸，我是五三啦。
1: 啊，嗯，我有听，我爱讲哈。
0: 哎、
1: 欸，我要问你讲，啊，你牛奶粉啊，着搁淋啥淋啥？
0: 唔免淋啊，我是讲你若要淋米糊掺麦片嘛，拢会使。啊，你要干那泡当然嘛会使，像我暗时。
1: 就是讲哈，
0: 哎、欸，
1: 老伙仔要食排泄较好，好、哦，安、啊、尼我就是有想讲要买牛奶粉。无，阮住田中吼，你嘛是彰化县的人。住田中，阮有诶现用的牛奶、牛奶拢现入来拢有。
0: 嗯。
1: 啊，即个就是讲吼，哦，我最近正讲，才逛几个大诶，咱诶，我有逛，我田中逛诶牛奶几罐，逛两大。啊，我遮要甲你问讲，你着安尼淋淋要淋个？
0: 无啦，唔免淋嘛会使，我是讲为人要淋吼，嘛会使。像阮妈妈拢嘛有当时啊，滚暗梅啊，对无？
1: 妈妈唔差不多九啊八岁
0: 了啦。嘿，阮妈妈拢滚暗梅啊，对无吼？啊，甲磕三汤匙啊，就哦，加食偌济咧。
1: 啊，你即摆就是你个牛奶粉的营养，就是会当咱个各位疼痛大便的。咱这老伙仔就是讲没有运动。就是
0: 讲吼，
1: 大便
0: 是啦，个人咧食多合拢马紧，个人个习惯只要习惯
1: 着。即摆在我咧想讲，你管有零啊？你搁家己请教一项重点面，就是讲，我包括煎熬两盒吼，顶下拢零件上上物，我有带大便嘛吼。
0: 你心机拢无禁掉，拢上声呢？
1: 哦，啊，心机你也很够听，好，心机拢慢起来，我紧
0: 张。这因为吼，这就是吼。心肌安拢上声吼，好、哦、你好嘿，
1: 我这就是讲热天我较唔敢，较无食的补骨精，你那伊咧讲都补骨精丸，
0: 补骨精有胶囊的，佮有水的两种。
1: 哦，我是甲恁买
0: 胶囊的，
1: 我甲伊看讲迄落，第三回啊，等下。
0: 嘿，胶囊的嘿，
1: 不是，那是水的啦。
0: 哦，啊，水的甲胶囊的两种，啊，水的就是旧筋啦、固定骨哈。
1: 有感觉嘛？啊，即摆用食未？即摆就是。
0: 当然就爱食，那嫌即摆用食，本来就爱食咯。
1: 那我是讲，你补唔知唔补？
0: 嘿，唔是补，嘿是咧固骨头的。
1: 嘿。
0: 嘿咧固骨头的，那有咧分什么？寒天、热天都嘛，平常时就爱食。
1: 哦，
0: 安尼
1: 哦，哦，我真热拢唔敢食。
0: 啊，哎呀，这
1: 嘿，
0: 好，
1: 你即
0: 摆
1: 就是讲，迄牛奶粉会当食排便的咩？咱老伙仔吼，就是，咱阵讲较未通排便。
0: 迄就是肠胃蠕动变歹啦，啊，咱营养即罐三顿食食营养欠缺的对无吼？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啦。
1: 哦，啊，拢在时啊透早食。我也唔捌甲你卖牛奶粉，打开甲你买到到。
0: 要下晡时食嘛会使，要暗时食嘛会使。
1: 正讲真少年就甲你买，我
0: 谢谢。
1: 啊，你甲你讲，啊，即个哦，我恁帅哥会送来嘛吼？
0: 嗯。
1: 啊，我若甲你买较少罐两罐安尼。
0: 两罐两千四。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哦。啊那搁加三罐了。
0: 四罐才有优待，四罐就是三千六。
1: 这
0: 都唔得，爱
1: 来
0: 买
1: 来送人
0: 家吃，无。免啦，家己吃，你若要跑真紧，迄一罐也无偌久就一罐咯。
1: 啊，无定咧食迄，就是讲吼，爱补给营养。
0: 养生甲养生好习惯吼，无你下早时起晚起床起来，甲跑一杯啊。
1: 要甲你问讲个，补骨精要两盒。
0: 爱紧食，爱紧食吼。嗯。
1: 哎呀，好。好。甲你问重点。
0: 好，爱紧食吼。
1: 对，甲你。跟你讲吼，吼、哦、你那种像我囡仔呢，
0: 谢谢。
1: 我的年代吼，
0: 嗯，
1: 嘿，都是太，啊、哦，我搁拢离外口看太济啊，选举的话免讲甚济，咱你只讲的，无去无伫现场讲的。
0: 无啊，这拢现场的提醒，我跟你讲，提醒选好人，提醒做代志的人，咱就是有这个责任。
1: 个人的好人，我跟你讲吼，伊即个就是讲定位，爱 爱冤家，即话就爱好下。

0: 吼，拢总袂使哩讲啊，你是属台湾人，那是祖先来个请请因个祖先拢带了过来。哦，阿弥陀，我即摆就是讲爱好好，爱好好，大家爱配合，哦，啥物好人就爱选。啊，较早呐，也无生囝，也无嫁翁的，都在做总统啊，爱选爱选有经验的。啊，有缘天一托，国会公平者，啊啊，配上人。哦，迄阵迄次管的位嘛是定啦，啊，正好剩出来五支拢。
1: 个人的看法，咱拢爱尊重啦。
0: 对啦，
1: 咱拢爱尊重啦。
0: 这是一个福报啦。
1: 嗯。
0: 来讲，你听听人讲，千算万算，唔到天时位。
1: 对啦，对啦，好啦，安尼。
0: 哦，你做 AI 吼、哦，我迄阵咧做 AI， 我甲讲，我无咧相信 AI， 我。敬天爱地吼，敬佛缘。我的观念吼，哦，像这里台中拢去个各关得十块的车钱来来去去，伊个老伙仔若无出去，就较袂破病。
1: 哎呐，身体够好啦，哈、
0: 哦。嘿，哦，这物件食个真欢喜嘛。
1: 哦，
0: 哦，
1: 哦，
0: 啊，甲你。安尼讲上者，
1: 好，谢谢线顶是线卡。
0: 会见你真欢喜哦。
1: 好，谢谢。
0: 我这就是讲啊，安尼那安尼，我都无法度买遐一罐，我较慢再甲你。
1: 好，马紧马紧，好，好，好。
0: 啊，那一罐一罐就是我那爱千二就对了。
1: 对，两罐两罐照价照送吼。
0: 哦哦，安尼吼，哦哦
1: 哦，谢谢。
0: 啊，你就是讲吼，咱即摆就是讲也毋捌食。哦，啊，讲爱南东南西，啊，要食个东西，
1: 免啊，你
0: 唔，你无手啊，自家跑，
1: 无一定，你误会了，无一定爱南东南西，你要干那泡牛奶，当然嘛真好，吼、
0: 哦。
1: 哎，好，
0: 好，
1: 好，谢谢。
0: 你麻烦你哦，好，
1: 我你又来接。
2: 哎，我
1: 来接又搞早。哎，
2: 我问你啊。
1: 好。
2: 哎，那我你哎哎，读杂的是咩呐？
1: 是安怎杂杂？
2: 啊，杂杂都会扫啊！
1: 扫啊，你都啊都胖家甲买转去地地的，然后甲顾好啊。
2: 有啊。
1: 胖家甲地地啊做地啉啦。
2: 啊，拢啊杂杂啊都会扫啊。
1: 啊，都甲地地做地啉啦。
2: 啊，是啊，安怪怪安尼。
1: 啊，得爱看医生检查看安怎啦，吼。诶、欸。诶、欸、啦，检查好啦，够回来拢够毛病啦。
2: 哎、欸、呀，啊，拢咱杂杂啊都
1: 少。哎、欸，哪看医生检查，咱听医生的话啦。
2: 啊，拢安尼上个安尼啊，啊，十八个都放都啉茶，啉茶个都啉。
1: 啊，啉茶都心情爱啉茶好哈、
2: 哦。啊，啉茶都袂啊。
1: 哎、欸，哪啉茶好代志哈。
2: 啊，对着啥？
1: 啊，你都胖家个地做茶啉，就较有抵抗力啦。
2: 有啊，我嘛是拢
1: 滴啊。哎，那甲滴落做茶啉吼。嗯。啊，那牛奶粉买当食较有营养。
2: 牛奶粉嘛。
1: 哎，空间的保鲜牛奶粉，即马过来就一罐清理了嘿。
2: 过来清理。
1: 哎，对，即马买五罐4500，一罐900啦。嗯。啊，那过来一罐拢爱清理了嘿。
2: 要有嘞，食了。
1: 好，无紧啊，是甲你讲啊，那过来一罐拢清理嘿。好好谢谢哈、哦，来拢总会记哈、哦。诶、欸，电话接无到，恁加卡吼，经过拨诶，我是五三吼、哦，即马时间是4:35吼、哦。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诶、哦，讲、欸、爱关心无，一定爱关心，唔是讲虾米人做拢同款无同款了吼、哦。我咧讲过吼、哦，咱。台湾不管生来后教，拢总是爱这块土地，拢总是咱台湾人，无咧分，也过咧即马过咧分，啥物外省都是省无咯吼。爱台湾才是上重要吼，会当享受自由的空气吼，这是咱足侪前辈安尼吼认真过来拍拼奋斗争取来吼，大家拢嘛珍惜着吼，这个吼啊民主的这吼啊自由的空气吼，啊咱若讲你甲看吼。当不当讲话，就要甲你掠掠去关你看，共产国家你看，敢敢好，真真正正，咱家己拢爱想啦吼、哦。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空间的保养性牛奶粉，我为大家争取。啊，就是即马过来一罐拢清理无唔对，但是你即马买5罐4500，一罐定个存900，买几箱一箱， 那一罐千二块，一箱十二罐，得一万四千四，即嘛一万空五百。恁要注文的，就是爱进八吼。啊，因为刚刚我三家姐接电话了吼，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电话紧拨下你好哦。
1: 哎、欸，马三你好。
0: 哎、欸，搞早。
1: 搞早搞早，迄、那个牛奶粉五罐好啦。
0: 五罐吼、哦。哎、欸，你住倒位？
1: 我住新北市。
0: 过来咧。
1: 三号路。
0: 哎、欸，三中啦。
1: 三中
0: 区三号路几段？
1: 四段。
0: 过来。过来。什么大名？陈大姐哈。
1: 嗯。
0: 哦，谢谢，啊，再给你送嘿。
1: 哎好，啊，若要送叫下早时送。
0: 早上哈，好好，好，谢谢哦嘿。好、哦、来沙丁堡吼，陈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吼、哦，五罐就是4500块吼，金巴机会，金巴机会吼、哦，咱犹太拢总无蛋人吼、哦，三重吼、哦，沙丁堡，阮林先生就是拢总啊，伫沙丁堡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都像安尼卡电话交代就可以吼，拢总会记吼。我是53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就像安尼电话甲卡起来吼，啊，咱就交代，啊，就隆重吼，啊，会甲您吼，照您的时间，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天公听憨人吼。啊，电话你个我先接，喂，你好来者。
2: 哎，我什么？
0: 哎，
2: 我
0: 早。
2: 我啥？我李妈妈。
0: 李妈妈你好，
2: 你想要安卡好，你可久啊？我只叫我贵啊啦。
0: 哦，我贵啊，妈妈你好。
2: 啊哈哈，啊想要。
0: 棒球的我贵啊，妈妈啦。
2: 哎，对对。呵呵。啊，想要我今麦要你这包谷种完是吃早时。
0: 早时暗时空白啦。
2: 拢早时暗时拢空白。
0: 哎，对对对。
2: 我即马就是咧问讲看食空白，
0: 食空白个，像即久我起床起来就听我食咯。
2: 啊，我空白，唔过食几多？
0: 啊，无你就甲冷胖，就是半晡时啊，十点外，一晡时三点外呢。
2: 啊哈
0: 哈。哦，安尼就会使吼。
2: 啊哈，一早时啊，十点外，一晡时啊。
0: 三点外呢？
2: 三点外
0: 就。哎，对对，安就会使吼。
2: 啊哈哈，好。
0: 安尼知影啦吼。
2: 哎，我知，我即马喏，两个脚头痛个。
0: 好了，紧甲食嘿。
2: 啊，即马也会再去食，是讲啊，要来甲食。
0: 好，爱食爱食了吼。
2: 啊，好啦，好。
0: 好好，谢谢，买顿台紧过嘿。
2: 好好，
0: 好，谢谢吼，来，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补骨精诶胶囊吼，拢总食康巴诶吼，食康巴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感谢、哦。

谢谢谢谢，田中兴乐乐吼，这无问题吼，一箱就是10500，再叫金河堂药房的给你送到位去吼。啊，伫咱这个吼大城吼陈妈妈吼，要爱6罐5000四吼，这拢从金河堂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您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吼。啊，伫邦桥吼，这拢从直接叫阮林先生的给您送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树林北投这拢总同款，到台北市、新北市拢总阮北部业务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罗东吼，罗东这拢总叫桃城红兴药房，桃城红兴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拢总没有关系吼。恁会记得把这个电话号码记好清楚，啊，这数量够，咱就拢总截止了嘿。数量够，咱就拢总截止吼。过来，恁要买一罐，就是拢总1000二；买2罐，就是2400；买5罐爱6000。今仔日恁买5罐吼，买5罐拢总就是吼4500块，4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空间一步，用心五年份，谢谢。

0: 你唔好电话无卡吼，即个电话记起来吼。较等下五点节目刷，我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六点。啊，你是白天恁拢总紧定期呢，数量够，咱就截止。我咧讲过吼，总共无做320箱啦，尔吼。啊，卖完咱就结束了吼，紧把握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一箱本来14000是，起码10500，五罐就是4500吼，紧把握机会嘿。来这里好。
1: 哎，我走了。
0: 哎，搞啥？
1: 我五元粉啊。
0: 要偌多？
1: 五罐啊。
0: 五罐对，买一箱吼。
1: 外面啊。
0: 好啊，你到位。
1: 我民生区啊。
0: 龙井过来嘞。
1: 一客。
0: 得客你。
1: 沙田路。
0: 沙田路几段？
1: 四段。
0: 沙田路四段。125号呀。126，什么大名啊？
1: 老文钦啦。我把买，给你买过呀啦。
0: 哦，老文钦哟。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啦，等下要送，等下要送。
0: 今仔日就送了嘿。
1: 好啦，
0: 谢谢，好。我来这拢两件家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有代是无等人嘿，拢总会记吼。卡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同款吼，阁较等的同款，恁继续拨，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方圆奥利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给恁送吼，恁一定爱定期紧欢呼嘿，谢谢。节目最后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赖宝业地理故事。赖宝业地理故事每一段拢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赖宝业因三个人离开金龙穴了后，阁继续坐船，顺着天水的流势，因要去广东。沿途双边的山景是非常的水。人讲山清水秀，会予人心旷神怡，就是安尼。因不知不觉也已经过经过三天啊，因三个人已经来到英德镇啊。英德镇这个所在是一个大镇，是一个大风景区，风景是真水，有碧绿洞、观音岩。这个所在是天水甲九江交接的所在，人讲山高水合，风景是特别水。苏道德伊就问赖宝义讲：“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是为气，水为财。眼前的英德镇山高水合，一定有大地理局。”赖宝义听听来讲：“那只是山高水合，山明水秀，山条水珠，有那都爱有结合的所在，有结合的所在，才叫做是真合。那是无结合的所在，就变成假合。”那是假设，都无地理的灵气，只是一块游览地区而已。不过英德镇，那总共有地理学来讲，有可能是会结在南山迄个所在。明仔载咱较早起床，来去南山家行行看看咧，安尼就会知影。因三个人就入城，因大先找一间客栈甲住咧。赖宝义因入迄间客栈的时阵，伊看到客栈的头家两类。目睭的顶含目睭皮有小可泛乌，灰暗之色无光彩。那按照命格面相来讲，目睭的顶含的目睭皮，这是属残体宫。顶含那是泛乌，表示家庭有人无平安，时常在开钱，甚至连田园土地都那保未掉，所以残体宫都会泛乌。那是小可灰暗来讲。是表示处人有人无平安，思想都要破财。赖宝义伊是一个真有慈悲心的地理师甲命相师，伊不但地理学练甲炉火纯青，命理学有来研究甲登峰造极的地步。赖宝义伊心中有拍算啊，伊想要改点化，改位， 但是伊想要试探迄个头家做人的品行如何，是毋是值得伊点化，值得伊改为。偌宝伊因三个人食饱了后，伫算账的时阵，将一包的银两家放伫柜台里，然后三个人出来就入去房间啊。经过差不多十分钟久，客栈的头家将银两摕来啊。偌宝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头家是一个信用可靠、未贪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时阵，偌宝伊讲点头家。恁厝里是不是有人未平安，时常在开大钱，开到你想要卖田园厝地？店头家伊掠老伯去看一下，店头家伊心中在想，这个人一定真有来历。昨伊心内才想讲要卖田园尔，对面这个人就会知影，莫非伊是半仙？老伯伊知影店头家心内在想啥货？老伯伊又讲有福啊，都有解，看你的人心存忠厚。应该是有法度通好改为才对。店头家伊看到罗宝伊一面的朱身上，知影伊是正人君子，所以老老实实讲出伊的苦情啊。原来伊有一个大孙，今年十二岁。伊的大孙自出世以来，都时常未平安，时常在破病，只久啊，搁忽然间两脚未行，聘请真侪名医在治疗，有钱是开到用要无钱啊。可是大孙的病还阁医未好，为着要医好大孙的病，伊才打算要卖田园甲厝地。罗宝伊讲：“你会使将恁大孙的生时日月甲我讲无？”店头家听听来讲，是辛酉年六月十三日寅时出世的。寅时是早时三点甲五点。罗宝伊讲：“你这间店是毋是开十二年以上啊？恁大孙出世就开这间店啊？”店头家伊点头讲是啊，罗宝伊阁讲啊，恁店内鸡啊、甲鸭是毋是拢伫早时三点甲五点的时阵家己落台？店头家伊讲大约拢伫四点外就起来抬鸡啊、抬鸭，一日爱抬十外只，有时爱抬二三十只。罗宝伊讲恁大孙是寅时出世的，啊，你伫寅时抬鸡阁兼抬鸭，气冲完着刀光甲血光。莫怪恁的家庭会未平安。十二年来，恁杀害无数的生灵，冲了搁再冲。莫怪大孙脚的软脚未行。对今仔日开始，唔通搁伫饮食、太鸡、太鸭，上好是卖太。相信你的大孙病就会当渐渐来好去。那好去了后，善事爱加做一撮啦，来补偿过去所犯的罪过。安尼有可能会当逢凶化吉。店头家伊觉醒啊，伊真正无过落去杀害生灵。三天过去啊，伊个大孙忽然间煞会徛。店头家伊感谢罗宝伊，感谢甲五体投地。罗宝伊讲：“这是你本身所受的福气，我只是甲你点化而已。那是你本身要作恶多端，我那是想要甲你改为，我那改未过。人讲一念之善，零破万恶，都、就是安尼。”今麦过来讲罗宝伊，因三个人来到南山这个所在。罗宝伊看到南山的地理局，军风宽绕，水泊其中，外面是九江给包掉的，山为气，水为财，水势温柔有修，是一块财气旺盛的富贵地。这块地理那是够有结合的所在，唔知要偌年好。罗宝伊因足足伫南山走找五江。因找过观音岩、碧落洞，可是拢找无结合的所在。伫第六天的时阵，罗宝伊来到一个大潭边，这个潭水是真清。罗宝伊忽然间看到一尾大鲤鱼，这尾大鲤鱼是罗宝伊一生唔捌看到的，规身躯像咧红光光，长大约有长外，嘴底吸水，嘴一个掰开，亲像碗公遐尼大。两蕊目睭是好像像夜明珠同款，是安尼光细细，大约有拳头母遐尼大粒。即尾金鲤鱼看到有人，伊真敏捷，尾仔一撇就想入去石壁洞的内面消失去啊！石壁洞内唔知有偌尼深，探偌远。罗宝伊看真久，伊看无迄尾鲤鱼，搁再想出来。罗宝伊抬头看对石壁的山顶。慢慢啊，甲看详细。 罗布伊伊欢喜甲发出声，原来这块地理局是金鲤鱼的活穴，原来山顶的所在有一块平房的所在，另外阁铺一块小山丘，好亲像鱼仔身。伫溪头的所在，阁有两粒大石头，真圆真大粒，好亲像鲤鱼的目睭同款。自古以来，鲤鱼就跳龙门，这块地理局若是得会到，不但是会当大富大贵，上起码子孙啊会当出进士出状元。鲤鱼阁真够顾子，这块地理若是去予孝子，也是孝利得去，子孙啊一定代代富贵，人丁旺盛。罗布伊伊罗根退出来啊，主干线都甲排落，伊伫结合的所在甲做一个啊记号。罗布伊因三个人返来到客栈的时阵，已经是正暗啊。店头家特别为因加菜，伫这个时阵，店中也已经拢无人客啊。伫在食饭的时阵，店门口来一位小乞丐，大约十二三岁。迄、那个小乞丐行来到罗布伊的面头前，讲：“咱这位阿伯，恁做好心，阮阿叔伫破病，无钱通去医病，恁借酒甲我斗三工好无？”罗布伊伊看到迄个小乞丐面带忧愁，搁带停舌锁口。罗布伊伊赶紧摕两两银予伊，迄、那个小乞丐接到两两银了后，赶紧跪咧说多谢。迄、那个小乞丐好亲像真欢喜，迄、那个小乞丐讲多谢阿伯，阮阿叔有救啊。罗布伊听听咧讲，啊你赶紧起来，啊恁阿叔是安怎样？啊恁阿爹甲阿娘咧？原来迄个囡仔伊个名叫做彭玉，真可怜，出世都无老母，八岁过来死老爸，好加在伊个阿叔。得家己照顾，伊阿叔真疼伊。可是伊阿婶是真刻薄。即阵阿叔来破病，阿婶好亲像未关心同款。伊阿婶干那会晓跋筊尔，讲要医病是无钱，啊跋筊都有钱。彭玉伊是真着急，所以出来甲人分。罗布伊听了后，伊交代李二牛对彭玉转去厝里看一下究竟。彭玉。伊带李二牛要赶紧回去看因阿叔，可是彭玉伊到厝的时阵，伊的阿叔已经来死去啊！彭玉伊是哭甲真伤心，这是世间上唯一疼伊的人，即阵有哪来离开伊啊？彭玉的命确实是有够凄惨的。李二牛伊将详细的情形讲予罗布伊听，罗布伊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彭玉这个囡仔，若按照上家来论。天庭灰暗，搁带停蛇锁口，三斤搁长，下裤搁无收，耳门布搁细对，这款命不但囡仔真歹命，就是中年有那无阿多通个出运。那按照命理来讲，停蛇锁口是一事无成，注定爱夭死。不过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除非彭玉伊是一个孝子，也是。伊做真侪善事来补充，那是无这款命，只好听候后出世才会变好。不过彭玉这个囡仔，伊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心，我只好留伫这个所在观察伊一段时间。那是会当帮助伊，我就帮助伊。经过三天了后，彭玉这个囡仔来客栈啊，伊手提一两银，要来行罗布伊。彭玉伊讲阿伯，你顶一日啊，援助我两两银。啊、我买物件，拜阮爸爸妈妈，佮拜阮阿叔，我开掉五千钱。拄只我要来找你的时阵，看到一个老人，伊真可怜，我佮予伊五千钱。即阵只剩一两银，我已经唔免用着啊，我只好摕来行你。罗布伊听听你讲，你唔免行我，你留咧做收费。可是彭玉这个囡仔讲阿伯，真多谢你，我真正唔免用着钱啊，我已经。唔免甲阮阿叔医病啊！彭玉伊将一两银甲放伫桌顶，真有礼貌，行三个大礼，然后离开去。罗布伊伊看到彭玉的表现，伊知影这个囡仔有可能转运的一天。有一天，罗布伊伊去找彭玉，伊看到彭玉伊用爬过因阿婶的脚旁过，爬过了后，伊的阿婶则灌一罐酒给伊。彭玉伊摕到酒了后，向野外是一直走。罗布伊就解对，原来彭玉伊灌迄罐酒，是要来因老爸老母的墓前拜拜，好一个孝子， 为着要爱一罐酒来给伊的老爸老母拜拜，伊甘愿受着阿金的侮辱，爬过卡旁过来得这罐酒。罗伯伊伊赶紧进前甲朋友讲：“你是一个孝子，你拄只爬过恁阿金的卡旁，表示你已经搁再定出事啊！你以后会出运，我即阵帮助你得好地利。”罗伯伊伊就甲朋友安怎甲伊老爸老母捡骨，然后将骨骸甲种伫迄、那个。李希迄个所在，一个庄内娘忽然间煞风云变色，倾盆的大雨，梦内的内中有听到李希啊在跳的声音。罗伯伊伊知影李希迄已经得着啊，罗伯伊伊阁交代店头家收本玉做儿子，予伊读书，将来本玉一定真有成就。本玉伊二十二岁时阵，真实都考中状元啊。本玉伊到尾啊，伊食甲一百空两岁。子孙也是好像像肉粽同款一大罐，个个拢真有成就，这是李希迄个知音。有那是彭玉伊天生有效所得来的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若要改变歹的命运，毋是无可能。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何况额头三笑是有心明。人讲孝子善人，人人是钦仰。天有哪有在看，就是无得到好地利来讲，命运有哪会改变？只要咱心静、心足、心善，何况是必先孝为先的孝子甲孝女呢？人讲行善的人未孤单无伴，因为行善的人会得任何得真济，感恩的人时时得甲伊祝福，啊，有孝的人是人人尊敬。就是去遇到困难来讲。人绝对袂袖手旁观来看伊艰苦，何况咱即阵的社会是丰衣足食、温暖的社会。善男信女是一大堆，大家拢知影做人为快乐基本的道理。大家嘛知影死比受搁较快乐。好朋友，我一只希望大家拢是孝子，拢是大善人。我一只祝大家事业顺利，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吃百二。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咱中医叫做四时。咱中医在开药啊，有哪爱下四时？落川路药啊，还是落阴经药啊？这味药啊是真重要的药啊。一贴药啊，有效还是无效？介在这味药的变化。过去有真侪验方，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都食无效。这原因在哪里？就是伫体质甲四时的变化。那按照四时的用药，春天都要加落一味清凉药，啊那热天都要加落一味大寒的药啊，啊那秋天爱落一味温气药啊，啊那是寒天都要落一味大热的药啊。咱以上张仲景所传落来盐方，参像桂枝汤，伊就特别有交代啊。伊交代，那是春天甲热天的时阵，都要加黄芩这味药啊。那是秋天，还是寒天的时阵，都要加落干姜这味药啊。这都是顺节气，爱顺四时的演变，这叫做生化之源。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看到一张某某医师所开的药单，伊发表高论啊。伊讲药单药味是开了真对，拢是下火药啊。但是药单内中干姜这味药啊是大热的药啊，这会烧慢药力，这会变成煞无功效。我听了后，我煞笑伫心肝内。人讲未破假破啊，破甲地抓落，就是安尼。事实上，开迄张药单的人是正港的高手。迄味干姜是寒天的阴经药，若是无落迄味干姜，其他遐个良药啊，都无法度达到完全的药效。人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意思就是安尼。搁再讲，寒阴是热阳，啊，热阴是寒阳。顺地甲反地，这款医理是真深的理论，都好参像咱要处理代志同款。咱若是要让对方来和好，一定是要讲和；啊，要讲和，一定要找一个甲对方有熟悉、有影响力的人，安尼才有法度通去讲和，才会当和好无代志。咱落药啊，有那同款，落阴经药、落顺节气的药啊，才有法度将遐尼济药啊带入去目标地，然后发生治疗的效果。若是无法度带到目标地，就变成白吃呀。所以同一张药单，同一项病症，有时加一味，有时减一味，就变成有效甲无效。千万唔通就死怪。过去阮老师时常强调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问切是不可轻。干那这四句话，都有够咱研究真久啊！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要温故知新，爱求真、求新、求实，安尼才有法度造福万民。

0: 性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都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暝。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意识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性命，都金钱。咱人的性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3顿食。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真侪人，伊家己的工课无爱去做，伊专门爱去管别人的代志。所以较早人，若是看到人在管别人的闲啊代志，就讲啊，你光叫唔光叫，啊在管新娘放尿。较早农业社会无轿车，所以若嫁出的时阵，拢是坐轿。新娘有若真避暑，规工唔敢食物件，嘛唔敢去放尿。无怪人讲做新娘的时阵，有新娘神在保护，有真侪膀胱无力、熬放尿的人，就感觉真奇怪。新娘伊无放尿，膀胱敢袂憋开，伊敢袂艰苦。事实上，若是无食无啉，就较袂放尿。何况新娘伊穿新娘衫，较早大红的新娘衫，高骨重。新娘若是流汗，就较无尿。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膀胱甲肾有一种再回流、再吸收的作用。但是这款的作用所吸收倒转去的，是要排出的尿，是五脏六腑无碍的物件。所以咱尽量唔通禁尿，禁尿对身体是无好。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汉药的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药效，有病治病，无病用来顾身体。你甲想看咧，汉药甲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民族就无法度生存啊！要太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那食青草，就有千斤之力；马啊敢那食牧草，就有法度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伫饲羊的人，因饲一百只羊母，才饲一只羊羔尔。这只羊羔敢那食一味三枝高朽草，也就是仙灵皮，就会当活下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大丁，可见这味三枝高朽草，伊的药力、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所以咱健康漫谈，先医先先。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甲盐方，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诶，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也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的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占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罗宝益的地理故事。爱听地理故事的好朋友，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故事。罗宝益因三个人离开英德镇了后，因坐船顺北江南下，沿途经过千万三峡、石角、罗包，一直到河口，到河口，搁再转入珠江，一直来到广州。伫要登陆广州的时阵，有一片的大沙坪，这片的大沙坪叫做石翠洲。珠江上界深的所在叫做白鹅潭。罗宝益伊徛伫石翠洲，向外看对白鹅潭过，潭中烟水浩瀚，雾气迷茫，就好亲像透出一股淡淡的肃杀之气同款，温温郁郁，若隐若现。罗宝益伊看到这款的地理情景，伊对司徒弟讲：广州这个所在有出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霸，不过气数好亲像将军啊！这次咱来广州，事事行行要小心注意。因三个人来到广州街啊的时阵，因腹肚有那真枵啊！广州街啊有一间翠香阁酒馆，馆有5层，每一层会当摆70桌的桌啊。是广州上界大间的酒馆，酒馆的头家是50几岁人，伊的名叫做余祖公，有这款名专门要骗人的，敢若听名就知影余祖公这款人真霸道，真够耀武扬威，眼中无人，不可一世。伊伫广州城，即阵是上界红的人物，伊毋是单单开这间酒馆尔，伊不择手段，只要有钱通好赚，伊啥物代志拢敢做。正讲是广州城的大恶霸，余祖公伊本身有学了一挂邪术，所以正注意来来去去的人客，伊的眼光阁正好。那是出外人，伊特别注意；那是好知影对方是江湖奇书，地理书也好，命理书也好，法书也好，伊一定免费招待。不过爱教伊一项功夫，伊才有帮人干酒。偌宝因三个人。入去酒馆了后，李二牛伊无意中叫一句偌大师，去予余祖公听到啊。余祖公伊来啊，伊甲偌宝益讲：沿岸的酒菜我请，恁尽量叫菜，我是这间店的店头家。李二牛听到有人要请，就一直点名菜，叫上盖好的，一道菜上起码要30两银。偌宝益甲李二牛讲：这道酒菜毋是白食， 稍等一下，你皮爱订好案，一定有出头。赖宝义因三个人食到一半时阵，伊祖公伊来啊。伊祖公讲，既然人称呼你赖大师，一定是五术的中间三一命卜相其中的一术。今仔日咱幸运相逢，这道酒菜我请，啊，我只是希望你露一手来眼界眼界。赖宝义伊知影代志到手啊。在这个时阵正拄好，天棚的梁上有两只鸟鼠啊在相加。赖宝义伊哥看到伊祖公的印堂小花翻乌，两边的目眉各有一粒的乌鸡。这款的相格明明是两妻属一夫，家中不和。这阵天棚顶有鸟鼠啊在相加，啊鸟鼠啊是属阴。赖宝义伊灵机一动讲，点头家，我是学相术的。那按照你今仔日的面相，你是有两个某，即阵伫厝里底冤家相拍。店头家听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我叫是啥物大师？原来是骗食骗啉的大师。我有两个某是无唔对，不过大某今仔日已经当外家，无伫厝里啦。即要太有可能会冤家相拍。”店头家伊话拄讲煞尔，有一个家庭走甲正香港来禀报啊，讲大夫人甲二夫人。两个人是拍甲大空细利，无人占会开。店头家伊讲，啊，大夫人敢是当外家？迄、那个家庭讲，大夫人下再是当外家无唔对，但是伊到半路搁再倒转来，是啥物原因？无人知影。伫这个时阵，店头家伊做讲伊福啊。店头家伊真歹，伊对家庭讲，你这阵大声转去，我稍等一下就到厝。店头家伊对赖宝义讲，你确实是有来历。明日啊，我才去拜候你。伊话讲完尔，就雄雄公公走啊。过来就是人翁仔某的代志啊。即嘛，咱按下不表。咱即阵大声来讲，赖宝义因三个人一个食饱了后，就去找一间客栈住咧。三个人第一天来到广州，就一四界甲伊行行看看咧。因行来到一间布行的时阵，看到布行的内面有一位姑娘，甲一个查甫囡仔是哭甲真伤心。探听起来，结果是布行的头家要自杀，好家在被人家救起来。赖宝义伊真有慈悲心，真有正义感。伊有那有时真爱打抱不平。人讲天下人管天下事，就是安尼。原来布行的头家，伊的名叫做陈仲儒。伊开这间仲儒布行也已经二十几年啊。本来名声是真好，最近煞来周转不灵。听讲规个广州城的布市。拢爱受到伊祖公的控制。伊祖公伊做人是真奸诈、真浓毒。伊看到陈仲儒的查某囝陈淑芬是生做真水，伊想要娶陈淑芬做第三太太，所以就设计啊。伊摕300两银来借陈仲儒，叫伊蹲货，讲蹲布一定会趁钱。伊钱借人，才过来控制市场，和陈仲儒伊的布卖袂出去。今仔日伊来讨钱。讲三天了后，那是无钱，要掠陈淑芬毒杀。陈仲儒伊想袂开，所以才会自杀。赖宝义因三个人听到安尼，拢真不平。赖宝义伊详细看陈淑芬的相格，是安尼眉清眼秀，生做天珠国色，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相。伊的印堂的面顶，阁有一粒真水的红痣，这是一品夫人的相貌。为何会发生这款的家运呢？赖宝义伊入厝内中见陈仲儒啊，伊表明伊的身份。陈仲儒、陈淑芬知影伊是赖宝义了后，两个人赶紧双脚跪咧。原来伫三天前，陈淑芬伊梦到一个梦，伊梦到伊阿公登来托梦，叫因爱坚强，唔免偌久就有贵人会出现。贵人就是国师赖宝义。即阵赖宝义唔免找家己来。这是祖先有灵性，因会出运啊！因已经有救啊！因两爸仔囝见到赖宝义、赖国师了后，因跪伫赖宝义的面头前，要求倒解围。赖宝义伊赶紧进前讲：“恁赶紧起来，有话咱慢慢啊讲。”陈仲儒伊一五一十将实情甲伊祖公的阴谋拢讲予赖宝义听。赖宝义听听来讲：“恁唔免烦恼，这款的恶霸。”我甘愿牺牲我三年的退休来给他教训一下。我今仔日才入广州城，都听到百姓万声冲天。 伊利用恶势力控制市场，伊连买物件都无爱钱给人，伊家己是开遐尼大间的酒馆，原来是咧做免本钱的生意。即阵连人良家的福利，伊都想要硬抢去，即款的恶霸，我偌报伊，只好代天行道，牺牲我三年的血修来甲伊教乖一下。偌报伊，伊就利用半暝啊搬香碗，伊偷门拍散，伊画一张的灵符。偌报伊，伊将迄张灵符来甲搭伫陈淑芬的房间口。偌报伊讲，明仔载伊做工，伊若是无来抢人便罢，若是来抢人，伊就会食着苦汤。我明仔载再过来看恁。隔天光才八点外尔，伊祖公就带着一阵的拍手要来讨钱啊。陈仲如伊讲300两银，即阵我是无，不过我的布匹还阁真济。你借我的300两银，我拢总囤布匹，我用布匹甲你堵下。若是无够的时阵，我另一日会想办法阁再行你。伊祖公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伊钱是真济，伊是伫介意陈淑芬。陈淑芬伊来秘伫房间内，是安尼惊甲皮皮出。这个时阵，房间门去互人踢开啊，四五个拍手，强要掠人。这个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风，搭伫房间口的迄张符啊，唰一飞，对着四五个恶霸射一阵，然后化作一支刀，对着伊祖公的心脏都甲堵落去。伊祖公伊唰哀一声，心脏并无流血，但是伊祖公伊人来昏去啊，迄张符啊也过会飞。四五个拍手看到伊祖公来昏去，佮看到迄张符啊，还佮在飞。四五个人将伊祖公插咧，就安尼逃走。迄张符啊，佮飞去房间口打掉咧。这个时阵，偌宝伊伊来啊，陈仲如佮陈淑芬，一个看到偌宝伊到位，是感觉佮五体投地。陈仲如伊讲偌国师，啊，迄是甚物款的符啊？他会遐尼厉害？偌宝伊讲，这款的符法，我一生唔捌用过。今仔日我第一摆使用这款的符法，本身爱节会修三年，我为着要教训伊祖公迄款的恶霸，不得已我才使用。伊祖公伊即阵回去以后，未阁欺负人啊。虽然伊是未死来讲，不过伊的神志不清，伊的半身不遂，除非伊以后行善积德，经过十年了后，才会当好去。陈仲如因爸仔囝要阁跪咧隧道下。偌宝伊赶紧甲因阻挡。偌宝伊伊看到陈淑芬用一种含情待意的眼光在甲伊看，偌宝伊伊赶紧竖一个大亏。偌宝伊伊心中在想，伊一生奔走江湖，也阁唔捌有这款的情形。偌宝伊讲，我帮助恁，会帮助彻底。恁昨讲恁阿公来伫托梦，可见风水是袂歹，好风水家运就一定爱好。他会变到这款的场面，行！你即阵带我来看恁阿公的风水。原来唐家因祖先的风水是伫白云山摩青岭，高有380米，山顶白云环绕，所以才叫做白云山。偌宝伊伊看到唐家祖先的墓地大化可烧，方向撞了唔对去，这块地理唔是普通的地理局尔，是大富大贵的好地理局。一定是真牛的好地理师所找的。偌宝伊讲，这块地理是对一个地理师找的，会晓找这块地理，无可能方向来撞唔到去。这个时阵，陈淑芬伊则讲，这块地理是阮厝门口迄两只鹰啊，两只鹰啊所找的。偌宝伊讲，鹰啊会替恁找地理，这真是天下一大奇事。陈淑芬伊讲，伫六年前。迄个时阵，阮小弟陈虎二才3岁尔，伊真乖巧。伊看到阿公在破病，伊拢来伫阿公的身躯边。伫阿公要过身的时阵，阿公牵着伊的手讲：“虎二，你将来爱认真读书，再阁起一间较好的厝，给阿公住。”伊阿公话讲完尔，就来断开啊。虎二伊就是阿公困去啊。啊，阮大家因为要办丧事，拢无去插虎二。虎二伊一个人无伴，就来伫顶仔卡在佚佗，猎兔红啊！阮厝的顶仔卡面顶有一个鹰仔巢，迄个时阵有一只拄发幼毛的鹰仔跋落来。虎二伊赶紧进前，用手好咧啊，甲伊探起来。迄只鹰仔囝是个所在受伤流血，虎二伊就学大人用手搵嘴暖解膏， 赶紧叫我将婴儿甲送入去婴儿室，搁再用茶房啊保护婴儿室，安尼婴儿囝就袂搁再跌落来。这个时阵，我的小弟好儿，伊讲婴儿婴儿，你即阵有厝通好住，啊，阮阿公叫我起一间厝给伊住，可是我即阵无法度起好住。好儿伊话讲完尔，迄对婴儿飞落来啊，因来停伫好儿的肩胛头，一边停一只，是安尼叽叽叫。唔知道在讲啥物话。伫阮阿公出葬的迄一天，本来阮老爸要将阮阿公甲葬伫白云山脚，谁知影迄两只鹰啊，一只飞伫头前带路，啊一只会用嘴，一直夹阮阿爹的头毛，一直带来到遮。偌伯伊讲好一个好字，连鹰啊都有来帮助伊，这有哪无怪？这三四岁囡仔尔都有自卑心，伊将来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罗伯伊佫讲，当时迄两只鹰啊，嗅伫即块地里的时阵，伊的头壳是向对一边，向对一个方向。陈壮如伊讲是向南边。罗伯伊讲是啊，啊恁蒙白太甲做向北，莫非是恁福气也未够？来来，我即阵将即块好地里解说互恁听。即块地里毋是普通的地里局，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里穴。你甲看，望的双边边。有两支的山峰插伫良心林，这叫做天一太一火金梁。望白那是向南，拄啊好是摩青岭。咱一只看摩青岭迄支山，都好参像一只野兽，嘛改成一只禽兽。这叫做禽青、兽青、兽水口、百兽两穴。望的四周围拢是山峰，大小有十几支。这款叫做朔风插天外的地理局，这块地理穴连连得到三项地理的精华，可惜蒙白恁甲做向北，煞变成水势无收，看水走，莫怪恁会了钱，真正拍算这块好地理。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罗伯伊，伊在解说迄块地理学。罗伯伊佫讲，那是天一、太一、火金量的地理学，上起码子孙啊会当做个艺术。那是钦青、秀山、烧水口，子孙啊上起码会出进士。那是朔方插天外的地理局，子孙啊会出公卿宰相。可惜恁将蒙白佮做向北，欠了当中之水，水佮蒙不相对应，直流直过，可惜啊，可惜！但总如伊讲偌国事，那安尼是要安怎样办？偌伯伊讲只好搁再选良时吉日，重新搁再撞过。不过地理的灵气会失一半去。不过这块地理是大地理局，就是来失一半来讲，上起码子孙啊，还会出状元，代代有那富贵。搁因为虎儿伊天生自卑，心肠真好。将来伊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罗伯伊好人做特地，伊看日重修东家的蒙地，将蒙白改向南。从来无偌久尔，布行所囤积的布卖出去啊，阁真好价，现赚900两银。布行的生意一直好起来。但总之，伊赶紧摕300两银去行伊祖公。可是伊祖公这个大恶霸已经是半身不遂啊，不但袂行。连食饭都有人爱人吃，这是无恶不作恶霸的下场。罗伯伊讲，经过十年了后，我才来改改。不过这十年爱看伊的表现，是毋是有改过向善？陈淑芬伊一日听到罗伯伊讲要离开啊，伊正着急。原来陈淑芬伊去爱着罗伯伊啊。罗伯伊伊二十几岁的时阵，伊就有状元财，可是伊无状元命。伊个老爸罗丁山家己找一块搬家罗丁用个大地理局，可是因无迄个福分通好得到。这个故事伫第一集咱已经讲过啊。即阵罗伯伊已经中年啊，可是伊还阁真缘投、真稳重。陈淑芬伊讲罗英讲，你唔通走，我愿意奉待你一世人。罗伯伊讲姑娘，我罗伯伊不但学地理学、学命理，阁再有学佛法。学佛法的人就是用在正道，有哪会折会修？学佛法的人拢总有咒诅，注定一生爱孤单，无得爱善车，未存钱。那是要乌白乱做，阁会夭寿。我看你的相格是一品夫人格，将来你的红色是将相之流。我未使去误着你的前途。讲实在话，伫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我就真喜欢。可是我必须要控制我家己。陈姑娘，我多谢你的好意，我祝福你。罗伯伊，伊话讲完尔，伊离开东家。到尾啊，陈虎儿，伊到尾啊，真是考中状元。啊，陈淑芬，真是做甲一品的夫人。陈虎儿，伊天生真仁慈，伊做甲两广的巡按，非常的爱民，真疼惜百姓。东家一家大小，时时在怀念罗伯伊。恶霸伊祖公，伊到尾啊，子孙啊。拢是买者无爱讨谈，家伙是败了了。伊祖公伊到尾啊，煞来气死。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确实是有影。咱即阵该种菜啊，修行的一定是菜啊，无可能咱种菜啊会来修行豆啊。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啊，种恶因就会得恶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又光滑，他们。啊，个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个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好上，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帕灯，这帕灯也就是心灯。这帕心灯是真奇怪，你若是做善事的时阵，这帕灯就会加真光，咱就会感觉加真快乐。你若是去做歹代志的时阵，这帕灯伊就会发起，就会受到良心上的责备，咱会感觉闷闷不乐。既然这帕心灯有这么大的作用，对咱的前途光明甲黑暗有遮大的指示，咱归去歹代志卖去做，一直拢落去做善事，互这帕心灯光芒四射。心灯若是光芒四射，咱的前途有那非常的光明，前途是无可限量。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互这帕的心灯来花去，有效甲行善，就是这帕心灯的油。但愿每一个人拢会当互心灯放出光亮可爱的光，来温暖家庭，照亮社会。

即马来甲女士朋友介绍一个真好用、真出名的芋头，就是当归足药散。当归足药散，伊的应用范围是真宽。若是身体虚弱、品气较无、新陈代谢阁无强、血毒停留，当归足药散这个芋头上解对症。啥物叫做水毒？就是无路用的水分留伫体内，会引起头晕目眩。会引起腰酸背痛，会引起心脏皮薄菜，小便不利。啥物叫做血毒？就是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逐个月渗水来的时阵拢无调和，淤血停留，引起下焦血液循环慢，时常会大背痛，会安尼油油啊痛，闷闷啊痛。这毋是胃肠发炎在痛，是膀胱两巢发炎在痛。当归足药散专门打掉即种。当归足药散拢总有六味药啊，就是当归、川芎、白术、白术、茯苓、特泻，这六味药啊。这个芋头用当归、白术、川芎这三味药啊，补血去血毒；用白术、茯苓、特泻这三味药啊，去水毒。身体若是过头虚，则阁加人参，好名叫做人参当足散。即阵太空时代是工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伊满身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即个时阵用人参当足散来治疗，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血毒、水毒、新陈代谢病，是用西医的仪器检查未出的毛病，即甲脑神经衰弱同款。人参当足散的特点，就是长期服用无不良的副作用。因为这个芋头气血甲脾胃拢高加交着，会使讲是七分熟三分功的好药方。治病会当兼顾身体，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食到尾啊，病好去，身体搁再用起来。人参当足散、当归足药散，拢应用伫身体虚弱的慢性病，头壳晕、头壳痛。会感觉疲劳、亚神，颔骨仔紧会酸，肩胛头会酸痛。妇人人生理机能未顺序，慢性的膀胱发炎，也是腰子发炎、卵巢发炎，严重的生水瘤、生肿瘤，拢会使应用这个芋头来加减，效果拢真好。有时会使配合猪苓汤，也是配合龙胆泻肝汤来治疗半急性的下焦结节，效果有那是一流的。那用当归足药散来合猪苓汤，那拄着慢性的腰子病，尿两百四普拉斯，也是尿两百一普拉斯，无法度消毒的时阵，用这个芋头来治疗，会当医好去。用当归足药散来合龙胆泻肝汤，会当治疗急性的尿道发炎，也是卵巢发炎、水瘤、肿瘤。那是伫要开刀的进程，啊，大声散输者，用这个芋头。先治疗，食一礼拜一定是有效果。若真正无效果，才去开刀。开刀毋是一定就会长紧，有真侪人开刀了后，同款有若袂好，会引起后遗症。咱这个节目所提供的验方，拢是经验，搁再经验，只有功效的方头，我才有公开给听众朋友。毋是凊彩照医嘱记载就提出来讲，一定要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所谓医师认为确实真有功效，我才有公开出来。空中的好朋友，你若认为身体上有啥物问题，你会使拍电话来问，还是写批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00 0800-288-0600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这阶段赶快过来邀请咱两位壮的吼，咱的单壮的，跟咱这个五壮的啦吼。
2: 你敢不爱我走？
0: 不，未使吼。我你讲，咱虽然物件去用油袋拢去用替换吼，因为我讲正啊吼，我感觉吼，咱这爸母有当时啊，你因咧讲着因艰苦的时阵吼，有个人无多体会。
2: 是，
0: 我讲我家己的案例啦吼，我吼唔知喏用手吼，手吼这个地中医即站下卡站接近所长的所在哦，哦，真痛卡呢，唔知啥物痛就对啊啦，啊天天啊规落肿起来哦，啊连手都连拗拢无多拗，结果要搬要摸一个物件，拢无多摸，
2: 你这个做过头了，
0: 做过头，
3: 摸当去伤着筋，
0: 有可能去伤着筋膜，你知
3: 无？你知
0: 无？我咧想讲吼，我看到一个得少少一个手指头，这个关节的所在就痛噶呢，就无多叮当啊。
2: 所以你今嘛唔是痛到迄个关节了，你都已经关节未当叮当啊。啊，你若情况有的爸爸妈妈，伊是关节已经去伤到啊，
0: 对，
2: 那边啊叮当，
0: 已经磨损足严重的啊。
2: 所以有的爸爸妈妈想，奈无代无解，拔刀的，伊都去点掉嘛，
0: 去点掉，
2: 你若去磨掉去点掉嘛。所以之前伊无多治啦啦，像我抓来抓放掉的，
0: 哇，
2: 抓拍落，
0: 抓拔刀的啊。
2: 所以你有的看足济，讲啥啦？下楼梯、爬楼梯无要紧嘛，下楼梯一定爱扶咧，
0: 一定要
2: 啊！等爸爸妈妈看咧，无得爱叫爱扶好无，因为就是惊讲伊向向怎点着，点着迄下怎疼怎，
0: 规拉怎无去啊，
2: 无去啊，
3: 凉意
0: 凉意，
2: 拔倒去！
0: 哇，
2: 我迄下拔时间过无要紧啦，迄位是怎对迄楼梯头拔落楼梯卡？
0: 啊，你哇，
2: 足严重
0: 诶！哇，你我咧讲，你拔落去，人一旦年岁大啦，拔落去吼，我讲真，要搁爬起来机会吼。
2: 所以
0: 我老实讲，真的很真少啦。
2: 第有一届骨折对吧？哈，到第二届骨折。
0: 啊，拄啊，咱一个阿姨讲，已经开刀两届啊。哇，
2: 啊，过来你敢知？你若有两届发生有无？哈，咱这个骨折会造成啥？你敢知？造成致死率哦，比一般疾病哦，更加恐怖三倍以上。
0: 哇，
2: 真系因为啥？有一挂并发症，尤其你有空嘴嘛，惊啥？所以感染
0: 对啦，
2: 哦，你就讲骨折啦，好，讲骨折，你敢不可能讲三天就好啊？无嘛，你开刀啦，甲甲贴有哦，买两个月，较紧买两个月过。
0: 是啊，
2: 啊，你若无早开刀，是买甲迄个石膏对吧？石膏都要偌久啊？石膏在半年啊，
0: 对，半年，无一定会好嘞啊。因为主要是咱这爸母，咱年岁愈来愈大吼，其实咱的营养会愈来愈少嘛。你营养无够，其实咱人吼足神奇哦，咱人。本来就是一个治愈能力，
2: 是，
0: 但是你应用了不够，伊是无多帮你治愈的哦。
2: 对，这边来看得出来，看囡仔就知啊。
0: 囡仔
2: 若食有营养，食有健康，是伊咧大继续紧的。
0: 对啊，
2: 那黑像迄个胃口歹的有无？这唔食，迄唔食，
3: 大块
2: 伊就是较细只，
3: 营养不良，
2: 对吧？所以你看得出来，同款意思，你若身体若好，所以你也当吸收好。但是因咱年纪大，所以咱的机能退化，好，咱、哦、的机能退化就像退到囡仔迄个程度起来时，你是不是吸收得歹？本来这个物件有50%的效果，结果你才吸收到10%的效果呢。所以呢，代表啥？代表你才吸收到5%呢。所以呢，你都有吸收，干那无吸收嘞？过来，佫留袂掉，这还单佫流失去。所以你少年时，你的骨头是足粗壮的，足勇健。但是随着你的年纪，过来你有搬动的吼。上路下骹的吼，这顶的骨质是不是慢慢的流失？
0: 对了，
2: 哦，啊，过来像我头拄讲，迄个妈妈，你若讲有60岁过，已经天经啊，你就是骨质大量流失的。这种免问我，你问医生就跟你讲。
0: 医生就叫你讲，爱经过
2: ，但是药内底靠消炎的尔，那不是跟你，和你消炎药，就是跟你开刀换人工的。伊我都跟你报嘛，无在掉。
0: 我你看到一个，即马看骨科的人是足济哦，
2: 非常之济。
0: 但是吼，咱这保护你，换句话，你去看骨科， 医生是无提物件你食，医生干那开
2: 消炎咩？为啥？因为你磨掉疼嘛，
0: 对，
2: 伊就开消嘛，你食
0: 嘛，无
3: 注射啦。
0: 对，啊，你消炎剂量食是食消炎剂量了，但是你的骨质嘛是流失哦。
3: 对，
0: 你内底空的物件，伊干那
2: 是空。
0: 嘛是无补起来哦，
2: 这骨骨板伤嘛是同款伤，对吧？
0: 哎，是就是吼，
2: 软骨无爽快嘛是同款的无爽快，
0: 对啦。
2: 伊就卡，伊就先消炎咩尔，无多甲你补起来。咱即摆吼，咱人体有两种，一种叫做软骨，
0: 吼，
2: 一种叫做顶骨，
0: 对，
2: 软的甲顶的。你即摆顶的，你骨质流失起先，你是不是都含烧含烧啊？
0: 嗯，
2: 所以你就袂自然啦。
0: 对
2: ，OK， 好，所以你走路就变慢啦。啊，你若软骨的，佫袂软 Q。磨掉也无爽快，
3: 有无？
2: 是不是你都哦，就就而且就无爽快，就疼的。所以跍下落爬袂起来。我你讲，
0: 你好，是啦。Hello， 哎，是你好，你讲要问问题哈？
3: 哎，大姐，
0: 阿伯你来，阿你讲，哎，你讲，哎，
4: 请问哦，
0: 哎，哎，
4: 正我正脚无力啦。
0: 嗯，正脚无力，
3: 把医生有叫医生看吗？
4: 这根本免看，老化还看什么？
0: 老化，
2: 老化，对，大家拢知啦。
4: 因为软骨啦，那是软骨啦的关系嘛。
2: 嗯，对。
4: 我是有在吃酥肉，我较早五十岁就食，你知影无？
2: 哦，
4: 食到完全好，那个我血条无共，食过电来。
2: 哦。
0: 你意思讲你即摆脚骨无力啦？
4: 哎，脚骨无力。
0: 啊，来补充这会下无？安尼意思啦？
4: 系啊。
2: 哦，绝对会下。甚至咱的这个复方的成分有无吼，佮比外口的佮较完整。咱有13种的元素吼，而且个原料有10大专利的这个原料，所以吼，这个效果你定的、软的吼，拢甲你顾好，包括筋络拢甲你顾好。
0: 对，主要是讲咱多咱五壮甲单壮讲，阿姨，咱这个过去你食无可能所在得意的吼，伊会帮你欠掉的。
2: 嗯。
0: 伊袂讲咱食入去流失流去哦，伊这是帮你钳起来。你若不足的时阵，哦，比如讲软骨的营养素无够的时阵，伊就甲你软骨素甲你放出来。
2: 嗯，
0: 哦，伊帮你让你流失袂遐尼紧啦。
2: 对，
0: 啊，过来伊内底甲你这营养帮你啊，帮你捞掉的，
2: 是，
0: 甲你抹掉的。
4: 嗯，
0: 了解讲意思啊，过来佮帮你，佮帮你充电哦。伊内底伊佮加一个这个咱讲火炉讲的萃取哈，
2: 诶
0: ，PQQ 啊，
2: 吼，帮。
0: 好，你人啊，吼，你吼能量啦，
2: 咱的，咱的骨头吼，较有元气的，
0: 没啦，
2: 较别讲，哎，行几步路啊，吼，本来像我咱医生讲，医生拢甲恁讲，恁一工爱行10000步，结果恁唔知，嘿，哎，阿公阿妈甲讲，我即摆连50步都有困难了，你变爱行10000步，
4: 我特赛去拢话去。上
2: 午晚
4: 8点钟，
2: 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上好吼，时间愈减愈短愈好，因为你即马你无爽快，你愈行颠倒，伊愈咧无爽快。
0: 对啦，
2: 哎，愈好愈好，愈无力愈无爽快，
3: 较无力尔啦，较无力，较无力啦。
2: 对，
0: 啊，无力第一，阿姨第一就跟咱骨头甲肌肉绝对有关系，唔免怀疑。
4: 当然是有差。
3: 阿姨来食这关赞辣吼，一开始早暗两粒，安尼4粒7天。7天你去试看嘛，你的脚会力。
0: 对，
3: 7天，好，我讲7天，
0: 你稍等下哈，你稍等下哈。来，所以咱这把握我讲正啊，其实这阿姨这个问题问了最好的哈，
2: 十八是大人哈，占八的拢这个问题，这是上基本的，无爽快哈，啊，个有更加侪无爽快。那连背楼梯都无在背，所以咱今麦起厝拢一楼孝亲房，没有爸爸妈妈带。
3: 卖背楼梯，
2: 那上好。
0: 等总你帮我接一双个草，啊，没好。
2: 上好哦，连你公阿妈有哦，新兵拢个坑伫一楼，伊就背袂起，你
0: 所以，咱我讲真，你看咱今麦厝哦，以前的厝无人叫什么叫做孝亲房，
2: 对，哎。
0: 今麦厝拢会去挑工吼，啊，今麦要卖厝的人吼，来，我们这边有孝亲房，为什么？就是讲要依靠老爸老母，你免想过去去爬楼梯啦。因为啥？依靠老爸老母，吼，恁哦，为知影讲骨头不好，腰骨不好啊，吼，恁免去爬楼梯吼，恁嘛危险嘛。吼，所以咱这保护吼，我讲骨头呐愈用，咱的寿命就愈长。
3: 是，
0: 骨头呐愈用。咱人是愈健康，
3: 健康健康，
2: 好啦，心情咪愈好啦。
0: 真正好。
2: 问一个啊，迄无爽快，啊，即问一个啊，即迄无爽快，对无？啊，坐落爬袂起来。
0: 哇，你足艰苦的啦！我讲讲真啊，你常常听人伫遐哀啦，啊吼，都拢无想要叮当的吼。我讲真啊，你愈无叮当，你就吼愈身体状况就愈来愈歹啊。
2: 是。
0: 好啦，无紧，咱只爸母吼，咱即阶段吼，两位壮的， 这阶段问题是民间拢无帮助啊嘛
2: 吼。开讲就好啊。
0: 无啦，未再开讲啦。
2: 无啦，咱有足侪故事还未讲咧。
0: 诶，故事还故事，今日就未当，今日要来互咱这爸母吼，真正解决掉因吼生活的痛苦。嗯。诶，我讲真，咱人也未叮当，人活诶遐目睭金金。吼、哦，无多叮当咧是足艰苦的呢。
2: 诶，目睭金金上有无吼？
0: 要干那讲要煮一个泡面。
2: 我有讲过话，我隔壁我到隔壁一个阿伯啦，嗯，都我其实伊已经多十年
0: 啊，多十年，
2: 但是也当跟你开讲哦，
0: 哇，你做
2: 什么拢知哦，嗯，但是咧卡手袂叮当哦，
0: 哇，你做
2: 这人生有悲哀无？两礼拜前好加在医生回家报道啊，这人生怎解脱？
0: 已经告一段落了，
2: 一差一年满一百岁。
0: 啊、
2: 差一年满一百岁、欸，但是呢，
0: 但是多十年，
2: 名称顶我熟悉多十年，我还未熟悉进前听讲，伊嘛已经多要超七八年
0: 哇！你啊久，
2: 所以这不是咱要爱人生，咱要爱人生是啥？来看囝大汉对不？
0: 嗯，
2: 咱个会当个倒传孙，迄有诶阿妈有啊。有咧顾对无？孙个个娶到十八岁，吼，过当看孙娶某，对，个生一个囝仔孙可以哦，迄
0: 欢喜欢喜个吼，
2: 即欢喜心情好，惊会开卡无？吼，惊会出去，会当甲人去，卖讲一定爱拜拜啦，卡会惊即礼拜来去大遐，对，后礼拜来去二遐，
0: 对，
2: 另外来去第三遐，哦，啊，即个兄弟姊妹无？拢话做好安尼，大家食饭还是足快乐，
0: 足快乐
2: 呀！啊，你若电话卡听着讲。啊！我咧讲吼，我咧只听到拢未出门啦，无走惊路啦。啊！安尼人生唔知变哪啦。我咧讲，迄种艰苦吼，是比我来讲，讲上歹歹，比啥物更加艰苦、
0: 较
2: 痛苦。
0: 迄真痛苦，无得上时间到就要等下挂骨科啊啦。哦，挂骨科唔是补充骨头呢，是讲去摕止疼药啊。
2: 对，
3: 阿伯都福建啦。
2: 所以是啊，即嘛吼，细心的人愈来愈侪，拢是好即个消炎的，即个类固醇哦。
0: 真正变伤到啦！哎，
2: 讲较歹听，西医都无两步，都开始上厉害一步，就是开药啊，互你食，甲甲你挡刀安尼。
0: 嗯，
2: 哦，这不一定够会好哦。
0: 有诶哦，有医生看咧哦，过一礼拜来去，医生学了讲，哇，医生你有够熬诶啦，我脚拢未疼，煞唔知医生就干开止疼药互伊食了。伊讲怀疑干呢？啊，你无想看卖，每个月爱等于领药啊。
2: 嗯，
0: 嘛是领止疼药啊，那有啥好怀疑的？你若讲会当讲啊，我今日开始卖过食止疼药啊，我即卖开始会当叮当会当行路，迄唔叫做欢喜。
2: 对，
0: 啊，你若讲干那要食止疼药，你也着去有医生看。
2: 嗯，
0: 你着外口普拉腾买买食食得啊。我讲简单的啦吼，所以爸爸啊，恁今吼爱第一吼，互咱身体卖过造成负担，
2: 是
0: 卖过伤着肝伤着腰子，但是过会当互咱吼真真正正能得着健康诶。
2: 嗯，
0: 所以咱只宝吼，咱今吼真正有听着咱这部真正福起来啊，好不好？来，先来听。挂了吼，最好来给咱爸爸妈妈吼，讲到今日吼，这个好康活动啦吼。

0: 好来，咱这爸母哈，尤其是咱这两位壮的哈，嗯，您看您那呢接到足侪电话咧，跟您讲到因的无爽快所在哈。
1: 是。
0: 我相信哦，您听着，你刚刚讲哇，这咱这爸母呢，过个只痛苦着哈。我相信您哦，心里面感触很深呐哈。啊，即嘛感触很深以外，主要是讲。电一开台，
2: 哦，原来你是要讲这个啊？
0: 有代步啊，对不对？今日你别再讲，总别再讲，反正这保护你看，哎，大家讲个艰苦，看我听到心肝都足艰苦的呢。
2: 多咧唱歌，你讲起来，我就足艰苦的，因为是艰苦，讲艰苦，讲你都要搞笑的艰苦，
1: 生甲疼吼，生甲疼，一直是咱家爸爸妈妈每天生活当中上痛苦的
0: 真正，真的啊！所以，唔要讲咱家的保护，唔要讲咱人吼，真正哦，人要健康，真正你人讲人也败啦，卡绝对先害啦，
2: 是啦。
0: 你这两支看了害去了，人规拢败落去啊！啥物拢没讲啊！
2: 你看足侪毛病怎拢走出来？
0: 啊对啊对啊！
2: 其实咱医生讲诶，尽可能能够动。嗯，你若愈唔动有无吼，毛病愈侪。
1: 问题是疼疼要安那动？
0: 对啦，啊所以
2: 医生上巧嘛，开销要互你食，但咱今日买。
0: 买啦，
2: 咱今日吼，你听我讲一个道理哦，这医生慢慢甲曾经坦白过吼，用无啊多，你都一心回消炎嘛。但食这消炎药止疼，药抗生素，药有啊多互你影响无？没有
0: 营养，
2: 伊家你住家是不是营养？嘛唔是，无你润滑尔，
1: 麻痹。
2: 家你换人工诶，是不是营养？唔是你诶，都唔是你诶。所以你要对咱体内落去补充，咱开始慢慢那个生长来。
0: 啊对。
2: 像你少年时，你那三顿有正常，你有在啉牛奶，你有在食一公斤的这细胞无？是不是你主人都补充着钙啊？
0: 对了。
2: 但是因为你无多啉牛奶，你会老塞。对。你无多一公食着一公斤的细胞，因为你食袂落。对。所以你无多补充着真正的钙。这个钙，钙一直每天都在流失，
0: 对
2: 它二十四小时都在流失，所以咱这个嘞，主头和你补到尾，筋骨拢给你补。
0: 所以嘞，恁这爸爸来，伊来讲个，我希望你要注意听哈。来，咱的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今咱这陈总跟副总吼，咱今要所介绍咱这支叫做关键力啦吼。伊这支内底主要内底有啥物个特殊的所在？
2: 来，三大特殊的所在，第日本专利的鲑鱼鼻软骨，叫做 PCT2，
0: 伊
2: 是 UC2 的阿爸。
0: 阿爸，
2: 为啥你唔知？因为伊是个八倍活性，
0: 怕八倍，
2: 伊是 UC2 八倍活性啦，所以伊是 UC2 阿爸就对啊。所以你真正啦，再讲要食要有效，要有那多补充诶，吸收会掉诶，是不是？用 PCT2， 就是鲑鱼鼻软骨。你看一只鲑鱼，它一煮煮尔，所以伊诶成分、伊诶功效、伊诶效果、伊诶即个营养素才会管。
0: 所以针对咱骨头中医，即软骨
2: 是
0: 非常非常有帮助。
2: 没错，
0: 而且咱软骨啊，磨损了，一直磨损了，伊无得个生嘛，
2: 无得个生。
0: 但是咱今日咱这个鲑鱼鼻专利的鲑鱼鼻软骨，会当把咱软骨的营养素给捡起来，
2: 补充起来，给捡起来嘛，
0: 给捡起来。
2: 这些捡起来是，你若无搞清楚无，也够合理嘛，够保护你嘛，
0: 随时合理的。
1: 对
2: 啊，过来，咱用这个魔鬼爪，来自非洲的魔鬼爪哈，来一个应用，弄个收起来，
0: 麻掉，
2: 弄个麻起来，合理会当吸收起来。好，过来有这啥，帮助你的骨膜有啊，骨头充电，
0: 充电
2: 就是咱的对咱这个专利的火龙果来酵素来去萃取的，叫做 PQQ，
1: 能卡，
2: 和咱棒电有啊，和咱有力，
0: 有
2: 力有电都有力嘛，
1: 卡有力。
0: 所以来咱这个保护，咱今日这跟恁过去吃的这个一寡骨骨头较无同款所在，咱会让把甲咱吃营养。电骨、软骨、肌肉、韧带，佮牵起来，牵起来，像伊就再过来，互你麻条像袂流失遐尼紧。
2: 是，但你捌听过无？十三种的元素内底有十大专利合方，制成专利、佮功效专利，这一盒内底有73张。
0: 咱拢甲你印在面顶，
2: 你敢找无？你找无嘛？
0: 所以咱这保护吼，我来讲，你今日脚骨的问题，腰骨的问题，
2: 筋骨的问题，
0: 今日要你一礼拜内底有感觉，你再下食两粒，暗下食两粒，好不好？你安尼食了一礼拜，让你真正，让你走路方面啦，做工课方面啦，苦劳方面啦，落楼梯、爬楼梯方面啦，真正要你有感觉，就是今日咱所介绍咱的关键力啊！哈，
2: 啊，但是你那都你那起码啦，吼，很主席，你可能有脚骨、手骨断去的问题，你话你
0: 讲，
2: 早唔食四粒，我丈母咧，无开刀哦，早唔食四粒哦，两个月过二十天尔， 会当家己行路啊。哇，比去开刀的效果更加好。
0: 啊，当然啦。嗯、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只要骨头来顾啊好哈，身体毛病就少啦。
2: 是，
0: 好不？但是恁拢过去拢顾这物件拢啊，拢欠未掉嘛，一直流失去嘛。
2: 对。
0: 今日咱所介绍的关键力就是要你营养欠未掉。
2: 是。
0: 啊，过来吼，让你卖你紧流失。
2: 是。
0: 过吼，跟帮你助你充电的哈。
2: 没错。
0: 来，咱壮的哈。嗯，那今日咱这个好康的优待嘛，咱这是啊，咱这是药房版本的嘛，
2: 药房版本哈、哦，
0: 六十粒
2: 的药师专用，
0: 嗯，啊，只要是3980块，啊，今日特别优待2980，
2: 嗯，
0: 每只啊送只啊，啊，咱的单种佫送只啊，
1: 是，
0: 咱顶一阶段。30组向提到无半组
1: 啊！零啊！
0: 来，咱这阶段，佮我们开放，佮我们开放30组啦。
2: 无，
0: 无啊！

0: 赶快来去接啦。
1: 五组诶，大组七十五千诶。
0: 我五组吼，我上少去找两间药房吼、哦，去共招，爱用招诶，佫袂使甲买倒单。若买倒单，我就了大头啊。
1: 啊，但是至少佫五组就对啦吼。
0: 五组啦。
1: 好啦，所以来恁这保姆，我就讲吼，我相信吼、哦，恁这保姆即摆咧听咱节目，足侪人吼、哦，骨头腰骨无好诶人足侪啦吼、哦，受伤诶嘛有啦，含烧诶嘛有啦。
0: 而且迄位阿姨讲吼，伊卡要去菜市啊买一个菜有无？无、嗯、五分钟尔，伊迄敢若脚骨敢若。倒我哩甲挂了，
1: 哇！你足艰苦的
0: 啦，倒我哩甲挂啦。嗯，啊，伊早会使用行去，今麦拢爱塞起我。
1: 哇，车
0: 啊，车啊，有啊，塞车安尼都，婴儿车哦，内底无婴儿，吼，啊，都塞起行，无一件跋倒啦。
1: 系啊，所以来咱这保姆来讲吼，你今麦脚骨开刀也好，无开刀也好啦，啊，是甚至当想要开刀的人，你少按一下，好，你家己一届吼，真正好，你要找回信心的，好，咱家己一届机会来甲咱顶骨、软骨、咱的骨头关节，包括。咱的这筋络拢给挂好的人，营养给扒掉的，然后佮欠起来。
0: 啊，今天有开刀的话吼，你佫需要
2: 吃，
0: 有断过骨的，你佫较需要吃。
1: 对啦，
0: 哦，这是重点。
1: 好嘞，所以比较关键哦，四组的吼，咱这阶段吼，四组的就是三盒2980，啊，那大组的咱就七盒5000块。好啦，恁这爸爸，你那要来赶紧哦，伊数量提完就无啊吼，咱的0800-288-0888-08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哇哇哇！咱这五壮吼，拄到一个阿姨，我一定要给这个案例爱讲出来，咱这爸母听了吼。伊讲吼，伊个脚骨就是无好，结果落楼梯跌落去，
1: 未记得怎跌，
0: 蹬到白骨，哇！你蹬到白骨要修啊，还痛啊！
1: 你
0: 唔
1: 知白骨是上歹处理，因为袂当开刀，伊爱会家己愈合，
0: 对对对，
1: 愈合。
0: 嘿，
1: 这医生讲吼，两个月、三个月吼，做术
0: 条三个月，
1: 做术上诶，
2: 穿开拢会疼呢。
1: 我一个朋友个囡仔是安尼。伊去有咱人车、兵车对无吼，对伫下面等三支哦，六七八拢等起。
2: 哎呦，
1: 因为囡仔是伊食几天要有一个控制量，你毋知？叫伊甲伊妈妈问我讲，哎、欸，怎么办啦、啊？我讲来，你是紧好食，早暗好食死，伊即马等受伤嘛。我甲你讲真嘞，无输赢，一礼拜呢，伊甲我讲啥？哎、欸，他不会不舒服了呢。
0: 但是你囡仔啦，
1: 囡仔恢复紧嘛，
0: 囡仔吸收紧啊，恢复紧来。
1: 啊，你若头伫两礼拜啦，一个月内底，你就开始哎、欸，改善30%，改善50%，改善70%，一直咧改善，你就感觉吼，哎、欸，人家足爽快啊。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找记者吼，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啦，咱赶紧来进广告啦。咱这个壮哈，咱这個阿姨讲，你排骨断一个吼，受伤医生讲要三个月啦。来，食咱的关键力对有帮助无？
1: 绝对绝对绝对有帮助。而且咧，你一礼拜你就开始慢慢有感觉讲，哎、欸、哎、欸，好像没有那么的不舒服哦。
0: 一礼拜内底没有你有输赢，
1: 一直咧进步。
0: 来，咱多这個阿姨哈。一礼拜内底要你卡电开饿了，你早时啊食四粒，暗时食四粒，卖欠。你想看卖医生叫你要开三个月时间，今日咱来当卖滴三个月时间，哎、欸，你来吼，哎、欸，迄疼是疼三个月哦、喔啊。你今日若讲卖，互你遐艰苦，剩一个月时阵，嘿、喔、你生活就差足济啊，
1: 差足济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咱今日这关键力是要哪，互你补充吸收一条，
1: 补充，甲咱该有的营养拢留一条，留起来时阵呢，有需要无够钱，伊个放互你，甲营养个放互你，
0: 对啊，
1: 个甚至个甲你充电，互你呢走路有气力。较袂有个人讲，哦，我行路就无爽快，人都这个人都会忝有无吼？
0: 吼，
1: 互你有气力。
0: 所以咱这保护医生即摆开予你，只是止疼药啊，伊毋是补充你的营养。
1: 无，
0: 咱这保护咱即摆就欠缺着啥？欠骨头、筋骨、软骨。
1: 营养嘛，
0: 营养呀。
1: 啊，你营养爱补充的起咪？所以咱有制胜专利，
0: 爱老调
1: 功效专利，对无？老调吸收的类，甚至可以当互你利用，佮甲你。佮佮你充电，即先互你个只软骨、筋骨拢有力。
0: 所以来恁只爸母吼，真正你若讲即马当咧无爽快的人，你卖欠，真正卖欠来你哦。你个想讲话，你也当讲吼，缩短着伊个时间，你卖遐艰苦，你人是真快活、哦。
1: 我袂当提阮丈母开玩笑吧？一跋断脚骨，啊年纪大唔敢开刀嘛？哎、啊，阮某问我怎么办？怎么办呐、啊？讲你紧互妈妈食这啊？结果我佮你讲真个。医生讲要六个月，结果两个月过二十天尔，伊竟然甲石膏甲拔掉，会当行路啊？
0: 对，
1: 我嘛错一条，你毋知？
0: 所以
1: 你错一条，我嘛错一条。
0: 所以爸爸妈妈，恁即摆我就讲啊，外口恁即摆食市面上的，唔是讲无好，主要是讲有法度帮恁吸收，佮帮恁捞掉的无？
1: 对，完整互你营养素，这重点吼，互你安尼爬上楼梯袂感觉讲哇，像以前安尼则无爽快，慢慢进步嘛，对无？啊，过来咧，骑久卖免惊讲哦，这里开始腰脊骨无爽快。
2: 对对对。
1: 我咪讲咧讲腰脊这个关节了哇，电架咧
0: 未凹翘，
1: 未凹翘嘛唔是。
0: 哦，最艰苦的，
2: 苦来爬未起来。
1: 啊，有诶肿啦，啊有诶肿过一下，伊刚才未出烧烧点仔，啊，这无爽快，这唔是。
0: 刚才发炎嘛呢啦。
1: 这黑药好食无？吹无药好食。吼，啊，过来咧，和你行路本来有咔啦咔啦声对无？下就开始无这个声。
0: 对。
1: 啊，有人行路先稍微一关一关一下，人讲拜咧拜咧有吼。来，这嘛拢
0: 会在补充，爱关键补充
1: 改善。过来就像阿姨迄个问题，卖互你会容易跌倒，互你重心会稳。
0: 对啦，
1: 补有够有力头，对无吼？骨头有力头，先即身你就袂转软卡，
0: 还
1: 是跌倒去。过来有诶肩胛是毋是开始慢慢夹袂起来？
0: 对对对，
1: 五十肩，讲迄叫做五十肩，其实就是咱咧 粘连去粘
0: 粘做位，
2: 粘做位，
1: 补充营养够，伊是不是就袂这个问题？你就等于个四十岁、三十岁迄种个咧，灵活的问，
0: 伊个状况嘛，
1: 对对对。啊，苦嘞，是不是都较爬起来啊？免惊讲苦嘞，爬袂起来。
0: 对啦，现
1: 在迄有诶装卡拢无马桶，拢用苦诶，对无？叫苦嘞才爬袂起来。
0: 对，就这啊，
1: 足艰苦诶。
0: 所以咱这爸母好来讲啊，你骨头营养的补充有够吼，不管是顶骨也好，软骨你补充够，那你。摸物件嘛，较袂起吼，人讲闪着，嘛较袂起人讲含烧气。一旦互你闪着含烧啊，伊讲你唔是一两礼拜哦，迄拢系两个月以上啦。
1: 我讲闪着就是叫啥筋甲骨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你咧骨来用，是不是袂去影响着筋？
0: 是，
1: 即时你就袂容易去闪着。
0: 对啦。
1: 所以若捌闪过，你就有第一届到第二届。
0: 是，
1: 尤其是若讲以前捌跋倒去断掉，迄无，拢带着一个病母的所在，骨有断去，拢带着一个病母的所在。迄时你愈爱甲补好。哦，尤其是你年纪愈大，爱愈补充才对，唔是讲啊，无紧啦，啊都安尼就好啊。
0: 未使吼，
1: 唔是你的人。
0: 所以咧，咱只爸爸妈妈我咧讲吼，咱今日吼不但垫骨给你固掉啊，软骨嘛给你固掉啊，哦，啊过来咱的筋哦嘛给你固掉啊，甚至咱即马咱内底玻尿酸嘛拢你内底啊，吼、哦。好嘞，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来过去今日吼，你骨头关节不好的人。今日咱这个关键力来得帮你个营养捞一条，好你吸收一条，佮帮你吼，当帮你主动补充，佮帮你充电呢，就是今日所介绍咱关键力啦吼。所以爸爸，你也要赶紧哦，细组的就是32980，大组的就是75000块，好、哦，你那边也赶紧来0800-288-0888-0666-0800-288-0666。

0: 好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啦，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啦，咱这单种啊五种的吼，
1: 系
0: 来今日爸爸妈妈因从这個问题，我看差不多八成拢同款，足侪人卡起来拢讲啥，伊即马卡骨甲腰骨无力
2: 是啊，
0: 咱这爸母恁卡骨无。脚骨无力，腰骨无力，就是欠营养。
1: 嗯，
0: 因为啥物？因为你内底骨质的骨头的营养流袂掉嘛。
2: 是啊，
1: 啊流了，流了了啊。
0: 对啊，流了了。
2: 啊，足侪人讲，有啊，我有食钙啊，我拢有补呢。啊，但是你有补无甲流掉咧，是不是嘛？是流失去啊。
0: 对啦，
2: 上加的。所以咱内底有这个 PCT2 是 UC2 的阿爸，
0: 嗯，
2: 哦 ，UC2 的八倍活性。
0: 是。
2: 过来，咱有德国的这个胶原生态，会当甲咱的骨。这个顶骨、软骨，哇，拢甲固掉咧，
0: 吼，老掉咧，
2: 老掉咧，你只要都互你利用嘛。过来，咱有这魔鬼爪，
0: 嗯，
2: 也当甲咱营养吼，全部吸收起来，
0: 嗯，
2: 这时候呢，互你未流失去，
0: 未流失去，
2: 甚至咱有发挥的所在，哇，也当佫甲你拍火，
1: 拍火，
2: 过来重点，佫甲你充电，
0: 是，
2: 哦，这 PQQ 甲你充电，
1: 有力，有力，
2: 这个配方，我也是甲大家讲。全台湾卡咱阿元有个药房有呢，
0: 是，
2: 哦，这是十大专利，13种元素的合方。
0: 对，哦，咱这保护，咱这
2: 不管是嫩的，
0: 嗯，
2: 不管是你定的，
0: 对，
2: 不管你是了断过骨的，
0: 对，
2: 捌受过伤的，甚至即马断开刀了有无吼，要回修复的有无吼？
1: 无啦，
2: 你爱什么？你袂使卡食消炎的啊？
0: 营养啊，营养，
2: 一定爱营养嘛。
0: 对，
2: 甲你咧饲孙同款，你敢有可能讲啊？这囡仔饲，阿拉食了未大颗，你会食药啊嘛？不可能，就是会营养。
0: 对，
2: 哦，即种营养只要有够先，伊会吸收先，伊自然就会生吧。
0: 对啦，
2: 所以咱即嘛吼，你有愈年纪愈爱生吧。
0: 对啦，
2: 哦，所以你也当生吧，你多多支撑咱这个骨骼。较袂因为咱这个骨骼，咱无法度甲支撑性，咱就哎，敢那练惊咯吼，
0: 拢困难啦吼。
2: 咱是讲练呼吸的困难，即款是练惊咯吼，就感觉足痛苦。
0: 对啦，人讲
2: 所以啦，都无想要
0: 惊。嗯，人讲举步维艰嘛，
2: 啊，无想要惊咧，
1: 总路袂惊。
0: 对啊，
2: 吼，那你啊，做厝呢，一个足好的保全。
0: 哎，所以咧，咱这保护我先讲吼，咱今日咱这个吼，咱今日所介绍咱的关键力哦，就是比如你关键，
2: 嗯，
0: 吼，然后你的关键的所在，第一。走路较爽快，
1: 出得掉啦！
0: 卖讲安尼，愈来愈痛苦，愈来愈无想要行啦。行两步就开始跟那倒啊咧堵咧，倒啊咧挂咧，哦，咧足艰苦的。过来，咱这保护方，我咧看腰酸，徛无偌久，坐无偌久，腰就酸甲呢人。奇怪，啊，咱走路吼，行出门去公园，行无几步就要想要休困的人。啊，人出去哦，人讲安尼神叨叨，恁讲啊，迄就是无电啦。
1: 是，
0: 今日咱这关键力来，佫不但帮你充电，过，来咱骨头所需。营养拢帮你啥，帮你牵起来，
2: 是，
0: 吼，不管是硬也好，软也好，互你行路迈愈来愈艰苦，互你行路会舒适，安尼你就记得，
2: 对，
0: 哦，所以咱只包括哦，今日吼，来，咱细组的吼，就是三盒，特别优待你2980块，啊，若大组的七盒5000块的，
2: 无啊。
0: 无啦，那无啊，
2: 无啊啦，今天无啊啦，
0: 五组呢，咁多人能提个五组，
2: 今天有啦有啦，我有算过啦。哎、欸，我有算过，有
0: 你伫内底你有哪算？
2: 我用手算。
1: 哎、欸，都在油房，油房
2: 的。你咧接电话咧讲先，我来稍微记一个。
1: 油房的拢一直开电话来。
2: 我较袂叫你骗。
1: 对吧？
0: 买啦，我讲啥？来啦，咱这种的哦，咱这大桌椅，我讲真，伊即马足侪人哦，真正骨头足侪拢无好，啊，流失一直流失去哦，补袂掉，老袂掉。
2: 嗯。
0: 结果哦，我讲真，一工两，唔是一年哦，
2: 嗯、
0: 一工比一工较败哦。
2: 对啊。
0: 一天比一天更嗨哦！
2: 你无甲补充，伊就一天比一天更加艰苦，
0: 迄位
2: 更加无爽快。
0: 迄位电台讲像出面计表一礼拜了，看一礼拜甲一礼拜前甲一礼拜拢差足济哦。因为啥物？伊我来看，伊营养拉袂掉，骨质拉袂掉，哦，电骨软骨营养素拉袂掉。
2: 所以伊还有统计无吼？骨折的致死率是一般疾病的3倍以上。
0: 是啊，
2: 伊包括伊可能空嘴感染，你敢不知？啊，过来，你活动能力是愈来愈差，
0: 对，
2: 有伤过就愈袂达，愈唔敢叮当，你
0: 知？
2: 即是呢，你规个咱的机能全部拢会出问题。
0: 来啦，咱这个四组的吼，这个32980的吼，咱再佫有三组啦。啊，大组的无半组嘛，佫甲咱八几组。
1: 来啦，来啦，五位讲。
3: 你好。加油棒，咱佫加油棒
1: 调一个啦。
0: 嘿啦。
1: 加油棒，加南部的油棒也佫调。
0: 你来咱家吼，来你好。
4: 喂，阿舅妹
0: 哦，是，
4: 你咧卖迄啰，即卖咧播啊，我咧播迄个关键力哦，
0: 够卡过咧，哎，够卡过咧，
1: 对。
4: 我
0: 要提
1: 大桌一样，唔知哦。大桌一样问一下哦、喔。有房爱钓，咱有房爱钓，啊不钓有房村内啦。我你讲啦，我个两桌多啊啦。你去个，即马看到伊个有房钓啦。
2: 阿元啦，为着爸爸妈妈啦，我继续过来去个有房骗。
1: 最好啦，我卖公平三桌啦，
2: 怪怪三桌啦，三桌
1: 啦，
2: 三桌
1: ，三桌都，
2: 大桌个三桌，
1: 大桌个三桌，
0: 好啦，
1: 咱个有房讲。
0: 来，咱只宝物吼，都有盯着拢有算哦。但是为即马开始，你若要大组，只最后剩三组好好
1: 哩。大组剩三组啦。
0: 咱只宝物，即医生来甲你讲，要叫你开刀的，甚至要叫你注射的。我唔是讲叫你买，但是你先按一下，你先来食一下补充咱家咱只关键力，你补充看卖。一礼拜内底，你若感觉讲较无好势，医生来注射来好来。啊，但是你放心，食咱这第一安全，
2: 第一安全，第二无风险，第三伊是营养素，
0: 伊
2: 毋是药品，你注意的拢是药的物件，所以你要去做嘛，有一个问题哦、喔，你药剂好不、
0: 哎？
2: 所以有的爸爸妈妈足济就是安尼听医生的结果啦。食到食另外一项有无吼？结果害到一项，药剂害了了规堆。
0: 对啦，咱毋是讲医生讲的无好哦、喔，咱毋是安尼讲哦，是因为我来讲啊。咱医生，伊即马唔是讲你唔是足急迫诶，医生只是甲你讲啊，你这看要开刀无？要换人工诶，还是讲要注射诶？伊唔是讲叫你马上嘛？你互咱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因为咱今日咱的配方内底是全部拢是专利诶哦，而且甲外行较无同款，所以讲伊第一个互你好吸收以外，过来帮你把你咱骨头肌肉筋络
1: 起来，聊聊啊开。
0: 你即马慢慢的容易流失对不对？但是无够所在，伊即马牵起来有骨本了嘛？
1: 骨本啊！
0: 伊会慢慢个把你放出来，放出来。你都伊就未流失遐尼紧啊！一旦咱若未流失紧的时阵，我讲正啊，咱咧行路，伊你讲要较无难，那有困难，那有可能来催咱。哦，所以咱这保护。今日要甲你营养留一条，吸收一条，佮帮你甲食营养素佮捡起来，就是咱这个关键力呢。外靠你找袂着，叫真好啊！
1: 有啦，有房啦，有房啦，
2: 六十个啦，
1: 3900一克啊啦。
0: 对啦，啊，所以咱这包吼，利用咱今日真好康优待哦，咱大组最后剩三组呢哦。
1: 无两组都只一个大姐开，就要剩两组。我替你记。
0: 来，这吧，咱四组就是32980。大组的吼，咱直接又带你5000块，啊，佮加钱哦，你等于7500块。为即马开始，咱这保护，甲咱的骨头、关节、脚骨、腰骨拢搞好啊好。卖安尼轻轻在在哇，怪着哪了哇，骨头就断去啊。轻轻在走路，小骑者人规个稳的都跋落，为头前跋落去，那跋在头前佫还好，那为后壁跋落，讲着后壁人讲头壳小的时阵哦。
2: 还有当啊，是你的髋关节哦，
0: 腰骨、两骨的时阵，摆啊骨，
2: 会足艰苦
0: 的。你话用从少爱多3个月啦，
2: 3个月至半年足济啦。
0: 啊，你3个月你就足痛苦的啦。
2: 啊，我问你，你即马若伤着，你即马伤着爱补无？爱补的嘛，骨卡需要补。
0: 对，
2: 伊早捌断过需要补。你若真诶万倍一定艰苦，而且已经无啊多啊吼，一定爱开刀爱补无？
0: 嘛是爱补，一定爱补的。
2: 开了嘛是爱应用嘛。
0: 是啊，
2: 所以不管如何补够先吼。
5: 你好，
2: 骨白才会用，
0: 对啦吼，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最后吼，来咱大组的最后剩2组呢吼，大组就是75000块，阿边那使用吼，来咱保养的一天就是
2: 来保养的，你即马哎呀两球，还是讲恁的孙啊，恁的囝无，食两粒就好啊。
0: 普通时保养两粒，
2: 尤其是要球馆的孙，你就食两粒。过来，你即马若有已经有小可有毛病啊吼，
0: 行路不好势啦，
2: 早暗两粒，像讲咱头拄阿姨安尼有无吼？哎，有小可无爽快，你就早暗两粒。
0: 好，来来，
2: 啊，你有起码有状况诶，有开刀诶，吼，有顶顶诶，即个问题吼，较严重。
0: 那你好，
2: 早暗食四粒。
0: Hello，
6: 嘿，
0: 是你好，
6: 请问你吼，
0: 嘿是，
6: 迄个甲下晡时来吼，迄个甲只片安尼成袂三滴咧药啊。
2: 哦，迄个咱咧量骨了
0: 无？
2: 有含烧过来就是无润滑，所以之前你会感觉咳咳。哦，啊！你的撸壳，你有诶，咱的啥，咱的撸弯嘿。啊，你个食，伊会当互你慢慢的当改善。
6: 再去移步走。
2: 嘿，对，啊，你较一步是较会啊。
0: 因为你早些开始做工课啊，开始运动啊，啊，伊肌肉营养无够，就开始甲你发信号出来啊。
2: 来，透早起床是毋是精神较好？咱的血循环就较好啊。较一步是咱的血循环稍微较差，流动速度较慢，咱的筋骨就稍微会慢掉了呀。所以你个补充，啊，来你早午食两粒就好啊。
0: 早晚一个两颗，
2: 早晚两颗，你这个镜头啊，算阿无工作严重，早晚两颗就会使啊。早晚一礼拜十天，你就感觉讲，哎呦，小可较爽快哦，慢慢的进步。
6: 哎，他讲那个，我改都买那个什么什么啊？
0: 嗯，
6: 鲑鱼鼻软骨。
0: 哦对，咱这
6: 不完是你加呢？
0: 对，咱这是加强版呢。
2: 咱这有帮专门的用啊，
0: 加强版
2: 的升级版的，
0: 升级版的对对对，哎，是是是。
6: 好，阿妹，
0: 你学长你好哈，学长好，好来，好来。虽然恁只爸母哈，我讲咱有问题，拢会使问啦哈。
1: 是，
0: 但是你看人开问问题，像收音机关开细声，啊不，变作回音足大哈。
2: 记得哈，有病嘛是要看医生。
0: 对，
2: 你检查出问题，吼，你今日来找阿元家问讲，我变哪补充？
0: 对，
2: 第一较健康，吼，第二较是对身体较无排害。
0: 是啦，
2: 吼，啊第三呢，过会当。有营养是不是恢复得较紧啊？
0: 对啦，
2: 只是这其实一兼二顾啦。
0: 所以咱这保护咱今日是和你从简单从基本咱简单讲，就是要补充咱辛苦骨头、髌骨、软骨这营养爱补充爱有够嘛？过来就是讲营养爱真正有法度吸收，欠一条，这才是重点。咱这保护恁就是咱这嘛从大问题是啊，吸收无够以外，流失过紧，
2: 过流失去已经含烧去啊，
0: 对
2: 不？吼，即是咱讲诶，即个叫做骨质疏松去嘛。
0: 嗯，
2: 你疏松到偌济，你无了解，你一定要去检查。但即卖咧，不管你是30%、40%、50%，你慢慢拢甲补上
0: 啊。对啊，
2: 补充啊，像会当像少年咧，有60-70%有无？
0: 对啊，哇！
2: 你就感觉讲，走路不敢
0: 快啦。继续安心诶啦，
2: 精神继续好诶哦。
0: 对啦，
2: 你莫当个心有靠亏啦啦哦。
0: 是啊，
2: 较袂讲翻一个心咯。哇，那今日袂输腰就去闪着。
0: 哇，
2: 迄外只阿公阿妈吼。我烦恼咧，闪我再翻一个心对吧？抓去闪掉，
0: 足济啦！
2: 我奇怪，我都无那卡困，加翻一个心咧，那
0: 再先讲背起来讲，
2: 啊腰煞袂止啦啦。
0: 对啊，好啦，所以来咱爸母来，咱哦，咱今咱这个，咱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关键力啦吼，这是咱过去鲑鱼鼻软骨的这个吼升级版。
5: 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说的哈，所以人家把来四组哈，咱四组32980呢，最后剩一组，啊大组75000的嘛，最后剩一组，好，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8: 喂，大姐，你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空中所有最近啊，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盖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袂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那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常常健忘啦。
2: 你来喂
1: 你
2: 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来，什么好不？我今麦在这里刷电，
3: 刷卡好不？
0: 那要刷卡，好。
1: 咱家里讲太大事了。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话了，
4: 嘉宏兄吼，
2: 嘿，我嘉宏本人。
4: 报告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4: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
2: 好好好。
4: 啊，是讲，是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咧，迄爱食。你得去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4: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4: 啊！你食，用心脏的，
2: 食食食，
1: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
2: 啦。
4: 用心脏的，食一粒，啊，迄个，
2: 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啦。
1: 应该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少年人咧食的啦。
2: 食两粒，
4: 偏食两粒啦，
1: 吼。哎，啊，用心脏嘛，两粒，
4: 偏食两粒，
2: 对对对。啊，当然嘛，搁食哦。
4: 伤重哦。
2: 没啦，当然搁食啦，伤轻的，伤重。
4: 你煮煮了，当然好食哦。
2: 去食，啊，下当然下晡搁甲食。
1: 加两档，
2: 嘿，
4: 哦，安尼哦，啊，食过来行呢，搁食川白燕窝呢，
2: 食愈济愈好。